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真的很简单。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15号星期三，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6号星期四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7月17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今天呢，7月15号，三伏天正式开启。那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那今年的三伏天时间表跟大家分享一下。初伏从今天开始，7月15号到7月24号共10天的时间。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的时间。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共10天的时间。三伏天开启，请大家呢注意呢防暑降温。一个交通方面的信息，希望司机朋友们可以留意，因为琼山区红尘湖片区隐患排水管维修升级改造工程的施工，从今天7月15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勋亭一街，也就是勋亭路到大英山西五阶段将开展管道的一个开挖作业，施工占用部分路面，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正常通行，所以呢，请我们的机动车驾驶人要避免在7月15号到8月31号期间呢，开车途经勋亭一街，也就是勋亭路到大英山西五街这样的一个路段。大家呢，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留意看现场的交通标志牌，提前呢进行绕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消防专项验收，这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迈入了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重。

备的阶段。这个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用地面积约为3.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6.8万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批量伤员救治中心、科研培训中心、专用仓库以及特种仓库，可提供300张床位，是海南省重点项目。投用之后将提升海南全域范围内危急重症创伤救治和重特大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昨天光影狂下嗨皮一下，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专题发布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现场发布了本届欢乐节主会场的10大亮点，其中包括首创7维水上光影大秀、穹运飞移全程巡游、无人机加烟花空中双秀、全园区实景沉浸式互动、红色光影怀旧空间打造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嗨皮美食潮流派对、30多项的水陆游乐全天开放、千元好礼天天抽，以及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极冰极雪空降乐园。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由海口西红胡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所出品的电影《抓娃娃》荣获3项提名，演员玛丽提名最佳女主角，演员萨日娜提名最佳女配角，演员萧伯辰提名最佳新人。近年来，海口本土影视企业佳作频出，海南文信传媒有限公司申报的电视剧《扫毒风暴》荣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摄影奖，万达影业海南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三大队》斩获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多个奖项。炼聚英才，制造宗宝，海口宗宝区重点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于7月17号，即星期五上下午的18点至晚上21点，在友谊南海城购物中心内庭举办。这次招聘会诚邀龙华区、宗宝区及周边优质企业累计38家，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涵盖先进制造、生药、生物医药、国际贸易、现代物流、跨境电商、信息技术、生活服务等多个行业。园区重点企业中外运中外的物流有限公司以及海南省华兴制造半导体有限公司、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以及呢嘉顺达物流海南有限公司、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也将会在现场揽才。近日，美兰机场联合海南航空将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值机截止时间限制服务，拓展6条航线，涵盖海南航空在运营的海口飞往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重庆、西安共6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完成安检并抵达登机口即可乘机，需办理行李托运或有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的旅客则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完成值机和托运手续。近日，现代琼剧《百年红宅》剧本研讨会在海口举行，该剧是第一部由专业的院团创排的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琼剧，填补了本土琼崖一大题材专业舞台艺术创作的空白，计划今年国庆假期进行首演。《百年红宅》剧本创作于2020年，讲述的是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故事。近日，海南省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会在海南大学举办。

0: 由海南大学科技园重点孵化的全省首家技术经理人事经理人事务所里尔技术经理人事务所正式揭牌成立。这个事务所是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的有生力量，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构建专业化、市场化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据了解，这个事务所的成立是海南大学科技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制度集成创新的重要成果。下一步，该事务所将会依托海南大学科技园产学研融合平台的强力支撑，致力打造预知扎根高校、懂技术、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的专业团队，提供贯穿技术评价、概念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服务。海南鱼近日启动了首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2026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开展18个月系统化培养。这次培育重点面向六大核心产业，遴选优秀的一线技能人才，并明确年龄、社保、从业年限等申报的硬性条件。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海南工匠，一次性发放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的建设以及技术的研发攻关。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是7月15号，已经开始呢进入了三伏天，天气炎热呢，绿豆汤成了不少人的一个防暑标配，甚至有人会把它当水喝。不过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绿豆汤它跟很多药物存在干扰。最近呢，就有一位女士连喝三天绿豆汤之后突发脑出血，医生特别提醒，刚吃完五类药物的人尽量别碰绿豆汤。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最近在福州有一位多年患有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她觉得绿豆汤呢既解暑又健康，所以她每天都会煮上一大锅，把绿豆汤当水喝，平均一天会喝1500毫升以上。虽然她患有高血压多年，但是她平时呢一直都非常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的控制还算平稳。可是当她连续喝了三天的绿豆汤之后呢，突然就产生了剧烈的头痛、呕吐，随后呢陷入昏迷，紧急送医之后被诊断为是脑出血。明明按时吃药，血压怎么会突然失控呢？接诊的医生呢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绿豆汤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绿豆呢性甘无毒，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但是正是因为这个解毒的功能，让它和药物碰到一起时会变成健康隐患。当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那就相当于持续的去稀释降压药的作用，会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会造成脑血管的破裂跟出血。具体来说呢，绿豆汤对降压药的影响是它阻碍吸收，加速排泄。首先，因为绿豆本身含有特殊蛋白质，它很容易跟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会影响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降低呢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第二，是因为它具有这个利尿功效，所以它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的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其实呢，像绿豆当中它含有黄酮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它本身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那如果出现了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福州那位女士的情况，那么

根源可能在于它并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汤。那绿豆汤该怎么喝？关键在于喝对时间。医生提醒，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而且喝绿豆汤的时间跟你服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两个小时。那哪一些药物吃了以后两个小时内不要碰绿豆汤呢？第一类是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第二类呢是抗凝药物。第三类是安定类的助眠药物。第四呢是一些温补类的中药，像什么人参、黄芪这些。第五呢是温阳散寒类的中药啊，比如里面含有肉桂、附子，像这五类药物，如果你吃完之后两个小时内不要碰绿豆汤，当天如果要喝绿豆汤也不要超过200毫升。除了服药人群需要注意这个间隔的时间之外，普通人喝绿豆汤也要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建议大家每天不要超过500毫升。普通健康成年人夏天喝绿豆汤总量要控制在500毫升以内。第二呢，就是不要空腹喝。绿豆汤呢，如果你空腹喝，它的这个寒凉的性质有可能会损伤脾胃，引发呢腹胀或腹泻。第三，就睡前不要喝绿豆汤，因为绿豆它有利尿的特性，如果你睡前喝会造成你夜尿增多，影响你夜间的睡眠。第四，出汗以后不要立刻喝冰镇的绿豆汤，因为高温状态下人体的血管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如果突然受到一个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可能还会诱发像头疼等这样的一些急症，应该呢稍作休息之后再饮用。第五，就是煮好的绿豆汤要尽快饮用，避免长时间放置，因为长时间放置呢容易导致这个细菌滋生。如果你需要保存，那要冷藏，而且是在24个小时之内一定要食用完毕。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人要少喝，一类人是老人，一个是儿童消化功能比较偏弱的人群，因为绿豆当中呢，它的植物蛋白难以被肠胃分解，很容易消化不良跟腹泻。像有一些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肠胃炎、关节冷痛、长期痛经的人群，不要大量的去长期饮用绿豆汤，否则会加剧原有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孕妇也不宜过多的饮用绿豆汤，以免呢引起身体的不适。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熬绿豆汤的时候，有人熬出绿色的汤，有人熬出红色的汤，这个差别究竟在哪里？其实呢，煮绿豆汤的火候、水质不同，会影响到它的颜色啊。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两类绿豆汤的功效也有一定的差异。像如果你煮出的绿豆汤是绿色的，通常大火煮个5到10分钟，它这个绿豆还没有开花的时候，你盛出来，它的汤就是绿色的。这个时候呢，它的清热解暑效果突出，适合出汗多，还有呢就是燥热难耐的人群。当你小火慢熬个30到60分钟，当这个绿豆完全被煮烂开花之后，它的汤色就会偏红色，这时候呢它的作用就是健脾利湿，它的作用更强一些，适合呢一些脾胃虚弱的人来喝。需要注意的是呢，煮绿豆汤大家不要加减啊。虽然有的人说加减进去这个绿豆容易煮烂好熬煮，但是你一旦加入碱这种东西之后呢，它的 B 族维生素和它的分类物质会被大大的破坏，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喝绿豆汤也是有讲究的。说到吃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啊，我们刚刚也提及到了，你这个吃的时间很关键，还有呢你的这个吃法、吃的量啊，这个呢也都是有讲究的。说到吃这个保健品啊，一些补品，最近呢看到一则这个话题登上热搜，说有一个女子吃了5年补品，结果呢子宫肌瘤疯长到8厘米。那评论区很多人都后怕，说自己也正在吃这种补品，会不会也有问题？其实乱吃补品伤身，这个不是个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吃补品的那些事儿。最近有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病例，一名45岁的女性，因为害怕自己的更年期提前，衰老会加速，所以她从5年前就开始疯狂地尝试各类的养颜秘方，包括什么雪蛤、蜂王浆，还有鹿胎膏等等啊。

啊，只要是号称能够调理内分泌、补充雌激素的产品，他每天都会吃一点。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皮肤确实是变细腻了，他的精神头也足。但是最近有一次体检 B 超的结果让他当场腿软，就是原来只有绿豆大小的子宫肌瘤疯长到8厘米，像一个小皮球一样压迫他的盆腔。接诊的医生都忍不住感叹说，这哪是什么冻龄补品，简直是在给肌瘤施化肥。子宫肌瘤呢是典型的一个激素依赖型的良性肿瘤，雌激素呢是它的养料，那些高激素补品进入体内根本不是调理，而是从三个层面直接助推肌瘤长大。一个是你定向喂养，会导致呢这个肌瘤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大，还有呢就是激素失衡，你频繁的摄入一些外源性的激素会打乱你自身调节的节奏，这种环境下不仅会助长肌瘤，还会让子宫内膜异常增厚，会加大出血、贫血这样的一些并发症的风险。第三呢，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打着草本调理旗号的劣质保质品，它非法添加了人工合成的雌激素的类似物，那么这些化学成分它的活性更强，代谢更难，长期的积蓄在你的体内，不仅有可能会增加肌瘤恶变的风险，还会跟这个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相关。不少的女性呢，查出肌瘤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戒掉豆浆啊，这个其实是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大豆中的大豆异黄酮，它属于双向调节剂，当体内的雌激素偏低时，它会温和的补充，可是当你的雌激素过高的时候，它反而会抢占受体，降低呢这个雌激素的作用。所以每天喝一杯300毫升左右的豆浆，完全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真正需要忌口的是接下来要说到的三类食物。第一类就是一些高激素风险的食品，像刚刚提到的那位女士吃的补品，什么鹿胎膏、雪蛤、蜂王浆这些东西，这些食材本身就含有大量动物源性的这个雌激素，有妇科基础病的女性建议大家完全忌口。第二呢是成分不明的补剂，所有宣传七天淡斑、20天变年轻这种口服液，还有什么美白丸、卵巢保养胶囊等等，这些东西大概率都非法添加了人工合成的雌激素，它见效越快，风险越高。第三类东西就是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长期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饮食会导致脂肪堆积，而脂肪细胞本身就能够转化成为雌激素，它会间接的升高你体内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个水平。所以呢，要想老得慢、气色好，靠的从来不是乱补啊。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一些好习惯比任何昂贵的补品都要好用。第一就是吃对营养，比吃多更重要。比如说像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要保证，补铁呢可以选瘦牛肉、瘦猪肉、鸭血等等。那 B 族维生素呢，它大多数会来自于蔬果、菇类和豆制品。钙质可以多喝牛奶，多吃绿色的蔬菜，少喝那些浓肉汤，适当的晒太阳，促进它的吸收。第二个好习惯就是大家可以练好体能，科学的去做抗氧运动。第三呢，就是保证足够的睡眠。第四呢，就是注意做好防晒啊，因为如果防晒不做好，皮肤的确更容易衰老一些。还有呢，就是调稳你的心态，好的心情很重要。定期呢，也要做体检，一旦发现身体问题，也能够及早的干预。最后呢，对于一些抽烟喝酒的朋友啊，要戒烟戒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给身体减负。因为长期抽烟喝酒，不论男女，不仅会加速皮肤老化，它还跟多种疾病直接相关。所以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年轻，这个两样东西是越早戒越好。说到底呢，养生它从来都不是往身上堆东西，而是帮我们的身体减负。那些号称什么逆转时光的乱吃乱补，往往不是捷径，而是陷阱。真正能够陪大家走长路的，从来都是三餐规律、睡个好觉、动得适度，这些平淡到不起眼的小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半点过后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主播说新闻环节，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

0: 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6: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7: 你好
4: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

0: 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一八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高考结束了，很多的一些同学呢都根据自己的分数来选择呢自己心仪的高校，但是呢也有部分呢家庭经济不好的一些同学呢会有一些压力跟焦虑，担心呢就是家里负担不起学费。但是呢国家给出了承诺，只要你考得上，就有国家给你托底，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近日呢，2026年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正式的启动。根据教育部门7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开办20年了，累计发放了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在这一项政策的助力之下，我们的学子们只要考得上，就能够读得起。看到呢有不少的网友呢在网上呢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啊，有一位网友说自己大学时就有幸受益于助学贷款，最无助的时候碰到了好的政策，上学期间无息，毕业之后低息，没有这个政策自己可能就没有办法读大学。还有一位网友说呢，他也是靠着助学贷款读的书，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感谢国家，感谢党。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只要你考得上，国家就会保你读得起，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到时候呢也基本只是还本金而已。还有一位同学说，他现在大四了啊，多亏了助学贷款才能读完大学，感谢国家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其实呢，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龚瑜啊，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这个同学呢15岁的时候遭遇意外失去双腿，命运给了他重创，但是政策始终为他兜底。15岁那年呢，他刚结束高考，因为结束中考啊，在中考结束之后，龚瑜呢因为一次意外车祸永远失去了双腿。从此呢，这个女孩就把她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书本当中。她告诉记者说，那时候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好好读书，因为只有专心读书，未来的路才能更好走一点。2023年的时候呢，他被西北师范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可是那个时候呢，学费和生活费让他本就拮据的家庭愁云密布。就在龚瑜的妈妈想找亲戚借钱的时候呢，班主任呢就给他们介绍了国家的助学贷款。拿着录取通知书和相关的证件，龚瑜呢顺利的申请到了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10000元覆盖了学费跟住宿费。在校期间呢，贷款的利息是由国家全额承担的。他说自己呢完全不用考虑学费生活费这些问题，可以专心的读书。不光如此呢，西北师范大学还特地为龚瑜改造了一间爱心宿舍，便利他日常的生活。此外还有绿色通道给他发放临时的困难补贴，学校呢还协助申请了国家助学金，同学们呢日常呢也会组成志愿先锋队给予他帮扶。其实资助体系不是单一环节，而是融入了学校的整体工作当中。而在校期间呢，龚瑜不仅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他也积极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获得了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未来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回馈自己曾经得到的善意。他说自己呢一路走来有很多人帮助了他，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够把这份爱心呢

0: 传递下去，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其实随着国家助学政策的完善，家庭经济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大家求学路上的障碍。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今年呢就曾经给广大的学子致信，说你只要朝着理想全力奔跑，国家资助永远是你的坚实后盾。现在呢，高校的录取工作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也愿每一位学子能够带着满满的底气开启新一阶段的学习。入学前呢，如果我们的学子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向当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去申请申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以弥补生活费。在校期间呢，这个利息呢是由国家来承担的。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家庭困难，特别是有特殊困难的一些新生，还可以向当地的县级教育部门去申请新生入学的一个资助，可以获得路费和短期生活费的一个补助。那各个高校呢，现在呢也是全面开通新生入学的一个绿色通道，如果你还没有凑齐学费住宿费也不要担心，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的手续。那入学之后呢，国家助学金还有勤工助学可以补助呢这个生活费，临时困难补助还可以帮助大家应对突发情况。家庭困难而且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可以参评国家励志奖学金，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如果你有意向服兵役或者是去基层就业，符合条件就可以享受有关的学费减免或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的一个代偿政策。现在呢，很多学校还设立了多种的校内奖助学金啊，这个权利呢帮助呢我们的一些困难家庭的学子能够完成学业成长和成才。所以呢，现在如果你选择就读普通高中学校，那么原建档立卡的家庭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还有农村特困救助供养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这四类学生都可以享受免学杂费的一个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呢，还可以向学校去申请国家助学金。如果你选择就读中等的职业学校呢，国家除了会免除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当中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和戏曲表演专业学生的学费，另外呢还可以享受国家的助学金，表现优异的学生呢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那目前呢，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呢政策方面的咨询和帮助啊，今年暑假期间呢，教育部门已经开通了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热线电话啊，010-6609-7980，或者是010-6609-6590都是可以的。受理时间呢，从现在一直到9月15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20点，大家呢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咨询详细情况。所以呢，只要你考得上，就会有各项政策保障大家读得起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请不要放弃。有梦的少年一定要好好加油，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呢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啊，说呢有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的差距很大，市场上呢依旧有虚假的网络测评在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呢，记者呢也进行了暗访，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一家呢这个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评测和网络的直播带货。那记者呢也参与了一场直播，以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的产品，对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的测评直播。在自动清洁功能的测评环节当中呢，记者发现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呢正在给主场推设备的备用基底座喷 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地告诉记者说，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

0: 号测评的脏机器，这样呢就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呢测出自清洁效果更好。那么在内部的这个操作流程当中，一旦主推的机型被测评出现瑕疵，那现场的助理就会立即示意后台的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的引导话题，转移注意力，然后呢把直播的镜头转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会发现真实的这个测评的状态跟直播间的画面会呈现出巨大的反差。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呢，记者在直播间的后台中控电脑上还发现了这家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的一个文档，就是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如果冷场或者是测评翻车时如何去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等等。直播间团队还会刻意的打压呢竞品，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会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的这种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一个横向测评比拼，实际上呢更多的都是工作人员全程人为的把控、刻意的导演的一个结果。而这种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选、欺骗消费者的一个造假的逻辑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手段。曾经呢在这个315的晚会当中呢，我们就有看到针对于这种直播间他杜撰人设、搭建虚假布景、演员扮演商贩、上演暴力砍价，还有打着偷渡走私的一些幌子高价去售卖一些次品的现象，当时呢315晚会也都是对这些现象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曝光。尽管呢监管平台在持续的加压，平台的管控也不断收紧，但是这种虚假直播带货也并没有彻底的绝迹，他们只是不断的变换伪装。当年呢是靠演员和剧本还有悲情故事去收割消费者的套路，现在摇身一变就尝尽了各种家电的实测对比的直播间里。所以呢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都提了个醒啊，大家呢不要去轻信啊这些直播间当中所谓的测评啊，更不要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推荐去直接去下单和购买。大家呢更多的对于一款产品如果想真正的去了解它的功能功效，包括的它的实际使用体验，大家更多的还是要关注真实消费者在实验过后的一些真实反馈。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在呢 AI 浪潮可以说是席卷全球，它带火了算力芯片终端硬件产业，还悄悄地激发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航空货运。像以往的话呢每年七月份是这个航空货运的一个传统淡季，但是今年呢随着这个 AI 算力建设的加速，还有精密硬件出口的激增，一大批高价值的 AI 设备扎堆空运出海，导致呢我们的这个航空货运在淡季出现了一个逆势上涨。现在呢我们国内很多的 AI 硬件生产厂区的出货订单可以说是爆满，今年呢企业的 AI 电脑高速的固态硬盘的出口量暴涨了将近180%，即便呢这个空运费用是海运的3倍，但是为了抢占这个海外先机，那很多企业呢还是会坚持优先空运。企业超过90%的 AI 存储产品呢，他们全部都会选择这个空运。有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们国家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就上涨了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大涨91.5%。在高科技电子半导体的强力拉动之下呢，我们国内现在飞欧洲美洲的主力航线一反呢七月份的这个淡季的常态，这个运价韧性十足啊，这个 AI 货品承运量也在持续的走高。去年呢 AI 货运仅占到空运总量的7%，可是它却拿下了全球超过50%的空运货值。今年上半年呢，企业的 AI 相关的货运运输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30%。虽然现在呢，大件的 AI 空运成本会上浮20%到30%，但是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实现

AI 硬件的运输业务呢，有望接棒呢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据这个业内人士的预测啊，说这个 AI 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再到中间链接，这个接件的产业链，它极为庞大。下一步呢，它的发展会给航空货运带来几何级的增长。至少在未来3到5年之内，航空货运需求会持续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态势。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呢咱们再会。

0: 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讲信誉，正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不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早上好，笑一次塞表情痴呆，早就习惯漫无目。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不管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自己家想挂二手房去卖的话，价格该挂多少，新楼盘它的标价是这些，但是它的底价是多少，有什么优惠政策，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学区房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刚跟大家说完哈，这个法国对西班牙，我们的嘉宾浩哥预测西班牙能赢啊，结果今天真赢了。不知道大家昨晚有没有看球哈？反正宅弟是没看，太晚了，是不是起不来？关键是你这个晚上看完球，第二天早上没有太多的精神哈，不能更好的陪伴着各位。所以一般呢，早间我都是看这个集锦啊，看这个解说跟集锦，关注一下这个精彩的瞬间。在海口哪里能够踢球呢？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其实呢，宅弟哈，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这个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是我们长春这个学校校队的啊，我是专职后卫，特别厉害，踢了6年球，那个时候每天都进行训练。我记得最难练的就是这个铲球，如何能做到铲球不铲人不打牌儿啊，是顺利的把球铲出去。就是做后卫啊，其实他的成就感不如做前锋啊、中锋，包括边锋强。为什么说呢？因为后卫很难进球，主要还是做防守。但是呢，当这个球被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断下来，那种成就感就油然而生。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在海口住在哪里最舒服，好吃的最多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来进行互动。我是觉得海淀岛的吃的最好吃，包括府城那边吃的也是不错的啊，就七楼那一片那一带，是不是美食很多？那海淀岛的美食呢就比较多元了，你想吃什么都有，不管是东北菜也好，川菜也好，还是说烧烤啊、火锅，以及正宗的海南菜等等，包括这个糟粕醋火锅啊，都是蛮多的，种类很丰富，选择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呢，那边的价格也不贵。海淀岛有一个早市啊，吃这个早餐，有东北的豆腐脑、油条，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糖三角等等，一系列的都是东北的一些美食，还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呢，你去吃这个早餐吧，它的价格不贵。一般呢，你来上一碗豆腐脑，再整上一个油条，可能五六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所以嘛，很多人都愿意生活在海淀岛这片区域，而且海淀岛它的房子的产品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你看哈，有这种跃层的洋房，是不是？还有呢，这个看海的高层别墅、别墅等等，还有靠着海淀西啊，对面就是骑楼这样的一个新的外立面非常漂亮的住宅等等。所以说呢，海淀岛选择的产品很多，而且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学区加持。那目前呢，海淀岛的房价也不是很贵哈、现在均价呢也就在11,000-12,000-13,000左右。那带好一点学区的房子，最便宜的来到了15,000。

0: 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一则资讯啊，就是过去呢，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过去在买新房的时候啊，一般呢都是先收房再验房，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全省商品住宅装修啊，这个验收新规出台，买房人终于不用再去当冤大头了啊。今年5月份，海南住建厅发布了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的意见征求稿。那么就在这个昨天啊，这个靴子正式落地，新规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先说一下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先验房后收房。以前呢，交房是什么流程呢？我们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有过买新房的买房子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前交房是先签字收房再去验房，发现问题之后自签了，钱也交了，良心开发商会帮你一点点整改到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开发商会跟你扯皮，但是扯皮呢，但目前新规出了之后啊，你现在开发商就不能扯皮了，新规直接颠覆这条逻辑啊。交房前呢，由业主先进行验房，发现问题整改合格后再办理交付的手续，同时呢也探索实施工地开放日先验收后收房等质量管理制度。其实呢，我们海口有一些开发商啊，良心开发商已经开始实施了这个工地开放日，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新房子，还没等交房之前带你去看一眼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哪些地方需要整改的，他们工程队在没撤场之前先帮你来进行整改，这就属于良心企业。
1: 发现着自己萌萌的，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
0: 第二点呢，就是实行举牌验收啊，隐蔽工程别想再隐身。新规提出各类管线的隐蔽工程，包括防水工程、墙面、地面铺装等关键工序，要执行举牌验收制度，并且呢留存验收的影像资料。盲盒式收房将一去不返。新规之后，想看自家地砖、防水、水电的施工细节，直接调取录像就能看。这无疑让偷工减料再无藏身之处，给足购房者安全感。
2: 感觉自己萌萌的，想和你么么哒。
0: 第三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什么呢？过去我们买精装修的房子，是不是都是家家户户一样的，没有定制化装修吧？那这一次，这个新规出台之后，由一次性全面装修完。

0: 完成后交付，改变为可在统一完成基础装修，也就是说公共部位的全部内容和套内空间的固定面、设备管线、开关插座、终端接口预留等，这些是统一的之后，由购房人灵活选择个性化的选配或者是自主装修的模式。同时呢，鼓励开发商提供多种基础装修方案，由购房人自由去选定。这个嘛倒是很好，为什么呢？它可以照顾多元化不同年龄段的客户的需求，比如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中年人，他们可能喜欢什么呢？成熟一点的装修，是不是简单一点的？那么年轻人呢，他喜欢自己个性化多一点的，比如说这个多巴胺，是吧？再比如说包豪斯的风格，或者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喜欢中古风，喜欢奶油风，是不是？还有包括喜欢这个北欧风等等，或者是你喜欢偏豪华一点的，喜欢这个意式极简，是吧？这几种风格，还有朋友们喜欢这个托斯卡纳风格呢。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个性化装修之后，开发商就可以推出多种装修的风格，在基础的装修是统一规格之后，给我们充足的发挥想象的空间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四点呢，设置交付样板间，实现所见即所得。这一点基本上哈，我们现在的开发商都已经有交付样板间了。开发商在房屋销售和装修工程施工前，按照设计文件设置交付的样板间、产品展示区及装修施工工艺展示区。
1: 讨厌！我
0: 要你。此外呢，新规还明确，就建设单位是实施装修的全装修的第一责任人，对质量安全负首要责任。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哈，新规落地不仅将给购房者带来多样化的装修选择，更让收房这件事儿啊更加安全透明。那么关于政策的全文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出来，如果有需要资料的，需要这个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的资料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回复装修二字，装修二字哈，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发送给您，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新规。不管说我们将来要不要买房，但是呢，我们提前看一看哪些对我们有用，是不是也对我们未来的生活都是有所帮助的。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在那海口哪里居住最舒服啊？哪个地方的好吃的最多啊？不同的朋友们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看一看在今天的海口我们哪块地方住着最舒服，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分享，跟宅弟来分享一下。拍照不美不用怕，可是自己萌萌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装修的新规，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开发商也在不断的交新房。我们会发现哈，如今的开发商不仅仅卷的是价格，它在质量上和设计上，以及在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工区的园林的绿化配置当中，以及社区的社群的营造氛围，都已经比过去做了一大截非常多的提升。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房屋啊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新规，还有就是如今的开发商已经脱离了过去我们像是工厂化的定制一样，越来越多开始有着自己的创意，以及把一些这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好的设计带到了我们海口。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中铁西牌国际88平方米的房子，能给你做到四代宅，能做到三室两厅两卫，你敢信吗？这种产品过去都是在广州啊

深圳等等地方出现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一个小户型刚需的钱就能换到一个舒享的大横厅，并且呢还能换到什么呢，私家的一个园林，一个空中的阳台。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不敢想88平，想象一下过去买什么样的房子呢，你买个正规的两房都很难，是吧？一般88平在过去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三代宅的时候，一间小卧室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好的采光面，也有可能卫生间啊或者厨房有一面是不是全明的，对不对？只能买这样的房子。当然现在呢，我们买房子的话也非常就是有着多元化的选择了吧，而且呢也是给我们的住宅一个更好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一种新规的政策的出台，既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可以让开发商让他们更多的去出台一些新的好房子、好产品，便宜的产品，又便宜又好，性价比又高。这样的话，我们消费者在同样的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舒适的住宅体验。

0: 来吧，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盘点一下在上周啊，贝壳 APP 的平台当中，我们二手房成交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扬。你是最好的。在上周整体的二手房的成交数据哈，我们的均价呢是1.21万元每平方米，总共成交的是132套，看房人数是2251人，新增挂牌的数量是904套。
1: 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换。
0: 目前呢，整体二手房成交榜单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海淀岛，第二位是江东，第三位是紫园片区，第四位远大，第五位是椰海大道附近，第六是国兴，第七是万达，第八是龙昆南，第九是滨江，第十是国贸，第十一是永万路，第十二解放西，十三海垦，十四西海岸南片区，十五新不岛，十六府城，十七观澜湖，十八海口湾，十九明珠，二十金盘，二十一秋海，二十二世贸。那除了以上的这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方均无成交。说一下排名靠前的吧，排名第一的是海淀岛哈，总共成交了上周成交20套二手房，分别哈小区分别是恒大美丽沙、天井湾、江南城和荣誉这几个小区啊，成交量是排名靠前的。江东片区成交了17套，开维生态城依然是领跑江东新区的二手房，第二名是永泰花苑，第三名呢是千江月的清月畔。再往下来看呢，就是紫园片区，紫园片区的成交小区排行第一个是芒果社，第二祥和家园，第三紫园的 A 区。那么第四呢，就是远大片区了，远大片区呢排名第一是鲁能钓鱼台美高梅，第二是滨海新天地，第三是天地凤凰城。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依旧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尽情让你哄堂。你是最好的、最排名第五的是椰海大道这一片啊，椰海大道呢很长，那么整体来说排名第一的是海航城啊，目前的均价是7909元每平方米，第二呢是中海锦城，成交均价是14878，第三名是碧桂园剑桥郡，均价14261。再往后呢，就是国兴片区了，国兴片区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板块。国兴片区排名第一的是和风江岸啊，成交均价是13577元，第二是和悦坊，均价10141元，第三是国瑞城的爵士院，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7750元每平方米。那么排名再往下，第七名的是万达片区。

区，万达片区排名第一的是恩祥新城北大华府，目前的均价是13484元每平方米。万达的俊豪世家成交均价是11011元每平方米，锦地汉城的二期的成交均价是10775元每平方米。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一些热门板块的二手房小区的成交均价。那大家如果有想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关心自己家的房子，或者是您想买二手房看到哪套房子了，想了解一下它的合理的价格和最新的一个成交的均价，大家都可以把小区的名字打在后台，我们帮你进行一个实时的评估和查询。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有两种互动方式可以选择。第一种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说我们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在后台点击私信，就可以来发送你想了解的有关于房产的内容了哈。不管是有任何问题，不管是自己家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评估，还是说想买新房了解底价的，以及装修方面，还有包括上学区房，想买学区不知道学区该怎么选，以及划片的，还有说房屋维权方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大家猜一猜，现在海口哈、就是一个一室的房子，比较老，但是呢非常便宜，总价低，首付低，31平，一室一厅。大家猜一猜，这套房子最便宜能到多少钱？它基本上就代表着海口市一室一厅当中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最便宜，大家猜一猜，最便宜多少钱？真的完全想不到哈。非常的便宜，我们大家在后台来留言猜一猜哈，看一看这套房子最便宜多少钱。一个一房一室一厅的，位置呢是在老城区啊，面积是31平。我们大家来猜一下，预测一下，看哪位朋友预测的比较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套房子呢是一房，老城区，年代是00几年的房子，总价非常低，是海口市区当中最便宜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了。我们可以在后台来预测一下，看看哪位朋友猜得准哈，看看他目前的售价是多少钱。待会儿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看一看哪位朋友猜得准，我们最终再揭晓答案。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

0: 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后台已经有好多朋友们在跟我们互动了，在猜这个房子的价格了哈，有猜19万的，有猜18万的，还有猜20多万的。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房子的年代是零几年的房子，在城区啊，在城区老城区，这个一室一厅31平方米啊，有猜19万的，有猜17万的，还有猜20万的哈。大家再这个思考一下，根据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方向啊，包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情况，我们再猜一猜它最便宜能到多少钱，基本上也是属于我们海口市当中最便宜的一套刚需一房。而且呢，我基本上也不用说它的楼层了哈，就是这个东西楼层不楼层的没关系哈，你大家再猜一下。

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啊，这个房子呢是和平城市广场啊，一个有非常多故事的地方。它呢是刚需一房，一室一厅，31.02平方米，目前的售价是13万块钱，并且还有讲价的空间，河道每平方米只需要4191元。当然啊，这个房子呢，这个楼龄比较老了，是2005年的房子，至今已经过去了21年。

之前呢，和平城市广场的价格基本上是在六七千左右啊，但是呢，很多业主挂了很久都卖不出去，目前的价格呢也在不断的去下调，因为毕竟那个房子比较老，是不是？而且呢，整体的这个设施啊比较陈旧。不过呢，在去年也是换了几部电梯啊，现在整体的电梯乘坐的舒适感比过去强了很多。小区整体很阴暗啊，包括配置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不尽人意，所以说它价格自然便宜。但是呢，只要价格便宜，自然会有人去购买。

那有人说，哎，这个和平城市广场不具有代表性哈，看的人也不多，并且呢很多人也不会选择那里，那其他房子最便宜的一是有没有一些正儿八经的房子，好一点的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套哈，这个今天翟姐给大家找几个非常便宜的房子。这套房子它是位于龙坤南，你看地理位置很好，龙坤南啊，龙坤南采光好，它采光真的很好，有个窗户，并且呢是南北朝向的，朝南，然后那边是朝北，卫生间有个小窗户哈，明厨明卫，嗯，现在是一室没有厅，啊，一室没有厅，21.19平，大家猜一下这个房子多少钱？小区也是很老的小区哈。

位于龙昆南的这样的一套房子哈，小户型，采光好，一室聆听21.19平，也算是我们现在整个海口贝壳平台当中倒数第二便宜的房子了，倒数第二便宜的房子了。刚才那个是13万，位于和平城市广场，大家猜一猜这一套房子的价格是多少？

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这套房子的答案啊。这套房子位于龙坤南，采光好，21.19平，一室没有厅，售价只需16万。所以说嘛，其实呢，海口还是有很多这种很便宜的小房子的，一室一厅哈、啊。你不管是买来自己住，还是租出去，性价比都是蛮高的。你像这个16万的一室没有厅这个房子，一个月啊租个8-9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首付呢只需6万块钱，每个月月供400多块钱，是不是？400。目前的均价是7551，这都是一室没有厅的这样的一个大开间，这样的小房子价格呢还是非常合适的哈。就是所以说呢，目前像这种16万啊，包括17万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一室一厅的一室没有厅的房子非常多哈。就很多朋友们说，哎，我们想就是买来想租出去，是不是想这个留一套小房子，不管是未来我自己住，还是说我未来想租出去收这个租金，或者是等这个房子拆迁，其实海口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低总价的小房子，15平啊、16平啊、20平啊，价格呢都是在10几万左右。你看，我们再找到一套国森雅苑明珠15平，一室没有厅，价格16万。还有包括这个中基公寓，在国贸片区哈，70年的电梯住宅小区是吧？附近的配套非常齐全，十六点

17平，一室没有厅，16.8万，而且这些价格都是它挂牌价，还是有很多讲价的空间的。还有解放西的桥海公寓，17.57平，一室没有厅，也是17万。所以说这样的房子还是蛮多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二手房的消息，都可以下载海口的贝壳找房 APP 啊，在上面呢有很多大量的优质的真实的房源都会显示在这里。这些呢都是业主的挂牌价，那么具体的成交价是多少，大家可以在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私信我们，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

这里呢又给大家找到了一套外焦里嫩的房子，位于荆江花园。荆江花园有了解的吗？如果您常年在金盘附近生活的话，相信肯定会知道荆江花园啊，荆江花园这个小区。它真的属于是一套外焦里嫩的房子哈，就是外面看起来这个房子很旧，但是里面给你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这套房子呢是一个复式啊，一房一厅的一个复式，面积 16.51 平方米，楼下是客厅、卫生间、开放厨房，楼上是挑空加上卧室。我跟你讲，这套房子放到出租的市场当中一定会很快就能租出去，因为在整片金盘没有什么太新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当时来海口台上班的时候也是在金盘附近找房子，想租房子嘛，找了半天都是很老的房子，要不就是比较大，那你租金就贵，是不是？比较大的房子，像什么这个金地的大地豪庭啊，是不是？还有包括金盘花园等等，这种房子，两室的、三室的，它的面积大，房租贵，那我又不想租，因为一个人住嘛，想要租这种一室一厅的，又比较老，所以说附近没有合适的，我就租到了碧桂园中央首府去了。那这套房子，如果说你买来再租出去的话，一个月2000块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它目前16.51平方米的房子，荆江花园外焦里嫩奶油风，年轻人喜欢的复式，只需要19.8万元。时间的每只鱼你全都沦为伏笔，海风吹。有位叫老朋友的问我们说，请问府城绿岛花苑32.6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小户型，楼梯6楼，多少钱一平啊？老旧小，稍等给您查询一下。

0: 目前哈，在整个贝壳平台上，总共像您刚刚说的这套户型，绿岛花苑位于府城哈，绿岛花苑的一房一厅有几个在挂的，有一个呢是这个挂牌价是8872元，目前的总价是29万，还有一个挂了9849元，目前是30万。那么如果这两个对比的话，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最便宜的8872，29万，那么它近半年调价了两次，30天带看两次，所以说你在挂牌就可以参考它的价格。那么它呢也是中楼层，跟您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房子哈。那现在整个小区它的成交均价是在6字头开头，6000多块钱，考虑到咱们的面积比较小，综合他们一些大面积的一些客户，比如说还有60多平的，是不是？那60多平的可能就更便宜一些，所以说我建议你的成交均价大概在7字头开头左右，如果能有人出到7000多块钱，7500往上，你就可以及时的出手。
1: 夜里走走停停，烟火浓郁的气息喧嚣安静，时间的每只与你。
0: 老朋友，你是想自己买房子，还是说想把自己家这个房子去卖掉啊？
1: 我最想你要一口可乐冰淇淋，牵你手慢，
0: 大概率应该是您想卖，是吧？

0: 这个房子的位置还是很好的，而且呢紧挨着这个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前面就是家园江畔人家，再往前稍微一走哈，就到了这个滨江的板块。那么滨江整体不管是绿化也好，还是舒适度以及交通出行都还是蛮方便的，并且呢它的家门口就有一个公交站，是下坎东路口的公交站。下坎东路口的公交站附近呢有31路跟606路，距离咱小区步行只需4分钟，所以呢不管是周边的出行，还是我们买菜购物，以及说是这个小学学校哈，各方面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如果说我们想卖的话，大概的价格呢就是这个钱哈，老朋友。那如果太高的话，你先看有没有带看的，如果有人看房子，看他怎么出价，但凡有人出价到7500块钱往上，我觉得就可以成交了，因为它属于一个老小区，你越放它就越不值钱，或者说我们如果有消息的话，也可以等待着它未来是不是可能会这个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不确定哈，你还得看看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板块的更新啊。满干大哥问说，龙坤北路千禧廊大厦8000一平米可以住吗？稍等一下，我给你看看这个小区的最新成交价啊。
1: 漫步夏夜里，星星不经意透露进你的。
0: 老朋友说想卖了，已经买了两房了，那就卖，现在抓紧卖。这种老小区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价值，它只会越来越便宜，因为它不像说你是新房，或者说它的学区特别好哈，特别好的学区旁边的老房子肯定是可以的，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撑着，而且呢它房子的确挺老的了，所以我建议你只要有人出价，有人给到钱，毕竟它有学区在，对吧？学区用不用，老朋友？现在学区还有没有？学位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好卖，假设说你占用的话，你得等几年才好卖。买这种老房子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奔着学区去的，对吧？那你就看看价格。所以说我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哈，现在目前老朋友有没有人给你出价，近一个月看房的人多不多，感觉怎么样，我们再根据这个进行判断，帮您再给您一个最新的最合适的价格哈。再给这个满干大哥看一看千禧廊大厦的价格是多少，最新的成交价。

相遇。满干大哥，这个千禧廊大厦它的建成年代比较老，是不是？但是它的位置不错，在龙华区解放新这个附近，前面呢是这个龙华雅苑啊，对面就是椰树的博物馆。它目前哈在售的户型有42厅的119平，有22厅的105平。不管是居住出租都还是合适的，而且整个房子它里面的装修很多都挺漂亮的。还有呢34平的一室一厅，还有61平的两室一厅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房子。还有55平的一室一厅。这么说哈，面积越大越便宜。面积越小越贵，目前的成交均价是9191，看你8000一平买的是多大的户型，你想买多少户型，买几室的，买多大平方米的房子，那么不同平方米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如果说你能8000一平买到它的小户型，那没问题，绝对可以入。8000一平买小户型的话，你将来自己租都好租啊，租都好租，那个位置最少你能租个1500-1600，甚至更多。明白吧？那如果说你买这个119平的大户型的，你想用8000一平去买的话，我建议你其实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的哈。因为目前它的均价挂牌价是8753，看一看能不能破8000，7900、7800去买这个房子，可以跟这个业主再去讲一讲。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房子带看量不多，它挂的价格，比如说105万8000多一平方米，买这个房子的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八千多想买个新房子的话，安居房很多也可以选，对吧？所以说呢，买这儿都是图着一个交通便利，对吧？图着一个交通便利，图着一个生活有烟火气息。

比如说110平的房子，它现在要价是这个105万，那么如果说我们讲到7900的话，就是94万，相当于往下砍10万，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说马根大哥，你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呢，目前为止这就是千禧廊大厦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呢它整体的成交量啊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大，这个房子的成交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它的信息，不管是产权也好，或者说房子的情况以及它的物业费啊，还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海口云广播后台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老朋友，上个月有一个出了23在考虑，综合听您说的，如果能净拿到22就卖了，可以的，没问题的。就是挂牌价跟成交价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有人出的话，抓紧时间把钱就变现吧。我再帮您看看您那边的房子租好不好租呢？租好不好租？如果好租，你不着急用钱的话，如果你能有个长期的一个这个租期的话，你租出去不也挺好吗？

但是租金的话可能不会太高哈，一个月可能也就800左右，七八百，嗯，七八百一个月，那一年呢就是286,9600左右啊，96001万块钱。你看吧，96001万块钱，那明年如果说整个小区随着它的贬值的话，可能价格还会往下低。那万一租期不稳定的话，算了，老朋友，我建议你还是直接卖了吧。假设说如果能净拿到22的话，就把税扣掉，把你挂了中介的中介费扣掉哈，能净拿22，你就可以成交了，可以卖了哈。所以说你就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有缘人的出现。如果你不急着用钱的话，把钱变现之后存起来，存个定期，咱留着。

你看哈，这个华海路附近也有小户型啊，华海路附近小户型啊，这个位置呢是安海大厦，面积 22.68 平方米，一室，这回有厅了啊，这回不是一室没有厅，是一室一厅，售价17万。租房还可以，一个月700-800，能有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租客吗？我就怕什么，老朋友，你算笔账哈，你一个月700-800，就算800块钱，对吧？你一年是9600，对不对？一年是9600，你这个房子现在假设说我们22可以成交能卖，就算我们卖23，你保不齐明年他就会把你租的这个钱你再赔进去，你还有维护成本，你还得操心，对吧？所以我觉得哈，还不如你就直接把它卖掉。22万的话，就算你存银行当中，我们算一下现在的利率哈，你就算22，你就算乘以一个点，好吧，0.01，你一年的这个一年哈，一年，2200块钱，对吧？一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利息是两千二。

没算错吧？两千二百块钱，但是你省心，你知道吧？就是没必要说，就是在操心一套房子，而且将来就是你每一次当一个租客解约之后，你再找下一个租客也不容易，是吧？嗯，是的，是这样的。你现在目前为止的话，价格太高，可能就很难有朋友来看房啊，就没有一些精准的客户去看。因为这个价格可以考虑的，你像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的哈，非常多的小区有更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小一室啊，一室有厅的，一室没有厅的都有。包括你看解放西这个通昌小区，一室没有厅啊，卧室朝南17万。还有呢，万银大厦和平南跃层小户型20.83平，一室有厅17万。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现在目前就是当年我们海口在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现在目前就是当年我们海口在90年代这个世纪初盖了很多这种小户型的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房产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一个爆发期哈，都盖这样的房子，所以说呢，到目前就剩下了很多。那剩下很多呢，不管是租还是卖都不容易，明白了吧？还有一种方式，老朋友哈，就是能瞬间的让你卖一个高价，就是你把它翻新一下，哈，就变成外焦里嫩的房子，给它翻新一下，外焦里嫩，这样的话你挂出去比较打人，打人的话你说明多卖点，比如说你现在卖22万哈，你看看能不能用个3-5万块钱给它翻新一下，你再挂29-30，你试一试。就根据你的行情，你跟中介商量商量。当然啊，不建议你整串串房哈，这个咱要做一点这个道德的事情。就装修可以，但有点好材料，然后给它翻新一下，你看看不管是租还是卖能不能好用一些哈。就如果说你想长期持有的话，也可以把它翻新一下租出去，看看能不能价格稍微涨一点。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6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收听和互动。那么有任何的房产问题呢，都可以实时的每天早上9点来关注我们探房兄弟的节目，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探房兄弟啊，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上搜索探房兄弟，有任何问题，包括你的这个房屋不知道怎么估价的，怎么评估的，还有最新的房子的成交价，二手房跟新房，尤其是新房的底价，想买新房的不知道该怎么买，价格不知道多少，来找探房兄弟。找我们买新房有哪些福利呢？第一，我们免费赠送您验房服务；第二，免费送您家电4000套；第三，在这个市面的价格当中找探房兄弟来买房，保证能给你一个最低的价格。那买二手房的话，找探房兄弟有哪些优惠政策呢？都可以在这个每天早间的这个9点到10点一个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0: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0: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我们的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
0: 哎，是的，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就一直在预告啊，我们今天呢是除了音频直播之外呢还有视频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我们是音视频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有爱特别暖心的一位嘉宾，
1: 是的，
0: 上线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活。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福书记。福书记，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福书记。我们之前对，可能之前昨天有很多朋友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今天的宣传海报啊。福书记呢是全国敬老爱老助老的模范人物。可能我们之前听这些词儿只是在这个电视上啊，或者是在什么这个光荣的大榜榜上才能看到。我们今天呢就把福书记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看看他的敬老日常。
1: 对，
0: 我们先来问问福书记，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好奇的一个关于私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您私下平时喜欢做点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那个甲新的福方如。说实话没啥特别的爱好。下班的时候呢就喜欢在社区散步，喝喝老爸茶，碰到老人就跟他们扯几句家常，有时候周末自己在家里面做顿饭，觉得挺享受那个过程的，跟家里面人一起吃饭，再一个。

0: 饿的话就是刷刷手机，看一下别的事情有什么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学习学习。
1: 后面这个很重要，就是
2: 是，
1: 别的社区有什么好方法，
2: 偷偷学习一 下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今天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哈，也在跟福书记聊天。福书记说呢，像他们社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干部，很多年轻干部呢，他们是接触网络比较多，然后就教会他们也使用，所以他们你们现在呢抽空也就通过网络，一个是宣传自己，还有呢就是通过网络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方法哈。
2: 我们还想问问福书记呢，就是听说我们这个也是有所耳闻哈，就是社区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您叫福书记，管您叫孝心书记，就非常有孝心的这个意思。那您对于这个称呼的话，尤其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您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说实话，刚听到这个的话，挺不好意思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做了该做的事。但哪担得起这么重的一个称呼？
1: 就是大家对你的爱称嘛。
0: 但是说句心里话，每次听到老人喊我“孝心书记”，心里又暖又沉的。暖的是老人拿我当自家人，没把我当外人；沉的是这个称呼分量太重了，说明老人对我的期待
1: 很
0: 很
1: 高，
0: 高，我也常跟同事说，咱们不能辜负了这个称呼，得对的是老人的这份信任。用不用心对待社区老人，老人心里都是能感受得到的。
2: 对，这个是一定的啊。然后我们刚刚在介绍福书记的时候呢，说福书记呢是全国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模范人物。您是在哪一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份荣誉呢？
0: 这个的话是在2025年的12月份，
1: 就是去年的时候哈。
2: 对，去年的时候。
1: 当时得知荣获全国这么高的这个荣誉的时候，您的内心是什么心情呢？
0: 说实话，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懵了。电话那边那边说，接到领导电话，说被评上了全国的那个敬老爱老的模范人物。我说真的，愣了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以为听错了。回个神以后，鼻子还是有点酸。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就是一个代表。真正了不起的是我们社区的那一帮干部、党员和默默付出的志愿者。还有那些配合我们工作的老年朋友们。
1: 刚刚跟福书记在聊的时候，福书记他一直就说，他说，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就是获得这个荣誉离不开所有的基层干部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因为，就是刚刚听福书记聊哈，就是您身边的一些同事啊什么的，他们特别有凝聚力，而且就像您说的，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哪个老人生病啦，或者是哪个老人他什么时候该去检查啦，都不需要。要组织给他们派发任务，说您该去了，他们都是主动的就去了。这是不是也是你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常态？
0: 对，这是我们一个常态。所以还是离不开我们社区的这些党员干部群众。
2: 那您在社区已经是就是光照顾这些老人，可能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最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让您下定决心就是从事这份工作，时至今日呢？
0: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那个是我刚到社区工作不久，我去村里面走访一位阿婆，当时呢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阿婆就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发呆，我问她什么了，不出去散散步，跟别的老人聊聊天。他说一个人走路也不太方便，就懒得动了。当时我心里不太感受，不太好。
2: 那个滋味儿不好受。
0: 对，就帮他一起做饭，陪他聊聊，聊了将近1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

0: 阿婆拉着我的手说：“小福，以后你能不能多来陪我说说话？哎，比给我带任何东西都强。
1: 陪
0: 哎，
1: 伴。
0: 就这样的一句话，把我彻底点醒了。原来老人最缺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2: 而是陪
0: 是
2: 伴哈。
0: 被惦记着的感觉。从那天起来，我就想，只要我在设计的一天。”就不能让任何一个老人觉得没人管，不是啥很伟大的理想，就是觉得人都会有老的一天，将心比心。
2: 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福书记，你也还可以再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您刚刚有讲到之前有一个老人好像是去地里务农，不小心摔倒了，然后你们也是很多这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齐心协力，100多号人就是出去找这个老人，你把这个事情也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吧，这个也挺感动的。
0: 这个事的话是在，3年多4年前的一个冬天，因为当时家里面就2个老人在家，70多岁的老人了，大概下午的时候3点的时候，老人出门务农，到晚上7点半的时候，老伴看到。老人没回家，就比较着急，也外出去找了，找不到老人。回到家就跟隔壁的邻居，还有我们的队长说了。当时队长也给我们设计干部打了电话。我们设计干部到现场的时候，我们队里面已经集中了100多个邻居，年轻的、老的、中年的都集中在一起。大家当时的话，我们就分头，3、5个人一组，分头的去找老人，再联系了老人的小孩，因为小孩不在家，在海口那边务工，所以的话赶回来的话，可能还需要
1: 一些
0: 一
1: 时
0: 个
1: 间，
0: 多2个小时，
1: 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组织了，100多个群众去分头去找老人，是在当晚的8点多9点的时候。在一个水沟那边找到老人，当时可能是已经脑出血了，摔在那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隐蔽，我们当时都走了2、3遍，没发现老人。后面好像是我们这个队长发现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接着打120，所以小孩没赶到的时候，我们就帮家属把老人找到了。所以在涉及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邻里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给我感触很深，
2: 是，你
0: 也
2: 说，
0: 很
2: 说
0: 感
2: 实
0: 动。
2: 话，现在基本上很多年轻的子女都是外出务工，很多时候老人啊，有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说社区能够有你们这么负责的工作人员在，作为在外面务工的子女来说，心里真的很放心。
1: 这就是之前我们经常说到的"远亲不如近邻"嘛，
2: 对。
1: 而且刚刚说到了，就是在找老人这件事上，不管是年轻的、中年的，还是说老年，大家都应该都是自发的，都集中一起，然后再分散着去找，非常暖心。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刚刚说有一个阿婆，您过去可能要陪她聊聊天，她也希望您说常过去陪她聊聊天。那在您的心里呢，就是这些老年的朋友真正期盼的幸福的晚年生活，您觉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觉得老年人要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4个字，心里有底。什么叫心里有底呢？就是生病了，有人搭把手，知道往哪看。吃饭了不用天天凑合，有好热乎的。闷了，想找人说说话，能找得到人。还有啥事不懂了，有人愿意耐心的跟他讲。说白了，老人不怕日子清贫，就是怕被遗忘，被边缘化。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身体有人管，吃饭有着落，出门有地方去，闷了有人陪，说话有人听。咱做设计工作的，就是把这几件事做实了， 老人的幸福感就上来了。
2: 是的，真是说得太好了。
1: 是，
2: 这也是您在基层这么多年工作总结出来的。其实老人他需要的不是说物质上有多丰富，而是说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多一些陪伴哈。
1: 对，尤其是老了之后也要被尊重、被理解、被看见，这很重要。
2: 像您平时日常工作里，您每天和社区的一些老人啊接触的还挺多的。那您平时做的最多、最频繁的小事儿有哪些呢？
0: 嗯。也很多，说起来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早上出门看看张大爷今天出门遛弯了没有，要是没见得着人就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隔壁的大妈，手机又不会用了，
2: 就
0: 教他怎么跟孙子视频，等等，还有就是帮老人办各种手续，高龄补贴申领，还有一个就是养老金的认证，医疗报销，这些事对年轻人来说，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行了，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2: 对，
1: 像看天书一样拿着手机。
0: 所以我也经常说，咱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把老人觉得难的事，帮他们变得不难，
2: 是
1: 变得简单。
2: 你这些事情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那太简单了。手机谁不会用呢？对吧？然后呢，这个每天也是在外面生活很丰富。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们拿到这个手机，他有的真的就是不会用。那如果说身边有一个人能够教他们的话，说实话，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方便，而且他们偶尔啊刷刷短视频啊，刷刷网啊，对啊，就是
0: 打发时间
2: 啊，就让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了。
1: 是，那其实呢，就是针对老年群体，一个是您刚刚说到的不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我们觉得很简单，他们却觉得很难。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张大爷要是今天没出来遛弯的话，可能我们打个电话看看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还有就是针对这类独居的老人，还有就是不太会使用智能产品的这部分老人，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我们社区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帮扶呢？
0: 这几个问题确实是老大难了我们社区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呢是独居孤独的问题。我们上岛呢老帮老，邻里互助，积极动员低龄健康老人组建志愿者队伍，鼓励老年人互相帮扶陪伴。还会不定期的开展数位游戏、各种讲座，结合我们的重阳节等节点，组织关爱老年人等活动，让老人能走出家门，感受温暖。第二呢是智能手机的问题，有需要的老人，我们会让工作人员进行帮教。教学也开办过数字学堂，从怎么开机、怎么打电话开始教。现在不少老人都学会了视频通话，交水电费，还有一些会拍抖音，
1: 会拍抖音，
0: 所以就特别有成就感，
1: 能自己发作品了。
0: 对。第三个无人陪伴的问题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隔一段时间会上门看看老人，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陪老人聊聊家常。社区养老服务站每天都开放，老人可以来喝茶、聊天、下棋、打牌，把冷清的屋子变成了热闹的第二客厅。说来说去就一个字，心。用心去做， 办法总比困难多。
2: 是
1: 是，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呢，在楼下还能有人跟他一起聊聊天、嗯、喝喝茶了、嗯、打打牌了，比自己在家里面确实要有意思的多。
2: 是的是的、嗯、
1: 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持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来关注到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我们目前

0: 演的是一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也感谢大家持续在帮我们点赞。然后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一个关注。然后右下角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帮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点赞啦。
1: 是的，刚刚听您说，好像你们这周六社区是不是又会有活动了？这周六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2: 这周六的话，是我们社区会和智联熊山区智联开展的一个关爱独居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爱心餐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爱心餐桌，
2: 对，
0: 可以一起吃饭是？
2: 对，我们邀请了25位独居老人，到我们社区开展这样的一个示威活动。到周六的时候，我们还有去智联的还有10多20位的志愿者，一起
1: 好像就是你们社区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就是把老人能够聚在一起。
0: 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尤其是对于这种独居的老年人朋友来说，哎呦，听说这个本周六能一块儿跟着大伙儿去吃饭，10几20个人加上志愿者30-40号人，大家能吃饭，我估计他们可能从周一的时候就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然后一直期待到周六，然后等周六这个活动完成之后呢，又开始期待，哎呦，下一轮我们社区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个活动我们能参与。其实这就是给自己找个意思，然后有人出来聊聊天啊，哪怕没有那么多的话说，但是大家在一块儿，哎呦，吃饭比自己在家里边吃饭冷冷清清的要心里暖得多。
1: 是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刚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就说哎，那老人他们有的也没有手机群呀，或者怎么
0: 他怎么知道
1: 对他怎么知道你们要搞活动了，他怎么来的呢？然后他们通知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福主任你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会通知我们社区的一个广播，
1: 广播，我们几月几号有什么活动，看来
2: 对，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干部，去到老人家告知动员，
1: 挨个挨个通知他们，
2: 对，
0: 就是基本上也知道谁经常独居啊，谁是独居老人，然后挨个去通知。
2: 对，有手机的我们会打电话，去确保这个活动能够通知到老人本人。
1: 这个就真好，就是老人实实在在的能够享受到这些福利，他自己也能够知晓。哎，那会不会有一些老人他行动不便的，或者不好来的，你们还去接一下什么的？
2: 这个有
1: 太贴心了吧
2: 对，
0: 不是有20多个志愿者吗？是不是可能志愿者就是
2: 对志愿者接送
0: 那我们就是我还有一个关于吃饭的这个事儿啊
1: 吃啥吗你好奇
0: 就是那个关于吃饭的这饭是谁做的呀？
2: 饭的话也是我们的
0: 社区
2: 服务
0: 志愿者
2: 做
0: 的那到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好了之后，
2: 我们集中在我们社区的那个饭堂里面。
0: 对，
2: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为老人做一个丰盛的饭菜。
0: 那这就更有意义了，对，这个自己动手做。那如果一些比如说腿脚比较便利的一些老人，做饭又比较好吃的，其实他们也可以参与到，
2: 对，参与过来，
0: 对他们也可以自己再轮轮大勺嘛。给这么多人做这个大锅菜，其实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的。这会儿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在下方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是，
1: 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主题就是以笑相伴，乐享晚年，聆听模范的敬老日常。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嘉宾哈，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位嘉宾，可以这么说，来自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福书记来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因为福书记也是深耕基层助老10余年了哈，打造社区暖心的养老服务体系，带动全民参与敬老助老。我们前半个小时呢，这才聊了一点点儿，稍后呢也快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在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还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像福书记的日常工作呀，还有就是像福书记打造的这个五位一体到底是哪五位一体，以及福书记呢也会发自内心的就是来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建议，比如说平时我们该如何爱老敬老，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呢节目更加的精彩，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嗯、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福书记。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
0: 欢迎您福书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直播呢，大家除了光听之外啊，不要记得我们的直播还是可以观看的哟。各位可以直接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直接在微信搜海口之声，把我们的公众号跟视频号一并关注了、然后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三个美女今天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直播了。
1: 是的，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那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跟福书记聊了很多啊，就是关于比如说他的一些日常生活呀，还有在生活当中非常暖心的一些小事儿。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呢，福书记还组建了这个敬老志愿者的队伍，就是号召了所有的这个邻里街坊，好多的邻里街坊都参与到这个敬老的事情当中来。没有就是自己单打独斗的去干。那您组建这支队伍的话，是一开始是怎么想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开始呢，我确实是一个人跑前跑后，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就算我一天24小时不睡觉也跑不过来，
1: 太多了哈、
2: 太多了。社区几百号的老人，每家每户需要的需求千差万别，我一个人哪顾得来，最更重要的是，我慢慢的意识到一个道理，敬老这件事不能只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良心活，得变成大家的分内事，邻里之间本来就互帮互助，今天你帮我，明
0: 天我
2: 帮
0: 你，
2: 是这个社区才有温度。
1: 对对，
2: 而且说句实在话，志愿者之间的那个传帮带的效果特别好。从周姐一开始被我拉过来帮忙，后来她主动拉了黄姐一起，再后来我们这支队伍越壮大，大家在一起做事的氛围特别好，老人开心，志愿者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也常跟志愿者们说，敬老不是做慈善，是存福气。
1: 对，
2: 你今天对老人的好，就是给明天的自己攒福气。这句话特别管用，
0: 大家都能听进去。
2: 对，大家都是时代人嘛，听得进去。
1: 因为我们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嘛。
0: 是，其实福书记也是实在人。我们刚才在这个半点宣传的时候，福书记说：“哎呦，来上节目还是觉得会有一点点紧张啊。”然后我们就说：“福书记平时啊是做的太多，然后说的又太少，所以来上节目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我们刚刚呢还提到了关于一个五位一体的一个适老宜居的体系，可能大伙儿一听这个五位一体，感觉是比较官方的，
1: 感觉很高大上。
0: 对。那么关于这个五位一体，就是福书记能不能用大伙儿能比较听得懂的这种白话来给我们讲一讲，为社区的老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

0: 在的福利呢？
1: 咱们的这个五一一抵，说复杂挺复杂的，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给社区老人把五个方面的事一揽子办好，第一呢，就是住得安心，出门放心。以前呢，有些老人房子破破烂烂，下雨就漏水，冬天漏风，我们帮忙申请改造好，社区里面的路呢，以前也是，坑坑洼洼的，老人走路怕摔跤，现在全部硬化平整了，该装扶手的地方我们都装了扶手，那个该设缓坡的地方我们也设了缓坡，路灯也灯的也装得亮堂堂的，监控也全覆盖。这么说吧，老人晚上出门遛弯不用再摸黑，下雨天走路不用担心踩到水坑里面摔一跤。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就是要进行一些适老化改造。
2: 对，
0: 除了这个自己家里边改造之外，那像福书记所在的这个社区也是在社区，对，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适老化改造。这是刚刚说的关于就是住的起码不要再漏风漏雨了，起码住的是安心一些哈。那五位一体还有其他几位呢？
1: 第二个的话就是住得舒坦了，身体有人管。社区的环境搞干净了，垃圾不乱堆乱放，蚊子也少了。
2: 对，
1: 老人住得也清爽。更关键的是，老人的健康有人管了。我们甲子卫生院呢，定期会给，老人量血压。色血糖，慢性病管理跟上来了，那个腿脚不便出不了门的，我们也会安排人员上门照护，洗个澡，理个发，剪个指甲，不用跑老大远的去，说白了就是老人身体有啥小毛病不用硬扛着，也不用啥事都往大医院里面放。
0: 是，而且刚才还有说到那个小点，就是关于理发这件事儿啊。
2: 对，
0: 你像我们理发都知道，你去那个
2: 马路上啊，
0: 你去商场里边啊，找个理发店一理。但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他们不好知道要去哪里理发。就是你说你让他们去商场里边理发也不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说直接把这个理发师啊，或者这种公益的理发师请到社区里，或者请到村里，直接给他们去理发，对于他们来说是再方便不过的一件事。
2: 是的，
0: 这个是关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那还有第三位一体呢？
1: 第三个的话是一丝不发，有地方说理。
2: 有地方说理儿。
1: 对
2: 啊，
1: 老人最怕啥？发吃亏了没地方说。发被坑了也没人管。我们社区呢会定期搞一些伏法宣传
2: 啊，
1: 讲的就是跟老人关系大的事，一个是防诈骗，还有一个就是遗产的继承啊，赡养义务这些，涉及还有一些，还有法律顾问，还有法律顾问值班，老人有啥法律上的问题，直接来问，不用花钱，一句话就是老人心里有底气，知道有人给自己撑腰。
2: 是
0: 这个好重要，这个
2: 对，太重要了，有人给自己撑腰，这句话就有底气哈。
0: 对，有的时候挨了欺负也不知道怎么办这就有地方说了。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点呢？
1: 第四点的话就是连理像一家人，日子不冷心。我们在社区里面大力的宣传孝老亲爱亲的这样的一个好风气。逢年过节搞活动，像包粽子啊，吃月饼啊，演节目啊，热热闹闹的。还把敬老写进了我们的村规名约。还更重要的是搞起了互助养老，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邻里之间像亲戚一样。
2: 哎呦，真好啊。
1: 老人不用守着空房发呆。出门就有老伙伴。社区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
2: 真好。
0: 对，这个就是除了有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陪伴之外，还

0: 还有自己的邻居来陪伴，
1: 对对对，就是发动邻居一起相亲相爱嘛，
0: 这个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人，
1: 对
0: 是吧？
1: 是、嗯。那第五点呢？
2: 第五点的话是老人不掉队，信息能跟上来。现在都智能化时代了，老人容易跟不上来。我们社区装了广播，有啥重要的信息，广播一响，老人就能听到。还有公共区域，我们覆盖了免费的 WiFi， 老人来社区、养老服务站可以用手机、连上网，跟儿女视频刷刷新闻都方便、让老人也享受上高科技的便利，不会被时代甩下。
1: 是，这个你们考虑的太周到了、免费的 WiFi 都装上了哈。
2: 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从精神生活到日常安全，能想到的我们都尽量做到。老人不需要出社区就能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1: 是，
0: 其实你看刚刚有很多的这个小事儿啊，包括呢要让他们在这个心理上觉得温暖，觉得有陪伴、然后还有一些小事，比如说是不是你有这个被诈骗了，你有没有法律问题啊，其实都是很琐碎很琐碎的一些事情、那这么琐碎的事情如果说十几年如一日的去做，我猜测啊，我觉得不管是谁可能都会觉得偶尔有这么疲惫啊，或者有为什么呀、
1: 我想撂挑子不干了，
0: 对，会有这样的时刻。那您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是怎么这十几年都坚持如一日呢？
2: 说实话有过，
1: 也有过、
2: 不止一次。记得一年刺激的事情特别多。上级的检查，知名的之间的矛盾，还有疫情防控，这些一堆事情压下来、那段时间一直都在忙。有一天晚上在加班的时候就突然的
0: 崩
2: 不住
0: 了，
2: 内心想我到底图啥呀，
1: 这么辛苦这么累。
0: 对，轻轻的碎掉了。那后面是为什么坚持下来的？
2: 说起来也特别简单，那天我在社区处理事情，一位阿婆看到我就说，小福这段时间看你都瘦了、该休息的时候也要休息啊。这句话就是我很感动的。
0: 对对。
2: 所以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干基层工作不能光靠一股冲劲。
1: 对。
2: 得学会自己充电的方式。我的充电方式就是跟老人待一会儿。听他们说说笑话，聊聊家常。
0: 我觉得刚刚就听到那句话，就我也很想哭。就是尤其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换位到我们的这种工作当中来啊，如果领导劈头盖脸的哐哧哐哧的骂你，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说，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能承受你骂，因为确实可能工作我做的不对。但是如果这个领导过来，你最近是不是累了？我看你都瘦了，
1: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就是最怕你本来就有点委屈，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过来安慰你一下、啊，这个时候确实容易绷不住。
1: 就是说实话，做一些基层工作，老人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的付出的，所以就是像他们在这种比较艰难的时刻哈，然后触及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是让你坚持下来的理由。
2: 对，
1: 你
2: 并一个就是团队的力量
1: 啊，并肩作战的伙伴。
2: 对，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些兄弟姐妹特别给力。有的时候我累了，他们就上，他们累了我就撑着，
0: 大家互相、
2: 大家都相互相的打气，互相的提升，日子这么一天一天的过来
1: 了。我感觉你们的工作氛围特
2: 别
1: 好，
0: 是，
1: 就是大家相互支持，
0: 对，都有力量哈、那这么多年，就是有十几年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感动啊，或者特别暖心的小事儿，能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吗？
2: 确实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特困阿婆，一个人住，当时房子是危房，我们帮他申请了那个危房改造，危房改造想让他能有个安全安稳的一个住宿， 也没想到就是。

0: 身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受到村里面的人个别人阻拦，
1: 反对，
2: 啊、
0: 对、
2: 嗯、
0: 反对，就觉得凭什么给他修房？
1: 啊，怎么不给我修修房
0: 子
1: 啊？
0: 对，更过分的是，有一些人还晚上去骚扰他。骂他
2: 啊、
0: 把老人吓得够呛，
1: 那肯定、
0: 所以有一天夜里阿佛一个人摸黑走到政府、
2: 嗯、
0: 去政府躲到政府大厅里面不敢回去，
1: 害怕了，
0: 对、
1: 嗯、
0: 当时刚好我们那个陈法伟镇长、
2: 嗯、
0: 当时呢他在加班，12点的时候他刚好下楼
2: 看到这个阿婆，
0: 就看到阿婆，他就问哎，阿婆这么晚了，你干嘛不回家？
2: 嗯，
0: 来政府有事吗？
2: 嗯，
0: 当时阿婆就跟他说来找我。
2: 嗯，
0: 来找我，所以当时镇长给我打电话说，范书记，你们村里面的一个阿婆现在12点了，还在政府这边，他说他有事找你。
2: 嗯，
0: 所以当时说真的，我知道以后心里。
2: 嗯
1: 特别不识字，
0: 又酸又急，
2: 嗯，
0: 所以当时我到不就连夜到镇里面，接他。到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到我到来，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太委屈了。
0: 所以，我当时感受很深。当时我就跟他说：“阿婆，不用怕，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
1: 嗯，
0: 所以当晚的话。我们先把他接到我们的那个养老服务站去住一晚、
2: 嗯、
0: 早上带他吃个早餐我们第二天的话我就联系我们甲子的司法所还有派出所统计一起到村里面去那个的帮他们那个调解把道理搬开跟村民讲说真的，后面跟他们说清楚，危房改造这个是一个政府的惠民政策，
2: 嗯，
0: 谁也没有资格独揽，
2: 嗯，
0: 更没有资格去欺负一个孤寡老人，这是天理难容的一个事，
2: 嗯，
0: 最后那个事情也圆满
2: 解决了
1: ，嗯，
0: 阿婆的那个危房改造也顺利的
1: 改
0: 造好
1: 了，
0: 所以这件事过了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农村独居的老年女性，真的是最弱势、最容易被忽视的这样的一群人。
1: 嗯，
0: 从那天起，我就格外关注社区里的独居老年人，特别是女性。
1: 嗯，
0: 定期走访，多问问情况。不能让他们再受到欺负。
1: 嗯，
0: 同时呢，我也在社区大力宣传，把那些欺负老人、歧视独居妇女的这个陋习，旧时陋习，
1: 嗯，
0: 摆到桌面上来讲。
2: 嗯，
0: 让大家都知道，敬老，尊老敬老是本分，欺负老人是违法的，谁也逃不掉。至于那个阿婆呢？现在房子住得安安稳稳的，每次我在社区上碰上他，他老远就冲着我笑，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问小福吃饭了没有啊？
1: 嗯，
0: 最近瘦了，要注意，注意休息，身体那些关心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掺一点假。所以每次看到他脸上露出那个舒坦的笑容，我就觉得急了。
1: 嗯，
2: 是太感动了，因为在老人心里，您就是他强大的后盾呢。
1: 对，就是有事情知道第一时间要找到方如书记，这个确实。其实双方被惦记的这种感觉让人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
2: 嗯，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关于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像我们的这个父母到了年龄，到了尤其是退休的这个年龄，退休了之后呢，他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了，我跟这个社会感觉已经脱节了。那您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建议老年人能怎么丰富自己的这个日常，在退休之后也能过得充实跟开心呢？
0: 嗯，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
1: 嗯，
0: 说出来可能有点扎心，
1: 嗯，
0: 老人最大的烦恼不是没钱，不是身体不好，而是觉得自己没用了。
1: 嗯。

0: 对，
1: 对，
0: 很多老人退休以后，突然从家里的顶梁柱变成了被照顾的人，心里落差很大。他们不是不想干活，是怕给子女添麻烦；不是不想出门，是怕被人遣返；不是不想学一点新的东西，
1: 是，
0: 是怕自己学不会，被人笑。
1: 学得慢。
0: 对，还有一个。

0: 那种自啥都不会的感觉，特别伤自尊心。孤独，自尊孤独来源说白了就是被需要的感觉消失了。以前在单位在家里都是被需要的，现在好像谁都不需要自己了。所以我们社区特别注重让老人有事干，就请他们来当志愿者，当社区的顾问，让他们重新找到价值感。人不怕累，怕的是没人在乎自己累不累。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那
2: 是。
1: 今天呢，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呢再问方荣书记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到了老人他们最怕的这个是什么哈？那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像您说的，老人最怕的就是没事儿干。那您可不可以给他们几个建议，让他们平时可以怎么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充实和开心呢？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家里面的小孩，要外出打工的，要务工的，要每天一个电话，3分钟就行了，不要老是问吃饭了没有，就聊聊今天遇到了啥事，天气怎么样啊，身体感觉如何啊，老人不要你太多的关注。就是那个被想起来的那个感觉，
1: 就是说
2: 是，
1: 子女在这一块儿要多多的想办法去照顾一下父母的心情哈。
2: 还有就是好不容易能回家的时候，就把那个手机放下。年轻人确实好玩个手机什么的，但是我们在好不容易回家的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里，把手机先放下，然后先多陪陪父母，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特别多跟方茹书记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已经有点来不及。急了，希望后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能请到方茹书记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最后呢，请方茹书记分别对海口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送上一些您的心里话吧。
0: 那个对，老年人说，你们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了，别总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你们的经验、智慧、故事。都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2: 是，
0: 该吃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日子怎么舒心怎么过。
2: 那对年轻的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吗？
0: 趁着父母在，多打几个电话，多回几次家，别总觉得来日方长，时间不等人。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不是给他们多少钱，而是让他们觉得孩子心里有我，还有。多关心一下身边的老人，你今天的每一份善意，都是为明天的自己积累温暖。敬老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从一句问候、一个微笑开始。
2: 说得特别好，而且真是非常暖心的一期节目啊！
1: 是，
2: 我们听到这里的所有的年轻朋友，拿出你的手机，给父母此刻就打一个电话哈。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离得比较近的话，还是要多回家看一看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请方茹书记跟我们分享到这儿了。希望后续呢，还能听到您更多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1个小时在音频端和视频端的同步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来分享。明天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再不见不散喽！
1: 方茹书记来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0: 再见，
1: 再见，
2: 拜
1: 谢谢你，
2: 拜，
1: 拜拜。
2: 明天见。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临时。

0: 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8: 自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9: 习惯了呀。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0: 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一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农历六月初二，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惰性所消磨，所以要有自信，要有勇气，要一往无前。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进入新闻速览板块的头条资讯。

今天啊是三伏天正式的开启。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2026年三伏天的时间表是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共10天。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末伏呢则是8月14日至8月23日，共10天。昨天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继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专题发布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意境时空馆举行，现场发布了本届欢乐节主会场的十大亮点。十大核心亮点包括首创七尾水上光影大秀、穹运飞移全域巡游、无人机加烟花空中双秀、全园区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红色光影怀旧空间、打造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嗨皮美食潮流派对、30余项水陆游乐全天开放、千元好礼天天抽、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极冰极雪空降乐园。

海南拥有800多万亩的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空间广阔。近年来，海南省农科院热带园艺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深入田间地头，成功攻克了抑制金毛狗蕨等林下作物的育种和繁育难题，让林药共生成为增收的新密码。近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消防专项验收。这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的迈入了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的筹备阶段。这个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用地面积约3.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批量伤员救治中心、科研培训中心、专用仓库及特种仓库，可提供300张床位，是海南省重点项目。投用后将提升海南全域范围内危急重症创伤救治和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正式的公布，由海口西红胡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抓娃娃》荣获3项提名，演员马丽提名最佳女主角，演员萨日娜提名最佳女配角，演员萧锦晨提名最佳新人。7月10号到14号，三亚市旅游局联合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及多家本地旅游企业，到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面向俄罗斯、蒙古两大客源市场展开文旅推荐。推广期间，三亚代表团与布里亚特共和国旅游部开展了座谈，并建立联络点。这意味着三亚在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地区有了常态化的境外阵地。未来这里将成为双方文旅信息互通、资源互推、客源互导的合作枢纽，让三亚资源在这一潜力市场实现精准化、长效化的推广。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海口。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携带12家医药企业，首次以展团形式集体亮相为期3天的国际医药原料东南亚展。展会期间，园区的企业累计接待客商超过400家次，达成了多项的合作意向，并同步开展密集的商务对接。

0: 累计对接产业招商客户30家。华谊泰康现场与越南客户实现签约，累计获得40多家代理商的联系方式。万特制药3天累计接待客商约85家。黄龙制药3天均达成了明确的合作意向，与韩国的降糖产品代工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寿南山3天累计接待约40组客户，达成了200万元的意向合作金额。而妙音春降压药产品受到多家东南亚客商的关注。炼聚英才，制造宗宝，海口宗宝区重点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你于7月17号本周五的晚上6点到9点在友谊南海城购物中心内庭举办。那么本次招聘会呢，你邀请了龙华区、宗宝区及周边的优质企业累计38家，提供大约300个左右就业岗位，涵盖了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国际贸易、现代物流、跨境电商、信息技术、生活服务等多个行业。园区的重点企业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海南省华新制造半导体有限公司、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嘉顺达物流海南有限公司、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也将现场揽才。请大家记住时间，7月17号本周五的18点至21点在友谊南海城的购物中心内庭举办。近日，美兰机场联合海南航空将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值机结载时间限制，服务呢拓展到6条航线，涵盖了海南航空在运营的海口飞往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重庆、西安共6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完成安检并抵达登机口即可乘机。需要办理行李托运或有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的旅客，仍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完成值机和托运手续。近日，海南启动了首批的海南工匠培育工作，2026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开展18个月的系统化培训。本次培育重点面向6大核心产业遴选优秀的一线技能人才，并明确年龄、社保、从业年限等申报的硬性条件。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海南工匠一次性。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

0: 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全省首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海口揭牌成立。近日，海南省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会在海南大学举办，由海南大学科技园重点孵化的全省首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里尔海南技术经理人事务所正式揭牌成立。这家事务所是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的有生力量，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构建专业化、市场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上迈出重要的一步。这家事务所的成立，为常态化、专业化承接从实验室走出的科研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将依托园区的载体，精准对接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切实打通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市场转化最后一公里，为科创海南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贡献专业力量。继续来关注陈楚生的三亚演唱会呢，将于7月25号开唱，相关部门也是暖心增开了三亚往返海口的夜间列车，车次呢是 C7346 次，从三亚始发直达海口，开行日期呢从7月26号的当日凌晨增开，发车时间三亚发车是0点10分，全程2小时6分钟，当日的凌晨2点16分抵达海口站，从三亚始发，依次经亭、陵水、万宁、琼海、文昌、美兰、海口东、中道、海口。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可直接查询购票，建议游客朋友们提前购票。

继续来关注宗保区。近日，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的全程监管下，海口宗保区区内的企业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从法国进口一架全新的空客 A320neo 飞机，依托保税融资租赁加异地委托监管模式，顺利落地重庆的江北国际机场，实现海口宗保区保税融资租赁飞机跨关区异地的高效入境。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是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培育高端设备租赁产业的重要抓手。针对本次飞机的异地落地，监管属地与入境口岸分离的业务痛点，马村港海关精准施策，全流程护航大型航空器保税租赁业务的顺畅开展。马村港海关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航空器的保税融资租赁作为高端设备租赁的核心业务，是激活宗保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租赁产业扩容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两则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陵水精英外国语。今年9月，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将迎来一所全新的国际化学校，精英外国语英文简

简称 JIA， 这是由精英集团全资举办，这所占地 6.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8.7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校园，设计办学规模1800人，首年面向海南全省招收高一新生156人。作为试验区首个基础教育国际化学校，精英外国语以双轨融合、双文凭、双赛道为核心特色，致力于为海南学子打造一座连接国内升学与全球发展的桥梁。精英外国语呢，实施中国国家课程与美国格里格斯国际学院美高学分体系深度融合的双轨课程，通过知识点对标、学分认证、成果共用三大机制，实现两套体系的有机融合。学生完成学业，可同时获得中国普通高中毕业证与美国格里格斯官方高中文凭，实现一份学业投入，收获双文凭、双赛道、双份人生选择权。更为灵活的是呢，这家学校设置了高一、高二上、高二下共三次转轨的窗口，学生可根据学业的情况与发展意愿自主调整升学的方向，再决定是否冲刺国内高考还是走海外升学。这家学校的首届高一总计划招生156人，其中正取生144人，单列生12人。招生对象需符合海南省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报名、报考及录取的相关政策认定。

0: 再来关注穷越组 CP 引起1006。今年以来呢，海口国家高新区以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持续深化穷越两地产业联动、服务互通、政策互鉴，为企业成长筑牢优质的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累计引进企业1006家，其中今年新引进企业126家。依托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叠加海口区位与资源的禀赋优势，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是持续释放磁吸效应，大批的优质企业纷纷布局耶城。农夫山泉海南饮用水及饮料生产基地于2025年的5月开工建设，到今年3月首批产品下线，历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园区全流程服务的保障下，跑出了令人惊喜的项目建设海口速度。而康佳海南装备生产基地项目落地海口之后，海口国家高新区也是推出一起一策的对接机制和多窗口合一的极简审批服务，安排专员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将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间较常规流程压缩2个月，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呢，海口国家高新区率园区的生物医药企业专程赴广州黄埔区开展新药申报服务专场咨询，率先将十分周到、高效、精准的审评审批服务对接海南生物医药企业，为园区的企业破解研发堵点、加速产品上市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

0: 餐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哎，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谢谢。
1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16: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1: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0: 去关注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这么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呢，进入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哈，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板块呢是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日关注板块，首先和大家先来关注财经板块的相关内容。在7月10号，也就是上周哈，在咱们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我国首次运载火箭可控回收任务是圆满的成功，同时啊，也创下了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新纪录。不过呢，托举这枚剑指苍穹、重气腾飞的不仅是动力与控制系统，还有一项啊鲜为人知的关键技术，那就是核心零部件大部分出自 3D 打印设备。目前蓝箭航天、星河动力、天兵科技、深蓝航天等头部商业的火箭企业都已经在大规模的采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发动机推力室、喷管等关键的零部件。在上市公司层面呢，华曙高科、博利特率先卡位航天的 3D 打印赛道，另外呢，也有不少的企业呢，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在加速布局。业内认为呢，国内 3D 打印产业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梯队分化，头部企业凭借全链路技术、能力、质量、控制体系和量产优势占据了核心的市场，那么中小配套企业呢，则在细分领域深耕，走差异化的路线。2026中国商业航天 3D 打印技术发展蓝皮书指出，随着可回收火箭和低轨卫星加快发展，中国航天 3D 打印正在从单件试制走向批量生产。预计呢，到2027年，国内商业航天 3D 打印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50亿。

0: 到2030年有望突破300亿。可以说未来五年的复合增长率啊，都保持在 35% 以上。同时 3D 打印在卫星结构件和大型舰体结构当中的使用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 35% 至 50% 提升到了 60% 以上。那么海南作为商业航天的发射地，也在加速布局 3D 打印产业。2025年的11月，海口国家高新区与中国侨商投资大会签约，引进苏州派克顿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牙科 3D 打印材料与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亚太总部的项目，总投资额1亿。这个项目呢，依托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引进了美国先进的牙科技术，打造呢集生产销售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亚太总部基地。2026年的6月，海口琼山区的智谷未来产业新揭牌，那么签约入驻的科创企业当中，海南逐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同步落地了海南首家 3D 打印的线下门店。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呢，依托园区的资源，推动 3D 打印设备进驻了省内150多所的学校，为师生和企业搭建产品体验与创意创作平台。此外呢，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海南变量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就涵盖了航天设备制造、火箭发动机研发与 3D 打印服务。海口江都新区新成立的海南唯一智旅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联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也都将 3D 打印服务纳入了核心的业务。在早之前，三亚中科院遥感信息产业园也曾经引进过 3D 打印技术，用于卫星的核心部件制造。企查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0号，国内现存的 3D 打印相关企业达到 20.77 万家。近10年来，注册量从2016年的 0.52 万家持续攀升到了2025年的 4.84 万家。行业的规模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其中2020年注册量同比猛增 89.26%， 近10年的增速峰值，而23年至25年每年的新增注册量稳定在4万家以上，2025年更是以 4.84 万家创下新高。今年以来呢，全国已经新注册了 2.41 万家的相关企业。从资本的结构来看，3D 打印行业仍然是以轻量级的企业为主，那么注册资本100万元以内的企业占比 57.63%， 100万到200万之间占比 19.82%， 两者合计接近了80%，而注册资本5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仅占 1.22%， 头部力量是仍显稀缺。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我们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途径，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关注话题呢，和大家来聊聊有关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方面哈。这是呢，前些日子咱们海南不是召开过一场新闻发布会，解读了药品委托生产全链条的质量监管的新政吗？这是关于严格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质量监管的若干措施。这个文件哈，全名呢叫做关于严格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质量监管的若干措施，进行了专项的解读。那等一下呢，和大家延伸聊到的就是关于海口继续发布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化妆品的一个质量监管的管理合规指引哈，都是一条线上的一个政策，我们从省级方向到再到市级的这个方向来捋一下。首先就是省级这个关于严格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质量监管的若干措施。那据了解呢，近年来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深入推进，委托生产模式啊是快速的发展，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协同的同时呢，同样也带来了质量安全责任的虚化、全链条监管薄弱等新风险。当前部分持有人重许可轻管理，质量管理体系空心化，对受托方是一拖了之，放任不管。部分的受托生产企业呢，超范围承揽、低价、恶性竞争、擅自变更工艺、隐瞒偏差、不合格等问题是时有发生。委托生产环节已经成为药品质量安全的重要风险源。海南省的医药产业外向度高，跨省委托式生产活跃，急需以制度创新来筑牢安全底线。那么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持有人委托生产监管工作部署，系统性的防范化解委托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风险，海南省药监局呢，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咱们海南省委托生产监管的短板、行业痛点和风险隐患，就正式印发了这份若干措施，旨在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一个监管机制，全面筑牢大家的用药安全的防线哈。那么这份若干措施聚焦在药品委托生产关键环节与风险的隐患，明确三大核心监管举措，全面提升监管的效能。一呢是压实持有人的主体责任，筑牢药品的安全源头防线。若干措施啊，进一步的清晰界定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委托生产全流程的首要管理责任，构建起了机构健全、人员到位、审计深入、协议明晰、清晰监督常态、放行严格的立体化全维度责任落实体系，从制度的源头补齐监管的短板，堵塞管理漏洞，有效的防范化解药品委托生产领域系统性的质量安全风险。那么第二呢，则是规范受托企业的生产行为，培育诚信合规市场生态。文件明确

确了细化受托生产企业合规生产的法定责任与义务，清晰地划定了监管的红线，严禁企业超范围的承揽生产业务，开展低价恶性竞争，擅自变更生产工艺，隐瞒生产偏差及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有序、透明规范、守法诚信的药品生产市场环境。第三呢，是创新跨省协同监管机制，彻底消除监管的风险盲区。那么针对海南的药品跨省的委托生产频繁，跨区域监管场景多的产业特点，要建立呢常态化的跨区域信息共享，联合监督检查，违法线索双向移送，违规责任联动追究工作机制，打破地域的监管壁垒，凝聚呢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合力，实现药品委托生产全链条无死角常态化监管。那么此次若干措施的落地实施，进一步的完善了海南省药品委托生产监管制度体系，补齐了跨区域委托生产监管的短板。海南省药监局也表示呢，若干措施的出台实施，进一步的健全了海南省委托生产监管的制度体系，持续净化海南省的委托生产市场秩序，为海南自贸港的医药产业健康规范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提供。说完省级的药品的委托生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海口也同样出台了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质量管理合规指引。针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经营啊，咱们海口也是明确了多项的合规管理的要求。比方说，经营主体呢需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执业药师注册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等等有效的原件哈。执照、证照的信息需要与企业登记信息和实际经营情况是完全一致。如果出现了经营地址、从业人员等信息变更，需要呢及时通过市民游客中心获得海南省政务服务网办理变更手续。经营储存区域需要与办公生活区域物理分隔，独立设置产品销售专区。场内呢不得摆放茶桌等无关设施，严禁在生活区存放药品、医疗器械。药品与非药品、外用药与普通药品需要分区陈列存放，严格按照标签标注条件储存。阴凉两岸处药品需要存放于阴凉区或阴凉柜，拆零的药品集中存放于专属专柜专区，医疗器械也需要呢单独的陈列。这些都其实呢都是在细化药品医疗器械经营的规范，同样呢也是筑牢呢质量溯源的安全防线。前面和大家聊过，是从省级层面的一个委托生产层面，也就是说药品的生产的源头生产厂家这里，从委托生产本地生产的进行一个监督管理。那么刚刚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咱们海口啊到终端药品的最终销售终端零售区域医疗器械经营啊，这些方面的一个严格的一个规范管理。比方说经营主体需要严格管控仓储的温度啊，常温区小于等于30度，阴凉区阴凉柜小于等于20度，冷藏柜稳定维持2度到8度啊，温度测温温度计每年都要校准一次，中药饮品冲凉电子秤每年都要强制检定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来保证药品的溯源和安全。还有呢，就是在化妆品方面呢，化妆品经营方面指引也是同样明确了严格的合规的标准。比方说药店经营化妆品，药店经营化妆品需要在营业执照核准化妆品销售经营范围，严禁的无照经营。同时呢，经营消毒产品、保健食品等品类需要与化妆品分区陈列，避免品类混淆。企业呢也需要严格的执行进货的查验制度，采购的时候呢必须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的资质、化妆品注册备案证明、产品质检报告。

及进货票据。产品入库前需要逐一的核对标签信息，严禁呢购进无中文的标签、过期私自配置的不合格化妆品。还有呢，就是化妆品的标签需要完整的标注产品名称、注册备案编号、生产企业、全成分、使用期限等法定信息。经营过程当中严禁虚假误导性宣传，不得宣传医疗功效，

禁止使用药用、治疗、修复疤痕等违规词汇，不得暗示产品具备呢疾病的预防治疗功能。企业呢需要按照产品标签的要求来储存化妆品。此外呢，行业严禁私自配置分装化妆品或更改产品的原厂包装，不得以赠品、体验装的任何形式销售私自调配、重新灌装的化妆品。所有在售的产品需要保留原厂最小的销售包装，保证呢标签的信息清晰完整。从药品医疗器械的生产源头、生产厂家这里进行一个管理合规的引导，再到销售终端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销售终端到药店的零售层次的一个合规安全溯源的管理指导，让我们呢在海南能够用药安全、生产安全，享受一个医药健康的环境。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开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节目，我们依然围绕近期上线的水务部门，迎接到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庄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做客我们的叶城秋风热线，在这里呢回答大家的一些关切的水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主持人，
0: 今天除了庄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切。其实说到水，我们说是生命之源，其实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
1: 对，
0: 尤其是涉及到秀英区一个非常独特的区位，可谓是自贸港的门户。
1: 对，
0: 那我们的水务工作一方面关系到民生的冷暖，另外一方面也关系到自贸港的形象。尤其是呢，我们也知道您是刚好这个履新来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那我想呢，这个后续肯定责任也更大。节目一开始，想请您也简单的介绍一下秀英水务在今年主要有哪些重点的动作。
1: 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我们秀英水务局今年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做好我们的水务这方面的工作。一个第一方面是我们的保供水这方面呢，我们今年呢主要通过实施了一批供水管网的改造和农村供水工程，那么解决我们部分省区农村的管网老化问题，还有这个供水能力不足以及我们的水质不佳等这方面呢做努力。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我们的秀英的管网一期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覆盖了我们东山、永兴等几个镇21个行政村呢这么一个供水的项目呢。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呢已经进行到一个收尾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该项目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竣工的一个验收，那么我们现在呢全局上下都在为了这个项目尽快的接通我们的市政供水，我们在做努力。那么很快，那么今年呢这个马上这21个村庄的村民的供水，那么将能彻底的得到一个解决。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同时呢，我们的管网二期的项目目前呢已经在启动了，现在呢我们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海秀、长流、西秀三个镇的31个自然村的那个入村管网，以及我们8个自然村的整村管网的这么一个改造。那么通过呢改造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区的农村供水的规模化率，那么呢彻底的解决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31个自然村的村民的饮用水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供水方面的。还有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焦聚我们的省市内涝那个排涝水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呢我们今年呢也把为作为省市排涝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推进我们秀英的一些积水点的一个改造。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江滩路的27小的门口这个路段这个积水的点位我们已经改造完成。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有我们的金鸡路还有我们洋山大道等多个积水点位正在有序的推荐当中。那么这些点位就是我们秀英的13个我们区管的13个积水点当中的那么8个点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准备彻底把这8个点位给全部的彻底的解决掉，缓解我们那个城市内涝。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有按照轻重缓急那么逐批次的解决剩余的积水点位的这么一个改造。那主要是我们供水方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广大的网友反映的比较大的一些管网的堵塞还有我们的井盖。

0: 的污水溢流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么我们也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对针对这些比较易堵的点位实行一个清淤和一个整治。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总共对这些现有的管道啊，
1: 嗯，
0: 4700多米进行一个清理。那么清淤的点位呢，目前是达到了5个左右。那么现在还在推这项工作，还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 嗯，
0: 主要是现有的这些管道易堵的，我们做一个推动。
1: 嗯，
0: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污水治理方面。那么呢，我们水务啊，主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农村的污水
1: 对
0: 一个初级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马上要推动的是我们东山片区的警察学院的污水那个处理和收集，还有我们东山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
1: 嗯，
0: 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呢我们已经正在加快的推荐当中。
1: 嗯，
0: 那个资金呢已经得到了保障，我们在加快推荐。我们也是想说今年内尽快的这个项目今年动工。
1: 好，
0: 那么完成之后啊，我们东山警察学院片区的污水收集，还有我们东山镇的镇域的污水的收集率呢，
1: 嗯，
0: 将得到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这就是我们那个污水方面的。
1: 好，
0: 好，
1: 您刚才的一个介绍哈、
0: 嗯，
1: 其实有一些是历史欠账的问题，
0: 对，
1: 也有一些呢，我们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呈现的一些新问题，
0: 对，
1: 嗯，所以说怎么能够打好水文章，守好责任田？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啊广大市民的反馈以及记者的调查，我们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在今天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首先呢，我们聚焦到东寨水库的主干渠，那这里的居民呢就反映啊，这个水库确实年头也比较久了以至于呢出现了有一些隐患尤其是呢这里有一个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2023年曾经呢出现过一些局部的隐患，那到了2024年呢曾经有过30米的一个垮塌，那到现在整体水库情况如何呢？老百姓最关切的点又呈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眼下正值夏季台风季，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雅德村委会的村民们却为田里的水犯了愁。作为当地3个村委会、7个自然村、4000余亩农田的生命线，东寨水库主干渠自2024年9月起出现护坡坍塌和渠底掏空，至今已过去快2年了，危险渠段仍在持续扩大，却迟迟未能得到修复。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东寨水库主干渠，看到水渠两侧护坡出现多处明显垮塌，其中下游一处坍塌长度约30米，上游另一处坍塌约35米，总垮塌长度已超65米，渠底泥沙被激流冲刷掏空，原本平整的沟底如今沟壑纵横，沙石裸露。
3: 23年时候已经发现了，那当时我也申请过这个上级部门，就是区里面的水务局部门呢，要及时来搞这个拦沙坝，但一直是没有时间拨下来建筑这个拦沙坝。所以造成这个沟底水土流失，造成这个沟渠坍塌。
2: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仅主干渠底部掏空、边坡垮塌，还长满了不少的野草。秦福金介绍，水库管理员在2023年6月巡查时，已发现局部水土流失迹象，但尚未形成坍塌。2024年9月，受摩羯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冲刷，护坡终于不堪重负，首次出现约30米垮塌。到2025年10月，上游又新增一段约35米的坍塌段。
3: 之前都是由镇政府派人来清理，目前是有大概有3、4年左右没有清过了。目前这条沟如果坍塌了，就对我们3个村委会、7个自然村的灌溉都有影响。因为我们冬季的那个瓜菜我们本地种的也比较多。
2: 据秦福金回忆，2023年上报秀英区水务局后，工作人员曾到现场勘查，对下游进行加固和增加了部分挡沙坝。如今未加固段落的渠底被掏空，边坡持续垮塌，汛期高水位运行还可能威胁水库大坝安全。东寨水库管护员表示，每次巡查发现问题都会第一时间上报秀英区水务局。他眼下最担心的就是台风季暴雨来袭，松动的土坡很可能被再次冲垮，垮塌的泥沙一旦堵死水渠， 不仅灌溉中断，排水。

0: 吕不畅还可能倒灌农田。
1: 书记也派了相关的负责的领导过来勘察过，说我是希望政府部门对吧，尽量修复，尽早的修复好易容道。这里也是，但是是你易容道和灌溉高一体化的，所以我要尽量恢复好，以防下次台风过来的时候影响排水和灌溉。
0: 一条两公里的水渠关乎4000亩农田的收成，数千农户的生计。从2023年发现隐患算起，至今已过去近3年。从2024年9月首次坍塌算起，也已过去近2年。期间经历了摩羯台风，多次强降雨，坍塌段从30米扩大到65米，危险仍在加剧。汛期不等人，庄稼不等人，希望休营区水务局能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抢在下一个台风到来之前给村民吃下一颗定心丸。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汛期不等人，庄稼不等人啊！这里呢就特别说到了东寨水库的主干渠，刚才也说到一个背景，从2023年就有陆陆续续一些隐患出现，时至今日，这个隐患呢看似越来越大，所以说老百姓心里也就犯了嘀咕。
4: 嗯，
3: 那到现在整个现状如何？您了不了解？
4: 了解。
3: 嗯，
4: 好。东寨水库这条干渠啊，它是2017年建成被投入使用。那么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一段呢、啊，大概是有2公里的这么一个长度。
3: 嗯。
4: 那么呢，它主要是当地这个核心的要灌溉的，也主要的灌溉那个主要的渠道。那么呢，大概灌溉沿线大概是有4000亩的这么一个农田。
3: 嗯。
4: 啊，是这个片区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水利的一个设施。
3: 嗯。
4: 啊，那么。视频当中也提到了2013年的时候，
3: 23年，
4: 对，202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些应急的一些措施。
3: 嗯，
4: 但是从目前上来看呢、啊、那个因为常年的这个流水的一个松刷，造成它的底板呢、啊、底座呢被冲垮了、
3: 嗯、
4: 然后呢流沙呢底部的啊、
3: 嗯、
4: 沙子被冲走。
3: 嗯，
4: 那么造成现在大坝呢可能护堤啊有可能断裂破损倾斜，那可能有进一步，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进一步有可能会造成断流，那么整个水渠将失去这个灌溉的这么一个功能。
3: 嗯，
4: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局里面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也准备对这条干渠啊进行一个维护。
3: 嗯
4: 嗯，那么呢我们首先呢今年已经组织了我们的设计人员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赶赴现场。
3: 嗯
4: 专门对这条干渠进行一个勘察，我们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案、
3: 嗯、
4: 一个整治的一个方案了。
3: 嗯，
4: 那么我们今年第二点是我们今年以来啊我们也利用了我们市里面的水利发展资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小型水库啊以及干渠进行了一个维护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下一步啊我们准备对这条干渠啊整个护坡还有它的底部这些水泥挡板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加固和一个整治、
3: 嗯、
4: 那么彻底消除这条水渠的一个隐患。
3: 嗯，
4: 那么这是目前我们做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举一反三，针对我们秀英区的这个18中的水库进行开展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工作，主要是针对这些护堤呀、啊、还有我们的闸门等相关的部位呢开展一个工作。那么呢全面主要是全面的保障我们区域的一个水库的安全和我们沿线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灌溉。
3: 嗯，
4: 那么近2年来啊我们也利用了我们市里面统筹的一些市里面的水利发展资金，大概是有226万。
3: 嗯，
4: 那么开展我们对这些专门的小型水库的一个维修和维护，那么呢复测主要是保障了我们沿线大概有9000亩的一个农田的一个灌溉。那么这是我们近2年的针对这些水库水渠的一些工作。那么下一步啊，那么节目之后啊我们将再次组织人员到施工队伍赶到现场，到排工期那个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的优化一些工作。
3: 嗯，
4: 那么针对这条

0: 局的维修可能造成的下游这4000亩的这个农田的灌溉，我们尽可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那个保障洪水不断流，还能够继续的对下游这4000亩的一个农田进行一个灌溉的一个功能，减少它对灌溉的一个农田的一个影响，用水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时呢，也保证他们的做好我们质量的一个监督。
1: 好，这里呢我来说一句，刚才您说到这个项目是纳入到哪一个，是市级项目吗？是纳入到
0: 我们利用市级的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来针对我们这些小型水库啊，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整治。
1: 也就是说，资金有了保障。
0: 对，
1: 下一步呢？您刚才说了，其实前期做了一些勘察，只是说现在方案还没有敲定。
0: 对，
1: 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如果是工序比较顺利的话，什么时候能够进场，或者说整个维修的一个工期大概多久？
0: 大概呢，目前呢，经过我们作为前期的一个勘察，还有我们设计啊，我们是准备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我们就要建厂施工了。建厂施工了，我们要保证在11月之前，
1: 对，
0: 这条干渠一定要整体的一个维修。
1: 因为什么呢？老百姓也特别的担忧。
0: 对，
1: 这个马上，比方说这个汛期台风季一来，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你们维护工作的开展，它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干扰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说怎么能够把工作再前置再前置，我想呢他们很迫切，你们呢也更紧张。
0: 对，
1: 那说到这里呢，就是假如确实出现一些应急的状况，我们在这方面的这种应急预案完不完备？
0: 对，就是啊，我们的已经针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应急的一个预案。那么一旦比如说一旦出现台风的天气或者是暴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一个处置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台风天气来临之前，或者暴雨天气预报那个可能的强降雨来临之前，我们要提前对我们东寨水库的那个库那个容量啊，水的容量进行提前的一个泄洪一个排放，避免到时候呢台风天气来临的时候暴雨过大造成水流过大造成那个冲把那个水渠给冲垮。
1: 是的，所以说呢，万一啊，我们因为这段时间呢也看各种新闻，也特别担心说如果是这个一些极端的天气，如果是万一溃口这种情况呢，我们不敢去想象。所以说怎么能够把这种应急的预案更加的精细，然后我们呢这个维护的方案推进的更迅速，我想呢这也是周边广大村民最热盼的一件事情，同时呢这4000亩的良田最热盼的一些事情，怎么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我们也拭目以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里聚焦到水头村，光听这名字哈，跟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息息相关，水。老百姓呢也特别的这个向我们反馈了一些事情，近期呢他们在饮用水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水质啊，它要么这个起泡，要么泛黄，要么有一些杂质，原因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头村村民向叶城纠风栏目反映了自家用水困境。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村自来水出水后普遍泛白，伴有大量气泡，日常烧开饮用后，水体表面会有一层白色杂质。为规避水质隐患，保障日常煮饭饮用需求，村内多处布设公共饮水站，村民长期依靠刷卡购水度日，自家自来水仅用于简单洗漱。持续的管网老化破损、水质不稳问题也给村内管水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水头村管水员王生阳告诉记者，村内供水管网故障频发，维修抢修成为日常工作。
3: 用水紧张，还有维修管道当中，刚开始供水的时候水会有点浑浊，是不能用的，要放一会才能用。我们也申报过管网改造啊，但是十年前我们也申报过管网改造几次啊，没有成功啊。
2: 据王生阳介绍，村内管网破损毫无规律，突发性极强，管道出现漏水爆管问题就必须立刻抢修，避免大面积停水，漏水加剧，每月都要开展数次维修作业，单次维修费用从

0: 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记者了解到，水头村流动人口近2万人，用水需求量大，但村内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滞后。现有管网是1996年建成使用，管道普遍老化锈蚀，接口松动，常年存在漏水、渗水、泥沙混入管道等问题。老旧管网改造工作未能落地，饮水难题常年困扰着村民，生活幸福感大打折扣。村民迫切期盼接入稳定安全的市政自来水。针对水头村为代表的村级饮水短板问题，秀英区水务局已统筹谋划专项整改工程，破解辖区农村饮水安全痛点。秀英区水务局副局长王邦胜介绍，为系统性解决村民饮水安全问题，计划将水头村等39个村庄纳入秀英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二期项目。
1: 谋划了一个那个管网二期这个改造项目，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饮水安全的这项来去做。所以我们这个做了以后就可以那个接上这个市政供水，这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那个饮水安全是有保障的。
0: 农村饮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期待秀英区水务局加快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二期前期筹备工作，早日让村民用上安全、干净、稳定的市政自来水，彻底解决村民多年饮水困境，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欢迎回来。农村的供水啊，可以说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
4: 对，
3: 那如果是水都喝不干净、喝不安全啊，这种幸福感又从何谈起？所以说呢，这个片子当中呢，就反映到了水头村出现的这种情况。当然了，下一步我们也举一反三，这个针对整个区这种情况到底又呈现如何？首先呢，不得不聊，这个大家伙的这种心情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同一个区啊，周边的村呢，人家的水挺好，甚至呢有一些已经接入到市政了。
4: 对，
3: 所以说呢，他难免心里也会有些迫切。而且呢，这种情况呢，说已经向我们相关部门也反映过多次，但是呢，事情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妥善解决。您了不了解？
5: 这个情况我们了解。水猴村呢、从电视视频上来，刚刚看到了。那水猴村大概是有2万人左右。那么这个村目前的供水，它主要还是用的是地下水这么一个供水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它的管道从96年建设投入使用到现在呢，目前已经有
3: 30年了。
5: 那么原始的设计的口径是偏小。那么又长期有一些当年用的一些水泥的那些水管老化，埋在地底下，长期就老化了、腐蚀了。那么呢，整体的漏损率啊，在居高不下。那么造成呢，我们水猴村村民的用水啊，这方面的体验感是很差，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这个水泛黄，还有一些泥沙，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秀英区、我们水务局啊，也是高度的一个关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谋划了，针对于我们包括水猴村在内的，我们秀英区的三个镇，总共39个自然村的这么一个雨水那个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的二期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呢已经在前期的筹备准备工作当中了。那么很快，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力争在3季度就要进行动工，准备实施。那么实施之后啊，那么我们整个片区这39个村9万多名群众将彻底的改变用地下水的这么一个模式，直接用上我们的市政水、放行水。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谋划的这项工作。
3: 水头村是在海秀是吧？
5: 对，
3: 海秀镇。其他两个镇是
5: 我们的长流还有我们的西秀镇。
3: 您刚才说的这个二期项目涵盖39个村庄，也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未来啊，直接介入到市政了。
5: 对，
3: 大家的不管是水量、水质都能够得到保障。
5: 对，
3: 这个项目实施是已经在推进了，还是说下一步有怎么更清晰的一个时间表？
5: 目前已经在推进，资金已经保障，资金已经到位了。目前呢，我们正在做前期的一些手续方面的，在正在推动。那么呢。

0: 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想在第三季度，也就9月、10月前，还是要有那个动工了。
1: 9月动工，
0: 对。
1: 因为现在是已经完成招标，各个程序都没问题了。
0: 对。
1: 那整个工期会不会太久？
0: 这39个村呢，我们是分批，
1: 体量还是很
0: 对，
1: 大。
0: 体量很大。我们呢也是优先轻重缓急，对那些管网老化比较严重的，目前呢水质较差的这些村庄，我们要第一时间进行施工。对那些可能稍微可以说，需求不是太明显的这么一些我们是稍微往后排。
1: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传递给咱们广大市民。其实说到这个事情啊，各个区也都非常典型的这种历史欠账的情况，有些水管刚才说这个30年，有些甚至比30年还久。
0: 对，
1: 所以说呢，它不管是从这个质量上，还是各个角度来讲，确实已经年久失修，跟不上我们这种幸福生活的一个期待。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步街道市政。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给广大村民做好这种沟通、解释的工作。因为呢，可能会有一些村民啊，他有这种心态，比方说我自己家凿的井，我一村一井，是吧？
0: 对，
1: 哎，我这个才1块多钱，但是呢，你介入市政呢，这个费用多少呢？他会，要高不少。
0: 对，
1: 那这方面如何做到权衡？
0: 这个也就是靠我们的局，还有我们的属地的一些镇政府，还有我们的社区，要做好这个饮用水安全方面的一个宣传的这么一个工作。像我们的地下水，虽然说我们每年都对这些供水的设备进行清洗，还有定期每季度进行水质的检测，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办法和市政水这么种规模化这么供水这种对有区别。
1: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幸福生活的标准肯定是越来越高，不管是我们用水的稳定性还是安全性，所以说呢，真正的未来有一天接入市政，我相信呢，对于大家来讲肯定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了。来，继续往下看内容。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内容是涉及到了，这是石山镇美冠村的村民，曾经呢跟我们聊到了一个情况，跟咱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呀，其实是一个问题。他们这里呢，就涉及到了这个水管，要么呢管径小，要么呢时间久，要么呢平常跑冒滴漏，造成资源的浪费。于是呢，人家也提出一个诉求，怎么能够通过我们水务部门的工作，让他们这种用上放心水成为日常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美冠村村民多年饱受缺水困扰，现有供水体系建设年份久远，村内供水管道普遍存在管径偏小、管网老化锈蚀、滴漏严重等诸多问题。目前平稳时段自来水虽能勉强满足村民基础洗漱、清洁等日常低需求用水，但一到早晚用水高峰期、节假日返乡人流激增时段，村内水压骤降，水量不足。管网末端住户频繁停水、断水、缺水问题尤为突出，村民用水十分窘迫。
3: 管都是破破鼓鼓的，
4: 我这没缸，哪里想起我小的那两这种两个
5: 白桶
4: 我们
5: 来
4: 这
5: 装
4: 边
5: 水，
4: 都
5: 在里面。
4: 有一个
6: 我们村每个人都备一个缸的，
4: 有水了就拿来煮饭了。
6: 警察都不敢洗，留着煮饭那里。村里面的人都是那个水渠，那个可以在那里洗澡的。
2: 据了解，美冠村约有1400余名村民。面对用水难题，家家户户需常年备水，安装家用小型抽水泵成了刚需，村民们几乎都成了节水专家。不少村民多次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馈诉求，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美冠村村民小组组长王才胜坦言，每年都有向上级部门反映饮水难题，但始终没有等到一个明确的改造时间表。
7: 强烈，很多人都很期待我最希望政府出面帮我们村解决这个民生饮水问题。
2: 农村饮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秀英区水务局该如何从提升水质、保障水量两方面着手，彻底化解村庄长期缺水的民生难题，切实守护1000名村民的饮水安全？
5: 您正在收。

0: 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里呢说到的是石山镇的美冠村，刚才您说到的那个二期项目是西秀镇、长留镇、海秀镇，
2: 对，
1: 好像还跟石山，
2: 对，
1: 应该不是一个项目，
2: 对，不是一个项目。
1: 好，那就聊一聊吧，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办？尤其是呢，刚才这位村干部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2: 嗯，
1: 大家伙呢，这个意见很大。
2: 嗯，
1: 哎，那意见很大，但是呢，水流又很小。
2: 嗯，
1: 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有统筹解决的方式？
2: 有，就是，这美冠村啊，目前呢，常住的人口大概是1700人左右。
1: 嗯，
2: 那么1700人左右呢，它的现在的供水的管网啊，因为时间比较久了，建成时间比较久，那么通过我们之前的现场的一个核查和进行我们新兵视频当中的反应来看，那么它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这个地下埋的这个供水的管道口径比较偏小，那么呢常年埋于地下，可能还有的地方那管口比较破损渗漏，这种情况有发生，那么导致我们管的压力较小。那么呢刚刚居民当中反映的用水难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管径口径偏小，那么我们主要集中在是我们管网的一个末端的一些住户，
1: 那就没水了嘛。
2: 对，他就压力不到，他就没有水喝，他就水就供不到，那么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呢现在我们经过我们局里面前里组织我们人员到现场核实来看，
1: 嗯，
2: 那么对这个美冠村的管网的一个改造现在就势在必行了。那么呢现在现有的管网它仅仅能够满足我们非高峰期的一些基本的用水，那么早晚高峰还有我们节假日啊村里面的人流量回流增多的情况下，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末端还有一些居民的用水啊就会出现供水困难、短缺，
1: 嗯，
2: 甚至是缺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呢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长短两个步骤来解决我们美冠村用水难、喝水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2: 那么短期呢我们准备是实施一个应急的一个改造的项目，就针对刚刚我们视频当中所反馈的这些水管口径比较小、
1: 嗯，
2: 老化的这些村里面的支管呢，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改造，换成是符合口径较大的这么一这个管道，来保证临时来保证我们村民的用水怎么这么一个稳定性和一个连续性。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的长期的计划，那么我们的美冠村呢目前已经纳入我们海口经济圈的一个供水规模化的一个这么一个工程，
1: 嗯，
2: 这省水务厅实施的这么一对这么一个
1: 项目，
2: 对，这么大项目，那么我们美冠村呢也包含在这个项目之内。那么我们长期的计划就是说这个项目实施之后，那么我们整个美冠村包括我们建村的主管和一些现在的口径较小的整体的进行一个更换，彻底的解决我们美冠村我们村民用水的这么一个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
1: 纳入海口经济圈这个大项目涵盖到秀英，还能覆盖到哪些村镇、哪些地方？尤其是它确实是到最后给我们在整个现实当中会带来哪些更加积极的影响？
2: 嗯，这个海口经济圈这个项目啊，
1: 嗯，
2: 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秀英区我们的管网二期这个项目，刚刚提到那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啊，这个经济圈它是和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对一个项目。
1: 嗯 嗯。
2: 那么这个海口经济圈的项目呢，覆盖石山、永兴还有东山的多个多个村庄。那么这个海口经济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在我们管网二期的基础上，我们整个秀英区的规模化供水率将提升到82%-83%左右，就是说
1: 这就是下一步的一个目标计划。
2: 对，
1: 现在有20%，
2: 现在目前我们秀英区的规模化供水在达25%左右，
1: 差不多，我在想也差不多。因为根据这里呢特别说到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中间呢有涉及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
2: 对，
1: 给了一个目标是农村的自来水的普及率要达到95%。
2: 对，
1: 当然了这个是要涵盖有几个年头，
2: 对，
1: 工作呢肯定不

0: 可能一蹴而就。
1: 对，对。那么，
0: 说到这里呢，这个我相信对于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讲，这个用水呢，是我们日常生活极其重要的一环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水变得更安全，变得更流畅？我们呢也分短期和长期两个步骤走。您也说了，第一步，水管是不是能够换成口径更大一点的新的材质的？甚至刚才也说了，短片当中有一些老管啊，它不光是跑冒滴漏，它有一些都已经裸露到地面了。
1: 对。
0: 啊，确实是一个饮水方面的一个巨大的隐忧。那除此之外呢，从长期角度来讲，纳入到包括区级的、市级的，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跨这个市县之间的这种大项目，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水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也拭目以待。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庄局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刚才呢聊到的几个典型的问题，涵盖到老百姓的生活，涵盖到我们的各个产业的生产，所以说呢，足以见得水呢，这个不光是生命之源，也是我们城乡发展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好事之余，大家呢又给咱们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这里就说到了滨海幸福里小区有一条路，刚好呢在附近，港爱路。这条路呢是一条新路，建成不久，路面非常的崭新啊。但是呢，中间配套套啊，这个关于这个排水的情况，逢雨必淹。大家在想啊，这个能不能啊，在整个管网的改造过程当中，让咱们的排水变得更及时，哎，让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出行更顺畅，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要一下雨就积水，一积水就绕行。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幸福里小区多位居民向椰城秋风栏目反映，辖区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口地势低洼，且长期缺少排水设施，每逢强降雨极易形成大面积积水，影响周边近1000户居民及沿街商户日常出行。记者走访现场，恰逢降雨天气，看到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路口低洼地带积水成片，路面大部分被积水覆盖，积水深度约30厘米。过往车辆涉水通行时，水花四溅，半数轮胎浸泡在水中，通行缓慢，极易造成拥堵。电动车、行人不敢贸然通行，只能绕道而行，存在安全隐患。
5: 雨大了，那这个平了都，这水都到那个
6: 整一个路面都淹没了。
5: 差不多吧，这雨大。听说之前有一段可能说要挖沟嘛，要搞下水啊，
6: 都
5: 没有来。
4: 据了解，港吉路于2025年1月正式通车，周边集聚滨海幸福里、爱华小区等多个住宅小区，仅滨海幸福里小区就有9栋31层高层住宅，居住近1000户居民，人车往来频繁。自道路通车以来，路口积水问题便反复出现，周边居民多次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是向海秀街道爱华社区反馈诉求，但近半年时间里，积水顽疾始终未能根治，成为困扰群众的民生痛点。
6: 附近的小区就是说出入不方便，一下雨了那个水就特别深，还有就是车来往了也是不是很方便，然后就是步行啊、骑电动车啊，都是会水比较深，也不敢过。其他的那个大的车辆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

0: 泡轮胎，可能泡了半胎，直到有时候不是说水大的情况也不敢过。就是说看一下目前我们储物子这边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海秀渠道爱华社区副主任倪海珠告诉记者，为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带来的影响，社区已采取临时应急举措。每逢强降雨，路面积水严重时，社区都会督促周边小区物业发布提醒，引导业主居民绕道通行，同时在路口关键位置加装路桩，杜绝车辆违停占用通行空间，保障电动车行人可从人行道临时通行。但此类措施仅能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源消除内涝隐患。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路口积水问题，休营区湾长副中心主任刘小华回应称，曾多次派工作人员已多次赴现场实地勘查，最终找到了根源，并给出解决方案。
2: 群众的这个出行还是给群众带来困难，还有电动车的通行还是带来困难，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是比较重视，然后也下定决心要进行整治，然后就是通过新建两侧的，就是这个港爱路两边的这个壁纸，来将这个雨水收集以后，再新建大概一个管网，接驳到我们的原有的这个港爱路的这个排水沟，进行的排放。
1: 城市积水内涝是影响市民出行体验的关键民生痛点，除该路口外，休营辖区积水点位还有多少？休营区水务局如何紧盯民生诉求，加快推进港爱路和港吉路交叉路口积水点改造工程落地见效，同时持续常态化排查整治辖区溢涝点位，补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市民出行环境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啊，当时那场雨呢，也就是一般的一场雨，但是呢，足以见的画面当中啊，已经产生了很深的积水。如果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这种情况我们不敢想象。当然了，话说回来，现在这几年啊，海口呢，针对城市内涝，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5: 对，
4: 老百姓呢，切实的感受到啊，很多的一些路段以前呢，都是一些积水点，
5: 对，
4: 纳入到这个不管是市级还是区级的民生项目之后，排水的速度越来越快。今天呢，咱聊到的这个是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口积水严重。
5: 对，
4: 那如果是从区级的角度来讲，这边也说了，像水务部门勘察过了，甚至包括实施的施工的方案也基本定了，可是怎么老百姓觉得判来判去，这个还没有看到任何动作呢？
5: 好，主持人，这个积水点位啊，也是我们水务局啊，把它列入我们今年八个积水点改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点位。那么该点位呢，它主要周边是，滨海幸福里啊这些小区，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宅楼，那个人量车流量比较多，那么呢，这条路这个点位主要的积水就是我们港爱路港吉路啊，它的交叉点，两边高，两条路两边高，中间交汇处，那么这个形成一个低洼，那么加上呢，我们这低洼处啊没有排水的壁纸，造成我们的水没有出处，没有流的出处，
4: 你就刚好就积那儿了。
5: 对，刚好就积那了。那目前呢，这个水只能是通过自然的一个蒸发，或者是渗漏那个下陷到地底造那个排水，那么如果要出现大的暴雨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强排车到现场进行一个排水作业，保障出行。那么今年呢，我们也针对这个点位，我们也实施了一个改造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由我们的刘小华主任这边具体负责，具体情况这边看。
4: 好，我将对话的是休营区水务局刘小华主任。刘主任你好，哪位？
6: 哎，
4: 你好。好，这个项目您一直在跟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了解目前整个进展到哪个工序了，尤其是大家伙呢特别想要能够知道下一步真正的实施到位之后，给周边积水排水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6: 好的，主任，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是已经进入到了施工阶段，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港爱路和港吉路这个问题的话是，去年排水工作划到我们水务以后，这个问题就也比较凸显，也是群众多次反馈我们。

0: 也是高度重视，很急盼都要解决，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纳到项目来进行整治实施。目前是我们是计划是这个项目的话是计划这个月底前进场，实施通过建设的壁纸还有建设管道，将这个那个低洼处的水收集以后送到那个港爱路的那个排水管进行排出，消除
1: 接过去了。
0: 对，
1: 整个工期大概多久？
0: 预计十月底前完成。
1: 十月底前完成。
0: 对，
1: 好，通过节目呢，我们也留痕，到时候咱们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确实这一路段没有排水的壁子，没有任何的管网，完完全全系在那儿靠蒸发。
2: 对，
1: 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说不过去。
2: 对，
1: 也无法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管网的接入和引流彻彻底底的把咱们这个周边小区居民担忧的问题能够解决到时候我们也进行一个追踪。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尤其是涉及到您在生活当中生产当中特别关切的一些问题，想要呢直面的问一把手怎么办，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新媒体的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呢经过筛选之后，通过向局长提问的方式，我们直接问一把手来进入本期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说，五元河公寓东门那条河水草长得很猛，水都发浑发臭了，能不能派人来看一看？东门那条河，就西海岸那边。
1: 对，
0: 嗯，您了不了解那个是不是水草很多，味道很大呢？
1: 对，这条河我们了解过，这个我清楚。它这条河呢，目前是长风沟的一条支流。那么今年呢，主要是我们上半年呐，那个雨水比较少，那个水浮帘呢就出现了水浮帘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在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发现之后啊，我们也第一时间的组织我们的人员进行水浮帘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那么同时啊，我们还针对这条河的这沿线一些小区是否存在污水乱排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排查。从目前排查的情况来看，是因为由于天气比较干旱，前段时间天气干旱，水流呢较少，那个流速呢基本没有造成我们的水浮帘出现水浮帘的现象。那么呢，我们节目之后啊，我们也将加大的力度，对，除了包括这条支流之外的一些河流进行一个加大密度的巡查，那进行水浮帘进行一个清理。
0: 对，这个片区呢，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小区居民还在那跑步啊，干嘛的？
1: 对，
0: 哎，整个环境按理说是不错的，但是呢，在此基础之上，怎么能够让大家这个最起码没有味道？
1: 对，
0: 尤其是您说的这水葫芦啊，的确是，这个怎么说呢？从各个角度来讲，现在只能是大面积的把它清理掉。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荣山寮啊，现在是搞成网红村了，人多，可是呢，大家还在喝地下水，水不够。什么时候能够接上自来水？哎，的确是，荣山寮这几年呢火爆出圈。
1: 对，
0: 一些最基本的民生基础设施怎么能够跟上供水这一块呢？
1: 对，荣山寮这个村呢，目前呢还是采用地下水供水的这么一个模式，一村一井的这个模式来进行供水。那么呢，我们前期啊，我们也到村里面进行过一个勘察。那么发现它的现有的管道啊，口径偏小，那么供水呢，有的时候是保证没办法得到，就像刚刚我们煤矿村的一样，可能末端可能会出现供水不足、缺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的荣山寮这个村啊，我们已经纳入我们刚刚节目之前所说的我们秀英区管网二期这个项目当中把它解决掉。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9月份啊启动这个项目改造之后啊，我们将彻底对我们荣山寮的这个用水的这么一个问题，会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
0: 好，我们非常期待，因为不光是涉及到广大渔民朋友的这种

0: 来自于这种放心水的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呢还涉及到我们广大的一些游客朋友这种旅游的体验感。
1: 对，
0: 好，来再来看这位朋友发言说，东山镇马坡村的自来水，哦，这里是自来水吗？含铁太高，喝着有一股铁锈味，什么时候能够通上市政的水？嗯，马坡村，东山的。
1: 对。嗯，这个村呢，目前呢人口是大概有2500人左右，那么它的供水模式也是地下水一个供水的一个模式，也是采取的一村一井这个模式进行供水。
0: 嗯，
1: 那么这个网友刚刚反馈到的这个超标的这么个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局里面呢也是按照分步骤的来解决。目前首先我们的应急方案措施，那就是采取通过安装过滤设备。对这些超标的这个水啊，进行一个过滤，那么一处理，那个保证村民用的水是达标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这个村，马坡村也已经纳入刚刚我们所说的海口经济圈这个供水项目工程当中了。那么这个项目实施完工之后啊，我们马坡村的这个村民的用水的问题将彻底的得到一个用上市政水之后，将彻底的得到一个解决。
0: 您刚才也说了啊，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从，短期来讲，还是要上设备。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更希望于从长期来说，
1: 对，
0: 全区的一个谋划，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对，对。
0: 不然的话，别看这小设备，这一套积累起来，那也不少钱。
1: 对，
0: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海波路的那个秀英区中心幼儿园秀中分园门口，哦，积水的问题。秀英区中心幼儿园能不能给修个排水沟？是修排水沟还是接管网呢？
1: 就是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积水点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它纳入我们今年秀英区的这个港爱港吉路的这个，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吗？
1: 对，刚刚所说的这个积水点的一个改造的项目当中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准备要马上进场施工了。那么很快呢，10月底之前啊，刚刚我们就小花主任所说的，10月底之前，那么这个积水点我们也将得到一个改造。那么同时呢，那么那个目前这个从网友反馈到的，那么在改造之前可能会出现的暴雨这种情况，造成那个路面的一个通行不便，造成一个交通阻断的问题，我们局里面也有一个应急措施，就是我们上有积水量大的时候，我们有强排车进行一个对水量的一个强排，那保证这条道路的一个畅通。
0: 好。
1: 好。
0: 来看最后一个啊，这个需要你们线下的时候啊，马上拿出动作的一个内容。说这个西海岸夜市的一些商户收摊之后呢，把这些带油带渣的一些脏水就倒到河道里了。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个有。
0: 怎么管？
1: 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这个大教村这个便民这个便民点这里啊，大概有摊位，大概是有40个摊位左右。那么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水务局呢也关注到这个点位的一个建设。那么建设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到现场，给我们这个建设者啊指挥那个协调那个指导他们要设一些隔油池啊、化粪池啊这种污水收集的这些设施。然后呢，目前我们访友刚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是我们一些小摊贩，可能在我们抽摊之后啊，对于一些不按照我们之前要求的，在专门的那个雨水啊的那个污水收集的池里面倒掉，那个随意乱倒，造成那个水那个排到我们的
0: 我
1: 河
0: 们
1: 流里面。
0: 这样做个呼吁哈，这个一方面呢，有个别的商户可能这种环境意识不够，当然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有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设施了，是吧？我们更希望这样的一些商户们能够积极配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针对这一期秀英区水务局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您有哪些思考？
2: 好。通过张浩局长简要介绍，我们了解了秀英区水务局近期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反馈的秀英辖区农田灌溉破损、乡村饮水不安全、道路积水内涝等问题。

都是辖区群众长期反映亟待解决的重点民生难题，直接关乎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人民安全、人居安全与乡村发展根基。为切实解决这些民生痛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对秀英区水务局的工作呢提几点建议。首先建议呢，是加急修缮农田灌溉主干渠，保障农业生产命脉。东山镇雅德村东寨水库主干渠是周边三个村委会、七个自然村、4000多亩农田的核心灌溉水源，关乎数千农户的生计。受2024年摩羯台风影响，水渠护坡坍塌，渠底掏空，设施破损严重，而且呢，因为原有渠道连久。

0: 裙底掏空，设施破损严重，而且呢，因为原有渠道年久失修，汛期的安全隐患呢尤为突出，所以建议水务局尽快组织专业人员实地踏勘，开展渠道安全隐患排查，立项实施主干渠修缮加固工程，修复坍塌护坡，平整疏通渠底，完善渠道防护设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农田灌溉通畅，筑牢农户生产这个筑牢农户农业生产的保障。其次呢，针对水头村1996年老旧管网老化锈蚀、接口松动、漏水渗水、水质不稳等问题，造成近20000村民日常用水及饮水卫生的生活影响，建议将水头村老旧管网改造纳入重点民生工程，全面更换老旧破损管道，升级供水基础设施，对接市政自来水系统，稳定供水水质水压，彻底解决水质不达标问题，切实提升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再有呢，针对13镇每贯村管网管径不足、老化滴漏、高峰区节假日水压不足、频繁停水断水的这么一个民生顽疾，结合村民长期反馈都没能够得到回应落实的情况，建议水务局高度重视村民诉求，尽快实地调研核验，科学制定管网升级改造方案，扩容供水管径，更换老旧管网，优化区域供水调度机制，针对性的解决用水高峰期供水不足问题，常态化保障我们村民的用水稳定，回应群众迫切民生期盼。还有针对港爱路与港机路交叉路口这个低洼易涝无排水口，强降雨容易出现大面积积水问题隐患，严重影响周边1000多户居民以及沿街商户的出行安全，建议水务局结合区域排水规划，在港爱路与港机路低洼路口增设排水管道，疏通排水脉络，完善区域排水配套设施，彻底根治降雨积水难题，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综合上述问题，希望秀英区水务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以民为本，利民为先，主动担当履职，加快各项民生水务工程立项落地实施，常态化排查本治辖区水利供水隐患，全面夯实辖区这个水务民生保障基础，切实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

0: 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这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北京地间的动物一点唔特指用高一下小朋友了解动物喔，我难道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给他们？这条歌一咧，伫叫做红衣老街啊，伫戴诺杰应该也伫戴姆丁去啦，伫戴姆丁去，大概单阿丽点的两部个啊。这首歌呢叫《童年老家》是。

0: 应该是在上个星期咱们的听众叫陈亚丽点播的一首歌曲啊，所以今天也是有这个时间然后为他播放这首歌曲。
1: 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约成龙家节目就来回应我们听友的点歌。其实在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的时间呢，我们约成龙家都会和大家度过快乐的农家时光。那有什么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拨打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 6680-1319来进行一个分享。今天是周三，周三是麦强茶店啊，大家可以来说说身边你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小新闻，或者是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乡村的有意思的一些资讯的分享，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来一块聊一聊的。
0: 嗯，确实是，咱们周三的这个麦强茶店跟平时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周三呢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关于健康的话题，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是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啊。健康嘛，是一切幸福的基础。咱们的日常的这些饮食习惯呀，还有居家的防护细节啊，也都直接关乎到咱们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聚焦这个健康，还有就是可能额外增加一个关于暑期儿童的一些重点的话题。一个呢是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权威饮食的防癌方法，简单易操作，人人都可以去按照我们这样去饮食嘛，去怎么去照顾自己的身体。第二个呢是也是这个暑期专属的儿童的安全防护指南，也规避咱们家长最容易忽视的一些安全隐患，也守护孩子们快乐平安的暑假。
1: 我发现我们农家的听友真的是非常的热情，节目版头还没开始放完呢，大家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开始占据了两路直播间热线了。所以说每一期其实在我们约成龙家的农家时光当中哈，都会感受到我们农家人的满满的热情，那做节目起来其实也蛮开心的。
0: 对，确实，因为咱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位听众他们想要说什么哈。
1: 你知道
0: 肯定是有用的一些。
1: 你知道昨天我们节目聊什么了吗？
0: 聊啥了？
1: 昨天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菠萝蜜
0: 嗯，
1: 可以拿来炒来吃，你知道哈？
0: 知道啊，
1: 对，上次我们做节目有一个听友分享过，
0: 啊，
1: 但是你知道他拿来怎么炒吗？
0: 嗯，
1: 晚一点再跟你，我们先要不接听众的电话先。
0: 那我们咱就先走进咱们今天的麦强茶店，一起来到这个哪个麦强的店。
2: 哎，哪里有茶的？
3: 我哪里茶的嘞？
2: 我麦强的店，我茶的喽。
3: 哎呀，茶的呀，我要壶，都要壶不？
2: 我要壶，我要壶嘞。
3: 哎，我不会啊，那恶狗哎。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来壶，麦香的点，茶的啦。
0: 道歉，今朝麦香的点，也拿来几斤道歉，今朝麦香的点啦。我那多给嘞，红鬼这个诺布抓大，因为这个三级高，大妈那东来，然后就红鬼那个不点名海，我当虎片啊，我当地片啊，东的好几啊，三级高那个大妈那东来个。给他多少了几根乌篷酒，我认为假如当代来接下来。哎，这位朋友呢，可能是
1: 18668013118的那位听友啊。
0: 啊，6680-1318？
1: 对，
0: 哦，是那个三号机。嗯，
1: 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号机的。
0: 喂，朵。
4: 高亮啊。
0: 哎，服务被逮掉。
4: 高亮啊，那个服务干嘛弄了？
0: 你跟哪里干钓鱼花弄？
4: 钓鱼花弄不？
0: 哎，
4: 高亮我了的。
0: 高亮跟哪的工友了？
4: 工友了。
0: 嗯。
4: 工友啊。
0: 嗯。
4: 男人那种激动，俺多开门的男个。
0: 咪谁？
4: 多个男的，俺不中工，给我也不中。
0: 对，讲多男，他们多黑背的男咯。
4: 俺多神经的男。
0: 嗯，还得的。
4: 对的男。
0: 嗯。
4: 不中不工，再工男大概。
0: 嗯，还得的，不中工啥啦位的。
4: 哎，不是，那做个正常个那嘞。
0: 嗯。
4: 哎，我刚开开个模拟呢。
0: 嗯。
4: 我录了，俺这同我问一下个嘞。
0: 录问一下吗？
4: 哎，我同问个蛋糕刚得一下个。
0: 哦，都乌这个多月蛋糕刚得问一下咯。
4: 哎，蛋糕就是在开始那个嘞。
0: 嗯。
4: 刚得少。
0: 刚才那个我朋友丢文阳嘛。
4: 啊，那家不过摸那家比那个落地少，大少。
0: 就是讲文章咯，
4: 我这个那是点亮人，
0: 还点点人服务，没得到底是一个点亮人哈。

0: 不被我买给的，
1: 嗯，
0: 我你这个男人这样子，
1: 你跟
0: 那
1: 他钓
0: 上
1: 养，
0: 班到中班了，
1: 嗯，
0: 对吧？
1: 咪，打得工，
0: 对吧？
1: 哎，
0: 上班到中班了，
1: 嗯，他爹爹艰难那个那几个
0: 都
1: 多年嘛，
0: 在东升这边老这个男子，
1: 嗯，多一个东升那边老爹个人，掂量个人。
0: 挣钱给他们嘞，是不
1: 嗯，
0: 是挣钱来的？
1: 嗯，他爹爹就这个教喂，他爹爹养喂都养蛋哈，
0: 可能工友搞掉哪堆了嘞？
1: 伊应该伫这个卖牛就对啦。
0: 这什么鬼？这什么菜嘛？
1: 今仔日卖打，伫咱这个卖乡里了，唔该，无说地干。
0: 哪里咯？
1: 嗯，
0: 我记不记？没带什么
1: 今
0: 哦？
1: 仔日卖打啦。
0: 我打了的。
1: 嗯。
0: 我现在哪哪堆了吗？
1: 伊伫这个北欧那里，应该伫澳洲。
0: 哦，这
1: 嗯，
0: 我怕你落单了。
1: 诶，买地伫这个农业刚发个无所地干哈。
0: 我们养鸭子完了。
1: 卖乡的那里无就办，咱伫这边咱那里有机会要下搞，这个卖乡过来咱那个他妈人东都改变嘛，伫这个改变个巅峰岁月。嗯？
0: 你都公会了？
1: 伊咪条讲话，就遐条这么办好，条样吧？
0: 哦，你买香烛来是做老对了。
1: 嗯，卖香就酿了点烟，卖香搞的那个大麦当东来啊，刚
0: 哎，
1: 到过来就去吃的，哦够。
0: 工地那老王个大包什么？
1: 嗯，
0: 那稻米了，我这个大包什么嘞？
1: 我这个男的，那也有大包啊，那录音卖不的大包嘛，这个泥嗲嘛。
0: 那我不是，那我
1: 嗯，
0: 买
1: 泥
0: 录
1: 嗲，那我卖就得这个录音卖啊。那导播不就是咱们的罗一麦吗？
2: 嗯，
1: 还
2: 我
1: 是
2: 听
1: 有
2: 到有
1: 这
2: 人
1: 个
2: 喊我
1: 女
2: 名字，
1: 性的声音。
0: 哦，
2: 说海南话，我就没办法插进去了。
0: 哎呦，你顾不及我走了。
1: 嗯，哦，你顾不及罗一麦没得吗？
0: 哎，我要加什么币？
2: 那
1: 啊，他说你好久没听到罗一麦的声音，
2: 那是您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不？
1: 可能在咱们这个富阿伯这边，他可能那个信号可能听不到。
2: 哦，以后。
0: 关于话多，六六我不灵。
1: 哦，都因为拍不掉咯。啊，如果来大家都可以讲一下，那个抓大，因为你六六不灵，有打有不讲，六六不灵，有打有搞。
0: 就是没得嘛，我这个我嘛，
1: 拍错掉。
0: 我这个我嘛，
1: OK，服务没得多贵，丢的搞那个大麦 boy 呢？
0: 我呼吸不了了。
1: 哦，顾下不掉掉，
0: 就
1: 怪。
0: 是发冷冷，我不灵，我不打，不要打。
1: 嗯，怪不得都讲遐不讲，那个那个录音麦个内容，那已经
2: 从过年1月份
1: 对，
2: 到现在了。
0: 我一呀，我怕都不留，把我跟南京话什么呢？我把都
1: 怕
0: 那
1: 熟
0: 不
1: 掉，
0: 打
1: 嗯，
0: 要打，要不就
1: 嗯，你完没掉讲到给公米给哪了嘞？
0: 我讲的哪嘞？哪个单位做嘞？还跟个还什么也转这个网络老难接，大家。
1: 偏激，他爹的会讲的好恶的地方，他爹
0: 就
1: 的有这讲的呢，都是人家点吉祥方法嘛，不用偏激的护短讲啊，偏激的有偏见一下呢。
0: 哎，这个比我早我们老人的家属一般人家都坐在这坐那个聊聊，你
1: 嗯。
0: 咋不好？往后没有好了再读。都下种地还少的嘛，瓜，那瓜下种嘛下，可能在种地嘞。
1: 哎，罗一曼，你知道他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吗？就是这个
2: 嗯。
1: 富阿伯，他说他这个老人遭遇到这个诈骗了，然后
2: 啊。
1: 他就感
0: 那个，
1: 慨，他说对方听这个收音机太少了，我听得多，所以我有
2: 哦，
1: 这个防范的意识。
2: 给你点赞呢，
0: 不
2: 给
0: 可
2: 你。
0: 能，到处也不重要那么远。
1: 嗯，他爹地，他们对。
0: 你下子种地嘞，瓜不够，一个分不够就瓜地了。
1: 嗯。
0: 一个外边那个大木头，还有那个怪
1: 那一点就六，无是有这个方向个点嘛？那他们对到一个互学教这个方向诈骗个基地啊，防骗个基地啊，比教育更过两更来买更买向啊，同爱读他妈能懂嘞？对更多个公共是关于这项诈骗个方的，因为这个诈骗的方的一条路底有这个经典个嘛。嗯，另地国家。嗯。嗯，他爹爹为着点蛋呐，你那伢子他们无是有这种个方便的，对吗？嗯，他爹爹非常。

0: 今天读的不要非常今天就这个读福
1: 都我都会算我是太不高了读书会咯
0: 米娜
1: 都读读书会咯
0: 啊，这人家红读同学会咯，有的打啦，那搞红那怕你会几多读的个同学会咯？
1: 不打嘞
0: 不打掉，我个也读那那个湖北的每节会点点点银行的不？
1: 我不怎么会嘞
0: 还得的那个也得为怎么会搞另个湖北的，有
1: 那
0: 的
1: 个
0: 讲，
1: 大路，我行的路。
0: 还得的啊，那个弧度个毛度个调也得非常经典的也得非常的好嘛。
1: 我那耍不起来。
0: 没不能耍多寡咯。
1: 那不去不去老公。
0: 不记老就这样平常的家咪啊，咱们对调的个。
1: 那咱那屋子就没瓦了，家了。
0: 乌米瓦了，改掉。
1: 哎，有时候过寒都加个，但一堆上面毛都上面那
0: 都
1: 块
0: 好去叫一喊都嘛，也感到能赚，应该有帮多多呀。
1: 留也不看都叫留呗，一
0: 都
1: 堆
0: 一
1: 上面毛都也养猪又看都叫留
0: 哎呀，不，我就讲个些吧。
1: 呗。哎，都不看都叫留罢了。
0: 得了，得不，咱父辈的屋子里屋这个西下个，别就看到该讲的了不？
1: 对呀，可不啦。
0: 哦，该非常感谢都文扬，咱都跟我这个电笔个都给都文。
1: 好，接到位了。
0: 待机了哈。咱们的福阿伯也是他打电话过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做人要这个诚信，还要善良，还要这个清白，还有个什么来着？因为他说他最近在这个他在敬老院嘛，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应该是在敬老院的一个朋友，他每天都会把他多的这个零食啊，或者是吃的东西给这位老人。
2: 好暖心哦。
0: 对，然后他又说到了这个关于诈骗的这个事情，然后也说到了他因为对方没有听广播节目啊，所以咱们还是要多多的听广播节目，小旭跟罗伊曼呢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尽量给大家多出一些这个关于防诈骗的一些知识哈，也供大家去学习。
2: 是的，特别像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老年人有些时候子女不在身边，然后呢又会有一点稍微的孤单空虚，有一些骗子呢就抓住老年人这种比较需要有人去关爱他的这种心理啊，然后有一些诈骗的方式方法那种手段就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要多听广播。
0: 因为这个诈骗的手段老是去更新嘛，更新换代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骗钱，骗一些
2: 对。
0: 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咱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哈，学习这些防诈骗的知识，也了解更多的骗术，让这些骗子没有这个机会可以骗
2: 对，
0: 到咱
2: 无
0: 们。
2: 从下手。
0: 无从下手。你那多久完成朋友圈？另外呢，记多了这边。维多，
3: 喂，九幺，
0: 哎，
3: 罗云麦好。
2: 您先把收音机关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延时，您先把收音机关了，要不然您会凌乱的。
0: 凌乱，一起凌乱。
3: 罗一麦，小旭好，
0: 哎，
2: 您
0: 你好，
2: 好，
0: 就应该是唐先生哈。
3: 对呀、
2: 小旭好厉害，
3: 今天听到那个罗一麦上线来，我高兴啊！
2: 你高兴，我也高兴。麦亮哥上线，你不高兴是不？
0: 麦亮哥休息一下。
3: 那些好久好久，我不罗一麦上线，我不打电话过来。
2: 我昨天还上节目喽。
3: 你昨天知道啊？要是昨天打电话打不进去。
2: 确实，昨
0: 天
2: 电话一个接一个。
0: 很火爆嘛。
2: 对，一个接一个，就没停过这整个热线。
3: 对呀、
2: 今天有什么想分享给我们的吗？
3: 今天呢没有，哎呀，有些不想说那么多消息间浪费时间。
0: 就是咱们挑这个精华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嘛。
3: 人家要打电话，等一下人家就我们要等，我都等好久了。
2: 你就打进电话来打个招呼是不？
3: 就是点那首歌，那天小旭不是我点那首歌《共产党像海洋》呢，那首歌都不放出来了。
0: 哦，还没有播放是吗？那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给您播放。应该屋底刚才屋底播放的不？《共产党像海洋》的。
3: 共产党像海洋。
0: 那
3: 个是新歌的，那首是新歌的。

0: 过给吗？
1: 哎，俺们鸟给三个，哪个呀？
0: 哦 ，OK， 那我就对的噶。
1: 嗯
0: 嗯，你往农民别工了不？
1: 嗯，昨天那人讲的干那个，那发电我又拍了，昨天。
0: OK， 福建康调都升级大忙了不？
1: 嗯，
0: 再给啦。嗯。啊，咱们的这位唐先生呢，也是说之前我点啊、那个像、啊小徐点播的歌曲一直也没有播放啊，
2: 欠了他的歌你得还，
0: 我好像欠了很多了。
2: 昨天我们的节目快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来，然后就是说我要点一首歌，什么什么百合。四个字，哎呀天哪，我这记性不好，百合什么的，自从那天遇见你，然后亮哥就懵了，说百合什么什么的，自从那天遇见你，这歌名那么长吗？然后我就赶紧悄悄的搜、一搜，我说是那个什么百合四个字的，他演唱的自从那天遇见你、
0: 自从那天遇见你。
2: 然后我们那位听友阿姨就很好玩，他就说对对对对对，罗毅说对了。我说我也是搜出来的答案，赶紧给他放。
0: 那就是没有欠呗。
2: 嗯，昨天没欠，
0: 那就现在是小徐欠的最多了、
2: 欠歌最多的人。
0: 点解讲到东欧嘅一两字的波音好带来更多嘅带关注嘅这个气回嘅情况哈。你好，是非常爱读这个零几来嘅，下个等我嘅打直播间咧，我无聊，我来打这个气回直播，见话别这个咩嘅，对温乌吕东欧各地乌罗欧会这个时期嘅会温地几十七九打十几度，有点会温地几十六九打十几度，偏南往打高地级，见来爱面往拉地欧级，东往地拉级，旅游地东往地七九九级，下个打拉个定义地。对我无律的诺会恩的几大拉高大大大动谢谢大谢我的诺对我无啊无律的诺会恩的几大拉高大大动动这些人玩的比较是否该那的嘞我这个机会当中嘞我就讲给国立的奥啊我这里我这个律的诺我给顺为了玩的很多我这个 OK 啊对不用比这个 O比这个 O 连搞哈啊我来我就的他的的准备不送分来比给着的那个带两下朋友一点回事的但两下的要来不用打这个不打他们这个打我这个录这个BOCR 的那个打呼给带
2: 好的，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回到刚才在接听两位听友的电话之前问的小旭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第一个电话的听友就主导了我们昨天节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他打进电话来，就是我们也没有出题，他就分享了说菠萝蜜可以拿来炒，菠萝蜜全身都是宝。真的菠萝蜜从果实到它的整个枝干全身是宝，然后说了菠萝蜜的一个怎么吃，怎么吃你猜一猜
0: 菠萝蜜怎么吃，其
2: 实就是
0: 麦我跟你说他这个已经这个菠萝蜜的话题可能已经从周一到周三了，
2: 对，那吃拿来炒是可以拿来炒什么菜，
0: 但是我并没有吃过炒的，我只吃过这个菠萝蜜的这个就是
2: 包
0: 还有它这个种子，它的种子可以，对的，籽儿可以吃的。
2: 昨天所以分享了一个刷新我跟哥亮的认知的，哥亮也没有听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可以拿菠萝蜜来炒，这个炖猪脚菠萝蜜炖猪脚
0: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2: 还有菠萝蜜煮羊肉
0: 啊，
2: 这个已经是我觉得可以接受了，就可能吃起来会有点甜滋滋的，就不要用太熟的，就不熟不怎么熟的，
0: 就它那个甜度没那么高
2: 的。但是最后有一个咱们农家的听友分享了一道用菠萝蜜来炒的，就是拿虾酱炒菠萝蜜。
0: 虾酱炒菠萝蜜，
2: 我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这个，但是他说很好吃、
0: 这个做法
2: 啊。对，后来好多听友都来就是验证说这个很好吃，就是虾酱的那股味道跟菠萝蜜融合在一块儿。
0: 这两个东西的味道都很大呀。
2: 对呀、所以你看我一定要告诉你啊今天节目里面我一定要分享给你，让你在这个想象的空间里边去有这个嗅觉味觉的这种冲击。
0: 我没有接受不了的感觉，我只是觉得
2: 很好奇，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2: 对，就你无法想象它会碰撞出什么样的一个味蕾上的感受。
0: 确实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原来这个东欧搞了这个一点，提前搞了东欧的一点打字音哈，能带进入这段这个播两万广告，那接着这个咱们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地间搞了东宫一点打到到，完了到给了几多旅客，那那个大妈都东来。今日我哋只嘅指令字来嘅食骨啖我窝，今日我哋只嘅定打连麦响地点嘅播出时间。今日我嘅蛋白质就调约跟录音麦就起来为大家来都市嘅。
5: 是的，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801318和66801319都为大家开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想分享什么内容呢？
4: 维朵，
6: 哎，调约有。
4: 罗燕
6: 麦好，
5: 哎，你好，
6: 懂听了吗？
4: 懂听了，肯定
5: 懂，
4: 这个、肯定能懂懂听啊！
6: 你要学海南话，
5: 哎呀，
4: 已经很努力啦，
5: 怎么办？我就是很笨喽，
6: 慢慢来嘛。那我们是海南人，不是不懂讲中话吗？
5: 你看你讲的多好，
6: 都懂了呀！
5: 你看你讲的多好，所以我真的是比较。哎呀，扶不上墙
6: 了。你说那个那个虾子来煮东西，我真的不喜欢，我好怕、
5: 哦。你不喜欢，还是说你曾经
6: 做过？
5: 你曾经尝过吗？
6: 闻到那个味道我就想吐。
4: 啊、那个虾酱的味道咯。
6: 嗯。
4: 哎，过瘾。
6: 哎，卤要来煮沙呀，煮我在我在大家讲呢。
4: 菠萝酱。
6: 地瓜叶、
4: 啊，
6: 地
4: 瓜
6: 叶什么东西，我真的不好想吃
4: 啊！但我觉
5: 得
4: 我还是挺喜欢吃这个虾酱的啊。
5: 虾酱炒空，
6: 拿起
4: 啊！我们两个都可以吃，
5: 就是虾酱单单炒空心菜，地瓜叶也是比较有海南特色，但是它比较腥啦，哦，比较那个。
6: 我不想吃，不想吃。
4: 哎，不想吃，不想吃，不想吃，
5: 不吃，不吃，不吃，留给我们吃。
6: 我都觉得好。
5: 想象一下都难受是不？
6: 有个腥味。
4: 嗯确实也它有很那个独特的味道。咸鸡咸鸡咸鸡咸鸡乌龟冻不想闹咯。
6: 哎就对了，黑鸡就对咸鸡。
4: 哎咸乌你呢？
6: 啊
4: 咸乌你呢？
6: 什么东西？
4: 咸鱼，咸鱼呢？
5: 你的普通海南话。
4: 啊
6: 我是爱吃咸鱼
4: 哦爱吃咸鱼，但吃不了虾酱。
6: 来尝成肉来一起。
4: 拿那个五花肉，
5: 咸鱼炖五花肉，
6: 炸两肉哎，
5: 这个味道不是跟虾酱有点像吗？
4: 对啊，我就
6: 没有啊，
5: 香
6: 那个咸鱼好吃，
5: 就是那个儋州的红鱼哈，拿来炖五花
4: 肉，对，很大的一，
5: 我超会做这道菜
4: 啊，超会，
5: 其实也没有什么水平。
6: 嗯，
5: 就是把那个五，但是这道菜一定要把那个五花肉切的稍微小一点，然后要拿来煎掉一点油，再放那个红鱼进去炖和焖，这样的话才好吃。那个如果说单单把那个五花肉放进去，然后同时放咸鱼进去的话，我就觉得那个五花肉太肥了。
4: 得煎一下，把它那个油脂给它挤出去。
6: 你就怕那个太油了不好吃，还腻着。
5: 对，就是
6: 想吃这样好吃。
5: 哦，不是，你拿那个就是那个热锅冷油，然后放一点姜、姜片和放一点蒜，然后把五花肉拿进去炒，
4: 把那个油煸出来，
5: 煸掉一点油之后呢，把那个油打出来，再把那个红鱼干放进去，加水来焖煮，这个会比你单单。直接放五花肉和咸鱼进去一起炖要好吃，它的口感也好吃。
6: 什么东西拿一点姜进去也香。
4: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5: 我发现民以食为天，只要聊到吃的，咱们听友分享的特别多。
6: 哎，人生来就吃嘛，
5: 对，
6: 但是离开吃了，你就活不了了。
5: 嗯，不是不就没有太多的乐趣了。
4: 可能会

0: 失去
1: 不是
0: 一个
1: 很
0: 大的一个乐趣。
2: 嗯，是要好好吃，吃好饭，睡好觉。
1: 嗯，
0: 开开心心每一天。
1: 小玉啊，老公，我在包面跌个嘞，又在包我的家务，我在煎一个人嘞，把人家吃过嘞，又在。我哋煎就可以，一嚟饱。
0: 我哋记得我未煎了，
1: 烤就好吃诶。
0: 啊，就只煎煎嗰堆咯，
1: 一煎对啊，食煎啊。
0: 我哋煎咯，就只话啲，可能咁样那只贵嘅，我哋不要对面咯。
1: 我哋饱啲嚟吃咧。那个饱，那个肉就拿来吃了。那
0: 个根，
1: 就拿壳出来。
0: 啊。
1: 拿那个，那个是叫丝什么呢？
0: 就应该
1: 一根一根那种啊。
0: 一根一根的应该就叫。根吧，
2: 嗯，
0: 反正拿那个把它剪下来嘛，还是说把它
1: 这个是要问罗姨吗？
2: 哪个？
0: 就是菠萝蜜嘛，然后它不是有包嘛？
1: 菠萝蜜吃那个包不是，它有那个
0: 包吃完了之后还一根
1: 一
0: 根的那个。
2: 昨天的节目里边，咱们听友打进电话来分享的是。除了那个菠萝蜜外面那个像那个皮啊，一粒一粒丁丁的那个皮，切掉那个皮。之后，就连那个包和皮和包之间的
1: 那
2: 些全都能吃，
1: 什么都可以，
2: 不单是那个丝儿，
0: 皮也吃吗？
2: 对，
1: 我们没有，我们不懂吃过。
2: 然后呢，按照昨天的，就是说那个菠萝蜜的那个心，这不是它有那个汁，黏黏的那个汁，把那个把它切出来之后，拿去煮了喂猪，然后喂的那个猪的毛会蹭亮蹭亮。
0: 那主打一个就是一点也不浪费。
2: 对对，只有外边的那点皮。
1: 就是说。拿那个菠萝蜜来喂了那个毛是光那个皮是光滑光滑那样的。
0: 对咯。那天好像我也听到哪位听众说了，这个菠萝蜜也是吃哪个部分，然后就可以
2: 就全吃，除了外面那一层皮，你削掉那层皮，它还不是说吃那个包和那个丝的问题。啊，咱们不能再聊菠萝蜜了，要不然噎成冻僵。
1: 上天大陆那些来收购那个菠萝蜜，就他的不要熟。
2: 嗯，
1: 就长大了，到六成这样，他就买了。
2: 嗯，
1: 买去做菜，他不是拿来就吃的。
2: 是吗？
1: 对，
2: 北方朋友有这种觉悟。
1: 北方朋友来收啊。
2: 他收了，只是收半，就是六成熟的，拿回去慢慢放到他熟来卖。
0: 因为这个菠萝蜜
1: 他
0: 可能
1: 不要熟，
0: 他可能太熟了的，他运输不了了。
1: 熟就不好做菜。
2: 嗯。
0: 哦，要做菜的主要是。
1: 哎，要来做菜吃来。
0: 哦。那么我们被你掉多少就落那个沟子？
1: 我掉嘞，我一掉那那落成这样嘞，
0: 落成掉嘞，
1: 那
0: 跳
1: 舞嘞，
0: 嗯，
1: 跳过一点啦。
0: 聊到这个菠萝蜜，咱们这听众有这么多的自己的见解啊，还有见过的所见所闻。
2: 然后昨天连那个菠萝蜜树的那个枝干拿来做家具，这个你不懂，
0: 这个我不懂。
2: 哎呀，这个我
1: 也不懂。
2: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就是那个菠萝蛤吗？就是有一种家具叫菠萝蛤，他说不是，菠萝蛤是菠萝蛤。
0: 菠萝蛤是红木。
2: 然后菠萝蜜的那个枝干是菠萝蜜的枝干来做家具是不同的。所以昨天
1: 菠萝蛤以前也有。
2: 菠萝蛤跟菠萝蜜的树不是一回事。
1: 最耐的。
0: 菠萝蛤还有荔枝，还有这个黑，海南话叫黑盐哈。
2: 好，收，不再聊菠萝蜜了，
0: 聊家具了已经。
1: 伊这在的竹竿好，伊在烧的贵的，那些黄色好光滑哦。
0: 因为那个是属于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木材啊，
1: 那个蛤。
0: 嗯。
1: 菠萝蜜，
0: 阿婆在外面钓竿了，给工地这里嘞。
1: 阿婆
0: 不讲了，阿婆讲的已经非常都非常严了哈。阿婆要讲了，这个也过一不接丢了，那就非常讲，加在木匠木工大量用。
1: 万能那米白讲白米的，就会我对
0: 白
1: 得叫你
0: 啊，
1: 我对更讲能会我对嘛，我对匠木啊快啊快，落啊快的。
0: 然后那个瓜都这个好小脚的，也要讲的咯，摸起来非常香的讲咯。
1: 昂昂对啊，
0: 昂昂的应该就跟那叫做昂乌，
1: 不对，
0: 不对昂乌吗？
1: 我讲，哪一种不是红鱼那种？
0: 不是红鱼，
1: 不是现在的老是有卖吗？卖买一千来就，那个是叫什么了？你我忘了。叫多，叫什么鱼？罗一麦就懂了。
2: 什么？
0: 罗一麦就懂了。
1: 不是红鱼那种。
2: 我只知道红鱼。
1: 那种咸鱼那不是差不？
2: 我
1: 你刚才买的时候差不是？就是那买一斤两斤，他就割给你吗？
2: 没买过，
1: 啊，没买过。
0: 嗯，
1: 街上有啊，市场上不是老是
2: 有卖吗？我只是吃过那个儋州的那个红鱼。

0: và nên cho ở tại chạm hụt cho và nên cho và nên sửa thì cho ba học chương gì ai chứ tại ta cho ní cho ao hù mà thì vậy đi
1: vậy
0: đi ao hù vậy đi ao hù
1: ít ít bé kéo mà để mi
0: vô vô
1: ok gì chứ
0: cái bắt đến này đủ đủ đủ xí điều vậy thì u vội tại chạm hù mà chắc sẽ đo đoán nó lại qua khoái khoái chứ là kiến đa kiến được chiến nô kiến nô kiến chẳng mà
1: ok bữa tới đâu là
0: ủa tại chạm hù thì tại tất kiến đi vào vô bắt kiểu
1: ok mà u chứ cái hai chạm hù chưa tải vậy nè họ chỉ lại cùng vậy
0: đủ vô bắt à
1: để vô bắt
0: tôi
1: đâu
0: phải tổng sọc phải tổng khoa na na từ vô bắt tổng sọc
1: phu nhân cảm tạ nan apo căng đoạt cái bình dạng cho bây giờ người ta
2: nhà này tạm biệt tôi vốn ai bye bye
1: bye chị là
2: 不能再让菠萝蜜来主导我们的节目了
1: 啊！全三天菠萝蜜了，菠萝蜜的吃法都已经被那个被大家都知道
2: 了，让大家真的想去尝试一下。
1: 但是我确实没有，并没有吃过说什么下锅里面的这个菠萝蜜。
2: 我觉得菠萝蜜就吃它的原味就好了。好的，继续在我们的英城农家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农家的麦墙茶店的内容。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饮食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吧。既然大家这几天都非常的关注一些吃的，实际上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国家推荐的一个饮食防癌方式，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好用，来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因为有过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哈，就是生活当中有超过40%的一些癌症，它可以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接触一些致癌物，这些一级预防措施得到有效的预防。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有很多一些简单的容易操作的这种饮食防癌的要点，帮助我们主动的去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首先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滴酒不沾最防癌，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划重点。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经常酗酒的，对他的身体来说是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因为酒精和它代谢的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会直接损伤我们细胞里的 DNA， 显著的增加一些头颈部的癌症啊、食管癌啊、肝癌、乳腺癌这些多种癌症发生的风险。所以从防癌的角度上出发，温馨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好是不要喝酒。如果确实是某些时间节点很开心，或者家人有什么样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入宅呀之类的想要喝的话，就是要控制这个喝酒的量和它的频次啊，坚决是要做到避免酗酒的情况。
1: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要远离这些霉变的食物，还有这个槟榔啊，就发霉的谷物啊，还有坚果和这个果干等等呢，非常容易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也是一类致癌物。咱们长期摄入呢，也会显著增加这个肝癌的发生的风险。还有槟榔呢及其这个制品同样也是这个一类的致癌物，就是长期去嚼槟榔啊，就会增加这个口腔癌啊，还有咽癌，还有食管癌的这个发生的风险。所以咱们这个防癌的建议呢，也是食物发霉的话，就不要想着说怕浪费啊干嘛的，咱们就直接整份的去丢掉，也不建议挖除这些霉点啊继续去使用啊，就不要长期啊高频的去嚼这个槟榔以及这个相关的制品啊。这点其实可能很多这个长辈他们可能会觉得怕浪费，有一些发霉的一些东西啊，他可能舍不得扔掉，他把那个发霉那一半给切掉啊，就再吃另外一半，其实这样也是不行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哈，不要吃太烫的。有的人哈，就我认识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婆婆任何时候喝水喝汤都要喝的那种烫口的他才觉得舒服。
1: 那不疼吗？
2: 就是他一定要喝那种比我们常温的那种温温的温度要还要再烫的，他觉得那个喝下去就全身很舒服。所以饮食方面我们要尽量的温凉来吃，就不要太贪烫。因为65摄氏度以上的一些热的东西或者是热的汤饮哈，它被列为二类的这个2A类的致癌物。

0: 就你长期要是老是喝过烫的一些食物，会反复的损伤你的消化道黏膜，会诱发细胞的异常的增生，也是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所以大家平时吃饭也好，吃菜也好，喝茶、喝水、喝汤、喝粥啊，都要等它放温了再吃，不要太贪烫，也不要心急，养成温凉入口的这个好习惯。
1: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少吃肉，加工的肉制品啊，比如一些腌制的呀、熏烤的，还有高温油炸的这个食物呢，很容易产生这个亚硝胺啊，还有丙苯吡等等的致癌物。这些加工的肉制品啊，比如火腿、香肠、培根等等啊，也是为一类的致癌物，常吃呢会增加结直肠癌还有胃癌的发生风险。所以呢，咱们也是建议减少这个烟熏的呀，还有就是腌制的，还有烤的、炸的这些食品的摄入，少吃一些这个加工的肉制品，优先选择这个新鲜的食材啊，多用蒸啊、煮啊、快炒、凉拌等等的健康的烹饪方式。
0: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吃东西尽量控糖减甜，因为高糖的饮食和甜饮哈，容易造成超重啊、肥胖啊、糖尿病啊，而这个肥胖呢，又是乳腺癌、胰腺癌和肝癌、结直肠癌这种多种癌症的明确的危险的因素，会间接推高患癌的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少喝或者不喝含糖的饮料，少吃甜点、糖果，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保持这个清淡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就非常重要了。
1: 这个糖还得少吃，因为那个葛亮啊，平时在节目当中也会多跟大家都说，那个糖不要摄入的太多啊。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蔬果全谷物呢要吃够量，要多吃这些东西。新鲜的蔬果呀，还有全谷物啊，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与这个膳食纤维等等。可以保护这个细胞，减少致癌物的吸收，所以呢，咱们要维持这个肠道的健康，降低多种致癌，会这个降低多种这个致癌的风险啊。咱们的建议呢，就是成年人每天摄入这个蔬菜300到500克，水果呢是200到350克，全谷物和这个杂豆类呢是50到150克，主食呢也要粗细搭配，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哈，就还是要多吃这个水果跟蔬菜，还有全谷物。
0: 是的。
1: 时间到了，东欧的一点五五的问，刚才你刚才可以公聊一讲关于南胖暗的一讲的记得啊。接下来呢，就讲到给公共这关于南那个抓给来嘞，孩子对容易丢搞个归讲的障碍。现在刚刚跟咱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关于防癌的一些知识，防癌的建议，还有这个怎么去饮食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到这个暑假了嘛，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小孩在家啊，应该去注意哪些方面的这些关于安全的事情哈。
0: 对，因为暑假了之后，孩子从校园回归到家庭，在家里边，以及父母监管的时间就已经是占据了全部了。那很多的一些意外伤害的高发时段，其实也是显示在暑假期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像是有数据显示，意外伤害是成为我国儿童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所以呢，在日常的假期，暑假的过程当中，像是溺水啊、道路交通伤害呀、跌落呀、烧烫伤啊、动物致伤这些事故，看似是偶然的，但是实则呢是绝大多数可以通过科学化的防护手段去规避的。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提出几个建议，核心就是九个字儿：在暑假我们想守护好孩子的安全，要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这个非常的关键。
1: 确实是，咱们要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就九个字咱们要记住了哈。其实第一个呢，也是挺多之前会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一些烧烫伤啊，跟这个触电的防护，就咱们居家的时候啊，一些可能小孩啊在暑假期间可能父母去上班了或者去做别的事情，让他自己留在家里，这个电啊还有这个开水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会有这样的风险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0: 是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动物致伤防护这一块也很重要，因为夏天嘛，穿的衣服都是短袖短裤，对吧？这个暴露在外的这个皮肤就更多了。还有呢，户外活动的频率也多，像是猫狗啊这些动物，它有些时候会容易烦躁易怒，所以抓伤咬伤的风险就会升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暑假期间的时候，一定要

0: 提醒孩子文明接触动物，就是对待家里的宠物，也不要在它吃东西的时候啊，或者是它生小猫小狗啊哺育期间去逗弄它。如果到户外去玩的时候看到一些流浪的这种陌生的这种小动物，也不要随意的用手去触摸挑逗它。还有就是如果万一发生被猫狗抓咬呢，要立刻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去清洗这个伤口，冲洗这个伤口至少15分钟，然后尽快到正规的狂犬病暴露门诊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清创和全程的疫苗接种，这点非常的重要。
1: 因为这个狂犬病还是挺危险，狂犬病病发之后呢，死亡率近乎这个100%，也不能去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隐匿性的伤害防护，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几种伤害之外呢，还有什么异物窒息啊、纽扣电池误服啊，还有锐器划伤啊、运动损伤等等的隐患，同样也是不能去忽视的。比如这个异物窒息啊，咱们3岁以下的儿童呢会可能会更多遇到一点哈。就禁止去喂食整颗的坚果，还有这个果冻啊，花生酱、葡萄等等的，就是这种可以咕噜的一下吞进去的。
0: 有听我说咕噜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突然就能吸进去的这种，就很容易会有这那个窒息的这个风险。
0: 对，而且就是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包括大人了，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保持一个坐姿，千万不要边跑边跳边说笑的时候去吃东西。但是如果还有一个就是遇到一些清醒的重度气道异物梗阻的患者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发声了，面部发紫了，或者是他的双手下意识的抓住喉咙了，那么1岁以下的这些小宝宝呢，就采用5次拍背和5次胸部冲击的组合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气道异物梗阻的解救术。如果是1岁以上的宝贝呢，那我们就是要采取这个5次背部的拍击和5次腹部的冲击组合，然后打120的急救电话。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建议家长参与到专业的一些急救培训，让大家知道一些正确的方法。
1: 其实咱们如果再多听听广播也可以了解到这样的知识哈。比如刚跟这个福阿伯说的一样，咱们要多听广播学一些有用的知识。如果是这个纽扣电池误服的话，这个纽扣电池进入消化道之后15分钟后啊，就可能会造成这个黏膜损伤，2个小时会引起这个严重的腐蚀。所以呢，家长也是要定期检查这个带电池的玩具，用胶带去密封这个电池的仓哈，将电池单独的收纳存放，不要放在这个小孩子能够得着的地方。
0: 是，还有一点想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我们农家的听友的，就是平时小朋友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像鱼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它是卡到了这个喉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才分享过，有一个1岁多的宝贝，这是真实发生的。然后呢，他就是有出现这种发烧啊、哭闹啊，然后有呕吐啊，家长以为他是患了肠胃炎，然后带去给医生看呢，医生也以为是肠胃炎，按肠胃炎来进行了相关的处理。但是处理了大概1周，差不多1周的时间呢，就发现这孩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家长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到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结果急诊的医生发现这个状态不对，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个腹部的 CT 的检查，就发现了这个在小朋友的肠道外侧有一根这个鱼刺，3.5厘米的鱼刺，
1: 3.5厘米，
0: 对，穿过了他的肠道，已经到他的腹腔，所以当时就紧急给他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这种手术。这个整个的急救团队还好发现的早，然后又给孩子做了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手术。所以大家如果平时小朋友在家吃鱼的时候啊，要是鱼刺卡到，包括我们大人，以前你小时候被鱼刺卡到，你父母会怎么处理？
1: 就以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土方法，喝醋啊，还有就大口咽饭、
0: 大口米饭咽下去，对不对？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可能会把它挤进去，是吗？
0: 就我们小时候确实是，你要说哎，我卡到一个鱼刺，妈妈说哎，吃一大口米饭，然后吞下去，硬把这个鱼刺带走。实际上呢，这种好的情况，运气好，它是确实可能有这种几率，会让这个米饭把这个带走，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它会把这个鱼刺 就是挤破你的，比如说你的气道，你这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或者是在你的肠道里边有可能也是刺穿你的肠道进入到腹腔，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绝对不能说卡鱼刺了就要拿那个大口的饭去硬吞，
1: 嗯，
0: 这是不可以的。
1: 我觉得去医院让这个医生帮忙夹一下是很快的，
0: 对
1: 呀，
0: 而且
1: 因为之前我有个同学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还在上学，他被卡到了，然后他用了很多方法，他弄了应该有个半天吧，到晚休的时候，他直接就去了这个，他跟老师说他受不了了，然后去医院，5分钟就解决了，
0: 是的呀，
1: 何必呢？去自己去研究一堆的办法哈，
0: 是，
1: 所以呢，咱们小孩也是，咱们要从这个日常的细节去入手，用科学的方法，还有用心的陪伴，让咱们的孩子嘛，开心、快乐、安全的一路。

0: 听过非常会跟暖男的大妈来酒嘛，马上要结束了，要非常感谢能够一下讲朋友的三季刚这个给这个武汉啊，更多的精彩来讲的南美爱情代际，
1: 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2: 我唱听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5: 北京时间14:04，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6号星期四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7月17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9: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0: 北京时间的下午14: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5: 大家好，我是小贤。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与城市管理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2点呢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我们的城市发展。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随时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参与节目。
10: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管家梳理，来连线工作人员谭华倩。你好，华倩。
11: 你好，主持人。
10: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7月14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1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4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80宗。当天处理率为73.81%，其中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39宗，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45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44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00宗。以上是7月14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0: 嗯，好的，非常感谢华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

0: 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明天的话呢，同样会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5度之间。接下来这几天呢都会是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外出时呢记得带上雨具。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下面的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及法治审核员培训班在海口举办。那么近日，全省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及法治审核员培训班在海口举办，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及法治审核员共75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紧扣海南自贸港综合行政执法系统领导干部与法治审核人员履职能力提升需求，精心设置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全面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解读、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执法实务、行刑衔接工作、综合行政执法中的涉外应对、综合行政执法被纠错常见问题分析等课程。授课教师由司法部、省司法厅、省委外办等相关部门领导干部、海南大学、省委党校教授、一线执法骨干及法律顾问组成，采取专题辅导、执法人员上讲堂与随堂测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旨在全面提升全省综合行政执法系统领导干部与法治审核人员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履职本领，持续增强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
1: 这次呢，参加培训的学员纷纷表示，本次的培训呢，可以说呢，这个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业务的覆盖面广，授课的内容紧扣综合行政执法的短板、重点和难点，对于基层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极具针对性和指导性。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他们表示将会坚持学以致用，运用培训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破解工作堵点和难点的务实举措，持续的来推动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美兰区多为发力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为全面筑牢辖区文化安全防线，充分发挥基层宣传前哨作用，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立足队伍建设、文明实践及日常宣讲等多为阵地，以强培训、重宣讲、抓日常的扎实举措，推动扫黄打非工作走深走实。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宣传教育的详细情况。
3: 嗯，好的。灵山镇组织了各村社区的宣传委员以及统战教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暨非法出版物鉴别专题培训会，培训重点讲解非法出版物的鉴定和识别的实操技巧，并针对稿件的撰写规范、线索的报送流程，还有实地核查等要点进行精确的指导。 培训会要求各村社区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黄打非工作，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文明创建、基层治理各项工作，谨守辖区基层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农家书屋、村级文化。

0: 化活动场所日常巡查，重点管控校园周边的书店、文具的商铺等场所，规范乡村市集的流动摊贩经营行为，共同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美兰区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博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红坎坡社区的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传暨扫黄打非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将百年红色初心与文化安全守护紧密的结合，把文明清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在这一场的活动现场呢，现场的这个红色宣传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居民们是有序的落座，认真的聆听党史宣讲和文化安全的科普。街道的工作人员呢，向银发老人、青年的群众分发宣传折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盗版书刊、低俗网络信息、非法出版物的辨别方法和危害，引导居民自觉抵制黄非有害内容。海淀街道的沿江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向社区的居民传授看版权页、摸纸张、查房委的三步鉴别法，让群众直观地掌握和识别非法出版物的硬技能。针对家长普遍头疼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浏览不良短视频的这个痛点呢，是结合真实的案例，指导家长如何设置手机青少年模式，如何甄别课外读物，将护苗行动从口头呼吁转化为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南，切实的为辖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陈敏。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定城甲子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揭牌的情况。为了深入推进海淀一体化融合发展，破解市县交界基层治理的难题，最近呢，定城甲子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标志着琼山区和定安县跨区域的一个协同治理联合执法工作迈入到了一个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联系一下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2: 好的，琼山区甲子镇和定安县定城镇呢，地缘相邻，路网相通，先龙路、先黄路等交界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是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长期以来呢，受到行政区划分割的一个影响，交界区域呢存在占道经营、私搭乱建、杂物乱堆等顽疾，传统的属地分段治理模式呢，容易出错、监管缝隙、衔接不畅，还有整治反弹等问题，是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那么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琼山区呢主动的联动定安县，聚焦交界区域的治理短板，通过实地摸排调研，双向会商对接，统筹整合两地的执法力量、管理资源和服务的职能，创新跨界跨区域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平台。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的成立，有效地打破行政属地壁垒，补齐了交界治理的短板，实现跨区域治理从各地为战向协同共治转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海淀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那么为了推动中心建设机制常态落地、实体的运转，那么近日呢，琼山区联合定安县依托全新一体化治理平台，开展了揭牌后首次跨区域联合执法整治行动，标志着两地一体化协同治理呢正式的从制度搭建迈入到了实战落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次的整治统筹两地的执法力量，统一治理标准，重点呢针对交界路段突出的市容乱象开展集中排查，还有专项的整治，精准破除属地管理的壁垒，有效消除跨域治理盲区，补齐治理的短板，全面改善交界区域的市容环境，实现两地协同治理从建机制到见实效的一个关键跨越。那么下一步呢，两地将会持续的深化全方位的联动协作，不断完善跨区域共治机制，固化联合巡查、联合整治长效工作模式，持续的提升交界区域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全力的把交界片区打造为海淀一体化的治理样板，夯实区域融合发展的基层根基，为

0: 海南自贸港的区域协调发展赋能助力。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小金。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能爱多管闲事呢？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海口，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龙华区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笑着说呀，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都透着朝气。
1: 嗯，是的，其实他说的这条街呢，就是龙兴路啊。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大家还不是说对这条街道有多么的关注，可是呢，现在的话呢，变得不一样了。以前这条老街啊，可以说一下雨的话呢，这边就会有积水，然后呢，那边的设施也很乱。车辆也很乱，大家都绕道走，可是现在来到这条街，远远的就能够闻到咖啡香，然后混着书香，然后会有很多年轻人呢在这边谈笑风生，所以呢进到这边来了之后呢，会让你有一种放松的氛围。
0: 没错，那么街呢还是那条街，但是面貌变好了。这个变就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的下沉，龙华区启动了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的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也就慢慢的聚拢了。
1: 是的，环境好了，这个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呢，它周边停车比较困难，曾经呢也是劝退了不少的客流。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龙华南社区呢是牵头协调，他们在这个茶叶大院的后墙开了一个门，这个车位呢腾出来进行共享，然后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充位，这个车位充足，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语。所以呢，大家如果开车到这边来的话呢，就不用再发愁没有地方停车了。有了地方停车，在这边开店的店主们也非常开心，因为呢他们的生意也被盘活了。有一位游客啊，吴先生点赞说，到这边以后呢，车可以随到随停，有秩序又接地气。全线呢还增加了这个禁停的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也会被随叫随清。
0: 是的，那么今年五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呢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办事效率高啊！这也是我们店长慢慢会给我们分享到的。环境一变，商家嗅着机会就来了。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之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店铺扎堆入驻，客流量直线上涨，龙兴路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的特色街区。那么，同样的故事也在滨海新村上演，排水管网改了，背街小巷亮丽了，边角地也变美了，咖啡店一家接一家的开起来，闲置铺面的租金也上去了。
1: 是的，在这些街道经营的这些主理人们，他们呢是感触最深的。比如说呢，像一家咖啡馆的主理人陈凯欣，他就是龙兴路最早入驻的商户之一。他说这条路改造之后呢，路面拓宽了，环境整洁了，对于他们门店来说呢大有好处，光是营业额跟往年相比就同期提升 30% 以上。从这个问题清单再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升再到活力的跃升，今年呢，海口会在四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的试点经验，2030年将实现全市覆盖，用绣花。

0: 功夫推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不断地增强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2: 催什么催呀？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11: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2: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11: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2: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11: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2: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11: 有毛病
12: 啊。我天天开车就
11: 开
12: 开
11: 车吗？
12: 有本事你把我车推过去啊。
13: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2: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11: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继续来关注秀云港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上线试运行，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新海轮渡联合北京华丽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6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
0: 是的，记者了解到呢，这个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云港上线试运行之后，对于一些桶状物、压力容器、包括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都能够保持在92%以上。这个系统的投用有效地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着屏幕造成的一个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了人工判图的压力，同时它也有效地规避了人工查验过程当中的一些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的查错率。货车过检由此呢，也是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了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切实的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呢，按照整体的建设规划，在这个月的中下旬将会完成新海港二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和功能检测，进一步的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
15: 海口熏亭一街部分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记者呢，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因为琼山区红城湖片区隐患排水管维修及升级改造工程需要，7月15号至8月31号熏亭一街熏亭路至大英山西五阶段将开展管道开挖作业，受施工影响，该路段部分路面将被占用，期间全面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及行人可正常通行。
0: 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呢，交管部门同步制定了机动车绕行的路线，由熏亭路途经熏亭一街，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北关路、环湖路、大英山西三路、国兴大道，由五指山南路途经熏亭一街，北往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选择大英山西五街、大英山西三路。

0: 环湖路、北关路或者是国兴大道、海府路、勋亭路进行绕行。
1: 是的，那么交管部门提醒各位，途经该区域的车辆请减速慢行，按照现场执行交警指挥及引导标志牌指示通行，也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路段，确保出行安全顺畅。

0: 这部电影保证你喜欢，我都查过了，豆瓣评分 8.5， 口碑相当不错。
1: 嘘，电影开始了，保持安静。
0: 看明白了吗，亲爱的？他和他是一伙的，他和他也是一伙的，这位就是卧底。
1: 你好讨厌，不要剧透。喂喂，小声点，小声点。
0: 怎么了？到哪儿了？
1: 你打呼了，我们在电影院呢。
0: 哦，电影还没结束呢。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在这里，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好的，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我们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栏目。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4: 大家好，我是小贤。欢迎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

0: 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呢拨打6680-1318或6680-1319反映呢城市管理当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
1: 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海口在全省率先推行交海及交政改革，助力用海项目啊早投产早见效。当我们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窗口采访海口路桥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吴石强的时候，他说呀，没想到用海审批一批复当天啊就能领到这个不动产权证，效率很高啊，他也是手持这不动产权证连声称赞，这是海南首宗交海及交政的业务，标志着海口在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0: 据了解呢，以往企业取得海域的使用权之后，他还需要依次的完成汇测还有海籍的调查，包括价款的缴纳等多项手续，这个办证的周期普遍要长达1到2个月。为了推行交海籍交政的改革，市资规局也是通过了优化业务流程，把这个海籍调查前置到海域报批的阶段前去完成，并且是推动了这个登记审核跟用海审批，大幅压缩了整个办理的时限，在用海审批完成之后第一时间登记发证，然后实现海域交付跟这个证书领取零时差同步，为企业呢用海开发按下一个快进键，并且呢助力用海项目可以早一点投产早一点见效。
1: 是的，那么市资规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口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阔的产业腹地，此次交海及交政改革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产权保障，节省时间成本，更推动了海洋经济项目的快速落地，同时还与交房及交政、交地及交政共同构成房屋土地海域全链条产权交付改革矩阵，进一步优化了海口陆域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
0: 下一步呢，海口市资规局会继续的积极探索创新制度的改革，持续的释放改革的红利，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海口新篇章，为海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再来关注海口乡野暑期别样精彩。随着暑期到来，椰城乡野游玩的热潮持续升温，各类乡村特色体验全面上线。早在今年6月份，海口呢就已经启动了缤纷野趣椰城乡聚乡村旅游季，发布了4条市级精品全域乡村旅游路线，各区呢也相继推出了主题采摘、研学、古村游玩等线路，为市民提供更具特色与趣味的乡野度假选择。
0: 是的，暑期到来，市民朋友不妨呢可以带着孩子走出家门，走进乡村，在这个满园果香当中呢去感受一下人间烟火，在手作趣味当中感受悠然时光，在山野驰并过程当中奔赴自在清风，到我们海口乡村去探寻一下独有的夏日风情，收获一场有吃有玩有乐有成长的精彩的暑期之旅。
1: 7月11号龙华区龙泉镇51村内热闹非凡，五谷丰登，香飘玉佳，2026年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相遇文化推广活动在此欢乐上演。五峰相遇、多巴胺主题游园会、五峰相遇主题村秀等丰富内容，吸引了许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尝鲜，共赴一场丰收旅程。
0: 是的，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市民王小琪说啊，他特地带孩子呢过来体验田园生活，不仅可以买到五峰相遇，还有像新莲、新米这些地道的农家好物，还能够在现场呢看文艺展演，体验非遗手作。他觉得呢这一趟乡村游太有收获。买到了很多心仪的这种产品，还带着孩子呢亲手的制作了香囊，然后一天结束之后心满意足的踏上返程。
1: 是的，近年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改良品种、推广技术、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强五峰相遇产业，结合丰收节点举办的五峰相遇文化推广活动，更是汇聚了美食品鉴、非遗体验、田园研学等多元文旅新业态，让乡村游拥有了更多可玩 玩、可带、可回味的内容，也让游客在品味烟火气的同时，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
0: 到这些地方来，除了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乡村特色，买到特色的农产品之外，乡村特色美食同样不可辜负，有不少人

0: 那是专门呢开车奔赴呢我们的近郊去寻味海南，坐落在我们秀英区石山镇的石山生态美食街，这个地方就古韵十足，各式的食神主题招牌相应成趣，有什么火山石斛鸡汤、石山乳羊、石山黑豆、原生态的火山野菜，这样的一些本土风味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齐聚一堂。这条自带火山地貌特色的美食街巷常年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慕名打卡。
1: 是的，7月12号正值周末，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内的阔林农家乐人气颇旺，返乡创业青年洪小曼正和家人忙前忙后，热情接待往来的食客。这座农家大院里啊，整齐摆放着20余张餐桌，游客围坐桌前细品石斛鸡汤、石山黑豆腐等火山特色佳肴，吃的是津津有味。趁孩子放暑假，特意带一家人来村里逛逛，尝尝地道的乡土味。店里的招牌石斛鸡汤鲜醇回甘，口感实在惊艳。食客盛家文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连连点赞。
0: 是的，陪孩子游玩的家长王女士也告诉记者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不仅是因为它离家近，不用跑远路，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可以远离电子产品，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小动物，还可以呢动手做手工。那家长呢是非常愿意带孩子到这个地方来感受这种亲子乐的。在农场的这个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非常开心的围着小羊鸭子这些小动物跟他们近距离互动，还有里面呢会为大家设置一些特色的手工作坊，也是充满欢声笑语，有专业的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呢来做这样的一些呢陶泥，或者是做一些手工物件，让大家可以感受呢这个自己动手的快乐。
1: 在秀英区石山镇北铺村委会群榜村的西河牧场，则呈现了一幅充满治愈感的田园童话实景。依托石山镇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貌与山水生态资源，这座特色亲子牧场为孩子们打造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让孩童能够在肆意奔跑嬉戏间拥抱山野，在趣味的研学活动当中收获知识，家庭前沉浸式的感受受这种质朴田园的烟火，邂逅温柔的山野风光。那么西河牧场的负责人傅家祥介绍说，牧场啊设有溪涧戏水、萌宠互动、水田捞鱼、无动力游乐等乡野体验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前来游玩。并且呢，在此基础之上，牧场还推出了篝火晚会、水枪大战、森林拍卖会等特色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乡村野趣为市民游客带来松弛惬意的亲子度假时光。
0: 现在呢，这种乡村游的形式呢是愈发的多元化。最近呢，琼山区红旗镇也推出了一个呢，一日游的精品路线。在这样的一个路线当中，深度的融合了红色研学文化跟田园采摘休闲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这种一站式的短途出游新选择。那有一位呢，这个到这边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就说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玩呢，觉得很开心，因为呢，可以带着孩子跟家人一起呢，来享受这种采摘龙眼的乐趣。而且亲子家庭当中呢，很多孩子呢，其实呢，是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去进行这种采摘体验的。所以这个家长呢，更乐于带他们来亲近自然。而作为这个农庄的主人呢，更是喜笑颜开，因为现在眼下呢，也正值是这个龙眼上市的一个季节，入园采摘的游客他说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40多人。
1: 是的，那么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的英雅农场，主打自然教育与田园体验，拥有着近400亩原生态田园活动场地，设有农耕体验区、牧场投喂区、窑炉烘焙区、烧烤露营区以及餐厅、咖啡厅、书屋等全场景的功能设施。他说我们的全新马场即将正式对外开放，届时市民游客可到此体验骑马、喂马、还有马背旅拍等项目。这也是我们英雅农场运营经理胡雅文向我们介绍到的。
0: 是的，现在正值暑期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乡村游的景点呢也是特别融入了这个多元化的元素比如说呢，在龙华区的新坡镇的仁里村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有一个红色革命的教育研学基地，这里会为孩子们呢提供射击、运粮这些项目的体验。跟传统的看展听讲不同，这里的研学活动呢更具有

0: 互动性，孩子们呢可以化身革命烈士啊，革命志士，在这种爱国的一个诗词的朗诵过程当中，还有练枪打靶的过程当中，以及红色劳作的沉浸式体验当中，让这种红色基因入脑入心。
1: 嗯，是的，荷塘赏莲啊，包括河面泛舟等等啊，这些活动也是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并且呢适配了亲子出游、家庭团建、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收获到了众多游客的好评。项目丰富，体验感强，老少皆宜，是假日里放松的好地方。那么随着村内文旅热度的持续攀升，不少村民就地创业，摆摊经营特色小吃，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0: 是的，一道地道的这样的一个香味，一场的田园的手作，还有一趟山野撒欢，都能够勾勒出我们海口乡春夏日的多种模式。近年来海口一直在深挖本土特色，希望串联起乡春特色美景、果园采摘、亲子牧场、红色研学以及湿地露营等多元业态，推出了多条精品的乡春旅游线路。愈发火热的乡春游，既可以丰富市民游客暑期休闲的选择，也能够带动农家餐饮、果蔬采摘这些文旅业态的蓬勃发展，拓宽当地村民的一个收入的征收渠道。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包括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也能够为我们海口乡村注入更加强劲的振兴动力。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海口开展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专项培训。7月13号，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专项培训在美兰区文化馆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一部署，采取分区、分期、分班集中培训方式，自13号起至16号，共设7期培训班，覆盖全市4个区和桂林阳经济开发区。计划培训社区干部、网格员约2500人次，美兰区培训组织近650名社区干部、质保主任、网格员参训。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方文。你好，方文。
12: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专项培训的一个具体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介绍，指引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制定，近日正式印发并且下发到全市各个社区，系统梳理了136个社区574件典型矛盾纠纷案例，形成了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同时涵盖了噪声污染、邻里情感、物业争议等社区高发矛盾。针对每一类的纠纷，也清晰地列明了调处的流程以及处置的一个举措和法律依据以及实操要点，将这个调解的工作细化到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沟通话术，有效地解决以往基层的一个调解没有标准、没有依据、没有方法的困境。那培训邀请了美兰区司法局灵山司法所的所长林燕，还有海淀司法所的专职责任调解员来共同的担任主讲。两位老师结合丰富的调解实践经验，对于指引中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进行逐一的拆解，重点围绕了调解的处置流程、实操要点，还有法律依据和沟通话术等核心内容去进行了深入讲解。同时每期培训还安排了防台风、应急处置、基层防灾避险等实操技巧的课程，帮助参训人员提升综合处置的一个能力。参训人员也纷纷表示，这一次的培训干货满满，很接地气。以往的调解主要靠经验，遇到复杂的情况心里没有底，而现在有了指 指引每一步的工作都有了更明确的说法，那回去也会开展工作也变得更加有底气。美兰区的一位社区网格员也这样表示，那么在下一步海口也会以这个指引为抓手，持续推动基层矛盾调解处的工作更

0: 加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健全源头的预防和精准的排查，高效调解的一个体系，全力的去推动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网格，消解在萌芽。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到这里，再见。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 我的城市，我当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是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 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城市建成区内及城中村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建成区外乡镇、农村家禽、家畜要圈养，不能散养，并且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净化生态环境，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和垃圾。美丽野城，你我共建共享。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赢在自贸港。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乘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中来。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能够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两位嘉宾上线，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露。陈局，欢迎你，请给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打

0: 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陈局哈。海口市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行业监管负责人吴若安吴主任，欢迎吴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会聚焦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一些市民关注的话题、热点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办件，在线实时的为市民朋友进行一个回复。那么现在首先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12345热线平台当中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来连线一下，看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赫。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张班长，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昨天整体的数据情况和咨询类以及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7月14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159件，满意率96.84%，其中咨询类4745件，投诉类3614件，求助挪车类1406件，建议类51件，其他类343件。首先，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611件，主要涉及有我们申请咨询失业金如何申请，跟咨询灵活就业如何参保的相关的咨询问题。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30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适龄儿童的入学材料跟我们划片区招生的相关政策。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7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身份证过期如何申请跟我们居住证办理的相关材料咨询。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159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39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92件，物业管理问题282件，退费纠纷问题217件，违章停放问题198件，噪声污染问题197件。今天是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做客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旅游和文体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赫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直播，也请两位领导和嘉宾哈，共同来解答一下，分享一下有关于美兰这个我们的相关的全域文旅活动的一个介绍。我们都知道哈，咱们美兰区的这个文旅资源很丰富，不仅有这个绵延65公里的海上森林东寨港红树林，而且呢，姚城古村啊，还有我们这个东坡先生当年饮过的泉水等等，并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发现百舸争流啊，在这个新布岛的区域也上演了一场龙舟赛，持续很久哈、可以说呢，每周都有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我们市民游客朋友，不仅仅是咱们海口的朋友，可能全省的朋友都到这里来观看这场非常激动人心的龙舟赛。那首先呢，先请陈局为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上半年咱们美兰文旅工作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和取得了哪些新的成就。
1: 好的，我们美兰区在2026年上半年，我们主要紧扣文旅产业、公共文化、全民健身以及行业监管，全链条发展，围绕这四个方面，持续释放我们辖区内的红树林、古村落、滨海、非遗以及美食等特色的资源优势。比如说我们重点培育我们溪头古群村，耶吉乡村旅游点，然后呢，我们重点常态化推广有两条我们的旅游精品游玩线路，然后包括我们会打造我们精品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元旦期间我们去做的远峰生蚝会重点推广我们的曲口生蚝，以及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在6月份开启的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城市体育文旅 IP，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所做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美兰的话，在非遗这块是有一些我们很多的传承的，我们在非遗这些除了在我们像元旦啊、五一啊重点节假日，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非遗的活动展演融入进去。我们在我们龙舟赛的那个开幕式现场，也把我们的虎舞以及我们龙舟进行一个结合，也推出了我们原创的文旅 IP 蓝小虎，这个在后续的我们文旅的发展过程当中是要重点去打造的。然后在体育这一块的话，今年我们做了几项这个重点工作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龙舟赛，因为这个一项活动嘛，是文旅体

0: 各方面都融合的，我就不重复再说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也是根据我们市民以及我们各种人大、政协的提案啊，代表的提案要求，我们今年在我们全区4镇9街，29个点位累计新增安装了104件健身器材，这个是新增的、
1: 哦。
0: 对，然后在下半年的话，我们还会去做一个维修更换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在就是体育公益体育这一块。的话，我们构建了一个区级加街道加社区加商圈4级联动的这么一个模式，在我们海府街道大英社区的望海广场，我们开设了这个公益体育课，是每周末免费给孩子们去上篮球课和足球课。
1: 嗯
0: 啊，主要是这几项工作。然后在行业监管上的话，可以由我们吴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那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行业监管方面，比如说这个一些文娱的一些企业，包括呢我们一些行业的监管上，我们美兰区在上半年的工作成效都有哪些？
2: 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行业监管情况。
1: 嗯，
2: 我们这边主要是构建了4级联动多方协同和内环闭环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第一是我们局里面分片区设立了5个小组，对宾馆、酒店、旅游景区景点、KTV、网吧等旅文行业业态进行日常巡查和检查。同时是突出抓好元旦、春节、五一等假日，以及全国两会、博鳌论坛等重点时段的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和生产下发安全监管服务保障工作。截止今年6月底，我们共出动了629人次，检查涉旅文企业247家次，对宾馆、酒店等检查共发现各类隐患562项，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有效化解和防范了那个重大安全风险，确保了全区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稳定。第二是我们建立了那个跨部门联动机制，联合综合执法、公安、市场监管、应急、消防等部门，针对节假日、暑期的跟春节等重点时段开展联合专项整治，针对无证经营、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等交叉领域进行检查。第三是跟街道还有乡镇上下联动，压实乡镇街道的文旅工作责任，建立基层线索上报渠道。推动街道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收集并推送我局，是实现早发现早处置。第四是建立了投诉处理机制，专人负责4123-45热线和信访投诉，建立了接诉、核查、处置跟回访全流程闭环机制。截止至今，共收到了11002件投诉件，目前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并回访投诉群众，确保了群众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1: 好的，听完了吴主任和最开始我们陈局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我觉得三个字沉甸甸。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成果哈、非常的多，而且能感受到都是我们默默付出的这样的一些汗水，才铸就了我们美兰旅文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越来越多的旅客，包括我们市民朋友们会发现哈，赶海体验、生态民宿，如今在美兰也成为了新潮的打卡地，而且呢，美兰的生态环境也是铸就了一个旅文发展的底色，也让绿水金山真正成为了我们老百姓手里的这样的一个金山银山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马上呢也目前为止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暑期，那现在呢放暑假了啊，亲子游啊、近郊游还有滨海休闲游也来到了高峰期。咱们美兰区因托红树林，包括刚才陈局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古村落民俗，还有 非遗文化等一系列的特色资源。在这个暑假我们推出了哪些专属的特色活动，以及包括有哪些的惠民活动和游玩的打卡点位，能不能请陈局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我们美兰的话有两条是常态化的啊，属于王牌精品游玩的这个路线，然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条是我们乡村漫游盐水线，一条是我们城市烟火夜游线。这两条线呢，首先第一个乡村漫游的盐水线，我们就以我们这次2026美兰渔村龙舟的主会场啊，新海湾广场作为一个起点，一路向东来去打卡啊，从新海湾广场出发，我们第一站我们去到北港岛啊，北港岛我们是可以坐那个赶海，以及有我们金北北的这么一个文化 IP 的啊，我们可以去打卡。然后第二站我们就可以去到海控窑城村，海控窑城的话，它是有我们东坡文化古村，有汇通泉、东坡文化馆，然后我们可以在海控窑城去体验汉服以及古法制香这样的一个非遗体验。第三站我们去到东寨港红树林 C 级景区，可以体验海上栈道。月之塔湿地生态研学。第四站我们可以去到连理之民宿，可以在这里住宿以及用餐。第五站也就是最后一站，然后我们就是到我们的曲口渡口。曲口渡口的话就是感受我们这个百年生蚝墙，然后滨海灯塔，然后呢也有我们的曲口咖啡和老码头咖啡，这个是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的。
1: 就感觉把这一趟点位玩下来真的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正好非常适合亲子游。大人们可以享受到这种假期的悠闲生活，小朋友们在这趟旅途当中能够学到很多的文化知识，能够感受到。你比如说在东寨港森林，我们看到很多的动植物啊，每年有这个上千种上百种的这个鸟类也会在这里迁徙啊，栖息地。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非遗民俗的地方当中，小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种非遗民俗，包括体验一下这种手工的制作。那么到了这个北港岛，咱们还可以去赶海、去捕鱼。晚上呢，当这个星空那个铺满了我们整个海口的蓝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仰望星空。尤其是在这个东海岸这边哈，你能清楚的看到北斗七星。这个呢，陈局我也是深有体会。有的时候晚上我也会去这个江东那边美兰的海边仰望星空，那个北斗七星的勺子的那个形状非常的清晰，
0: 很清晰。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孩子们进行科普哈。那么针对暑期市民游客集中出游的需求，咱们美兰在这个文旅保障配套当中都做了哪些升级，包括呢景区的客流管控、公共休息设施、停车配套、志愿服务、环境卫生整治、应急保障等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来保障咱们暑期游客的游玩可以安全、放心、舒心和便捷呢？
0: 在配套方面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是有那个游客跟我们反映过，我们的溪头古井文化村它的标识、旅游标识不太清晰，外来游客寻路有些困难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是积极引导景区去规范经营，已经全面更新了我们园区的导览标识系统，同时呢我们游客中心导览的信息也在同步进行升级，就是切实提升我们溪头古井村的这个游玩的一个便利性。因为溪头古井村现在我们周末像我们自己过去的话人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下午4点钟开始，基本上就是亲子游这一块的话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导览系统啊、标识啊这一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呢后续我们也会在溪头古井村再配备更多的亲子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像直饮水啊、母饮水啊，可能都会陆续的我们再去配套。然后我们在骑楼老街打铁巷的红角咖啡、南洋博物馆酒店这些爱心商户都有设立红色爱心驿站啊，提供一些避暑、纳凉、免费开水，然后手机充电宝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像东寨港那个红树林旅游区就是有母婴室的，然后方圆是有共享充电宝啊、遮阳棚这些都是我们去做的这么一个配套的。当然了，肯定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完善的，因为大家需求都是一直都在的嘛。我们也会广泛的去听取我们游客以及市民朋友的这个需求，然后不断的去跟景区景点去沟通。
1: 对，其实我觉得陈局能做到现在这样的贴心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美兰区的景区它分布的很广很大，
0: 对，
1: 对吧？你看，你比如说从七楼咱到北港岛，这个距离大概得有个二三十公里左右。
0: 是，
1: 而且呢，景区资源非常的丰富，在我们整个海口这几个区当中哈，所以说呢，已经是非常的贴心和便捷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暑期，很多市民朋友可以来到美兰区去感受更多的我们的景点，可以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体验哈。那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后台留言，也关注到了一些非遗体验，包括公益的文体课程，就像刚才节目的一开始。

0: 陈局为我们介绍到的，我们上半年也开设了一些篮球啊，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体育的公益课程，还有就是美南区的公仔戏展演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那么具体怎么报名啊？包括我们的活动的开展时间和参与人群的范围分别是什么？有没有面向学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和公益福利？这个时候我想说，有没有面向像我们这种成人群体的？对，请陈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暑期的各项的那个课程以及活动陆陆续续已经在推出了。比如说我们在全民艺术普及这个免费培训上的话，七到八月我们美兰区的文化馆已经推出了这个暑期的公益课程，它是涵盖了音乐、舞蹈、书法、美术、语言、武术、非遗，这些都有七个门类，共十个班级，年龄段的话是儿童的以及成人的，这个都是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携手我们海南文化艺术学校，我们开设了美术、戏曲表演、捏泥这些暑期特色的这个课程，然后并且也联合了海南开放大学开设少儿中国舞、拉丁舞、硬笔，以及我们成人的妆容、形体模特等第三期这个社区教育的一个公益班，这个是以社区教育为主的。这些都是这个免费开放，名额有限啊，然后大家可以是关注我们美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去关注这个我们的推文信息，直接在线上报名就可以啊。
0: 然后明白。您接着说，陈局。
1: 是这样。然后在非遗体验上的话，我们今年也是推出了这个专题的培训班，因为我们美兰这个海南的公仔戏以及我们三江的这个虎舞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大家都知道看，可能就是说哎，能不能上去感受一下。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话就推出这两个非遗的培训班，预计是在八月份要开班，我们邀请传承人手把手的进行这个言传身教。
0: 哇，那这个机会很难得。
1: 对，然后会教我们大家这个一些就是表演的这个技艺呀，然后一些技法呀这些但这个课程的话目前还没有推出来，要到八月份，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后续的这个推文。
0: 就是我们都可以关注美兰区的图书馆，包括这个
1: 是我们美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0: 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两个。
1: 它是一个
0: 它是一个，就美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这个公众号，在里面呢，我们详细的一些非遗体验、公益文体课程，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特色活动，都会在上面以推文的形式，包括报名方式，应该都会有，
1: 都有的。
0: 是，所以说大家感兴趣什么，我们到这里就可以进行搜索，它有那个搜索栏，你点击进去，比如说你想上美妆课，或者想上这个社区课程，我们搜索关键词就能找到我们具体的报名方式和时间。所以说，但是呢。刚才陈局也介绍到了，毕竟名额有限，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先到先得，大家呢抓紧关注一下，以及在八月份可以和非遗传承人面对面学习，包括一起体验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珍惜哈，抓紧时间报名。那非常感谢陈局刚才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一揽子的这样一些活动啊，还有这个特色。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想请吴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咱们美兰区12345社旅游的高频诉求的整体特点，以及美兰区旅文局建立的暑期文旅诉求快速响应核查处置闭环整改以及回访督办的工作机制分别都有哪些。
2: 我们美兰区今年的那个社旅高频诉求特点呢，主要是在那个酒店还有那个游玩项目上的那个退费定后整体占90%多，所以话主要还是在退费这方面的协调。然后我们这块处理这个投诉的工作机制，主要是接到工单后，我们会在规定的30分钟内完成签收跟登记，然后根据案件是紧急类还是一般类，然后进行处置。如果是紧急类，我们都会在30分钟内联系群众，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到现场去核查，然后进行处置。如果是一般案件类，我们都会在两个工作日内就是联系
0: 快速响应
2: 响应好后然后进行处置。另一个，如果是涉及到其他部门共同监管的行业，我们会联动其他部门一起上门去对接，然后根据全责情况来核查，然后跟做答复。
0: 明白。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的介绍。其实咱们美兰

0: 在整个的旅文方面、文旅方面的这个诉求，在后台的工单，包括我们市民给我们的反馈来看，还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完结率，包括呢，群众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美兰区旅文局相关的工作人员的默默的付出。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评论区当中一些听众朋友们，还有粉丝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有的朋友们说我在北京市啊，发了一个定位过来，还有呢说我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关注了美兰区文旅，希望美兰区文旅越办越好。那看来这肯定是游客朋友们之前是吧来过美兰区这个相关的一些景点旅游哈，包括一些文旅的场所，肯定是觉得整个美兰的服务特别好。还有呢在南京的朋友们也是向我们发了一个定位的打卡，那也再一次欢迎我们各位的这个市民号的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有在我们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步也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在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二位领导和嘉宾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和解答。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些具体的市民所反映的有关的问题。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酒店住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办件。有位市民朋友说呀，他通过淘宝平台向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美兰区民生路11号这个慕斯凡品酒店预定了7月11号到12号的房间，支付了 66.5 元。到达酒店后被告知酒店正在装修，被酒店工作人员带到另外的酒店办理入住，但房间内味道很臭，卫生差，向酒店反映，酒店表示可以给其更换其他的酒店房间，他认为不合理，所以说来电投诉，想要求这个酒店来进行赔偿，并且呢，这个市民也提供了具体的一些信息佐证来这个上传到了我们的后台当中，想请我们两位嘉宾来对这位市民进行一个回应。吴主任
1: 是这样子，我们当时收到这个市民的那个投诉件后，我们觉得这个味道这种案件还是相对紧急，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群众，并核实了他在通过淘宝平台预定7月11日和12日这个客房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安排人上门进行核查，发现他这个投诉事项还是基本属实，随后我们现场就约谈了酒店负责人进行沟通跟调解，督促酒店尽快为那个游客进行退费，然后经过我们多轮的沟通，酒店这边负责人也理解了酒客人的难处，随后也同意了全额退费。然后但是他并不能对这个额外的赔偿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了那个住客，然后让他可以通过那个
0: 平台是吧，
1: 对
0: 啊，
1: 他们要收集那个证据后，然后进行这个合法的维权吧。赔偿这块这个不赔偿，但是退费是退费了。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位市民朋友还可以有种什么办法呢，就是你是通过淘宝平台订的，那你可以通过淘宝的客服，我们证据都很齐全，你通过这个淘宝的后台管这个酒店去要，而且呢你还可以跟这个客服去说，就是这个酒店已经装修了对吧，不营业了，他为什么还能在淘宝这个平台上去挂着呢，对吧，那这个是不是淘宝自己也是可能监管不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找这个淘宝的客服来进行一个维权，毕竟我们证据链都很充分对吧，而且呢咱们这边也特别配合。好，非常感谢我们吴主任的解答，也对这位市民这个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哈。那么目前我们也会关注到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情况，看一看最后这个市民的这个情况是如何的。那么以上是我们这个办件的详细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办件。还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也是跟酒店有关的哈，他7月10号呢入住到了汉庭酒店，海南省政府国兴大道店卫生间的固定吹风机位置上有一位客人遗留下来的袜子啊、床单被套还有这个套错，而且有褶皱，门口呢挂了勿扰牌，保洁也是直接强制进入，对客人遗留下来的袜子的问题处理态度也很烂，只让保安上来处理，他认为不合理，所以说来电反映，要求酒店全额退还房费362元。

0: 也希望咱们能核实处理。那这个问题，两位领导啊，吴主任来回答一下。
1: 我们这边接到那个群众的投诉件后，也主动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了住客，然后核实他的入住的
0: 情况。
1: 这个卫生的情况，这个情况一基本属实。然后我们同时派人到实地去核查酒店跟他客房的保洁记录，一遍以及他跟那个前台的沟通录音，确认了酒店在客房保洁跟服务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疏漏。我们现场也约谈了酒店管理人员进行调解，督促群众酒店为群众归还了272.27元的房费，并赠送了本地特色伴手礼，以及表达了歉意。针对群众提出的全额退款这个诉求呢，双方也难以达成一致。这个因为客人也住在里头了，所以话这个还是看他们的那个服务这个维权，这个还是要群众举证。然后我们同时也要求了那个酒店全面开展员工服务礼仪跟客房保洁规范进行整体提升。我们后续也会加强对该酒店的那个卫生标准跟服务质量的抽查，动态督促他们完成整改，确保游客入住体验。
0: 明白。
1: 好的。
0: 其实呢，我们就是还是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在哪儿哪个平台订的酒店，其实可以找这个平台看看能不能追溯，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比如说他从美团订的呀，或者携程订的，对吧？或者淘宝订的，可以去追溯一下。包括他汉庭酒店肯定有总部的，你投诉他是不是？对吧？那个不管是谁，我们到一个酒店去住，万一对吧？你一开门，本来很好的心情，看到一双袜子，肯定是心情也会很差。对，
1: 其实他们平台跟酒店这块，它应该是有一个服务的那个合同，合同上面应该有明确的服务
0: 条款，
1: 条款，对，
0: 对。
1: 按条款来，这个更快捷，也更快速的可以
0: 是的，
1: 维
0: 可以
1: 权。
0: 更快解决，就不就是像我们其实也维权过嘛，还是挺快的。淘宝哈，比如说你买东西，或者说你订酒店，还有这个极速退款，还有这个消法庭，像闲鱼上还有闲鱼消法院、消法
2: 是
0: 庭，
2: 的，
0: 是
2: 是
0: 吧？
2: 的，对。
0: 那可以给你就根据两方的不同的证词，对吧？他也是很客观的帮你进行一个维权。所以说呢，我们也利用好身边的所有的手段来维权。这里呢，有很多市民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咱们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还有管酒店方面的事情呢？那陈局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因为酒店的话，它是属于我们旅游的一个环节之一。因为我们就是说，就对于酒店呀，像这个泳池啊、KTV 呀这些文娱场所啊，它都属于我们旅文部门所去平时日常要进行监管的一个范围。
0: 明白了。
2: 是这
0: 好
2: 样。
0: 的，非常感谢陈局为我们的解答。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酒店住宿方面市民的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有位朋友来电反映说，他7月6号通过美团缴纳了67块钱，预订了海口市美兰区海淀岛三溪路港湾智联酒店605房，是7月6号入住的。到达酒店之后，发现酒店虚假宣传，酒店的门头、房型和美团图片不符合，并且呢，房间卫生差，要求酒店退一赔三，不足500元，按500元赔偿，请职能单位核实处理。那么，吴主任，针对这个，我们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1: 这个。事情是这样，那个群众他总共反馈了2次，他首次来电的时候反映的是那个他们通过美团预订了605这个客房，到店后发现这个酒店门头房型与平台宣传图片不一致，客房脏乱，然后商家以退房后反馈为由而拒绝赔付。就是当时客人已经入住了，然后他在退房的时候，他才提出这个意见，所以话，处置结果可能不满意，然后他又再次来进行反馈，所以话针对该诉求，我们这边收到半价后是高度重视，然后第一时间联系群众核实订单与消费纠纷情况， 并

0: 采取暗访的形式，实地对酒店的线上宣传图片进行固定证据，然后派人到线下实际门店进行核查，查实了这个门店的图片跟线上图片的确是不一致，然后我们当场督促商家下架了不实的宣传内容，然后更新了真实的房型和门店素材，然后我们对商家进行那个调解，商家这边也没办法满足这个群众提出的
1: 五
0: 退
1: 百
0: 一
1: 块
0: 赔
1: 钱，
0: 三，对，他这个属于是退一赔三的那个诉求了，所以话，我们也引导这个群众要固定好他的那个订单，然后现场照片证据向，美兰市场分局这边进一步维权，
1: 是的，其实像吴主任，您看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可能只有对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包括这个监督的作用，但是具体的执法跟处罚权，咱们这是不是没有？
0: 对，
2: 没
0: 我
2: 有，
0: 们这
1: 我
0: 边
1: 们
0: 是没有
1: 得
0: 的。
1: 是协调到市场监管
0: 对
1: 或
0: 对
1: 者
0: 对，
1: 综合行政执法这边，
2: 对，是的，
1: 对，所以说还得多部门联动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就
2: 是
1: 是
2: 的，
1: 对，我们只有服务跟解释权，包括调查权，
2: 沟通
1: 协
2: 协
1: 调。
2: 调，对，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哈，就是咱们旅文局可能更多的是帮你去沟通协调，但是呢，后续我们还是得再打回1、2、3、4、5，然后帮你去协调到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如果你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的话，我们看一看后续市场监管这边有没有什么对商家的处罚的这些措施，因为毕竟他是的确是虚假宣传在先，对吧？
2: 对，
1: 对，先是欺骗了这个消费者，那么后续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帮助您去达到这样的一个退一赔三的诉求，以及看一看您的诉求是否合理啊。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有关的一些市民想要了解的办件。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0: 动海南有我。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0: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2: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15: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两位嘉宾共同上线，来为我们推荐美兰的文旅在暑期的项目，以及呢包括我们非常期待以及正在全程燃爆全程的龙舟赛，待会儿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包括我们看完龙舟赛之后到哪儿吃，怎么玩，龙舟赛的具体安排，今年又有哪些的特色等等，待会儿都会给大家逐一的分享。那么我们再次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露，欢迎您陈局。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海口市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行业监管负责人吴若安，欢迎您吴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下午好。
0: 是的，再一次欢迎我们二位嘉宾，在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已经为我们市民朋友们解答了非常多有关于这个旅游方面以及在住宿酒店住宿方面的一些问题，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一些解决方法和方案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想问一下陈局，了解一下这两天美兰新海湾的龙舟狂欢哈。其实呢在前段时间可能因为台风延期的快乐哈，在前两天都补回来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多次报道过此次的龙舟赛，发现呢每个队伍的名字也都是各具特色，还把很多的美食元素融入进去了。那接下来呢就请陈局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此次的龙舟赛都有哪些的亮点，包括有哪些特色，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最新的这个赛程什么样子。
1: 好的。因为我们美兰区的龙舟赛今年是第二年，去年2025年是我们第一届来办，然后呢今年呢我们的活动主题是龙腾新湾玩够美兰，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然后今年呢我们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做了一些亮点的打造，也是。然后我们去办这个龙舟赛呢，今年我们是更希望说我们融入了这个海洋文化的这么一个理念，因为我们在15

0: 十五规划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文化的话去挖掘深挖这个海洋文化深挖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以及我们海南海口六个之城里面也会提到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所以我们觉得说虽然说那个龙舟的起源是河嘛江嘛，然后呢但是我们海南的我们在海上的话龙舟也是一个特色。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几个亮点的话首先是我们这个全民赛制，我们的赛制的话在去年就是社会组和职工组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呢我们今年新加了一个亲子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我们七月十八号的这场比赛就会有我们的亲子组的
1: 马上了啊，就是这周末。
0: 对是的，这周六然后呢我们同步也配套了，在龙舟赛我们作为一个主活动之外，我们也配套了我们青少年皮划艇的这么一个比赛活动，是在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号，也是在我们新海湾广场那里已经举办过了。所以我们希望说以龙舟赛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水上运动能够把它做起来，也是作为一个就是说我们逐步去探索去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其实龙舟赛真正的这个比赛就是文旅体的融合，
0: 对，是
1: 文化旅游和体育融合到一起，就有了这个美兰的龙舟赛。
0: 对，然后我们在整个龙舟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年是我们做了六月二十七号一个盛大的开幕式。那这个开幕式的现场，我们是做了国潮光影，融合了本土的非遗。我们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有那个激光鼓舞、三江那个非遗的那个湖舞以及我们发光的飞龙水上演绎。然后呢，同步是配套了我们英才小学的这个秦时明月的这个明月的这个合唱演出，就是我们多元素的把它融合到一起，以及我们海口比较火的那个椰子舞的那几个很帅的帅哥的那个团队然后也是来现场去表演的。
1: 他们是不是之前也在这个绮罗老街表演过？
0: 对对对 对，我们看到了请来的，
1: 我现场看到的。可帅了，
0: 很帅，那个椰子是真椰子，
1: 对，
0: 真椰子很重的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活动的话，是希望说以比赛我们带动文艺，带动文化，然后也带动消费。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怎么去带动的这个消费。
1: 哎，对，其实就是很多市民朋友也跟我们问过，就是到了美兰看完龙舟赛该怎么吃怎么玩，因为美兰吃的真的很多，附近还有这个海鲜大世界，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就是在那个片区域该怎么吃怎么玩，包括我看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
0: 是
1: 那有没有一些消费券的返还？
0: 非常有，
1: 期待一下，请陈局来介绍一下
0: 好，我给你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分享一下。
0: 我们在那个活动现场，我们设置了网红的直播间，网红直播间，然后加上那个汽车尾箱的这个夜市，以及我们摊位的夜市。所有的夜市加在一起有二三十个，
1: 很多。
0: 然后呢，就是涵盖了我们包括柠檬水呀，然后包括我们农产品呀，然后呢，包括我们什么华夫饼呀，就所有的你能吃到的，在我们现场烧烤啊这些就都有。然后我们还请了网红呢做现场的一个直播。然后呢，在开幕式当天呢，我们也有网红的这个不倒翁、大唐不倒翁，然后一些国风的古筝啊这些演绎。所以说，我们是把这个吃和玩是把它连在一起，
1: 美兰不夜城。
0: 对对，然后我们在那个就是这刚刚说到这个消费这个福利这一块的话，今年的福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各个商家以及酒店给我们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年的话是有一个集章打卡的活动，集齐了五次就可以在我们七月二十五号闭幕式这一天抽取我们的终极大奖，是华为平板一个，
1: 这个
0: 对，
1: 华为 Mate Pad Air
0: 对
1: 平板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还得跟咱们必须要跟蓝小虎去合影。
0: 对，
1: 对，我看他有个现场有个装置哈，
0: 对对，蓝小虎，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终极大奖，然后我们还会有电饭煲、电水壶，这个是我们小家电这一类的。然后我们在那个奖品这一块的话，那个华彩洲际，新燕泰、博尔曼以及方圆民宿都给我们赞助了这个房券的，是我们现场每一场都有，不是只有七月二十五号，每一场的赛事的后面我们会有一个落日音乐会，在音乐会的过程当中
1: 也是在这个新海湾广场，
0: 对，都在新海湾广场。然后呢，每个半点就是比如七点半、八点、八点半、九点，每个半点我们和整点我们都会去抽取这个奖券、房券，然后呢，以及我们华彩海口湾的 Make KTV 的欢唱券，然后新海湾广场的树叶咖啡的不是代金券，是现金券
1: 哦，不是代金券，
0: 是现金券啊，直接可以充值就可以用的，
1: 明白
0: 啊？还有海霸那个烧烤的也是现金券，都是100元面值的，
1: 那很大了，100元够我们俩人吃饭了，
0: 对，是，所以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

0: 的福利还是很大的，然后还有我们博尔曼酒店的自助餐房券啊、自助餐券，除了刚刚的房券之外还有自助餐券、所以这个福利的话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就是面向听众朋友能够给大家介绍出去，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
1: 那这些福利我们怎么去领取呢？
0: 我们现场是有一个集章打卡的那个集章打卡处、然后呢你现场到那里，然后呢盖章证明你今天来到现场了，然后我们那个券后面有一个附券，把那个附券撕下来放到抽奖箱里，然后你在现场吃的时候你注意听一下，每一个半点或者整点的时候他就会主持人就会念号、他是现场找观众去抽奖箱里抽、抽到你的号了你就上来领，也就是说这个参与是基本上是属于零成本的，你来了不吃也可以的、
1: 是只要你来到现场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
0: 对，
1: 到最后就看看拼手气了，
0: 对，
1: 看看哪位幸运儿花落谁家，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呀，咱们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此刻正在星海湾火热进行当中，每周六都会既然开奖，一直燃到七月下旬的总决赛。那么很多朋友就是一定要去打卡新不倒的海鲜大世界，对吧？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攻略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我们主要是说你到了新不岛这里的话，因为海鲜大世界大家都比较熟、就是你可以下午，因为我们有职工赛的时候是4:45开始比赛，如果没有职工赛的赛场、像这周六是4:45比赛，然后呢没有职工赛我们是6:00开始比赛，比赛时间大概在7:00结束、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落日的音乐会，就在星海湾，你可以选择就在星海湾有个很网红的烧烤可可乐盖姐可以选择在这里吃，
1: 他其实不用去到海鲜大世界、
0: 也可以去、
1: 也可以去
0: 对，如果说人多我们希望说吃一点海鲜、那你就开车到海鲜大世界，整个车程也就是大概3-5分钟、就非常近，
1: 挨着嘛，他面
0: 对面嘛
1: 斜对面就是那个海鲜大世界，
0: 是 的
1: 是。那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还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抽奖，还有这个表演以及网红的打卡、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代金券，还有这个现金券、直接能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收看视频号直播的这个粉丝朋友们都可以在这周末到现场去观看我们的比赛啊。那刚才呢陈菊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这个很多的队伍的名字都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一点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我们今年队伍的是分为职工组和社会组嘛、然后社会组的话就是各个参赛队，然后今年我们主要推出的是我们的职工组、因为我们在去年的话我们的职工组主要是我们的乡镇以及说个别的那个机关，今年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美兰的4镇9街全部都能够推出去，因为我们美兰的美食还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镇街就是街道和乡镇它的队名都是加入它的特色的、比如说我们博爱那是辣汤饭
1: 不害街道辣汤饭，
0: 对对，然后你像海府街道就是百味同心、它这个百味同心呢是因为海府街道有个龙蛇坡、龙蛇坡那吃的太多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说百味嘛，百味，然后大家都合在一起是同心协力，
1: 看到这个和平南香煎软壳蟹龙舟队，
0: 对，这是我们和平南的一个美食的特色，
1: 是就是每个地方哈都有不同的，比如说蓝天街道国兴 CBD 龙舟队，
0: 对，因为国兴街道就是
1: 对
0: 它不一定是美食啦，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商业呀这个文化呀这个中心都在这个国兴这一块，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街道打出它的特色，也希望说能给我们的市民游客朋友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美兰，走进美兰
1: 啊、那目前为止这个战况如何？
0: 战况的话非常激烈，因为我们职工组的话是上一周我们比了8支队伍、然后这一周的话7月18号还会有8支队伍，上一周我们是新部街道是我们斩获我们第一名
1: MVP，
0: 对，那毕竟新部是属于这个龙舟啊然后这个海洋文化呀，
1: 对，
0: 在新部这边还是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
1: 的
0: 对，然后我们新部的这个参赛队的话因为它有很多包括我们土尾三连这些都是划龙舟非常强势的就是非常
1: 厉害的
0: 厉害的一个这个队伍，然后他们会有很多就是 有
1: 专家来指导，
0: 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划龙舟的、
1: 哦、
0: 也有父子同乡镇的，就是属于这个划龙舟这个渔村渔民的文化，在我们就是说美兰人的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
1: 对，这个之前我们也是读到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哈，就是讲这个新部街道他们在背后训练当中的场景，很多村里的老人来给他们指导，都是有着这样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哈。所以说呢，我们有

0: 会看到，就是在划龙舟的激烈的拼搏当中，它背后隐藏的其实更多的是我们龙舟这项文化的传承哈，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海口海南我们本地人这种就劈波斩浪的精神。
1: 是。
0: 那还有市民朋友在关注，过去我们都在江上划龙舟，这次到海里它会不会有这种波浪，会影响他们的发挥？
1: 因为我们选在新海湾这个地方，因为它这里的话就是它叫横沟河嘛，它这里的就是像风浪相对来说会小一些，会平稳一些。我们在赛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我们会考虑，就是跟海事部门啊、交通港航啊，我们会跟他们做对接，要考虑我们的那个当天的这个水流啊，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要确保安全。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这个安全上有考虑。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菊在我们这个龙舟当中给我们介绍了、科普了这么多的知识，包括一些分享，以及给我们送出了这么多丰厚的福利哈。再一次感谢陈菊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在本周六7月18号可以来到新不岛新海湾广场来见证这一场龙舟赛的激情和蓬勃。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些市民朋友们所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办件。首先呢是有关于 KTV 和娱乐场所的。有位市民呢来电反映说，他在7月11号的凌晨12点在美兰区东坡老码头二楼 AI 库 KTV 消费。店家规定晚上12点至凌晨3点是不允许自带酒水的，违规罚款。他认为规定不合理，他的诉求呢是对店家进行处罚。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啊，吴主任，
2: 这边由我来回答一下。
0: 嗯，
2: 这个办件呢，涉及到市场跟我们共同的那个职责有交叉情况，所以话我们第一时间就联合了美兰市场分局同步进行核查，然后我们这边是电话联系了消费者，然后确认他的那个消费情况，然后共同跟美兰。市场分局去跟门店负责人核实他们的经营情况，他们是凌晨12点到3点有限制自带酒水的情况，但是他在店内已经张贴了相关的告知跟告示跟标注，然后市场部门经核查确认向商家这边已经履行完成了那个事前的告知义务，所以话自主经营时段酒水管理相关规定未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存在行政处罚的依据。所以话我局后面应该要重点从文旅行业服务角度对商家进行劝导提醒，要让门店这边要做好沟通跟解释工作，优化服务，避免产生纠纷。
0: 明白。还有一点呢，就是也是这家 KTV 哈，他说呢，这位朋友购买了一个优惠券，花了58块钱，他想自动核销这个消费券，但是接电话就挂机，这个客户呢并没有使用它，商家的拒绝退款态度呢也非常不好，这位市民说这个商家还威胁他们，所以说想要求这家企业可以把这个消费券退款，那这一点是怎么回事呢，吴主任？
2: 针对市民说这个消费券这个事情，我们也是涉及到跟那个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共同监管的事情，随后我局是联合了市场监管部门同步调取了那个平台的订单记录，然后致电投诉人跟负责人了解情况，初步确认事实后，我们上门去核查他这个店为自助式 KTV， 就是个人就可以住，他们那里没有服务人员的，
0: 我知道自助式的，
2: 消费券需要消费者自行通过小程序完成核销预约，他这个未核销的预约订单可直接在美团平台上申请退款。
0: 对，
2: 我们已经把这个了解到的情况呢是详细告知了那个群众，而且已经完成了那个退款路径，也做好了疏导。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对我们市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回复和对下一步处置方式的详细介绍。最后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做客到我们的

0: 播间，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咱们美兰区旅文局将从哪些方面精准发力发力持续规范文旅行业，经营秩序，丰富文体的旅游的供给，精准化解群众游玩消费的痛点，全方位的提升市民游客文旅的体验感、安全感和满意度呢，想请陈局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美兰区呢，我们还是将继续在我们之前的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去优化，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市民游客朋友一些亮点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做好我们这个行业监管。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行业监管是排在首位的，尤其是暑期啊来临了，然后大家是属于游玩的一个属于高峰期，我们会把这个前置化，把这个就是矛盾纠纷这个

0: 们会把这个前置化，把这个就是矛盾纠纷这个协调啊前置化，而不是说以前都是我们事后去处理，我们会加强这个巡查，然后呢在我们问题发生之前，我们就把它就是说扼杀在摇篮里，然后就不希望它去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旅文局内部我们建立一个就是信用的这个红黑榜，就是我们自己内部来用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守信的商户，我们在后续的一些文旅活动当中，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推广，然后呢一些风险商户的话，我们就加大这个风险的这个巡查的频次啊，这是行业监管方面。然后呢另一个，我们在这个全域文旅产品上，就是我们后续像下半年我们还是会持续去推出我们这个龙舟赛，因为它还没有结束，我们会持续到八月份，比赛是在7月25号正式结束，但是我们的促消费系列活动都会持续到8月9月啊，然后包括我们龙舟赛事的一些人物呀故事的这个宣传，就是文化的宣传都会持续，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我们整个美兰区农业商业文化旅游农文旅商，我们把它都把它就是结合到一起，因为我们这次龙舟赛也推出了一个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蓝小虎的形象，后续我们想在我们的商业的活动以及我们农业方面的这些比如采摘呀这些活动里面，我们都可以把它去融入进去。
1: 融入进去。
0: 对对对。然后呢持续我们也做好这个非遗，因为非遗是我们也是重点要做的一个工作和项目之一。然后我们今年也是开始做了这个首次做这个区级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评选，所以说后续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推广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文体配套这一块，配套我们一直在做，但是呢我们也会加大力度，然后不断的去完善去更新，也是多倾听我们百姓和市民群众的这个声音，然后呢在我们就是说各项的改造升级上能够去就是说物超所值吧，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老百姓想要的。
1: 好的，老百姓想要的也是咱们去做的。
0: 对，是的，
1: 一样的哈。好，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嘉宾上线，我为群众办实事。那今天的直播1234民生在线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上线啊，到这里也是接近了尾声，也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那么在7月17号星期五，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呢也将做客直播间，关注暑期旅文活动、消费投诉处置等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乡镇的气温26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7月16号星期四，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7月17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

0: 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线上直播时间大家都知道了，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这个暑期已经是正式的开启了，同声同行在这个暑期也有推出了两条非常非常不错的亲子研学游路线，也要特别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大力支持的同时，线下呢也是携手我们一块儿去为粉丝推出了这样的一些粉丝的亲子福利游。因为行程的设置非常的棒，还有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研学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像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8月10号到19号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目前这两季亲子游呢都已经是爆满了，所以下一周7月20号到24号的节目也将会有我的同事来代为直播，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和互动喽。也温馨提醒各位哈，我们线下像同行贵州这个去玩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呢？比如说有这个中国天眼，有黄果树瀑布，还有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苗族聚集地，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还有世界第六大悬索桥霸凌河大桥，我们都会走入到桥体当中，还有到桥梁科技馆去了解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研学课程里边有去到天眼小镇这个国家级的科研重地，小朋友们要去搭建天眼模型，还有呢在桥梁科技馆呢我们要搭建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座特别的桥梁，而在西江千户苗寨的蜡染体验绝对不能错过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行程当中像贵州省博物馆呐、青岩古镇呐、还有像是青云市集尝美食啊，这些都在行程当中。而我们的新疆亲子研学游呢，像是有涵盖了很多的一些精华，比如说像独山子带峡谷啊、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像是

山上的库木塔格沙漠，还有吐鲁番葡萄沟，摘葡萄。在草原上，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呢，我们也会住上一个晚上，在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营地啊，而且是要提前2个月预定的一个营地，去看落日、看夕阳、看星空，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这一次没有来得及报名，包括我们也跟很多的候补家庭说，欢迎大家下一次假期可以和我们一起同行贵州、同行新疆。当然，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同行新加坡、同行哈尔滨哈，不同的一些精彩的这种精华路线，我们也会保留下来。那么在我们今天线上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要为大家温馨提示哈，同声同行的栏目合作伙伴，像是这个海南达华旅业呢，有推出特别的一个行程，就是考虑到我们的有一些朋友们想报名参加我们的亲子游，但是名额都已经满了。那达华旅业呢，有推出贵州新疆精品的8人探秘定制团，可以为你和家人打造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区别于传统旅行团的刻板行程，8人小团出行灵活随性，而且游玩的节奏可以自主的把控。贵州的山水非常的秀美，新疆的风光又非常的壮阔，两大线路是各具特色的。所以这个夏天，如果没有跟我们一块亲子同行，也想去贵州、想去新疆的，不妨考虑达华旅业推出的这个贵州和新疆的精品8人探秘定制团。想咨询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889747322，18889747322。好的，那么在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呢，也为大家安排了精彩的内容。我们将会首先走入每日一课。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非常的有趣。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将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没有牙齿的大老虎。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会聊到几则内容有关于这个空气炸锅里的油脂到底安不安全。有的家长经常会用空气炸锅给小朋友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呢，空气炸锅里的油脂的安全性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今天成长贴士也会和家长来分享。此外呢，也会和家长朋友来分享到的是，暑假才过2周，有的孩子的状态是出现了2极分化，那有哪一些隐形底线是我们需要家长和孩子沟通去坚守的呢？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共同的来分享。先走入今天的同声同行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鸟会飞，昆虫会飞，你能想象会飞的鱼是怎么飞的吗？没有鸟的羽毛，没有昆虫的翅膀，飞鱼果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呢？俗话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儿要想飞起来，真是一种妄想吗？人类没有翅膀，一样通过飞机飞上了天，可是飞鱼却凭借着它的鱼鳍实现了飞翔。它们在蓝色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破浪前进的壮观景象也成为了海上的一道奇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飞鱼。飞鱼为什么要飞行？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了逃避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的追逐，或者是由于船只靠近受到惊吓而飞的。飞鱼是生活在海洋上层的中小型的鱼类，是鲨鱼等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它们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了这种跃水飞翔的技能，以暂时逃离危险的海域。或许也可以说，

这种飞行是大自然逼着飞鱼学会的技能。飞鱼是如何飞行的呢？其实它们飞行的秘密就在于它的飞行器尾鳍。起飞前，飞鱼会在水中高速游泳，此时胸鳍会紧贴在身体的两侧，使它像合着机翼的飞机缓缓上升，同时尾巴会猛力地拍水，腾出水面的时候，它的身体就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射而出，胸鳍也同时迅速打开，并使身体快速向前滑翔，一次完美的飞行就完成了。飞鱼的飞行其实称不上真正的飞行，只近似于滑翔，但是在鱼类中已经实属难得了。飞鱼轻易不跃出水面，只有遭到敌海攻击，或者是受到轮船引擎声的惊吓时，才会施展出这种本领。但有的时候，飞鱼也会出于兴奋或生殖等原因跃出水面，偶尔还会无故地起飞。当然，这种没有缘由的飞行还是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逼无奈，为了逃生。不过飞鱼的这种自卫可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有的时候它会在跃出海面的瞬间成为守株待兔的海鸟嘴里的美食。飞鱼体型较小，胸鳍发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可以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呢像一把织布的长梭。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常常在海中以约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的眼力在白天较为敏锐，但晚上常常是盲目飞翔，具有趋光性，所以夜晚的时候时常被船只上的灯光吸引，自投罗网撞到甲板上，成为人类的上等佳肴。位于加勒比海东端的珊瑚岛国巴巴多斯，以盛产飞鱼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飞鱼种类竟有100种，小的不过手掌大，大的有2米多长。飞鱼的确是巴巴多斯的特产，也是这个美丽岛国的象征。游客们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到用飞鱼做成的美味佳肴，还可以观赏到海面上飞鱼激浪的美丽奇观。多多巴斯也因此获得了飞鱼岛国的雅号。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而接下来走入到的同声秀场呢，会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刘恒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4: 好，我叫刘恒，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本有趣的绘本，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的牙齿真厉害，小动物们都怕它，只有小狐狸却说：你们都怕大老虎，我就不怕，我还要把他的牙齿全都拔掉呢。吹牛吹牛，大家都笑话狐狸。于是狐狸真的去找大老虎了，还带了一包礼物。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0: 糖，糖是什么？
1: 大老虎从来没有吃过糖，他接过一粒奶油糖放进嘴里，
0: 好吃极了。
2: 对了，大王，千万别刷牙，
1: 你把牙齿上的糖刷掉多可惜呀。大老虎吃了一包又一包，连睡觉时候嘴里还含着糖呢。没过多久，大老虎的牙就开始疼了起来，他急忙去找马大夫，
0: 快把我的牙给拔掉。
1: 马大夫一听，给大老虎拔牙，吓得连门都不敢给他开。大老虎疼得实在受不了的，
0: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谁要是把我的牙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1: 这时狐狸穿着白大褂来了，笑眯眯地说，
2: 我来帮你看看吧。啊，你的牙全坏了，全被拔掉。
0: 哦，
1: 大老虎歪着嘴说，只要不再痛，拔就拔了吧。
2: 大老虎的牙全被狐狸拔光了，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成了一只瘪嘴老虎了。他还用漏风的声音对狐狸说，
0: 还是你好，狐狸，给我吃糖又帮我拔牙，谢谢谢谢。
2: 好啦，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谢谢刘恒为大家带来没有牙齿的大老虎这样的一则故事，这也提醒我们更多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了那一只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天天吃糖啊，吃甜食还不刷牙，不爱护自己的牙齿哈，这个以后会非常的吃亏，因为牙齿不好，吃东西也不香，对于身体的生长发育来说也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种直接影响的这种可能。所以呢，还是提醒小朋友们，日常少吃甜食，早晚刷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守候收听。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还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172840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今天要来聊到一个内容哈，这个内容和小朋友们平时的一个日常的饮食安全方面有关的。因为有我们的粉丝妈妈在聊的时候是有提到空气炸锅的这个油脂啊，到底安不安全？有人担心呢，油脂上有一层油，高温一烤会进入到食物当中。也有的朋友呢，看到包装上写着硅油脂，马上会联想到像汽油啊、工业油，觉得这些东西听起来就不太安全。其实呢，空气炸锅里边用的这个油脂啊，没有传言的那么吓人，但是也不能随便买一卷，怎么用都没问题。用正规的产品，按照标注的温度正常的加热，一般呢

0: 是不必要担心的。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往往是买错纸，垫错位置，或者是为了少洗一次锅，把纸用到了不适合的地方。厨房里常说的这种油纸呢，通常指的是像是一些硅油纸啊，烘烤蛋糕的这些纸，有些呢是一整卷的，有些呢是被做成了圆形、方形或者是碗状，专门用来垫空气炸锅。它之所以不容易粘住食物呢，也不容易被油浸透，并不是因为纸张在油里泡过。这类纸呢，一般都会在表面做防油防粘的处理，比较常见的是有机硅涂层。包装上写着硅油只是材料的名称，和汽油、柴油不是一类东西，也不是把普通的油涂在纸上。所以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化学名号就会很紧张啊，这也很正常。但是判断一种食品它接触材料是否安全，不能只看名字听起来陌不陌生，还要看它用的是什么原料，会不会迁移，使用温度是多少。合格的食品接触呢，本来就是按照接触食物和受热使用来生产的，所以大家记得，只要是来源正规，没有超过包装上标明的温度和时间，那正常使用起来，通常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担心。那在这里补充一下哈，就是都是纸，为什么有的能进烤箱，有的不能呢？就像有个别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就有的人可能会临时拿这个厨房纸啊、纸巾啊、吸油纸啊，甚至是外包装纸来代替。看似薄薄的一张，好像没有多大区别，但是用途完全不同哈。因为平时这个空气炸锅里边用的这个纸，它要考虑到高温、防油、防粘和食品接触的安全。但厨房纸和餐巾纸主要是用来吸水、擦拭，生产的时候没有按照这个进入烤箱和空气炸锅的条件来设计，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像还有普通的包装纸，它纸上带着印刷的油墨，有些呢是用胶粘剂。还有些纸张本身就不是食品接触级的材料的，平时包一下干燥的食物和放在一两百摄氏度的环境中加热不是一回事。还有一种经常被拿错的纸叫蜡纸啊，蜡纸表面带有蜡层，适合包裹、分隔和冷藏食物，但是不等于说可以长时间的高温的烘烤。温度升高之后，蜡层可能软化、融化，甚至产生一些异味。所以家里的一张纸能不能放进烤箱，别靠眼睛来判断。包装上没有明确写着用于烤箱或者是适用于空气炸锅，你就不要凭感觉来使用了。好的，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

0: 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丽丽别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5: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4: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7: 无论你是七。

0: 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0: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您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不同主题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的一些路线安排。这个暑假我们将会在7月20号到25号推出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在8月10号到19号推出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也是在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目前这两季早已经是在上个月就已经是爆满了，大家也有，其实在最近也有朋友说我们加入这个线下粉丝群吧，我们加一下这个罗伊的微信吧，然后就是如果有候补家庭，有家庭退出的话可以作为候补家庭补上。往年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个例了，就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不管怎么说，也希望这一次没有能够报名成功的朋友，希望我们下一季能够有缘再次的一起快乐同行。总说到今天同声同行的后半段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泽兰兰发来信息说啊，放假了，我们就等过几天哥哥放假，我们就要回老家了。以前去过新加坡，但是哈尔滨和贵州县没有去过，明年暑假考虑一下。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方文发来了信息，我们家以前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呢，就有过一次用了不是规定的这种纸，然后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多加小心。谢谢方文的提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值得关注到的一些育儿的相关话题，一起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在最近应该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因为有我们的妈妈们在聊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孩子们才放假2周啊，那应该是家有中考生吧，中考的同学们是在6月26号开始放假的，到现在确实有2周多的时间啊，说孩子真的是每天玩手机玩的是日夜颠倒。那我们就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说一说，暑假的时候孩子的状态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分化，到底有哪些隐形的底线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好好沟通交流去坚守的呢？其实过了2个月的暑假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在秋季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孩子悄悄的超车，也会有一些孩子呢也是往后落后了不少。有的孩子呢看似是安稳的度假，实则是深陷了假期的滑坡，无声的学业的掉队，认知退化也在发生，有些时候呢家长也是浑然不知。而且我们发现呢，到了暑假的时候呢，朋友圈经常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哀嚎的情况发生，对不对？有些时候呢，不仅仅是因为神兽们出笼了，回到家里边，然后也有家长是因为担心一学期好不容易啃下来的一些知识，2个月不碰，可能开学了之后提笔就忘了。

也怕一些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呢，假期一过，可能读都读不顺了。还有更怕的呢，其实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退化感，就明明期末考试还能提笔一做的题，暑假结束之后，大脑就像被重新格式化过一样，一片空白。那这种假期滑坡的焦虑呢，并非是空穴来风。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卯足劲儿弯道超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反观一下自家孩子，每天日夜颠倒，可能是深陷电子产品当中隐形掉队了，这家长肯定就开始心慌了。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例哈，有一位这个在育儿方面还颇有成效的一位朋友，他在网上有分享这样的一个事例。他说，邻居家的儿子呢，去年经历了第一个没有培训班的放羊暑假，两口子工作很忙，想着孩子辛苦了一学期，决定不报课了，让他放松放松，培养一下自主学习的能力。于是呢，跟孩子商量好，每天自觉完成作业，自行复习和预习。父母的初心是美好的，孩子嘴上呢也答应得好好的，但是现实却啪啪打脸。整个七八月呢，孩子睡到了自然醒，电子产品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偶尔呢催着看看书练练字，满脸的不情愿。作业呢是临开学前一周多开始补的，所以呢九月开学的第一次数学的测验的时候呢，成绩直接从班级前十滑到了中下游。这位网友分享说，他的邻居看到试卷的时候呢，大跌眼镜哈，基础计算题错漏百出，简单的生字提笔忘字，长篇阅读读三遍都抓不住重点，更致命的是状态的崩塌，课堂坐不住，专注力涣散，极易烦躁。用老师的话说呢，一学期养出来的学习状态，两个月暑假全部清零。他发出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下面有很多的家长在复言，在评论，都在说自家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就很多的一些普娃常见的开学懵，很多家庭就发现自家孩子也出现了。其实假期滑坡不是国人的发明，教育界研究暑期滑坡现象其实已经超过了100年了。早在1996年呢，就有相关的这个研究机构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分析，针对 4.8 万个孩子样本进行了39项的研究分析，结论还是很扎心的，说大部分孩子的阅读水平会倒退2到3个月，数学呢更是重灾区，尤其是计算，开学后呢，老师得花4到6周才能把孩子拉回到放假前的水平。这是因为我们日常的读书、计算、思考都在加固神经里的某条路。暑假这两个月呢，如果孩子的大脑完全不碰数学的数字的逻辑，那些负责运算的神经连接就会因为闲置而被弱化。那长期不用呢，大脑为了节能就会咔嚓的剪掉。这个过程在神经科学上叫突触修剪，所以如果近60天的超长假期变成了完整的一个记忆空白期，就会彻底打破了记忆巩固的黄金周期。孩子期末掌握的所有的知识还没来得及沉淀为长期的能力，就被持续的衰减，逐步的遗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孩子期末满分开学归零，就好比孩子期末搭建了一座记忆的沙堡，暑假的浪潮来一波接一波，潮水退去的时候呢，沙堡就已经模糊难辨了。而且低年级的孩子摔得比初中生还要狠，本来在班里吊车尾的，假期一过差距拉得更开。所以为什么有的家长会盼着开学啊，认为说只要开学几周老师抓一抓状态就能回来。但问题是呢，开学后老师不会等着你慢慢恢复啊，因为旧的知识点没有捡回来，新的知识点又涌进来，大脑应接不暇，就会出现摆烂的情况。这就叫做什么，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后进生就是这样被落下来的。比起假期松懈的导致的这种成绩滑坡，其实更可怕的是，有些时候在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哈，暑假呢就会被一些关键的因素给劫持了，比如说电子保姆泛滥。假期最危险的，不在于时间长短，而是在于一种极端放空的模式。

事，昼夜颠倒，沉迷短视频，没有任何的认知挑战和规律的作息。中青报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超过半数的孩子暑假手机用途最多的是打游戏、刷短视频，初中生呢，日均使用的时长更是惊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暑假，他的大脑前额叶负责理智和控制的这个区域长期是处于一个躺平的状态，而负责及时享乐的区域呢，是异常的兴奋。久而久之，大脑习惯了电子产品带来的秒级反馈，再让你去看一本需要思考半小时才能看懂的书，大脑就会觉得无聊和抗拒。所以呢，有些时候也有相关的一些育儿人士说了，就是当代城市孩子特有的资源悖论，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心酸，就是报最好的夏令营，买最贵的学习机，挡不住算法对孩子专注力的一个降维打击。这种短视频带来的及时享乐哈，真的是对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和整个的整体的专注力和探索力都是有很大的一些这种冲击性的。所以等到开学呢，老师要求他坐定45分钟听讲，要求他解一道需要三步推导的数学题，他遇到难题就会本能的逃避，拒绝深度的思考，情绪呢还容易怒易暴，彻底的丧失了一些学习的耐心。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滑坡，滑走的不是知识点，而是深度学习的能力。第二个呢，比较致命的就是作息的彻底紊乱，熬夜真的是会在悄悄地清空孩子的记忆。比如说假期日夜颠倒，小学生磨蹭玩的熬夜到11点以后，初高中生凌晨一两点还在刷手机打游戏，一点都不新鲜。有的家长呢抱着侥幸说，哎呀，放假随便熬，开学再调整，但是脑科学已经证明，记忆的巩固只发生在深度的睡眠里，白天学到的公式、文字、知识点暂时的这个储存在海马体的短期记忆区，只有夜间深度的睡眠才能完成信息的梳理沉淀，转化为大脑皮层的长期的记忆。昼夜颠倒，睡眠碎片化，直接切断记忆固化的通路，期末拼死记住的知识得不到沉淀和留存，只会慢慢的衰减和遗忘。所以呀，熬夜透支的不只是孩子的精力，更是他一学期的学习积累。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越补课越差哈。有的家长呢，他一焦虑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会说我用补习班把假期填满吧，就能对抗这种滑坡吗？答案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高强度无间断的填鸭式的补习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思考决策的指挥官持续的过载，产生认知疲劳，疲惫的大脑记忆转化效率会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家长会抱怨说，我的孩子怎么越补越懵，上课好像听懂了，一考全忘了。这不是孩子笨哈，是大脑在发出过载的警告。最有效的弯道超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也是想跟家长们分享到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长假两个月，我们需要放弃的是非此即彼的一个二元对立，就是说要么拼命学，要么彻底玩，而是应该寻找一种更智慧、更符合大脑规律的第三种节奏。也就是说，第一个可以每天15分钟的微学习，就是你对抗假期的滑坡，不是靠时长，不靠难度，只靠坚持。每一科都实行每天15分钟的一个轻度的认知唤醒，为大脑的关键神经回路保供电，防止被大规模的修剪。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主打一个趣味唤醒，就读读绘本啊，口算小游戏啊，生字的认读啊，保持文字和数字的一个熟悉度。此外呢，初中高中的孩子主打的是一个轻量化的复盘，就你翻看一下课本，复盘一些基础的公式，默写一些古诗文，关键是不求量，不求难，保证完成记忆的间隔复习循环即可。
就像我认识一位初中老师，他暑假给自己的儿子英语的学习要求就只有一条，就每天大声的

朗读15分钟，两个月下来呢，语感保持得非常好，这就是微学习的一个力量，持续比强度更重要。15分钟的坚持远胜过一天三小时的突击的刷题。第二个，一定要守住作息的底线哈，因为睡眠是最好的大脑修复。不要强迫孩子早起苦学，但是必须杜绝昼夜颠倒。固定11点前入睡，保证8到10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是最高级的脑力养护。因为睡眠能够帮助孩子整理记忆，清除大脑的代谢垃圾，加固神经的连接，效果远胜于2小时的课外补习。所以好好睡觉是性价比最高的假期逆袭。第三个，就是要坚持每天的有氧运动了。因为大脑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叫脑细胞肥料，也就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能够滋养你的神经元，促进心连肌的生长，让睡眠的通路重新的活跃起来。而刺激身体分泌这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车啊，每周3到5次，每次半小时以上。因为你运动时候心跳加快了，血液会涌向大脑，那么它的这个营养因子的浓度就会随之升高。一个假期坚持运动的孩子，哪怕他没有做多少数学题，他的大脑的土壤还是肥沃的，所以开学之后他的反应速度啊、专注力啊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会比整天窝在空调房里玩手机的孩子明显高出一截。运动是给大脑的，是全面激活的，而补习班往往只强化某一两条特定的通路，谁好谁差啊，高下立判了。所以呢，面对这个超长的假期，家长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内卷，但是也不要愧疚放养，我们就是帮孩子建一道防线，每天15分钟每科的一个温习，守住知识的一个底线。每天晚上11点前卧室熄灯，都不说10点前了，11点前熄灯，守住健康的底线。每天半小时的户外流汗，守住精力的底线。剩下的时间啊，孩子想去阅读啊，去动手啊，去社会实践啊，去研究喜欢的东西啊，去放空啊，都可以啊，让孩子在放松当中去沉淀，在休憩当中去成长。所以呢，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填满所有的时间，而是守护好大脑赖以成长的土壤，规律、活力和好奇心。这样希望到9月秋风起的时候，校门再开的时候，我们回来的孩子不是一个被电子产品的算法干扰了心智的网瘾少年，也不是一个被知识塞满却疲惫不堪的学习机器，而是一个身体强壮、眼神明亮、大脑清朗、对世界充满探索欲的少年，这才是假期最伟大的馈赠。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线下呢，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4: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再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呢就跟您说说饮食与眼部健康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眼部的健康哈，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希望明眸善睐哈。但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通讯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各个器官都很忙啊，尤其是眼睛，眼睛很忙，很多朋友这眼睛除了睡觉之外啊，都在看，五彩斑斓，手机屏幕就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多丰富多彩呀，可是吴浩老师似乎并不赞同这样的生活方式。
1: 其实，咱们传统的文化里面，包括，中医，都是很讲究这个。文武之道在于一张一弛，
0: 我们好像弛的时候也在张，就是比如说我休息了很多朋友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一定也玩玩手机，走路的时候看，坐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很多朋友甚至是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看，我们觉得这就是我的休息了。
1: 我觉得我也曾经有一个时期也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没有在深入中医这么深，或者说武术也没有练到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觉得如果我什么都不干，那这段时间不就浪费了吗？
0: 就是啊，我得争分夺秒，发扬钉子精神，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啊。对，那不一定非得要看业务的东西，那就是娱乐东西，那我也得看呢，那我要不看，那人家都看了，我不就落后了吗？
0: 对呀，好像我们不愿意休息，也不会休息。
1: 但是呢，通过就是包括在中医的，就是理论啊，或者包括一些临床的深入，也包括我的自己的一些练功的经验，就是我一直在练习武术有20多年的这种历史。然后我突然就是有一个过程中就发现，包括内家拳在内的，就是这种学习过程。哎，他居然要求我什么都不干。
0: 就是您在练习的过程中，老师要求你放松，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
1: 对，我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状态，就是这怎么可以呢？太浪费时间了
0: 啊。就像这个大师在禅定一样哈，就完全放空，什么都不想。
1: 对，你总得有一个目标吧，理论上说。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要求你放松，然后要求你所有的关注点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哎，我想了他也不会好啊，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光想没有用的呀，咱常说这句话。
0: 对呀，必须得做呀。
1: 但是做呢，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但因为是逐步的走入其中的，所以你在练的不断练习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我是在这个状态里头我最舒适。我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我确实在练功的过程中是什么都不想的，能够做到就只专注于自己身体的一种感受。然后

0: 我没想到过这样的休息方式会给我带来很高的效率。
1: 就是您再去做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休息和放松之后，提高了效率。
0: 对，
1: 嗯，
0: 不但是一些思路的清晰化，而且是身体上的舒适感。
1: 哦，文武之道哈，张弛有度。那眼睛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不能让眼睛一直都很忙，我们经常说闭目养神。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需要强调的。大家老是说，哎呀，我现在眼睛很干很涩，你有没有让眼睛有过休息？
1: 好像很多朋友也就点了两滴眼药水，闭那么一会儿，然后马上又眼睛锃亮，
0: 投入战斗，
1: 一直都没让他休息过，好像觉得他好像不需要休息吧？
0: 嗯，我觉得，在某些时候他还是需要休息的。尤其是如果您的这个休息能够配合全身的休息，
1: 嗯，
0: 那效率会更高。
1: 哦，
0: 我真的是觉得像我们的一些练习，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就是站桩的要求啊，都是要求这个，双眼可以睁开，
1: 嗯，
0: 也可以闭合哈。但是你睁开的时候叫视而不见，
1: 哦，
0: 听而不闻，
1: 嗯，
0: 这还真不是说没眼力劲儿。
1: 嗯，
0: 而是要做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确实张着，但是神光要内敛，
1: 嗯，
0: 要敛神，
1: 而不是目光炯炯盯着一个地儿啊，不是那样的。
0: 对，你会发现你把对外的那种关注点全收回来，
1: 嗯，
0: 全都放在内部的时候，你会变得更敏感了。
1: 哦，
0: 然后这样呢，反而效率会高了。
1: 嗯，这是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哈。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休息对于眼睛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调理
1: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对，
1: 嗯，所以哈，比如说白领一族啊，比如说或者说您是家庭主妇，当您疲倦的时候哈，一种休息方式是您坐在沙发上玩玩手机，另一种休息方式是您闭上眼睛养养神。
0: 对，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当然您说有没有其他的更积极一点的，我原来也是一个积极休息法的一个绝对的追随者，就是我可能会去做做运动。
1: 对，
0: 这也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有很多像打乒乓球，
1: 嗯，
0: 然后你盯着那个球远近远近，它其实就是睫状肌的一种远近调节，
1: 在做运动。
0: 对，相当于在做眼睛的肌肉的广播体操。
1: 嗯
0: 啊，那这个呢也是一种积极的调节方式，但是我觉得各种方式有它自己的好处。
1: 嗯，
0: 它不能互相替代。
1: 哦，
0: 它每个你也不能拿脸神的这种方式来替代去远近的这种眺望啊，然后完了乒乓球啊，这些羽毛球这些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我就打了乒乓球然后那个我就能一样的效果都能达得到。
1: 哦，
0: 这个不行。
1: 嗯，更差的一种效果一种状态就是您什么您就盯着手机，也不打乒乓球，也不运动，也不脸神，也不闭目，那您的眼睛可能很快就非常非常的疲劳了哈。
0: 嗯，
1: 那我们说这种调节应该是全息的，配合到饮食哈。
0: 嗯，
1: 还是有一些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眼部健康的。
0: 确实是，因为咱们的眼睛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物质基础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说几个哈，咱们眼部的血管是要给供血的。那如果你真的是血管本身质量很差，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十多年之后，眼底的这个血管都是叫
1: 硬化。
0: 对，硬化叫银丝样改变，它都是收缩的。
1: 哦，
0: 然后呢变得硬，而且外貌就像银丝。为什么要银丝呢？就是因为它硬，
1: 嗯，
0: 它不柔软了。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对整个血管有好处的，也应该会对眼部的这个供血有改善。
1: 嗯，
0: 自然会对眼睛也有好处。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槐花，
1: 嗯，
0: 我们说过说槐花里头含大量的芦丁，
1: 嗯，
0: 芦丁本身就是调节这个血管的这个脆性的，它就是保护血管的。
1: 嗯，
0: 这个呢就对这个眼睛就会有好处。那我们

0: 在说咱们的眼睛物质基础，你在看暗的地方的时候，它本身是要有一个感光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去有这种光学的这种变化的物质基础是要视紫素，就是它是要有一个维生素 A 一类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维生素 A 一定会对我们眼睛的视力有影响，尤其是对暗视力，也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夜里或者灯光不是特别亮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是什么样的？这个维生素 A 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那 VA 相关的东西呢，一个就是像鱼肝油，然后像动物的肝脏，这个里面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呢吸收也比较容易，它是脂溶性的。还有在植物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1: 胡萝卜素，
0: 对，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或者说类胡萝卜素，就是一类东西，它也包括像叶黄素，然后叶绿素，然后番茄红素，然后类似的这些都是一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植物的这种营养成分吸收不是特别的容易，然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不是特别的高，它大概效价只有这个真正的动物的肝脏啊，或者这种比较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 的1/6。
1: 哦，就是没有吃动物肝脏啊、鱼肝油来的那么直接，那么快。
0: 对的，但是呢，鱼肝油还有包括动物肝脏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胆固醇比较高，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如果您说您运动量够，这个血脂也不高，那我建议您每周吃一点肝脏啊，或者这种来补充维生素 A 比较好的方式，鱼油啊这些都可以，鱼肝油不是鱼油还。然后如果您说本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血脂、尿酸都高，那我们当然尽量要从这个植物类的里面去取材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可能是就是您需要吃的菜量啊就比较大一些，然后您还要注意，就是比如说真的西红柿的时候，一定要拿油过一过，您吸收这个番茄红素，它才能比较好，更好的被吸收。
1: 对，吃胡萝卜的时候哈，吃点油脂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您像小白兔一样，咔哧咔哧吃几个胡萝卜，您觉得对眼睛好？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只是摄入了一些纤维哈。
0: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晶状体，它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对氧化比较敏感。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晶状体相关的疾病，白内障，那就是有一些氧化的过程，它因为年纪大了比较多见嘛，所以你一些抗氧化的这种食物，对这个晶状体，还有对整个眼球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咱们说的就是含花青素很多的，像蓝莓，像咱们现在
1: 紫
0: 说的这
1: 薯，
0: 个，对，桑葚儿，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物。
1: 对，其实您在调整您的身体的时候，也在同时调整您的眼睛，
0: 对，而且确实眼睛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咱们常说肝开窍于目，其实呢，也并不是说，眼睛只能反映肝脏的这个状况，全身这个五脏其实都跟眼睛有很密切的联系。
1: 肝主目，但是从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脏器的一个状态，就是眼睛的不同部位和您的这个五脏是相联系的。
0: 确实是，咱们的中国的这种眼科啊，是一个分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科，就是它从中医里面有单列的眼科，就是发展的历史就比较长。那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发现，其实不只是肝脏与眼睛相关，五脏六腑其实都能在眼睛上找到相应的这种体现，所以人们就有一个这种五轮学说，专门在这个中医眼科里头使用。他就认为，五脏在眼睛的不同部位都有反应和联系。比如说，咱们最外面这个眼皮，它其实是眼轮匝肌，所以

0: 你一开一合都是靠这个轮匝肌在做功，
1: 嗯。
0: 那它是肌肉，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它是属脾的，因为脾是主肌肉的。然后咱们再往里头说，这个两个眼角，咱们会发现说，哎，我今天上火了，这个眼睛痛红，一般的红的地方都是两个眼角，
1: 内眼角，
0: 内眼角、外眼角，就是这种部位。那这个地方呢？中医就认为它和心有关系，心火上炎导致这个眼角发红。再说就是白眼球，白眼球这个位置呢，色白。我们的肺呢，它的这个颜色归属的颜色也是白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白经就认为它是属肺的。再往里呢，就是咱们的。就是黑
1: 黑
0: 眼
1: 眼
0: 球，
1: 球，
0: 对，黑眼球这个我们就觉得它是跟肝脏关系最密切。再往里就是那更黑的，
1: 瞳孔，
0: 对，瞳仁儿，就瞳仁，中医的眼科叫瞳仁儿。这个呢，我们认为它跟肾水有关系，就跟先天之精有关系，那它就是属于肾的。所以不同部位的这种病变，我们可能会以。相应的去找原因，不同的这种脏腑，它都有一定的反应。
1: 所以说明眸善睐啊，说眼睛很明亮，不仅仅是单一的说这个人眼睛好看，而是他整个身体的一个体现。
0: 对，其实，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只是心灵的窗户，它也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反应。
1: 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灵的窗户，眼睛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现代生活当中哈，我们用眼的机会会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办公现在都要对着电脑，很多白领可能面对电脑的时间有的时候达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那这类人群，吴昊老师对他们的用眼健康，对他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主要的建议还是一个食物的尽量多样化，然后可能你要是真的用眼比较疲劳的话，得要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A，或者是类胡萝卜素一类的这样的，因为它毕竟是消耗，那是物质基础，所以你做适度的补充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说适度，也就意味着它过多和过少都是有问题。因为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你过多的话，它会蓄积在机体之内，它会排不出去。
1: 很多朋友就觉得吃了南瓜啊、胡萝卜吃的特别多的时候，这手就变黄了。
0: 那个倒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呢，你会在体内有一个转换，所以植物性的呢。不是，问题不是特别大，但真的是维生素 A 的话，它蓄积以后会中毒。它是有个蓄积量的，所以我们说每天补充啊，这种您可能还需要计算一个量，或者我建议您就是您可以用植物性的补充，会稍稍的安全一些。
1: 对，起码不会过量。
0: 对对。
1: 您还摄入了这个其他的维生素了。
0: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一直认为养肝养肾的食物对眼睛会有好处。
1: 养肝养肾的食物。
0: 对，因为本来嘛，就是肝开窍于目，确实中医认为肝和眼睛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另外还有就是，从眼科本身来讲，我们说瞳仁就是真正的看东西能看清楚的这个部分。其实，在瞳孔和这个，黑睛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肾经所主。所以，如果人的这个肾经很充沛，身体很强壮，眼睛自然也会明亮。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补肾的东西来对这个眼睛就是进行调理，比如说像黑芝麻、黑豆、桑葚儿，然后。包括咱们说的这种蓝莓，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黑色这种系列里面的，所以它也都是有很明显的这种补肾的作用。包括我们

0: 棋子，
1: 嗯，
0: 然后菊花，菊花是不是说是补肾的？菊花是平肝火，就是有一个清肝的这样作用，
1: 嗯，
0: 平肝的这样的作用，它也有一个保健作用，
1: 同时就达到了明目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么多食物哈，对眼睛都有好处，有没有一些食物是比较伤眼睛的，或者说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生活中有些朋友会酗酒，哦，动不动就喝大了，还有一些朋友会吸烟，啊，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影响眼部健康吗？
0: 会，因为这个不管是酗酒还是这个吸烟，都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酗酒呢是说他对酒精已经有依赖了，他常年的大量喝酒，那这个呢会对血管啊、血压呀，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乙醇的代谢，对肝脏本身是要有很强的影响的，就是它的肝功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就是有一定酒量的人，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几乎全部都会变成肝硬化，就说就是饮酒量达到一定的限制，然后时间达到足够的长，那这个肝硬化的这个发生率就会非常高。那这样的话，肝硬化的状态下，你再想要一个明眸善睐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在做梦呢，哈。
0: 对，所以呢，要想眼睛很明亮，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肝。肝脏是个解毒的器官，
1: 嗯，
0: 你给它太多的毒素，它就不可能一直很好的这样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吸烟也是这个道理，吸烟本身是一个强氧化的，就是烟是一个强氧化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就含有许多要解毒的东西，然后对身体呢也有很多刺激，包括它的这个对血压的这种影响，然后吸烟的人的血管更容易痉挛，
1: 嗯，
0: 它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更小，
1: 嗯，
0: 那这样的过程呢对眼睛也是会有一个就是间接的一个影响的，
1: 嗯，
0: 这些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就是日常生活习惯是需要我们改正的
1: 啊，不断的修正哈。
0: 对，
1: 这身体是需要保养的。
0: 对
1: 啊，不是说有了病之后我们才想，哎呦，怎么办呢？中医讲究治疗胃病哈。
0: 对，
1: 未雨绸缪啊，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和吴浩老师聊天，一句话打动了我，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我们的眼睛需要休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都不想，您需要真正的放空，真正的慢下来，让自己完全的休息。所以在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正巧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如果您正巧开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希望您能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啊！希望我们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希望我们的眼睛都是清澈的，女孩子都是明眸善睐的啊，那该有多好。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看了，别看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说说夏天吃烧烤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在家里自个儿做饭了，觉得汗流浃背的，这厨房里也没空调，有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为了方便就想出去吃。夏夜漫漫，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吃点烧烤啊，喝点啤酒，觉得很惬意。
1: 对，其实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夏天在即便我们就是最不想吃饭的时候，这个肉的就是东西啊，还是该吃点吃点。因为它确实是吃完了以后它做得好，有食欲，然后里边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甚至脂肪，其实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觉得还传统的做的比较香，就哪怕红烧肉什么的，或者那焖的红烧带鱼啊，这些我都能接受。但是就像米夏讲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认为这种烤肉是他最好吃的，
0: 这是吃着肉了、
1: 吃着肉了。而且这种在吃的过程中吧，他不单是吃肉，他心情还不一样。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烤肉店的，他一进去再就着点那个饮料啊，或者就着点啤酒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食欲大开，就特别好吃。
0: 他觉得整个这个吃肉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很惬意，
1: 一天的工作都不累了。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不能不说，因为肉引起的这个膳食当中的问题呀、太多了。而且这个问题还都是不简单，
0: 就
1: 很有问题。我以前好像在咱们节目中说过，就是卖这个烤串儿，条件不行，烟熏火燎的木炭的那种，扇，就这个男士始终在这扇着小扇子，然后烤了几年之后真的不见了。最终他们家那个夫人又出来了以后，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作治疗肝癌了。
0: 你看
1: 这一点不吓唬人，当然他是一个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要几个小时始终
0: 站在那个炉子旁边。
1: 现在我们有一说法叫三手烟，所谓三手烟就是不是你别人吸烟我们闻，是别人吸烟走了以后附着在沙发呀衣服上的。其实烧烤这种致癌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它不但是在空气中传播，或者你吃了以后它每天在这扇，每天闻这个味道，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他的衣服啊，
1: 衣服都有，
0: 他平时的这个头发
1: 呀，我们吃一串走了，他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真的真实的例子。后来就跟他那个夫人说，他已经这样了，他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你还出来呀？
0: 对，你还在出来，
1: 啊、
0: 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啊？他觉着还黑白颠倒。因为他夜里面，
0: 对，
1: 晚上到夜里两三点在路边，他就说，钱用完了以后，这个是随时出来，随时就有一点点收入的。等于人是他明明知道是一种不良的循环，但是很有，你等于你所有的付出全没意义了。
0: 对，
1: 所以这种烧烤如果真要吃的话吧，咱们也就只能给点建议，
0: 对，
1: 尽量能少吃
0: 就
1: 少
0: 吃啊、有些事情我们做了哈，它那个负面的影响立马就出来了。你不会做，有些事情你做了，日积月累你都在做，但是总有一天，或者说这一天在不太远的地方它出现了。
1: 有一个听众问过我一个短信，就这个短信让我真觉着不太舒服。他就说呀，我们一再在讲，比如多盐，就盐呀，多都导致胃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吃盐高发的地儿，吃盐多的地儿，胃癌就高发，这不能不承认。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家确实有人有这个肿瘤的问题，你怎么给我证明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烧烤，或者吃了这些添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些特别重的这些熟食
0: 啊。
1: 后来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反问他一句，你也没有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吃这个。
0: 对，
1: 这个是很难说得清，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能自己把控的你再不把控太危险了。
0: 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未雨绸缪，不要拿健康这个事儿去跟人家叫板，去跟人家抬杠。
1: 对呀、
0: 就是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吸烟嘛，在没有确诊是肺癌的那一天还在吸烟，说好多人都吸烟，人家活到90多岁。
1: 也有，这就他就老拿那个个例啊用在大众。
0: 确诊了第一个不抽烟的就是他，他再也不吸烟了。
1: 对，我听一个也是就是肿瘤院，就是治疗肺癌的一大夫说的，确诊以后戒烟率基本100%。
0: 对呀、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
1: 对，那你说
0: 再去改变一种习惯、
1: 所以我们今天

0: 但是说任何的食物，它之所以存在，它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它有必要。
0: 他也跟我们说哈，比如说巴西烤肉，全世界都知道。
1: 嗯，
0: 朝鲜人平常吃的还算比较素，他们吃的比较简单，但是他也一直在吃烤肉。
1: 嗯，
0: 换句话说，他们国家的人并不是属于是低龄的，就是还是在亚洲那个韩国，他们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你要分析人家吃的，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包括他可能烤肉吃的是一点点，你可没见他有多少的菜来供着这点肉。
1: 对，
0: 他们
1: 可不像咱们特别实在的，你这一顿恨不得就吃肉，什么都不吃了。
0: 对呀，我见过他们用层层的菜包住最终的那一点烤肉。有一次我去我们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店，我就发现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上菜，而且不是说让你点，是烤肉裹着这只菜裹着肉上来的，特别多。哎，我说这真好，这真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再去第二次已经把菜去掉了。他说就是我们的食客
1: 不吃，
0: 感觉不实在。
1: 哦，
0: 所以说你肉少，完了包这么多菜，他好像实施起来让人家那样，
1: 对你这
0: 不太感冒那感觉。
1: 咱北京人讲究花钱不多吃着肉了，
0: 对，
1: 我们觉得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你这菜叶子蒙谁呢？
0: 咱们就愿意一大片肉一大片肉的这种感觉。一个，今天我们提到肉了，也再说一句，就关于熟食。以后我们再说烤肉怎么吃科学哈。就这个，其实颜色特别艳的熟食也有问题，
1: 哦，
0: 亚硝酸盐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在体内跟蛋白质，就是说它会最终导致的危险是亚硝胺，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你在家如果酱牛肉，你会发现是那种
1: 褐色的，
0: 不怎么好看吧？
1: 嗯，
0: 总而言之不会是那种很鲜艳，但是外边买的那种肠，就包括那个
1: 有一些
0: 小香肠，
1: 嗯，
0: 然后那些酱牛肉，大部分的那种红颜色还是值得注意的。
1: 嗯，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亚硝酸盐，还说到了亚硝胺哈。
0: 嗯，
1: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国家允许添加在食品里的一种食品添加剂。
0: 对对对。
1: 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中国人很早就会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去加工肉食了。
0: 对，因为它是在这里边添加肉食有一个原因是叫肉毒杆菌。这肉毒杆菌呀，其实亚硝酸盐开始对它也是一个克它的那个就是的作用。这肉毒杆菌呀，话说回来了，它的毒性比亚硝酸盐可强多得多。
1: 哦，
0: 就是在因为我们吃烤肉这种，不单是烤肉，比如说做熟食，像我们好多城市就一做就做吃恨不得半年一年的那种腊肉，它没个坏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腊肉，火腿掉在自己家阳台，原来掉在院子里边，其实在它的祖辈或者说多少年百年来吧，都就因为这个菌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的
1: 肉毒杆菌，
0: 肉毒杆菌的大有人在。
1: 哦，
0: 所以这个菌还真的也不比那亚硝酸盐是好东西。
1: 所以说这等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找一个轻一点的吧，危害没有那么大的哈。但是现代人我们更注重营养的健康哈，所以说这个亚硝酸盐虽然是允许添加的，但如果它一旦添加了，就会产生我们说微量的也好，或者是过量的也好，亚硝胺。
0: 对，
1: 这个亚硝胺是对身体有害的，
0: 是一定是有害的。它那个就是瑞典对那个61433名女性哈，跟踪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这个是很长时间的。在这个整个调查当中，那肉的加工制品啊，我们说加工制品，吃的多的比吃的好少的，一个现在特别多的癌症就是胃癌的发病率要高。
1: 哦，
0: 嗯。这个数据是经过人家跟踪调查得到的，那他的患胃癌的风险，可能要提到2倍左右。
1: 哦，
0: 这种调查真的一天半天的显现不出来，
1: 但是18年
0: 可能就对呀，10-20年的这么一个跟踪。
1: 就是说，后来得胃癌比较高的哈，这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吃一些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培根呐、灌肠啊、热狗啊、西式的火腿，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熟食。
1: 对，
0: 就上超市买熟食，我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家真的是吃熟食成瘾。
1: 对，它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这么一种购买方式。
0: 它不是说偶尔忙或者怎么样，随时出去玩啊，带一点加面包，它不是。你知道芹菜，一般我们都用白的豆腐干或者什么炒，他们家就是用火腿来炒芹菜，替代了我们鲜肉，替代了我们的鲜的肉丝啊，鲜的鸡丝啊。 或者豆制品呀、啊，

0: 不是，完全用这个焖米饭，
1: 嗯，
0: 放那个小香肠，特别好吃，还真的是特别好吃。
1: 嗯。
0: 因为我也被就别的老师做过这种，真的特别香。它香肠的香，它怕蓬松。软糯，完了，他把这个香味进到米饭里边，米饭没有什么味道，好吃极了。但是这个浅尝辄止，不能当成我们家把这个杂粮饭都不要了，就老吃这种饭，真的是有问题。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这个，
1: 哦，前2天我在朋友圈里就看着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哈，他每天都在发自己都做了什么饭，往前翻，每顿饭都有香肠，每顿饭几乎都有鸡爪子或者是猪手，就是这个熟食是他们家很重要的一道菜，几乎每天都吃。
0: 它变得没有这道菜，晚饭不香了。
1: 对，就是这个代替了他们家的肉。
0: 这要改变，尤其再有下一代，这个是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对，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要改正哈，因为亚硝酸盐的加入会产生微量的亚硝胺，虽然说你吃这一顿它没有超标，你也把它代谢掉了，但怕的是量的积累。您常年累月都这么吃，那可能在您身体个体的身体内它就超标了。
0: 有问题。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好多厂家也比较人性化，再说也有一定的健康指导，在那个厂家里边，他会在你看熟食上边如果有标签的，他会看到一种易抗坏血酸钠，就是类似于加一些维 C 这类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加这些呢？他也是这个作用，就是让亚硝酸盐分解成一氧化氮，它分解成一氧化氮以后呢，就也可以促进这肉类的食品啊发色，让颜色好看，但是会减少亚硝酸盐的量。这比较大的这个厂家，就是我们比较成熟的老字号的好多做熟食的，你看一下这个标签，它都有这个成分。
1: 这成分叫什么名字？
0: 这成分它可能会更多的标注，有的是维 C，或者有的叫易抗坏血酸钠。会标注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其实你看了不要害怕，它对这亚硝酸盐呀是有一定的作用，就分解它的是有一定作用的。再有呢，我们好多在这个肉食加工中会用到一些调料，调料我们很少就是涉及到调料的问题。实际上好多调料功能不小，它都各自有各的用处，它几百年传下来不单是提香，就是在以往多少年前它也不单提香的。你要查《本草纲目》啊之类的东西，这些调料各有各的
1: 药
0: 厉
1: 用价
0: 害
1: 值。
0: 啊，很厉害。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肉的时候，也会加一些像丁香啊、茴香啊、桂皮呀、也有一些的这些阻碍的作用吧，所以这些都有它的功用的。
1: 其实徐静老师在给大家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也在变相的提醒我们哈，比如说添加维 C 了，我们这个亚硝酸盐就会减量
0: 你
1: 了，
0: 是想想吃点水果是
1: 是不
0: 吗？
1: 是就会好一点？
0: 对，维 C 确实有这个功用。就比如说，你偶尔吃个烤肉啊，或吃点熟食啊，然后吃点这个柠檬啊、柠檬汁的水呀、或吃点水果中含维 C 都算比较丰富的，或者吃点能生食的蔬菜，小黄瓜呀、小西红柿这样的能生食的，它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 C 啊，其实挺好的。
1: 对，我们不能说哈，这个一提烧烤就觉得它太坏了，它毕竟是生活中的一道美味，我们当然可以去享受它哈。但吃的过程中，或者说您吃的次数，吃了之后，还有一些事儿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比如说韩式烧烤，它很有名，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呢，我们跟您聊聊关于烤肉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烤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一些负面的影响哈。其实呢，作为一种美味，我们真的不能错过它，当然是要吃的。那烤肉要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0: 其实我说一句最大的大白话，一个实话，要是吃烤肉的话，还是上一些正宗的烤肉的地方去吃，是吧？
1: 吃点贵
0: 吃
1: 的。
0: 啊，对，其实说白了就吃点好肉，吃点贵的，吃点那个烤箱能相对恒温的。你知道有那我们说那致癌物叫三四苯并芘，最严重的、最危险的就是它那个烤肉里边的脂肪，那个油的流油底下又赶上里边是碳，它这种保证不了。

0: 那有的烤肉店里边，它相对恒温条件很好的，
1: 嗯，
0: 就是你在里边吃的话，最起码不感到烟熏火燎，
1: 哦，
0: 而且吃的那个篦子，
1: 它
0: 不是
1: 总
0: 是糊的，
1: 啊，
0: 就有危险，危险太大了。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稍说的稍低了点，就在160度左右，
1: 嗯，
0: 但是好多烤肉店可能达不到，会高一些，
1: 哦，
0: 但是无论如何怎么高，也不要超过200度，
1: 嗯。
0: 就它这个烤的这个器皿要恒温是最好了，
1: 哦，
0: 保证一个这样的温度。
1: 对，嗯，徐静老师说160度、200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无从去掌握，我们也不能去量它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哎，这是一个良心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温度是有人能掌握的，因为我想我们听众也不单是食客，会有厂家，这个温度应该是烤肉店掌握的，
1: 嗯，
0: 他一定知道他的肉在什么样的温度是最好的。他有可能觉得温度高，时间又短，烤出来又香，
1: 嗯，
0: 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有这个意识的话，他能控制。现在好多都是电的，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它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0: 他能控制。最起码他可以把那个烤盘的烟，就好多现在上边有抽烟的那个道，但有好多高级的，它可以烟顺着下边那个就是抽出去，
1: 嗯，
0: 这种这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商家都可以控制的，
1: 嗯，
0: 它如果控制的好，它就可以减少这些危险，
1: 嗯，
0: 其实我想说的话，你控制的好，对食客，你是一个好事，对你在工作人员同样是好事，
1: 对，
0: 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1: 嗯，
0: 是吧？
1: 对，烟熏火燎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哈。
0: 对，
1: 嗯，而且我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服务员在不停的给你换那个篦子，
0: 对对对，
1: 只要上面稍微沾了一点肉屑呀，变得糊了、脏了，他马上就给你换。
0: 对，现在这个服务我也看到了，他服务员会很多，
1: 嗯，
0: 当然这个呢会很到位的。再有一个，你发现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店家，他会给你一些大蒜。
1: 嗯，
0: 作为这个吃烤肉的一个配料，或者说像那个一些香料，就是它讲究的，有的我也叫不上名字了。
1: 嗯，
0: 但是那些香料用它腌制肉片，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些烤肉的这个致癌物的产生。
1: 对，还有徐静老师说的哈，他也给你好多菜叶，
0: 菜叶，
1: 生菜叶，
0: 生菜叶，
1: 嗯，
0: 然后番茄酱，还有柠檬汁儿，
1: 嗯，
0: 涂在这个烤肉上，
1: 对，
0: 等等这些，说他们的努力也好，或者有健康意识也好，做得非常好，
1: 对，
0: 我希望我们也能就跟上这些，
1: 嗯，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烤肉片才是香，你尝试一下入乡随俗哈，
0: 嗯，
1: 比如说他给你生菜叶，给你苏子叶哈，
0: 嗯，
1: 给你那些酱
0: 啊，对，苏子
1: 辣椒酱，你去卷一卷吃一吃，其实也很
0: 好，特别好吃，其实真的好，
1: 嗯，
0: 就包括我说的。用那种绿叶，就绿叶菜大量的生吃的生菜叶，然后卷着那种烤肉吃，可能也比你吃烤肉喝啤酒不差。
1: 嗯，
0: 就有些男士，你要是让他这么吃吧，他就觉得你特小气，
1: 对，
0: 就吃什么不能大碗喝酒或者大口吃肉的话，
1: 嗯，
0: 哈，觉得咱们挺矫情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还是一点一滴的入手，
1: 嗯，
0: 你这点不注意，那点不注意，累积起来就很有问题。
1: 对，
0: 真的不能轻视。我们现在体检的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咱们还不说肿瘤，就是不合格的指标，几乎每个人就全部合格的人，现在都是宝贝，都是
1: 微乎其微，
0: 真没有，
1: 嗯，
0: 啊，是吧？尤其在40岁左右这种男士，而且在40岁左右的女士的体检报告要好于男士，
1: 哦，
0: 这真的是。那他再过10年，可能更年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最起码的时候，他这慢病真的要比男士晚发病。
1: 就在他在饮食习惯上其实要优于男性，
0: 优于男士，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可能看着很絮叨，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是为大家好，
1: 对，
0: 能这个并不困难，
1: 嗯，
0: 是吧？我们说的不是说让你非得吃的不痛快，
1: 你不吃了
0: 啊？对呀，你烤羊串少吃几串，完了你留下的钱去高档一点的饭馆吃一次，其实这样生活水平这个感觉还是提升的呢，
1: 对
0: 啊，乐趣也是提升的，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我们最后要嘱咐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一定不要不吃主食
1: 啊！很多朋友吃烤肉觉得，哎呀，饱了，你要点面吗？
0: 嗯，
1: 要点馒头片吗？不要了，
0: 不
1: 要了，不吃了
0: 啊！其实真的要吃点主食。那可是你在烤肉的过程中，我倒看见大家有烤一些主食的。
1: 嗯，
0: 先说烤是不太好，但是毕竟它是主食，一些土豆片、红薯片、藕啊什么的，含淀粉多的这些食物，它确实有一部分是。既能有主食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然后又有蔬菜的一些维 C 啊，这些成分也算不错，
1: 嗯，
0: 这种选择也可以啊，就吃一些主食。从哪个方面讲？一个是少吃一点肉，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些纤维呀，一些蔬菜呀，对。

0: 肠胃也是一个保护，
1: 嗯，
0: 包括碳水化合物，其实它对肠胃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嗯，
0: 比你单独吃肉喝酒吃完了舒服，要注意这些。怎么控制肉量呢？我们也给大家点建议吧，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哈，一份蔬菜，一份薯类，
1: 嗯，
0: 一份肉。其实一般女孩子呀，你不嘱咐她她也够了，
1: 对，
0: 就男士有时候可能觉得肉少点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去高档一点的这个烤肉店去吃，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着觉得，那我消费能力我没到那儿，是吧？你让我去吃，我消费不起，你说的建议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您每次吃的时候吃的精一点，我们少去那种路边摊儿，
0: 对对，
1: 把那个钱省下来，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好的馆子吃一回，
0: 就吃少点儿，吃好点儿，
1: 嗯。
0: 对吧？
1: 对，这六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这个好吧，还是打引号，不是说有多精细，
1: 嗯，
0: 但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我吃少点，就包括我们买的这些大肉啊，或者羊肉，我现在肉的量总量降下来了，但是买的贵了一些了。其实里外里并没有多花钱，
1: 嗯，但你吃的品质是上来了，
0: 起码自己还放心一点吧。
1: 对，对，您的健康也有好处哈、
0: 嗯。
1: 今天既然说到了烤肉当中那些致癌的物质。刚才我们说是蛋白质在高温状态下一些致癌物质，那徐静老师也说到了，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
0: 也有这问题
1: 啊。如果高温加热的话，也有这个问题。
0: 它会就是主食高温加热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这个物质它实际上也是包括致癌的物质的其中之内，就是我们吃的淀粉类物质高的东西也不要炸，
1: 嗯，
0: 就使劲油炸呀或者烤啊。都有这种问题，以前不懂的时候，经看见人也没有阻止，吃那种馒头都糊了，觉得呀特别香，克食啊，给孩子吃点这个糊的吧，或者怎么着，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吃糊的东西，包括肉，包括淀粉类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吃糊的，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四大类，时间很短，但我们也说到了第一类就是。我就说烤肉的、
1: 嗯、
0: 实际上它叫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
1: 嗯，烤肉
0: 就是烤肉三四苯并芘，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杂环胺类的，这个就含蛋白质特别丰富的，它这个高温超过200度了就会有这种致癌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丙烯酰胺，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类的，包括有这种致癌物，最后一个就是亚硝胺类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的
1: 熟
0: 食，然后在体内转化成亚硝胺、
1: 嗯、
0: 这个也有一个致癌物，这四大类真的是在致癌物里边的星号比较多的、
1: 哦、
0: 就算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我们都有应对它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儿，确实可怕，但是只要自己注意了，心零星的心心点点的注意了，就规避把它的风险降到比较小。
1: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
0: 嗯、
1: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想长寿，但这个前提是您必须是很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您因为疾病这个生命质量下降了，那真的是您也遭罪，家人也受累，是吧、
0: 嗯、
1: 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嗯、没错，
1: 这个靠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和完善，
0: 对
1: 啊、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习惯上的小缺点哈，
0: 对，
1: 那我们慢慢的让它走上正轨，
0: 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才会提高。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

0: 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就放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去收防水费喽。
0: 说节了五杯奶茶哎。

0: 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今天来说的话，你看这个天气啊，就是如我们所预期的一样，就是还是下雨的这种天气，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多多注意了啊，千万不要说因为这个下雨耽误了您的行程，或者是出去晚了，想去的地方它路比较远又拥堵，然后这又去不成又绕远路什么的啊，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
1: 是的，那明天和后天呢，咱们海口的天气依然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呢是保持在了34摄氏度左右，所以说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到天气方面的变化哈。
0: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我家在龙华，来说一说小区自治之后的一个新的变化哈。近期的话呢，咱们龙华区的金宇街道坡伯西社区的宝通大厦举行了业主自治收益分红大会。哎呦，你听听，一听分红，这眼睛都亮起来。你想啊，这小区成立了将近30年了啊，这业主都说这也没听说过住久了还能给业主发钱这件事儿啊。那全都是得益于从2023年起所推行的党建引领加业主自治的一个管理模式，三年期间的累计创收的公共集体收益达到了70余万元。那么经过全体业主的表决，小区从总的收益当中预留了50000元作为运维备用金，剩余资金呢则是按照房屋的面积来分档，足额发放到了每个小区的这个业主手中啊。这个小区呢是一共180户业主，其中大户型每户的分红是4000多块钱，中户型每户是3400元，小户型呢是每户2200元。
1: 其实这样的新闻呢，咱们偶尔啊在报端当中或者是网络上咱们都看过，但是在我们的身边确实能够从这个物业方面拿到这个钱来，对于业主来说这件事儿还算是比较新鲜，我们也特别的羡慕。咱们来看看啊，到底他们是如何来进行业主的自治，如何来管理和使用这笔钱的。在2023年4月1号呢，宝通大厦清退了原来的物业公司，正式的启动了业主自主管理的模式。小区当中是组建了由9名热心的业主来组成的物业服务队员，而且呢这个团队当中是以退休的党员，还有退伍的军人，以及资深的媒体从业者和一些老工人作为骨干的。那么其中呢4名成员的年龄是超过70岁了，那物业主任还有保安队长都是由老党员来进行担任的。3年的时间当中呢，小区是严格按照自治方案来规范化的运营，始终秉持着亲民惠民的收费标准。那他们的这个物业费用是每平方0.8元，维修基金是每平方0.2元，都是低于到周边的小区的一个平均水平的。那么在严控运营成本的情况之下，同时他们还会节约开支，积极的拓宽一些增收的渠道，比如说小区盘活了楼顶的通讯基站的租赁，还有闲置房屋的出租，以及公共车位运营等等公共资源。3年的时间当中累计创收达到70万元。那么所有的收益呢都是

0: 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在财务管理上面，小区是从2025年1月份起接入到了税务系统，实现了财务收支规范化管控，严格落实月度、季度、年度的税务申报工作。那么物业处呢，也会及时的公示一些收支的明细、账目的明细，可以说是非常的透明和公开的。
1: 哎呀，所以说说啊，你看咱们这个小区啊，不是说没有收入的，而是说大家的这个账目都是在心里的。
0: 是的，
1: 有没有这样的一笔账，这个账算不算得清，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咱们的居民身上的，这个小区住户应该心里都是门清的哈。那么自从这个小区的资管模式运行期间呢，在金宇街道和珀珀西社区的支持下，两届的业主委员会呢是接续推进了多项民生改造提升工程，包括了申请政府补贴完成四部电梯的更新，包括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整体改造，还有通过外置铺设排水管网，彻底根治了困扰小区20余年的暴雨积水的顽疾，完成了116个这个公共停车位的官方测绘与备案工作，安防配套设施同步升级，监控的点位呢从13个增设至了30个，实现了小区全域监控全覆盖。那么全体的安保人员呢，也是加入了金宇义警队，开展常态化巡逻。3年来呢，实现了小区零盗窃、零电信诈骗案的发生记录，
0: 特别好。那看到这边呢，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分红流程的一些公开内容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其实咱们看到这样的一次这个分红大会上哈，在当天街道啊、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辖区的民警都是到场来进行了全程监督的。那据我们了解，这个分红的方案啊，它在征集意见阶段，业主呢他表现的热情就非常的高涨了，分红接龙，
1: 收钱谁不开心？
0: 对对对，这个分红的接龙发布了3天的时间，就超过了170户业主，大家就明确表示支持。那么小区当中的公共收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说呢，这个资金发放的全过程都是主动来接受到全体业主的监督。那么一位小区当中的王阿姨就说了，这个小区呢实行自治之后啊，居住的环境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这次呢还领到了4000多块钱，比过年还高兴。那么退休的这样的一位吴先生，他也说当初呢一起出力改造小区，完善配套，但是现在呢，咱们如今全体的业主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笔分红，实实在在的体验到了咱们业主当家做主的这种幸福感。
1: 对呀，就所以说这以后小区再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的居民就更愿意参与了啊。大家都是想着这个小区能变得更好的。那么通宝大厦的物业服务管理处负责人张永生也是表示，这次的分红呢是业主自治3年来的阶段性的成果，那下一步呢，小区也将会持续的去管好全体业主的共有资产，不断升级园区的这个环境啊，完善便民配套筑牢安全防线，持续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为海口的老旧小区自治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悉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0: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1: 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在一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五峰香芋哈、啊，是近期上市的一个算是时令的佳品了。
2: 嗯，
1: 那么在近段时间呢，五谷丰登香飘玉佳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芋文化推广活动在龙泉镇的五一村启动了。那这次的活动呢，也是以玉为美，整合了农业、文化、旅游资源，展现咱们龙华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果，以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助力铺就群众增收的富裕大道。
2: 没错，咱们来看到这个五峰香芋呢，在前不久的时候，这样的一场这个五峰香芋的文化推广活动啊，确实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在这儿呢品尝到了香芋美食，观看了一些文艺演出，同时还选购了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在活动当中，五峰香芋多巴胺主题游园活动吸引了众多的一些游客沉浸式的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那么合唱节目《遇见丰收》节奏感非常强。同时呢，五峰香芋主题村秀也是邀请到了香芋产业的一些业务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基层的干部来登上这个舞台，手捧五峰香芋，同时还手捧着这个新年新米以及新坡莲子等等特色的农产品来进行走秀哈，生动地展现了咱们乡村建设者他们的昂扬风貌，同时呢，也看到了他们手中这样的一些非常新鲜的农产品的展示。
1: 是的。那么现场的一位市民林女士啊，她就说了，五峰香芋的口感是粉糯香甜的，每年她都会和家人专门来选购，今年呢他们还买了本地的大米，还有时令的蔬菜，都是地道的农家好物，逛得很尽兴。那么通过了这样的一场活动，她也进一步了解了五峰香芋的种植发展历史，也期盼这样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能够销往全国各地，能够收获更多消费者的喜爱。说到了咱们的五一田阳啊，就这个地方它是土壤非常肥沃的一个田阳，也孕育出了粉糯香甜的五峰香芋。近年来呢，龙华区也是在坚持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以五一村为核心阵地，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持续改良了香芋的品种，推广科学的种植技术，同时也破解了传统的种植短板，在当地创新推行了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农户的产业化的发展模式，也整合了土地资源，扩大种植规模，畅通线上线下的销售对接渠道，依托五峰香芋的产业链，让香芋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金疙瘩。
2: 那说到这边，咱们来看看农户，吴先生哈，他说我们今年呢就种了20亩的香芋了，单颗是可以达到13斤的，亩产呢是有4000多斤，收购商呢是直接下地来收香芋了，对于我们农户来说哈，干劲儿就有了，因为这个销路不愁了。另外呢，对此咱们五一村的党委书记王书记他也说，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今年的五峰香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哈，下一步呢，村里将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热度来对接更多的一些深加工的商户，来持续的延伸产业链。那么这次活动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想啊，这五峰香芋你们说的这么好，什么时候上市呀？其实今年的这个新季的五峰香芋呢即将批量的上市，相信咱们海口的一些市民朋友不用去到这个五一村这边，咱们也是可以在市区里面买到正宗地道的五峰香芋的。那么龙泉镇呢，对于这次活动来说，也是以这次活动作为契机来持续的做强五峰香芋的产业链，同时呢也会打通产销的对接渠道，进一步的提升五峰香芋品牌的影响力，还有市场的竞争力，持续的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以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为龙华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到强劲的内生动力。

0: 面，大爱王爷结罗，另外几位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喜国婆的要有大婆诺色恩爷以及好利，不要有国婆是九方屋二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国婆的，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木灵古爷不去。我马路结得该真爱不爱，都以不我好物。国婆行之后，不要马上律师。国婆可能爱连大挖地，冒险律师可能爱导致只是国婆的小卖。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好啦，今天的实话实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说一说夏季吃杏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因为当下刚好是杏大量上市的季节，成熟的杏啊，颜色金黄，果肉酸甜多汁，是不少人喜欢的夏季水果。那在吃完这个果肉之后啊，很多人都会习惯说把剩下的这个杏壳给它敲开啊，因为里面是有杏仁的。
1: 是，
0: 然后这大家会觉得，哎，这不是杏仁吗？反正平时经常吃，然后呢就顺手放到了嘴里，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吃法啊。我们可以吃杏仁儿，但是不能吃刚从鲜杏核里面取出来的杏仁儿。
1: 哎，对，因为其实这个事儿我做过哈，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在家里面会吃完杏儿以后，把这个杏核我们会留下来，之后呢给它敲开，我会发现呢，就是从新鲜的杏核里面取出来的杏仁儿，它放到嘴里面有两种口味，第一种口味呢是明显发苦的一些杏仁儿，那有一种呢是比较甜的，就是吃起来有一点点微微的甜，所以那个时候家长就告诉我说，这个苦的是不能吃的，但是甜的是可以吃的。
0: 那这个怎么能说呢？这跟开盲盒一样啊。
1: 对啊，
0: 你就吃到嘴巴里嚼了，你才知道它是苦的还是甜的。
1: 所以说呀，这种方式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最后采取的一个补救措施，就呸呸呸，把它吐掉。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0: 突然想起来了《甄嬛传》吃着苦杏仁的安陵容啊，这大家千万不要学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咱们就和大家来这个好好的研究一下，学一下哈。咱们通常说的杏仁一般就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两者呢是有重要区别的，是在于哈，这个苦杏仁里面有一种叫做苦杏仁苷，它的成分的多少。
0: 嗯，
1: 如果说比较多的话，那显而易见了，就是它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会带来伤害。那苦杏仁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苦杏仁苷，那这类物质呢在一定的条件下非常容易分解成叫做青青酸，这样的东西呢会影响到人体组织细胞对于氧的利用，摄入多了那肯定就中毒了。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吃杏的时候想来敲开这个杏核尝尝里面的杏仁，如果发现这个杏仁有苦了，咱们就不要继续尝试了，还是要呸呸呸哈。
0: 是的。那咱们平时吃的大杏仁啊，大家就会想说它是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杏里面的杏仁啊，这个答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可能还真不是杏仁儿。对，那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非常容易被混淆的名字了，就是巴旦木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日常也会有听到过啊，就咱们日常的坚果零食当中常见的大杏仁，实际上它就是扁桃仁啊，也就是巴旦木，它和杏核里面的这个杏仁啊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对，
0: 那么市场监管部门所发布的坚果炒货的消费提示当中也是将杏仁和扁桃仁巴旦木列为不同的种类，虽然说两者的外形是比较相似的，那在过去的商品名称当中啊也常常会被混称，但是植物的来源它是不相同的啊。简单来说就是吃完鲜杏之后，杏核里面敲出来的是杏仁，而日常零食当中常见的这种大杏仁啊，它就是扁桃仁或者是巴旦木啊。
1: 是，
0: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平时可以直接吃巴旦木就认为刚从杏核里面取出来的杏仁它也是可以当做普通的坚果去吃的。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科普资料，说到这个食用之后啊，如果呢咱们出现了中毒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首先就是恶心、呕吐、腹痛、头痛、头晕、心慌、胸闷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就代表着您中毒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严重的时候其实它带来的不光是这样的一些症状，还会有抽吐、意识的这种障碍等等。所以说呢，咱们建议更多的一些朋友，就是刚才说到的，一旦吃出一点点苦味来哈，就不要再吃了。那还有一个吃法，就是不光是嚼着吃，是什么呢？就是泡一泡、煮一煮哈、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也会这样。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这杏仁咱泡一泡、煮一煮就可以放心吃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其实的确是可以降低中毒的风险，但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仅凭外观上面很难来 判断杏仁它的种类，很难来自行的来处理是否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食用的标准，所以比较稳妥的是不建议大家大量的食用刚刚从这个新的新鲜的杏核里面出来的杏仁。
0: 是的啊，所以说咱们还是别随便去解锁这样的一些盲盒了。我们吃杏就吃杏啊，想要吃杏仁还是买这种经过食品检验的这种炒货啊，才会更好一些，
1: 对，更安全。
0: 是的，那时间也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 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

0: 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0: 相关要求和六个纠制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 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 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

0: 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0: 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 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

0: 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 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 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 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
2: 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从存量找增量，以增量扩总量，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主动仗。范少军主持并讲话，张勇出席。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调研安宁疗护工作，蔡琼雅参加。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服务触角下沉社区，民生幸福落到街巷。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日启幕，海口主会场亮点分成。海口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海链全球东盟海外投资对接专场在海口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14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结合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问题短板，研究解决路径，调度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各区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就进一步挖存量、拓增量、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提出工作措施。会议强调，要聚焦坚定增长信心，进一步增强拼经济、促发展意识，以超常规举措、抢时间、抓机遇、激动能，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主动仗，奋力冲刺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要聚焦存量增长支撑，强化经济运行科学调度，着力夯实农业底盘，促进工业企稳回升，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聚焦企业有效服务，建立重点企业服务清单，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的堵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助力企业稳产扩能。要聚焦深规纳统跟踪，紧盯新上规纳统企业，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管理，确保应纳尽纳、应统尽统。要聚焦开放政策红利，积极探索加快释放自贸港政策效应的新路径、新方法，持续提升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适配性。要聚焦招商引资矩阵，坚持把提升投资促进质效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建强招商队伍，多措并举抓落地、抓转化。要聚焦脱虚向实方向，建立签约项目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机制，全力推进投资项目落地落实，持续做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实体领域，筑牢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底盘。要聚焦园区孵化质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政策、场景与服务供给，塑造园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聚焦抓住突出矛盾，持续盘活闲置资源，完善引流促消费机制，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上下协同联动，强化对上争取与市区协同，全力挖潜力、挑大梁，以昂扬斗志和精准举措推动经济稳中提质，切实扛起省会责任担当。市领导童桂婵、党帅吕小磊、陈建军、冯勇、何继峰、李毅、朱军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7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我市安宁疗护工作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调研组一行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区，实地查看诊疗环境、设施配备及日常服务开展情况。调研中，代表们与医护人员、患者亲切交谈，认真倾听他们在服务和就医过程中的感受与诉求，详细了解安宁疗护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

0: 难和问题。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海口市人民医院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汇报，并聚焦当前我市安宁疗护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展开深入讨论。调研组指出，安宁疗护体现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和敬畏。海口市人民医院作为先行先试单位，从筹备至今的短短几个月内，已有患者入住，并取得良好成效，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希望海口市人民医院立足海南自贸港发展定位和海口实际，努力创新，积极推动医养融合，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众享受到有质量、有温度的安宁疗护服务。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社会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营造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良好社会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聚焦这项有温度的民生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用心聆听每一份期盼，将群众急难愁盼化作代表的履职清单，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安宁疗护服务水平提升。海口台消息，近年来，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整合执法、园林、环卫、共建单位等多方资源，常态化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将环境整治与业态升级相结合，探索出里子工程加烟火经济的城市管理路径。周末一大早，滨海新村社区居民冯丽和朋友一起到盐造一横路附近茶店喝早茶，看着改造后宽敞整洁的盐造一横路，让他们打心底里觉得舒心。滨海新村社区居民冯丽：
1: 没改造之前就会涨潮起来，会淹，因为油部分另外排不了那么快，改造了以后衣物分流，今年的几场雨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0: 滨海新村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基础薄弱，加上不少地方地势低洼，导致每逢大雨天气极易积水。为解决包括滨海新村在内的积水难题，2024年12月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启动。在推进过程中，滨海新村社区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主动靠前吹哨，搭建居民与相关部门、施工单位的沟通桥梁，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保障工程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滨海新村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浩玉：
2: 我们社区组织水务部门、施工单位、居民代表召开居务专项协调会，结合居民诉求优化施工方案，调整施工流程，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两年内完成了社区46条巷道排水管网的改造。
0: 为推进社区环境提质升级，滨海新村社区主动对接园林、环卫等部门，对辖区背街小巷、边角地等进行升级改造，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园林部门定期对辖区行道树、小区绿植开展修剪养护和病虫害防治，有效提升绿化景观品质。环卫部门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制度，打造干净整洁的街巷环境，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滨海新村社区居民陈女士：
3: 比以前好很多，因为地面整个都换成地砖了嘛，现在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带着孙子出来这个小巷里面逛来逛去，也凉快，空气也好，小孩也很开心。
0: 环境提质升级，让老旧街巷有面子，让百姓有里子，也给社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气和商机。2024年，韩金红大学毕业后，就从天津到滨海新村社区开了一家咖啡屋。他不仅见证了街区环境的绿化、净化、美化，也感受了越来越旺的人气和流量。别物良品咖啡主理人韩金红：
4: 社区的整洁程度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包括这个市区的排水系统也是做得很完善了。游客从外地过来，他这边就是觉得交通很便利了，更愿意到这里感受一下老烟火的气息。一般客人都是下午到晚上的这个时间段比较多。
0: 城市管理进社区，不止于解决老街区短板，更在于创造价值。随着滨海新村社区老旧空间换新

0: 言，为辖区产业发展腾出了更多的空间，让街巷升腾起越来越多的烟火经济。滨海新村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浩玉，
1: 目前已吸引了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同时，许多新潮青年主理人被这里浓厚的社区氛围吸引，将独立书店、文创小店、精酿酒馆等新业态植入老巷，全面激活了老旧街区烟火经济。
0: 小小街巷藏着城市治理大文章，滨海新村社区以党建凝聚多方合力，一手抓人居环境提质，一手护市井烟火生机。里子工程加烟火经济的治理模式，为海口老城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板。随着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持续推进，更多宜居宜业有温度的社区街巷将在海口逐一呈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行。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覆盖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时段，全省18个市县将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欢乐节开幕式主会场选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据了解，本届欢乐节开幕式将呈现沉浸式水上光影大秀与空中光影演绎，同时打造特色美食互动区、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友好互动区等多元化沉浸式场景。活动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推出光影狂欢嗨皮一下系列活动，包括七维水上光影大秀、穷运飞移全域巡游、无人机与烟花、空中双秀等，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场演艺中心总监朱红秀，
2: 开幕式当天呢，全省的有特色的8家景区的一个巡游方阵和花车，再加上咱们海南的一个飞移的表演，一共组成200多人的一个巡游。同时呢，乐园将配套除了演艺之外，我们还有30多个体验项目，这样的一个互动沉浸式的体验进行呈现。
0: 欢乐节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实行首道门票全免政策，在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还推出多档特惠套票，降低市民游客的游玩门槛。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栾国栋，
3: 我们这次把大都会的吉祥物鸡鸣鸡血也请到了我们欢乐节的现场，实现我们南北文化的这种融合。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做好欢乐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我们想给海口的市民朋友们，想给来海口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奉献一台精彩的欢乐节的盛宴。
0: 欢乐节期间，我市将同步推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的活动矩阵，全市景区、酒店、免税城将携手推出专属优惠，欢乐巴士专线将实现市区与开幕式主会场的便捷衔接。海口台消息，为加快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市商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本次征集涵盖5个方向、20个细分类型，符合条件的主体与项目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围绕5个方向开展，一是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包括推动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提升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水平，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二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包括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企业升级改造，完善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改进信息监测和预测预警，建设改造平级两用备用场地。三是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商业体系，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四是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包括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跨界融合，加快新业态培育。五是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线上预约、线下回收。

回收，以车代库、智能回收终端等新型回收模式建设，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公务仓建设，构建以废旧家电、办公家具为主的统一回收平台。申报主体需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满足经营证照齐备有效且注册时间满一年，因并购重组等特殊原因新成立的除外等条件。据了解，去年7月，海口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依托试点政策，我市配套出台专项扶持办法，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多个领域的项目发展，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此前，我市已成功征集51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支持项目。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提升流通效率与消费品质，有助于我市打造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海口台消息，7月14日，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东盟海外投资对接专场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举行。本次活动由江东新区管理局主办，汇聚东盟多国招商代表、本土出海企业及跨境专业服务商，旨在为布局东南亚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解决方案。当前，东盟新能源、制造、建筑、医疗器械等赛道和海南产业高度互补，叠加海南自贸港区位及政策等优势，出海东盟成为众多海南企业扩产拓市的重要选择。但政策不熟、备案繁琐、合规风险等问题仍是企业面临的主要痛点。本次对接会内容紧凑、实操性强，东盟多国招商代表现场解读土地减免、税收补贴等外资利好政策，并释放优质产业招商清单。江东新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详细解释境外投资备案快捷通道、跨境资金便利化通道等出海红利，并推介海链全球一站式全周期出海服务体系。海南活口袋数字科技与建行海南省分行分别围绕医疗器械准入标准、跨境结算及海外项目融资等进行案例分享与方案定制。在自由洽谈环节，企业分头对接东盟多国招商代表、涉外律师及银行金融专员，多家企业现场登记投资意向，提交海外建厂、产业园合作等项目诉求，现场达成多组初步合作意向。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招商团队赴上海、杭州、南昌开展专项招商考察，聚焦数字科创、低空应用、跨境商贸、跨境财税、城市更新等重点产业链，先后走访多地行业龙头企业，取得阶段性成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考察期间，招商团队实地走访企业总部，详细了解各企业技术优势、业务布局及全球发展规划，系统解读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重点介绍秀英区科技产业园、城市更新、土地储备、三港物流枢纽等独有资源，精准对接企业在跨境贸易、 AI 研发、低空场景、供应链总部等方面的落地需求。会谈中，各企业充分认可秀英区突出的区位优势，围绕 AI 数字营销、低空巡检、城市更新及优质地块开发等提出多元合作构想。针对企业落地痛点，双方就税务合规、海关监管、厂房办公、人才配套、专项资金扶持等逐一沟通，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组建项目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对一专班跟踪服务，同步细化政策落地实施方案，主动对接税务、海关、科工信等部门，做好前置服务，加快推动项目意向转化落地，以高质量招商引资为秀英区增添新动能。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专项培训在美兰区文化馆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一部署，采取分区、分期、分班集中培训方式，共设7期培训班，覆盖全市4个区和桂林洋经济开发区，

计划培训社区干部、网格员约2500人次。据介绍，指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制定，近日正式印发并下发至全市各社区，系统梳理136个社区574件典型矛盾纠纷案例，形成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涵盖噪声污染、邻里情感、物业争议等社区高发矛盾。针对每一类纠纷，清晰列明调处流程、处置举措、法律依据及实操要点，将调处工作细化到具体操作步骤和沟通话术，有效解决以往基层调处无标准、无依据、无方法的困境。下一步，海口将以指引为抓手，持续推动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健全源头预防、精准排查、高效调处的治理体系，全力推动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网格，消解在萌芽。海口台消息，日前市委外办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外语讲解员与涉外志愿服务技能培训，并联动海口市3+2志愿者团队、龙华区阿农在骑楼志愿服务队成员参加活动。培训紧扣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六个支城建设需求，聚焦外籍人士在穷便利化服务，提升骑楼老街等文旅地标涉外接待水平，强化外事参访与境外游客接待保障能力。课程分为理论授课、实景演练两部分，外事骨干围绕双语讲解、路线引导，传授实操技巧，详解涉外礼仪、跨文化沟通规范。参训人员在骑楼老街街区实景模拟、外宾咨询、外文讲解，打磨实战能力。下一步，市委外办将持续联动各方，常态化开展同类培训，补齐重点外事点位、外语服务短板，持续完善外籍人士便民服务体系，以专业化涉外志愿队伍展现海口国际化城市形象，服务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在马村港3号锚地组织开展危险品客滚运输应急演练。本次演练采取双盲、无脚本、无预演实战模式，全程不提前告知演练时间，不预设处置流程，不开展事前彩排。来自7家单位的11艘船舶全程实战参演。本次演练紧贴琼州海峡危险品客滚运输高频、复杂、叠加式安全风险，实景设置突发险情。客滚船海泰轮驶往锚地途中，与附近施工船舶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同步引发多重次生风险，涵盖人员落水、船体破损、危废泄漏、燃油入海、车载锂电池起火等突发状况。现场风险持续升级，多维度考察临场应急处置能力，模拟险情发生后，遇险船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开展处置，有序组织船舶先期自救、落水人员搜救、客滚船人员转移、船舶火灾扑救、海上溢油处置、船舶应急拖带六大实战科目。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规范，高效完成多灾种叠加险情闭环处置，有效磨合了辖区海上搜救、统一指挥、快速联动、协同作战的应急工作机制。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临机处置，弱化固定流程化推演，以真实突发场景检验应急队伍临场指挥、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风险管控能力，精准排查复杂险情，处置短板，进一步压实了水上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海口台消息，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新海轮渡联合北京华丽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6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

0: 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 92% 以上。该系统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按照整体建设规划，七月中下旬将完成新海港二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与功能测试，进一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下面请听简讯。为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发展中面临的融资渠道窄、信息不对称、信贷对接难等问题，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海口市委金融办，组织海口市银行机构信贷专员进驻海口市政务服务大厅信义贷服务专区，开展信用融资产品宣介咨询活动。此次活动安排十家银行集中驻场，面对面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咨询与对接服务。七月十四日上午，现代琼剧百年红宅剧本研讨会在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举行，来自省内戏剧、文学、党史研究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剧本创作深入研讨。百年红宅是首部由专业院团创排的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琼剧，计划今年十月与观众见面。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2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十指大动才

0: 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微观察，把被动响应变为主动服务。7月13日，在龙华区经贸街道龙华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蔡于昭正沿街巡查，发现沿街商铺占道经营，他掏出手机拍照定位上传，数字城管平台瞬间响应，不过半小时，执法队员便到场督促商家整改到位，问题就地化解，街道恢复通畅。社区吹哨部门报道，从发现到办结不过一顿饭功夫，这一幕正是海口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鲜活注脚。过去基层治理难题，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着看不见，如今龙华南社区、滨海新村社区率先探路，依托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闭环体系，社区一键上报，部门接单即办，信息通了，响应快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辖区内就能就地解决。电动车充电点位新增了，路口减速带装上了，商铺经营秩序也规范了。蔡于昭细数变化，数字化治理让居民诉求渐渐有着落，线上派单快，线下听民声。龙华区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有一间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驿站，既是调解室也是议事厅，更是居民与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的连心桥。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说，有纠纷有诉求都可以来驿站坐一坐聊一聊，把服务驿站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速度更有温度。身边环境变化，居民最有发言权。居民谢林卫笑着说，小区整洁了，休闲广场配套更完善了，纳凉聊天都有了好去处，社区一点一滴的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线上快处跑出速度，线下共治传递温度，海口把治理触角延伸至民生细微处，也伸进百姓心坎里。停车难有人问，邻里事有人管，家门口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这套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正从盆景变为风景，从试点走向常态，将在更多社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数字赋能服务走心。从随手拍到及时办，龙华南社区沿街商铺占道经营问题不到半小时化解，正是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诠释。不过数字化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叠加，数字赋能与服务走心同频，才能让资源下沉更及时，问题解决更高效。社区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空间，但也存在各类治理难题，过去缺少数字化支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时效难以保障。如今海口搭建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闭环治理体系，结合社区吹哨部门报到，以技术手段提升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社区里大大小小的难题随时上报，接单即办，有效化解，是数字赋能助力城市管理各类资源向社区下沉所取得的实效。当然，技术只是手段，治理的关键始终是人。把数字化平台搭建得更加完善的同时，走心的服务也不能缺位。海口用好数字化快处优势，与社区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机制，基层治理有速度，更有温度，群众就能在家门口收获更多获得感。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日前，我省印发“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聚焦五类21项主要指标，明确4321总体布局，为美丽海南建设划定时间表与路线图。规划明确了4321的总体布局，做好4个统筹，构建美丽山海保护治理大格局。统筹陆地和海洋，山上和山下，上游和下游，地上和地下，系统构建山、廊、海、岛美丽山海建设总体格局，强化3级驱动，美丽城市引领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以海口、三亚、儋州3级美丽城市建设为引领，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实现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共建共享，各市县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美丽城镇，激活两环赋能，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统筹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布局美、环境整洁美、宜居生活美、宜业共富美、人和善治美五美协同并进，建好一个窗口，生动展示生态文明实践成果，打造海南自贸港系列生态名片。规划提出，海口市发挥国家美丽城市先行区引领作用，探索生态环境治理和城市更新协同推进模式，共建区域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探索南渡江水系协同保护治理，构建海口经济圈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生态安全保障一体化格局。规划还提出，打造海口市、三亚市等一批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示范样板，推进海口市车网互动 V2G 规模化应用试点，深化海口市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以海口、三亚、儋州为重点，逐步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近零碳建筑规模化发展，以海口高新区等重点园区为试点，开展医药、食品、新能源等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等内容。我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新规将于9月起施行。为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装修需求，提升住宅质量品质，省住建厅日前对《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新规优化了房屋交付模式，满足业主个性化装修需求，实行更为灵活的房屋验收交付机制，从源头减少业主二次拆改，同步降低开发企业装修和后期维护成本，平衡购房者个性化与企业经营需求。据了解，2017年起，海南推行商品住宅全装修政策，在减少建筑垃圾、改善居住环境、提升住宅建设标准等方面成效明显。本次办法修订出台，秉持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整体延续原有政策框架，局部进行调整优化，以更好地满足群众个性化装修需求。同时，省住建厅结合国家相关法规和行业管理要求，针对性增加施工管控要求。办法改变了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模式，开发商先完成基础装修就能申请竣工验收，厨卫、灯具这类个性化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可灵活选择个性化选配或自主装修模式，即可以挑选开发商配套装修套餐，或选择自行安排装修。办法提出，举牌验收、样板房管理、分户验收、工地开放日等工作举措，强化施工全过程管控，保障房屋质量。
要求开发商销售，施工阶段必须

搭建交付样板房和工艺展示区，交付样板房标准必须和实际交房标准保持一致，更换材料品牌要提前和业主协商，分户交房前要完成防水、隔声等专项检测，推行一房一验，同时推行工地开放日先验房再收房等措施，如业主查验出质量问题，需整改合格后再办理交房手续。交房时，房企还要提供完整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清晰标注材料品牌、保修时限等关键信息。此外，业主入住后不能私自加宽承重墙、门窗洞口、拆除阳台维护结构，不得破坏屋面外墙防水，也不能私自改动燃气、消防、雨污分流等配套设施，不允许任何危害建筑安全的改造行为。物业企业如发现违规改造行为，要第一时间制止，及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配合处置。首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启动。近日，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正式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2026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18个月系统专项培育。优秀培育对象优先推荐参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及年度海南工匠人物。成功入选大国工匠名单的海南工匠将一次性发放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与技术研发攻关。本次培育重点面向六大核心产业，遴选优秀一线技能人才，先进制造与航天深海、油气与海洋工程、热带特色农业、南繁种业、信息技术数字产业、文旅康养、港口物流、现代服务业，优先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承担国家和省重大专项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推荐，重点挖掘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女性工匠。申报条件明确，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企业注册地在海南，再穷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12个月以上，一线现场工作满5年，持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恪守工匠精神，在工匠武力、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方面具备突出潜力。入选后，培育采用集中授课、在岗实践、线上线下混合研学及跨区域交流研修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育考核合格的职工将颁发海南工匠结业证书，享受年度健康体检、工会走访慰问、职工疗休养等专属服务。7月31日前，符合条件职工由所在企业向属地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提交推荐材料，同步填报个人攻关课题。海链全球跨境贸易投资政策对接会在江东新区举办。近日，海链全球跨境贸易投资政策对接会暨中信银行重点企业江东行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40余家企业代表走进江东新区展示中心、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以实地探访与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跨境投资政策红利，探寻海外市场合作新机遇。政策对接会围绕出海服务、税务法规、落地准入等重点领域进行系统解读，内容涵盖企业落地、经营及跨境贸易全流程。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场对接会内容务实，解读精准，直击企业发展核心诉求。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升级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优化海链全球跨境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政企政策对接和企业走访交流活动，助力本土企业更加顺畅地链接全球资源。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多元玩法叠加，暑期福利点燃夏日消费活力。烈日炎炎，海口暑期消费更热。近日，一张准考证化作毕业生的权益卡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开启免费研学之旅。海口日月广场化身滨海游乐场，市民带着孩子穿梭。

期间沉浸式打卡，从景区研学、商圈潮玩到夜间聚餐，海口多元玩法叠加，暑期专属福利正全面点燃这座滨海城市的夏日消费活力。暑期是学生群体数码换新的消费旺季，准大学生购新机，电子设备升级需求集中释放。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华为授权体验店，前来选购数码产品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推出暑期毕业季活动，应届高考毕业生及教师群体可享专项购机优惠，同时叠加国家补贴、以旧换新等权益，优惠力度十分可观。该店店长董雪晶介绍，自六月推出毕业季活动以来，多款手机产品受到学生群体青睐，门店的客流量和销售额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走进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葱茏草木之间不时传来青少年的欢声笑语，不少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手持准考证，以专属优惠价入园，开启夏日研学之旅。高三毕业生符宇诺说，手中的准考证仿佛一张权益卡，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暑期消费的暖心红利。为迎接毕业游热潮，海口多家景区纷纷推出毕业季专属优惠，为广大学子送上一份丰厚的文旅大礼包。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毕业生门票半价优惠，让学子们领略海口制高点的壮丽景色。长影奇幻乐园为应届毕业生及毕业班班主任提供首道门票免费福利，同步推出景区游玩与美食自助组合套餐。观澜湖电影公社根据景区特色打造了毕业写真、班级团建优惠套餐，成为毕业生定格青春、欢聚留念的热门打卡地。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进入暑期，亲子研学、自然体验类消费持续火爆，海口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自然的绝佳场景。登顶火山口，探秘地质奥秘，穿梭红树林，探寻湿地生态的多元魅力，孩子们在户外实践中学习自然知识，感受生态之美，将夏日旅途化作行走的课堂，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也有效拉动了景区客流与二次消费。盛夏高温之下，各大商场成为不少市民的纳凉圣地，一站式遛娃、购物、聚餐，享受休闲时光，多个商圈人气一路走高。7月13日下午，烈日炎炎，海口日月广场内欢声笑语不断，暑期嘉年华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商场的多个户外点位，海岛氛围感十足，仿真泳池、大型风扇、百米天幕营地等装置，让人仿佛置身滨海游乐场，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和年轻人驻足拍照。场内趣味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海岛摸鱼课堂将海南粉、清补凉等地道风味融入游戏，特色互动趣味十足，凿冰狂欢带来夏日里的一抹清凉。市民游客组队破冰寻宝，氛围热闹欢乐，还有萌宠、泳池派对、荧光夜跑、真人版猫抓老鼠等活动轮番登场，好戏连台，带动商场客流量不断提升。与商业综合体普惠全年龄段的休闲玩法不同，海口多家免税店则聚焦亲子家庭和青少年群体，打出首字招牌。随着第八届中免海南免税购物节开幕，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在海口、三亚实现海南首发首展，同步落地一系列沉浸式 IP 主题消费场景。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色彩鲜明的主题展区生动还原了动画片中的经典场景，胡迪、巴斯、光年等卡通形象活灵活现，随手一拍即是童趣大片。免税城同步开展人偶巡游、亲子手作工坊等线下体验活动，以 IP 流量赋能实体消费。该主题快闪活动一经亮相即火出圈，吸引大量年轻群体专程前来打卡，并在社交平台快速传播。当前我市各免税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打造主题 IP 打卡区，同步推出部分商品秒杀优惠。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聚焦惠民互动，推出手工工坊、趣味赛事、整点抽奖等活动。

派发无门槛优惠券、文创周边等多重福利。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业态布局，多品类新店集中开业，并依托航站楼空间打造特色品鉴体验区与 IP 主题打卡场景，推动传统免税购物向购物加娱乐加体验多元模式升级，持续激活暑期消费热潮。伴着夏夜晚风，约上三两好友撸串小聚、观赛闲谈，是椰城夏日里的一番惬意享受。位于海口湾畔的 DT 美式餐酒吧，为抢抓世界杯赛事经济机遇，门店主动延长营业时间，由原本凌晨一点闭店延长至凌晨三点，并在世界杯赛事期间推出看球套餐，搭配冰镇啤酒、特色小吃等夜间热门美食，精准契合市民观赛休闲需求。当前像 DT 美式餐酒吧一样发力夜间消费的餐厅在椰城遍地开花，不少餐厅纷纷抢抓流量风口，通过布置世界杯主题美陈，营造沉浸式观赛氛围，同时推出酒水组合、夜宵套餐等多重福利，持续丰富夜间餐饮供给。不只是餐饮门店，各商圈滨水街区借力赛事热度，盘活户外闲置空间，打造露天观赛场景，同步开设夏日美食集市，汇聚南北小吃、清凉饮品等多种美食，打造观赛室加品美食加休闲游的一站式夏日消费场景。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暑期消费特点，我市紧扣毕业季、学生出游、欢乐节、文旅休闲、夜间赛事消费、游客免税购物等核心场景，联动重点商贸主体，打造特色主题消费场景，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线下促销活动，持续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在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举措下，海口的暑期消费场景持续拓展，消费业态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从青少年数码换新到商圈潮玩购物，再到火爆的夜间消费，多元消费场景多点开花，热度持续攀升。暑期经济正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增长、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增长点。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今年暑期赛事、假期等多重利好叠加，文旅研学、免税购物、夜间观赛等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升温，一个个温情的消费场景，一次次贴心的惠民举措，让椰城的暑期消费暖意融融，热闹红火的消费图景背后仍有短板弱项亟待补齐。如何聚焦小切口，写好消费大文章？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 FM
1: 101.8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

0: 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

0: 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 贺兰山如何实现

0: 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2: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4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3: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2: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 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3: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2: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4: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的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2: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3: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2: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3: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2: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5: 我们没有捷径， 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2: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6: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7: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6: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8: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 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6: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0

0: 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0: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0: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1: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0: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 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

0: 碍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儿，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

0: 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238%， 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 175%， 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 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薪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定火热，旅游列车的预定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 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7: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剧盛会。
8: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天天会过足戏瘾的，
9: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一干粉丝。
7: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锡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锡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10: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7: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 带着泥土的腥气和

0: 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西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西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西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西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西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星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玫瑰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

0: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1: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0: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1: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4: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5: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4: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6: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喝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4: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5: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0: 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1: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2: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1: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2: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1: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3: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书信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包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笔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1: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3: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1: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4: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

0: 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的叫我，就反复的练，反复的练，直到我把这个阵法练了，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老师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阵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1: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秀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2: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民生。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1: 惠及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

0: 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0: 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打工人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有我。
9: 下去给我，你给我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从存量找增量，以增量扩总量，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主动仗。范少军主持并讲话，张勇出席。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调研安宁疗护工作，蔡琼雅参加。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服务触角下沉社区，民生幸福落到街巷。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日启幕，海口主会场亮点纷呈。海口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海链全球东盟海外投资对接专场在海口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14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召开，结合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

分析问题短板，研究解决路径，调度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各区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就进一步挖存量、拓增量、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提出工作措施。会议强调，要聚焦坚定增长信心，进一步增强拼经济、促发展意识，以超常规举措、抢时间、抓机遇、激动能，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主动仗，奋力冲刺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要聚焦存量增长支撑，强化经济运行科学调度，着力夯实农业底盘，促进工业企稳回升，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聚焦企业有效服务，建立重点企业服务清单，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的堵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助力企业稳产扩能。要聚焦深归纳统跟踪，紧盯新上归纳统企业，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管理，确保应纳尽纳、应统尽统。要聚焦开放政策红利，积极探索加快释放自贸港政策效应的新路径、新方法，持续提升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适配性。要聚焦招商引资矩阵，坚持把提升投资促进质效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建强招商队伍，多措并举抓落地、抓转化。要聚焦脱虚向实方向，建立签约项目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机制，全力推进投资项目落地落实，持续做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实体领域，筑牢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底盘。要聚焦园区孵化质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政策、场景与服务供给，塑造园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聚焦抓住突出矛盾，持续盘活闲置资源，完善引流促消费机制，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上下协同联动，强化对上争取与市区协同，全力挖潜力、挑大梁，以昂扬斗志和精准举措推动经济稳中提质，切实扛起省会责任担当。市领导童桂婵、党帅吕小磊、陈建军、冯勇、何继峰、李毅、朱军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7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我市安宁疗护工作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调研组一行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区，实地查看诊疗环境、设施配备及日常服务开展情况。调研中，代表们与医护人员、患者亲切交谈，认真倾听他们在服务和就医过程中的感受与诉求，详细了解安宁疗护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海口市人民医院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汇报，并聚焦当前我市安宁疗护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展开深入讨论。调研组指出，安宁疗护体现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和敬畏。海口市人民医院作为先行先试单位，从筹备至今的短短几个月内已有患者入住，并取得良好成效，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希望海口市人民医院立足海南自贸港发展定位和海口实际，努力创新，积极推动医养融合，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众享受到有质量、有温度的安宁疗护服务。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社会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营造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良好社会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聚焦这项有温度的民生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用心聆听每一份期盼，将群众急难愁盼化作代表的履职清单，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安宁疗护服务水平提升。海口台消息，近年来，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整合执法、园林、环卫、共建单位等多方资源，常态化推动城市管理力量。

0: 下沉社区，将环境整治与业态升级相结合，探索出里子工程加烟火经济的城市管理路径。周末一大早，滨海新村社区居民冯丽和朋友一起到盐灶一横路附近茶店喝早茶，看着改造后宽敞整洁的盐灶一横路，让他们打心底里觉得舒心。滨海新村社区居民冯丽：
1: 没改造之前就会涨潮起来，会淹，因为油部分另外排不了那么快，改造了以后一污分流，今年的几场雨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0: 滨海新村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基础薄弱，加上不少地方地势低洼，导致每逢大雨天气极易积水。为解决包括滨海新村在内的积水难题，2024年12月，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启动。在推进过程中，滨海新村社区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主动靠前吹哨，搭建居民与相关部门、施工单位的沟通桥梁，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保障工程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滨海新村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浩玉：
2: 我们社区组织水务部门、施工单位、居民代表召开居务专项协调会，结合居民诉求优化施工方案，调整施工流程，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两年内完成了社区46条巷道排水管网的改造。
0: 为推进社区环境提质升级，滨海新村社区主动对接园林、环卫等部门，对辖区背街小巷、边角地等进行升级改造，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园林部门定期对辖区行道树、小区绿植开展修剪养护和病虫害防治，有效提升绿化景观品质。环卫部门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制度，打造干净整洁的街巷环境，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滨海新村社区居民陈女士：
3: 比以前好很多，因为地面整个都换成地砖了嘛，现在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带着孙子出来这个小巷里面逛来逛去，也凉快，空气也好，小孩也很开心。
0: 环境提质升级让老旧街巷有面子，让百姓有里子，也给社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气和商机。2024年，韩金红大学毕业后就从天津到滨海新村社区开了一家咖啡屋，他不仅见证了街区环境的绿化、净化、美化，也感受了越来越旺的人气和流量。别物良品咖啡主理人韩金红：
4: 社区的整洁程度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包括这个市区的排水系统也是做得很完善了，游客从外地过来，他这边就是觉得交通很便利了，更愿意到这里感受一下老烟火的气息。一般客人都是下午到晚上的这个时间段比较多。
0: 城市管理进社区不止于解决老街区短板，更在于创造价值。随着滨海新村社区老旧空间换新颜，为辖区产业发展腾出了更多的空间，让街巷升腾起越来越多的烟火经济。滨海新村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浩玉：
2: 目前已吸引了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同时许多新潮青年主理人被这里浓厚的社区氛围吸引，将独立书店、文创小店、精酿酒馆等新业态植入老巷，全面激活了老旧街区烟火经济。
0: 小小街巷藏着城市治理大文章，滨海新村社区以党建凝聚多方合力，一手抓人居环境提质，一手护市井烟火生机。里子工程加烟火经济的治理模式，为海口老城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板。随着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持续推进，更多宜居宜业有温度的社区街巷将在海口逐一呈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行。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覆盖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时段，全省18个市县将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欢乐节开幕式主会场选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 据了解，本届欢乐节开幕式将呈现

0: 沉浸式水上光影大秀与空中光影演绎，同时打造特色美食互动区、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友好互动区等多元化沉浸式场景。活动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推出光影狂欢嗨皮一下系列活动，包括七维水上光影大秀、穷运飞移全域巡游、无人机与烟花、空中双秀等，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场演艺中心总监朱红秀：
1: 开幕式当天呢，全省的有特色的八家景区的一个巡游方阵和花车，再加上咱们海南的一个飞移的表演，一共组成200多人的一个巡游。同时呢，乐园将配套除了演艺之外，我们还有30多个体验项目这样的一个互动沉浸式的体验进行呈现。
0: 欢乐节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实行首道门票全免政策，在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还推出多档特惠套票，降低市民游客的游玩门槛。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栾国栋：
2: 我们这次把大都会的吉祥物鸡鸣鸡血也请到了我们欢乐节的现场，实现我们南北文化的这种融合。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做好欢乐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我们想给海口的市民朋友们，想给来海口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奉献一台精彩的欢乐节的盛宴。
0: 欢乐节期间，我市将同步推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的活动矩阵，全市景区、酒店、免税城将携手推出专属优惠，欢乐巴士专线将实现市区与开幕式主会场的便捷衔接。海口台消息，为加快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市商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本次征集涵盖5个方向、20个细分类型，符合条件的主体与项目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围绕5个方向开展，一是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包括推动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提升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水平，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二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包括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企业升级改造，完善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改进信息监测和预测预警，建设改造平级两用备用场地。三是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商业体系，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四是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包括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跨界融合，加快新业态培育。五是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线上预约、线下回收、以车代库、智能回收终端等新型回收模式建设，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公务舱建设，构建以废旧家电、办公家具为主的统一回收平台。申报主体需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满足经营证照齐备有效且注册时间满1年，因并购重组等特殊原因新成立的除外等条件。据了解，去年7月，海口成功入选国家第2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依托试点政策，我市配套出台专项扶持办法，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多个领域的项目发展，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此前，我市已成功征集51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支持项目。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提升流通效率与消费品质，有助于我市打造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海口台消息，7月14日，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东盟海外投资对接专场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举行。本次活动由江东新区管理局主办，汇聚东盟多国招商代表、本土出海企业及跨境专业服务商，旨在为布局

与东南亚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解决方案。当前，东盟新能源、制造、建筑、医疗器械等赛道和海南产业高度互补，叠加海南自贸港区位及政策等优势，出海东盟成为众多海南企业扩产拓市的重要选择。但政策不熟、备案繁琐、合规风险等问题仍是企业面临的主要痛点。本次对接会内容紧凑，实操性强，东盟多国招商代表现场解读土地减免、税收补贴等外资利好政策，并释放优质产业招商清单。江东新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详细解释境外投资备案快捷通道、跨境资金便利化通道等出海红利，并推介海链全球一站式全周期出海服务体系。海南活口袋数字科技与建行海南省分行分别围绕医疗器械准入标准、跨境结算及海外项目融资等进行案例分享与方案定制。在自由洽谈环节，企业分头对接东盟多国招商代表、涉外律师及银行金融专员，多家企业现场登记投资意向，提交海外建厂、产业园合作等项目诉求，现场达成多组初步合作意向。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招商团队赴上海、杭州、南昌开展专项招商考察，聚焦数字科创、低空应用、跨境商贸、跨境财税、城市更新等重点产业链，先后走访多地行业龙头企业，取得阶段性成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考察期间，招商团队实地走访企业总部，详细了解各企业技术优势、业务布局及全球发展规划，系统解读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重点介绍秀英区科技产业园、城市更新、土地储备、三港物流枢纽等独有资源，精准对接企业在跨境贸易、 AI 研发、低空场景、供应链总部等方面的落地需求。会谈中，各企业充分认可秀英区突出的区位优势，围绕 AI 数字营销、低空巡检、城市更新及优质地块开发等提出多元合作构想。针对企业落地痛点，双方就税务合规、海关监管、厂房办公、人才配套、专项资金扶持等逐一沟通，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组建项目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对一专班跟踪服务，同步细化政策落地实施方案，主动对接税务、海关、科工信等部门，做好前置服务，加快推动项目意向转化落地，以高质量招商引资为秀英区增添新动能。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专项培训在美兰区文化馆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一部署，采取分区、分期、分班集中培训方式，共设七期培训班，覆盖全市四个区和桂林阳经济开发区，计划培训社区干部、网格员约2500人次。据介绍，指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制定，近日正式印发并下发至全市各社区，系统梳理136个社区574件典型矛盾纠纷案例，形成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涵盖噪声污染、邻里情感、物业争议等社区高发矛盾，针对每一类纠纷，清晰列明调处流程、处置举措、法律依据及实操要点，将调处工作细化到具体操作步骤和沟通话术，有效解决以往基层调处无标准、无依据、无方法的困境。下一步，海口将以指引为抓手，持续推动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健全源头预防、精准排查、高效调处的治理体系，全力推动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网格，消解在萌芽。海口台消息，日前，市委外办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外语讲解员与涉外志愿服务技能培训，并联动海口市3+2志愿者团队、龙华区阿农在骑楼志愿服务队成员参加活动。培训紧扣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六个支城建设需求，聚焦外籍人士在穷便利化服务，提升骑楼老街等文旅地标涉外接待水平，强化外事参访与境外游客接待保障能力。
课程分为理论授课、

0: 实景演练两部分，外事骨干围绕双语讲解、路线引导、传授实操技巧、详解涉外礼仪、跨文化沟通规范。参训人员在骑楼老街街区实景模拟、外宾咨询、外文讲解，打磨实战能力。下一步，市委外办将持续联动各方，常态化开展同类培训，补齐重点外事点位、外语服务短板，持续完善外籍人士便民服务体系，以专业化涉外志愿队伍展现海口国际化城市形象，服务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在马村港3号锚地组织开展危险品客滚运输应急演练。本次演练采取双盲、无脚本、无预演实战模式，全程不提前告知演练时间，不预设处置流程，不开展事前彩排。来自7家单位的11艘船舶全程实战参演。本次演练紧贴琼州海峡危险品客滚运输高频复杂叠加式安全风险，实景设置突发险情。客滚船海泰轮驶往锚地途中与附近施工船舶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同步引发多重次生风险，涵盖人员落水、船体破损、危废泄漏、燃油入海、车载锂电池起火等突发状况。现场风险持续升级，多维度考察临场应急处置能力。模拟险情发生后，遇险船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开展处置，有序组织船舶先期自救、落水人员搜救、客滚船人员转移、船舶火灾扑救、海上溢油处置、船舶应急拖带六大实战科目。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规范，高效完成多灾种叠加险情闭环处置，有效磨合了辖区海上搜救、统一指挥、快速联动、协同作战的应急工作机制。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零基处置，弱化固定流程化推演，以真实突发场景检验应急队伍临场指挥、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风险管控能力，精准排查复杂险情，处置短板，进一步压实了水上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海口台消息，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新海轮渡联合北京华丽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6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 92% 以上。该系统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按照整体建设规划，7月中下旬将完成新海港二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与功能测试，进一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下面请听简讯。为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发展中面临的融资渠道窄、信息不对称、信贷对接难等问题，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海口市委金融办，组织海口市银行机构信贷专员进驻海口市政务服务大厅信义贷服务专区，开展信用融资产品宣介咨询活动。此次活动安排10家银行集中驻场，面对面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咨询与对接服务。7月14日上午， 现代琼剧百年红宅剧本研讨会在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举行，来自省内戏剧、文学、党史研究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剧本创作深入研讨。百年红宅是首部由专业院团创排的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琼剧，计划今年十月与观众见面。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2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5: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6: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5: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6: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5: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6: 1018编辑室。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微观察，把被动响应变为主动服务。7月13日，在龙华区经贸街道龙华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蔡于昭正沿街巡查，发现沿街商铺占道经营，他掏出手机拍照定位上传，数字城管平台瞬间响应，不过半小时，执法队员便到场督促商家整改到位，问题就地化解，街道恢复通畅。社区吹哨，部门报道，从发现到办结不过一顿饭功夫，这一幕正是海口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鲜活注脚。过去基层治理难题，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着看不见，如今龙华南社区、滨海新村社区率先探路，依托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闭环体系，社区一键上报，部门接单即办，信息通了，响应快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辖区内就能就地解决。电动车充电点位新增了，路口减速带装上了，商铺经营秩序也规范了。蔡于昭细数变化，数字化治理让居民诉求渐渐有着落，线上派单快，线下听民声。龙华区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有一间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驿站，既是调解室，也是议事厅，更是居民与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的连心桥。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说，有纠纷、有诉求都可以来驿站坐一坐、聊一聊，把服务驿站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速度，更有温度。身边环境变化，居民最有发言权。居民谢林卫笑着说，小区整洁了，休闲广场配套更完善了，纳凉聊天都有了好去处，社区一点一滴的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线上快处跑出速度，线下共治传递温度，海口把治理触角延伸至民生细微处，也伸进百姓心坎里。停车难有人问，邻里事有人管，家门口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这套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机制正从盆景变为风景，从试点走向常态，将在更多社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数字赋能服务走心。从随手拍到及时办，龙华南社区沿街商铺占道经营问题不到半小时化解，正是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诠释。不过数字化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叠加，数字赋能与服务走心同频，才能让资源下沉更及时，问题解决更高效。社区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空间，但也存在各类治理

难题。过去缺少数字化支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时效难以保障。如今海口搭建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闭环治理体系，结合社区吹哨、部门报道，以技术手段提升了解决问题的效率。社区里大大小小的难题随时上报，接单即办，有效化解，是数字赋能助力城市管理各类资源向社区下沉所取得的实效。当然，技术只是手段，治理的关键始终是人。把数字化平台搭建得更加完善的同时，走心的服务也不能缺位。海口用好数字化快处优势，与社区吹哨、部门报道联动机制，基层治理有速度，更有温度，群众就能在家门口收获更多获得感。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日前，我省印发“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聚焦五类21项主要指标，明确4321总体布局，为美丽海南建设划定时间表与路线图。规划明确了4321的总体布局，做好四个统筹，构建美丽山海保护治理大格局。统筹陆地和海洋，山上和山下，上游和下游，地上和地下，系统构建山、廊、海、岛美丽山海建设总体格局。强化三级驱动，美丽城市引领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以海口、三亚、儋州三级美丽城市建设为引领，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实现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共建共享。各市县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美丽城镇，激活两环赋能，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统筹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布局美、环境整洁美、宜居生活美、宜业共富美、人和善治美五美协同并进，建好一个窗口，生动展示生态文明实践成果，打造海南自贸港系列生态名片。规划提出，海口市发挥国家美丽城市先行区引领作用，探索生态环境治理和城市更新协同推进模式，共建区域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探索南渡江水系协同保护治理，构建海口经济圈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生态安全保障一体化格局。规划还提出，打造海口市、三亚市等一批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示范样板，推进海口市车网互动 V2G 规模化应用试点，深化海口市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以海口、三亚、儋州为重点，逐步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近零碳建筑规模化发展，以海口高新区等重点园区为试点，开展医药、食品、新能源等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等内容。我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新规将于9月起施行。为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装修需求，提升住宅质量品质，省住建厅日前对《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新规优化了房屋交付模式，满足业主个性化装修需求，实行更为灵活的房屋验收交付机制，从源头减少业主二次拆改，同步降低开发企业装修和后期维护成本，平衡购房者个性化与企业经营需求。据了解，2017年起，海南推行商品住宅全装修政策，在减少建筑垃圾、改善居住环境、提升住宅建设标准等方面成效明显。本次办法修订出台，秉持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整体延续原有政策框架，局部进行调整优化，以更好地满足群众个性化装修需求。同时，省住建厅结合国家相关法规和行业管理要求，针对性增加施工管控要求。办法改变了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模式，开发商先完成基础装修就能申请竣工验收，厨卫、灯具这类个性化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

购房者可灵活选择个性化选配或自主装修模式，即可以挑选开发商配套装修套餐，或选择自行安排装修。办法提出举牌验收、样板房管理、分户验收、工地开放日等工作举措，强化施工全过程管控，保障房屋质量。要求开发商销售施工阶段必须搭建交付样板房和工艺展示区，交付样板房标准必须和实际交房标准保持一致，更换材料品牌要提前和业主协商，分户交房前要完成防水、隔声等专项检测，推行一房一验，同时推行工地开放日先验房再收房等措施。如业主查验出质量问题，需整改合格后再办理交房手续。交房时，房企还要提供完整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清晰标注材料品牌、保修时限等关键信息。此外，业主入住后不能私自加宽承重墙、门窗洞口、拆除阳台维护结构，不得破坏屋面外墙防水，也不能私自改动燃气、消防、雨污分流等配套设施，不允许任何危害建筑安全的改造行为。物业企业如发现违规改造行为，要第一时间制止，及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配合处置。首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启动。近日，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正式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2026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18个月系统专项培育，优秀培育对象优先推荐参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及年度海南工匠人物。成功入选大国工匠名单的海南工匠将一次性发放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与技术研发攻关。本次培育重点面向6大核心产业，遴选优秀一线技能人才，先进制造与航天深海、油气与海洋工程、热带特色农业、南繁种业、信息技术数字产业、文旅康养、港口物流、现代服务业，优先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承担国家和省重大专项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推荐，重点挖掘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女性工匠。申报条件明确，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企业注册地在海南，在穷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12个月以上，一线现场工作满5年，持有高级工、3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恪守工匠精神，在工匠武力、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方面具备突出潜力。入选后，培育采用集中授课、在岗实践、线上线下混合研学及跨区域交流研修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育考核合格的职工将颁发海南工匠结业证书，享受年度健康体检、工会走访慰问、职工疗休养等专属服务。7月31日前，符合条件职工由所在企业向属地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提交推荐材料，同步填报个人攻关课题。海链全球跨境贸易投资政策对接会在江东新区举办。近日，海链全球跨境贸易投资政策对接会暨中信银行重点企业江东行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40余家企业代表走进江东新区展示中心、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以实地探访与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跨境投资政策红利，探寻海外市场合作新机遇。政策对接会围绕出海服务、税务法规、落地准入等重点领域进行系统解读，内容涵盖企业落地、经营及跨境贸易全流程。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场对接会内容务实，解读精准，直击企业发展核心诉求。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升级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优化海链全球跨境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政企政策对接和企业走访交流活动，助力本土企业更加顺畅地链接全球资源。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境。

节。海口多元玩法叠加，暑期福利点燃夏日消费活力。烈日炎炎，海口暑期消费更热。近日，一张准考证化作毕业生的权益卡，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开启免费研学之旅。海口日月广场化身滨海游乐场，市民带着孩子穿梭其间，沉浸式打卡。从景区研学、商圈潮玩到夜间聚餐，海口多元玩法叠加，暑期专属福利正全面点燃这座滨海城市的夏日消费活力。暑期是学生群体数码换新的消费旺季，准大学生购新机，电子设备升级需求集中释放。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华为授权体验店，前来选购数码产品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推出暑期毕业季活动，应届高考毕业生及教师群体可享专项购机优惠，同时叠加国家补贴、以旧换新等权益，优惠力度十分可观。该店店长董雪晶介绍，自六月推出毕业季活动以来，多款手机产品受到学生群体青睐，门店的客流量和销售额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走进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葱茏草木之间不时传来青少年的欢声笑语。不少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手持准考证，以专属优惠价入园，开启夏日研学之旅。高三毕业生符宇诺说，手中的准考证仿佛一张权益卡，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暑期消费的暖心红利。为迎接毕业游热潮，海口多家景区纷纷推出毕业季专属优惠，为广大学子送上一份丰厚的文旅大礼包。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毕业生门票半价优惠，让学子们领略海口制高点的壮丽景色。长影奇幻乐园为应届毕业生及毕业班班主任提供首道门票免费福利，同步推出景区游玩与美食自助组合套餐。观澜湖电影公社根据景区特色打造了毕业写真、班级团建优惠套餐，成为毕业生定格青春、欢聚留念的热门打卡地。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进入暑期，亲子研学、自然体验类消费持续火爆，海口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自然的绝佳场景。登顶火山口，探秘地质奥秘，穿梭红树林，探寻湿地生态的多元魅力，孩子们在户外实践中学习自然知识，感受生态之美，将夏日旅途化作行走的课堂，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也有效拉动了景区客流与二次消费。盛夏高温之下，各大商场成为不少市民的纳凉圣地，一站式遛娃、购物、聚餐，享受休闲时光，多个商圈人气一路走高。7月13日下午，烈日炎炎，海口日月广场内欢声笑语不断，暑期嘉年华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商场的多个户外点位，海岛氛围感十足，仿真泳池、大型风扇、百米天幕营地等装置，让人仿佛置身滨海游乐场，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和年轻人驻足拍照。场内趣味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海岛摸鱼课堂将海南粉、清补凉等地道风味融入游戏，特色互动趣味十足，凿冰狂欢带来夏日里的一抹清凉。市民游客组队破冰寻宝，氛围热闹欢乐，还有萌宠、泳池派对、荧光夜跑、真人版猫抓老鼠等活动轮番登场，好戏连台，带动商场客流量不断提升。与商业综合体普惠全年龄段的休闲玩法不同，海口多家免税店则聚焦亲子家庭和青少年群体，打出首字招牌。随着第八届中免海南免税购物节开幕，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在海口、三亚实现海南首发首展，同步落地一系列沉浸式 IP 主题消费场景。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色彩鲜明的主题展区生动还原了动画片中的经典场景，胡迪、巴斯、光年等卡通形象活灵活现，随手一拍即是童趣大片。免税城同步开展人偶巡游、亲子手作工坊等线下体验活动，以 IP 流量赋能实体消费。
该主题快闪活动一经亮相，即火出圈，吸引大量年轻群体专程前来打卡。

0: 卡，并在社交平台快速传播。当前，我市各免税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打造主题 IP 打卡区，同步推出部分商品秒杀优惠。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聚焦惠民互动，推出手工工坊、趣味赛事、整点抽奖等活动，派发无门槛优惠券、文创周边等多重福利。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业态布局，多品类新店集中开业，并依托航站楼空间打造特色品鉴体验区与 IP 主题打卡场景，推动传统免税购物向购物加娱乐加体验多元模式升级，持续激活暑期消费热潮。伴着夏夜晚风，约上三两好友撸串小聚、观赛闲谈，是椰城夏日里的一番惬意享受。位于海口湾畔的 DT 美式餐酒吧为抢抓世界杯赛事经济机遇，门店主动延长营业时间，由原本凌晨一点闭店延长至凌晨三点，并在世界杯赛事期间推出看球套餐，搭配冰镇啤酒、特色小吃等夜间热门美食，精准契合市民观赛休闲需求。当前，像 DT 美式餐酒吧一样发力夜间消费的餐厅在椰城遍地开花，不少餐厅纷纷抢抓流量风口，通过布置世界杯主题美陈，营造沉浸式观赛氛围，同时推出酒水组合、夜宵套餐等多重福利，持续丰富夜间餐饮供给。不只是餐饮门店，各商圈滨水街区借力赛事热度，盘活户外闲置空间，打造露天观赛场景，同步开设夏日美食集市，汇聚南北小吃、清凉饮品等多种美食，打造观赛室加品美食加休闲游的一站式夏日消费场景。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暑期消费特点，我市紧扣毕业季、学生出游、欢乐节、文旅休闲、夜间赛事消费、游客免税购物等核心场景，联动重点商贸主体，打造特色主题消费场景，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线下促销活动，持续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在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举措下，海口的暑期消费场景持续拓展，消费业态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从青少年数码换新到商圈潮玩购物，再到火爆的夜间消费。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哎。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

0: 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主食，这就是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这个大米哈，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1: 对，
0: 但是这个米呢，在市场上这个品种是越来越多。
1: 是，
0: 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发现各种不同概念，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米，可以说琳琅满目，
1: 特别多。
0: 嗯，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哈，就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米，您要是去买的话，您买什么样呢？按价格分吗？
1: 我一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按这个价格呢，就是我是去掉两头，只要当价儿。
0: 哦，去掉两头，您把最贵的和最便宜的去掉了。
1: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最便宜的，比如说现在啊，就是3块钱左右一斤的啊，我觉得呢，这个品质是肯定有问题的啊，相对来说更低端一点，特别贵的，有的是10-20块钱一斤，好几十块钱一斤的，我觉得有很多米呢，又是在卖概念，是好多是从国外过来的啊，所以我呢，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这种中端的，5-6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啊，一般的就是不过10块钱，这样的的话，我觉得呢，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0: 物有所值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米是不是也讲究要新鲜的那种？现在卖的是不是都是新鲜的？
1: 对。这个现在就是咱们在市场上就是吃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超市，就是买粮食的唯一的地点就叫粮店。
0: 对
1: 啊，粮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据我所知它是这样，就是咱们吃到的都是陈粮食。
0: 哦，
1: 就是把这库腾出来，然后比如供应到市场上，新粮食入库，
0: 哦，
1: 然后比如放上1-2年，然后再给新粮食周转出来腾地儿，然后旧粮食这样卖。
0: 哦，计划经济是这样一个循环模式。
1: 对对对，
0: 就新的永远先囤上。
1: 对对对，因为它是过去咱们那个时候，领导人号召嘛，深挖洞广积粮嘛，
0: 就把好的都先存起来。
1: 哎，所以这粮食存得多，粮食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战略物资的
0: 高度，
1: 哎，这个、高度，所以这粮食它存得相当多。这粮食存得多了以后，那就是这个粮食它是逐步的，它要是被氧化，被氧化就是一个营养流失的过程，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营养流失了2-3年的这样的拿出来，要继续再流失下去就不能再给人吃了，就可能就只能作为动物饲料了，所以呢，放了2-3年的腾出来，这么滚动，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吃到的
0: 都是陈米，
1: 都是陈米，
0: 所以今天这么一比，

0: 哈，
1: 嗯，
0: 还是现在的生活好。
1: 哎，
0: 我们吃的都是莹润的、有光泽的、
1: 对，
0: 新鲜的米
1: 这就
0: 哈。
1: 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情况下
0: 啊，你
1: 啊，
0: 看超市里那么多米，可以让我们随便的挑。
1: 是，就是米的它的来源很多就是生产基地直供的，
0: 所以说它的价位可能也要高一点。
1: 对，
0: 但是李老师挑选的这个规律和原则就是去掉两头，挑中间的，
1: 啊，对，
0: 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1: 是，
0: 说到这个米哈，说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米，我们可以逐一的分析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超市，可以看到强化米、富硒米、珍珠米、有机大米、贡米，它们名称不同。但是可能也有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值得我们去稍微研究一下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强化米，什么是强化米？它强化了什么？
1: 有的呢就是强化了一些微量元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正常的那些个营养啊、淀粉的含量，就是说，比如说是同一个等级的米，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它强化呢，主要是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之中，甚至浇水的过程之中，甚至土壤啊里面，就是它的微量元素，它给你有一定的添加。这个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吸收了很多微量元素，就是强化了某些，比如硒元素。
0: 对，也有富硒米，
1: 对对对，
0: 价位要更高一点。
1: 这是呢，单纯从这个营养上，就是还有的呢，是从产地上，比如说咱们天津非常有名的小栈道，是吧？啊，还有比如东北有个地方叫五常，
0: 五常大米，
1: 五常大米非常非常有名的，还有包括啊，涿州那个地方也是出贡米的地方，就是历史上给皇家进贡的那些个优质稻米的原产地，所以现在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在销售的过程之中呢，非常注重宣传的，就是这个皇家贡米的原产地的这个概念。
0: 所以说哈，就给它蒙上了一层这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层面纱，
1: 对，来提升它的附加值。
0: 所以就会卖得更贵，
1: 对，卖得很贵，嗯。
0: 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强化了微量元素的米，这些富含硒的米哈，我们是不是不吃就不行？就真的缺那些微量元素？在价位一般的大米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补到这些元素呢？
1: 实际上呢，就是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实际上还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的，对吧？
0: 五湖四海的。
1: 哎，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身体这个某种微量元素缺乏，
0: 我这个硒是不是真是缺呀？
1: 对，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担心。
0: 就是你不用在主食里那大米里补那点硒，是吧？
1: 对，万一就是说您的硒摄入过量了，这对人体呢就是也会有不良反应，也不是健康
0: 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不买那两头的大米呢？就是不买贵的那一头呢？可能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一个概念。
1: 对啊，还有的，比如强调是绿色食品，
0: 有机的。
1: 有机的啊，这个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这样哈。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以前是做粮食生意的，啊，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可能是以偏概全，但是也不得不防啊。他说呢，有些绿色食品呢，他说写着绿色食品的，用他的这句格言，写着绿色食品的不一定是，不写着的肯定不是，就是你没写着的，他肯定没按绿色食品给你卖，那也肯定不是，这没什么可说的，货当其实。但是写着呢，也不见得是。他说了一个，就是他掌握的一个，当然有可能啊，就是以偏概全啊，就是起码他知道的一个现象，说是比如这个国家的检测机构在检测这个样品的时候，是由生产方提供的。
0: 就是李老师那是检测机构，我这种了一天大米，我自己找，我自己拿着，然后到您那儿检测去。
1: 对，说不是说检测方到他地里抽样。说如果抽样的话，这事情就好办了。说呢，我用花盆里种几棵，
0: 我也不施化肥，我也不喷农 药。
1: 对，保证是都是有机肥。最后我给你送检去吧。他就这么打个比方，实际上我专门辟一小块地，种点有机的。
0: 这个完全是有机的。
1: 对，他说这种有一些个就是不法的生产者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呢，咱这说也过去好。

0: 历年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检查部门
1: 检
0: 是
1: 测
0: 不
1: 机
0: 是，
1: 构，
0: 对，检测机构是不是能够去到地里面去随机的自己去主动的抽样检查？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有机，
0: 这贵
1: 这个
0: 还是
1: 绿
0: 值的？
1: 色啊，还是物有所值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那个朋友说那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0: 啊，
1: 就
0: 对，
1: 值得大家斟酌一番的。
0: 是。
1: 就是没写绿色，没写有机的，一定不是。
0: 对，
1: 但是写着绿色和有机的，您买到的也未必是。
0: 对啊，
1: 哦。
0: 因为你说这是一个情况，包括以前咱们媒体上不止一次曝过光，电视台就这超市里卖的绿色有机蔬菜，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就是直接从蔬菜批发市场进来的，然后呢，把这处理成净菜，然后再贴上有机的外衣。
1: 这个就属于一种欺骗的行为了
0: 对，
1: 哈。
0: 被查处的就是不止一次两次。
1: 其实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更加公开的、透明的、诚信的这么一种购物环境哈。
0: 就是能够让消费者呀，钱花的值。
1: 就是它贵，我买了，但是我物有所值啊，我不能花着这么高的价，我买的依然不是绿色和有机的食品。换句话说哈，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您不能因为一些蔬菜呀或者水果呀、大米呀，因为它可能不够绿色，您就因噎废食了。因为人体还是有代谢能力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把这些农药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尽量的去除一些的。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米哈，其实关于挑选大米、关于米的分类，包括关于五谷的概念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今天呀，要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主食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了主食，说到了大米哈，很多朋友想到了稻子啊，其实。五谷哈，我们说五谷很养人啊，那五谷中就含有这个稻，五谷的概念也是变化的，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五种谷物？
0: 这个呢，也是因为啊，就是在这个民间，就是在它有不同的这个
1: 版
0: 历
1: 本，
0: 史，也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南北这产地分布，所以就导致啊，就是它的五谷的，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啊。咱们呢，现在一般的来说是稻、麦、黍、稷，这是咱们比较常说的啊。这前四个哈是比较稳定的。
1: 稻麦黍稷，
0: 对，稻麦黍
1: 江
0: 稷，
1: 山社稷的稷，
0: 对。
1: 稷是什么？稷应该是高粱。
0: 一种高粱哈，
1: 那后一个会有变化是吧？
0: 对，后一个就变化，那就是不就是不不不一而足了。
1: 不同时代、不同的这个地域，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像黍呢，这也很不好说，说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公认呢，就是说就是指豆类，但是你不好说，它是指的是大豆，是肯定就是特指大豆。
1: 它可能还包括红小豆啊，就其他的一种豆子哈。
0: 对，它就是都包括了。
1: 这是说五谷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哈。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现在我们倒是呼唤大家哈，能够吃些糙米。说到这个糙米，就想问问李老师，其实大米也是分类的啊，分为几种，大致的这个分类。
0: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就是三种，一个是鲜米，是米字边啊，右边是个山。
1: 这字儿念鲜。
0: 哎，对，这个鲜米呢，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啊，就是反正我记得清清楚楚，天天都是吃这种米。
1: 这鲜米是什么米呀？
0: 这个鲜米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叫稷米，
1: 稷米哈，
0: 就
1: 哪
0: 是
1: 个字儿
0: 机器的机。
1: 啊？这个米和我们现在吃的米有什么区别？
0: 这个米啊，首先就是从颜色上来说，它呢发黄，啊，就是不像这个白的呀，
1: 莹润的，
0: 哎，对，它很润
1: 它是
0: 啊，
1: 秀色沉啊，
0: 对，我
1: 沉
0: 记得，
1: 米的感觉。
0: 对，是不是有一首古诗嘛？就说唐代的时候，那会儿开元盛世嘛，说"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第三句"稻米流脂粟米白"。稻米流脂都能流油
1: 流脂哈，
0: 啊，
1: 脂
0: 对，
1: 肪的
0: 脂
1: 脂。
0: 肪的脂啊，说典型的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

0: 是，精米，
1: 哦，这就是第二种了。
0: 米字边一个更加的更，
1: 嗯，这念
0: 啊，
1: 精米哈。
0: 精米，你看那侯宝林的相声嘛，
1: 嗯，
0: 这个八大改行嘛，
1: 嗯。
0: 就说那个是刘宝全嘛，是吧？唱大鼓的刘宝全，那会儿是皇上死了啊，
1: 嗯，
0: 说是禁止他唱了，禁止他唱了怎么办呢？卖包子去吧，
1: 啊，
0: 卖包子就把大鼓词编进去吧，啊，他就。不能光卖包子呀，是吧？就是他还得卖这粥
1: 嗯，
0: 啊，他就唱雪白的精米粥，俩字儿一碗，烧饼大馅儿，你我看看，
1: 您再唱两句吧 这说的是这个精米哈，就是说
0: 精
1: 熬粥讲究用精
0: 在
1: 米，
0: 雪白的精米粥，也
1: 嗯。
0: 就说明它特别适合的熬粥
1: 哦，
0: 啊。咱们说东北说最好的，说不夸张，说上面一层粥油，
1: 嗯，有那个油皮儿，
0: 有油皮儿。
1: 嗯，
0: 啊，
1: 特别有营养价值
0: 对，
1: 哈。啊，过去说谁家小孩儿这个妈妈没奶都可以用这油皮儿养活了
0: 对，
1: 啊。关于这鲜米，您还得找吧找吧哈，因为刚才说到它是陈米啊，它颜色暗淡，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米？它是糙米吗？
0: 它呢，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把它就是归入到糙米里
1: 嗯，
0: 了啊，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米，它就是不是很细腻。
1: 哦，那它是陈米吗？
0: 不是，
1: 哦，
0: 啊，说这个鲜米今年刚产下来的，
1: 嗯，
0: 就是它也是糙米，
1: 哦，就是说它和精米是有一定距离的，它比较粗糙，色泽比较暗淡，它不是因为打磨的不充分，而是因为品种就这样。
0: 对，就是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鲜米，
1: 嗯。
0: 就是指的就是南方的，就是2季稻甚至3季稻，就是它的生长期极为短促。所以它的品质特别的低，
1: 哦，一年两熟，一年三熟那样的
0: 对，
1: 哈，
0: 品质特别的低，
1: 嗯，
0: 就是亚热带地区，
1: 哦，所以那个米的品质差，口感也差，
0: 那口感也差，
1: 嗯，但现在我们倒呼唤人们吃点糙米，因为吃的太精了，
0: 对，这是
1: 嗯，
0: 因为啊，糙米啊，
1: 嗯，
0: 因为它就是相对的来说营养价值比较低，
1: 嗯，
0: 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高，
1: 对，而且它可能 B 族维生素
0: 哈、啊。
1: 含量要比较高，
0: 对，
1: 嗯，
0: 那应该是防止脚气病的是吧？
1: 对。就维生素 B1 缺乏，还会导致抑郁症啊，等等等等。因为咱们现在吃的越来越精，可能把粮食本来的很有营养的部分都给它打掉了。嗯，
0: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一些个就是食品哈、啊，
1: 嗯，
0: 有一些个就是必须还要用这鲜米做，
1: 比如说，
0: 比如这蛋炒饭。
1: 哦，这蛋炒饭得用鲜米做，
0: 对，
1: 嗯，精米不行吗？
0: 精米不行，因为
1: 嗯，
0: 精米啊，饭粒跟饭粒之间都粘在一块儿
1: 对，它不散喽，是
0: 了。
1: 吧？
0: 对，
1: 嗯。
0: 只有用这个鲜米
1: 嗯，
0: 做蛋炒饭，每一颗米粒都是独立的。
1: 对，它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是吧？炒出来卖相也好，您吃着也方便。哦，所以鲜米也是不可或缺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米的分类，稻米的分类有鲜米，有精米，还有一种米啊，
0: 那就是糯米。
1: 这个大家熟哈。
0: 是江米，咱们北方叫，
1: 嗯，它的特点是比较黏糯。
0: 对，
1: 嗯，
0: 有圆粒儿浆和长粒儿浆，
1: 嗯，那咱们经常吃哪
0: 咱
1: 一
0: 们
1: 种？
0: 用的包粽子用的长粒儿浆米要多一点啊。
1: 哦，
0: 这个呢，一般认为呢，就是圆的比这长的糯性还要再强一点。
1: 哦，那这个糯米其实做成的，大家想起来可能就艾窝窝啊，
0: 艾
1: 比较
0: 窝窝。
1: 黏糯的那种。
0: 对，这艾窝窝呢有一首竹枝词，就专门告诉你了，就是它怎么做的，还有呢它是什么食品啊？你听啊，白黏江米入蒸锅，
1: 先把这米蒸一下。
0: 什锦馅儿粉面搓，
1: 哦，里面有馅儿。
0: 还是告诉那馅儿什锦的啊，
1: 嗯。
0: 浑似汤圆不带煮。
1: 哦，像汤圆，但是不煮。
0: 清真唤作艾窝窝，
1: 哦，清真食品，
0: 清真食
1: 它的
0: 品，
1: 名字叫艾窝窝。
0: 你看看，信息含量非常之大，
1: 对，所以得感谢创
0: 哈哈，
1: 作《竹枝词》的这些民间作家哈。我觉得小吃里就这种年糕类的，我就最喜欢吃艾窝窝，
0: 是吧？
1: 长得好看，口感也好，
0: 对，而且关键是凉的，是吧？
1: 嗯，吃下去有一种甚至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啊。
0: 对。
1: 那很多年糕也是这个江米做
0: 江
1: 的，
0: 米，对，要不它怎么叫年糕呢？是吧？
1: 嗯，
0: 这年糕虽然写出字来是过年的年，
1: 嗯，嗯。
0: 但是同时呢，它又谐音，它在。

0: 对吧？这东西是粘的。
1: 哦，嗯，所以说，这个江米也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的。
0: 对对对，那包括咱们是端午必吃的粽子，
1: 对，包括咱们吃的元宵啊、汤圆啊，也是
0: 糯
1: 江
0: 米
1: 米、
0: 粉
1: 糯
0: 啊，
1: 米磨成粉做的。
0: 对对对，包括那个炸糕，
1: 对，其实这个米哈，我们刚才是从形状啊、它的加工的这个程度说，从颜色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0: 对对
1: 比如说有黑米。
0: 对，
1: 有紫米
0: 对，
1: 啊，这黑
0: 黄
1: 米、
0: 米，
1: 黄米哈，这个黑米和紫米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对，它黑的是指的就是黑精米啊，然后呢，这个紫米呢是紫糯米啊，就是它的是有粘性的，这黑米呢它是没有粘性的。
1: 就是两个米的品种。
0: 对对，你要煮紫米粥，你就容易给它就是这粥啊煮得很黏糊，你要煮黑米粥，这就不太容易。
1: 对，它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
0: 哎，
1: 儿的
0: 对，
1: 呢啊，而且在煮这种黑米、紫米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就掉颜色了，可能是里面含有这种花青素，
0: 对，花青素
1: 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物质
0: 也
1: 哈，
0: 是抗癌物质
1: 抗氧化
0: 啊。
1: 物质哈。那还有一种米叫红曲米，这个红曲米是怎么回事儿？
0: 就是这红曲啊，跟这个米就是发生反应啊，就是这红曲这种真菌，就是大量的繁殖，就是形成的这种米。
1: 红曲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哈。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酱豆腐，还有过去那个灌肠
0: 灌肠，
1: 就是那红色的，
0: 对，
1: 都是它带来的
0: 对，
1: 哈。而且这个红曲有很好的降血脂的作用。
0: 是是是，它呢是非常天然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公害的食品着色剂。
1: 所以说您家以后再炖这个红焖肉的时
0: 哈
1: 候，
0: 哈，
1: 您就可以放点红曲米。
0: 对，
1: 而且很微量，它就可以起到调节血脂的这个作用。这个十里稻花香哈，营养各不同。现在我们选择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在您更多选择精米哈，这个打磨比较细的这种米的同时，也希望您能选择糙米，选择糯米哈，这样我们营养搭配起来才能达到多样化，才能达到均衡。主食非常非常重要，也希望您这个米呀能吃得多样，吃得健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日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5: 发布，发新生。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的盛夏，茶饮市场已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菌。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哈，说到了两个名词哈，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哦，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儿。那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说它里面有益生菌啊，可以调理肠胃啊，甚至还说它能减肥抗癌啊，说它越来越玄乎了。但其实啊，如果追溯历史，这款听起来洋气十足的顶流饮品，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中国了啊。当时呢，被称为是红茶菌啊，有人管它叫海宝啊、胃宝啊等等，还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人家在那个时候窗台上也用一些大玻璃罐儿哈，自己去泡一些所谓的土味保健水，那其实就有点像今天的康普茶，只不过说它现在这个名字换个名字啊，在商家的包装和营销下，这身价倍增了。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哈，这个所谓的养生水咱还得慎重点去选。那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饮料，这现在的康普茶和当年的红茶菌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啊？这个为什么现在隔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产品换了包装变成顶流了，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商家的营销成分在？
1: 其实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所谓的康普茶，实际上就是它音译康本啊，这种啊状态，它译过来叫康普茶。它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啊制作加糖的这种茶里面啊，我们再放了一些细菌和酵母共生的一些菌群进去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那个什么呀啊，红茶菌呀这种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新鲜的地方啊。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去喝茶，比如说不管你喝红茶呀、黑茶呀、白茶呀、绿茶的人，那你是能闻到非常强的这种茶香味的。
0: 哎，
1: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这个康普茶实际上还有点小甜水的意味呢啊，因为确实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细菌呀还是酵母呀，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需要碳源的嘛。那我们的糖就是一个很好的碳源，方便它来进行发酵嘛。
0: 首先它里面有这个糖做基底，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
1: 碳源，
0: 所以它酸酸甜甜的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1: 还有就是前面就是我听主持人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养胃的作用，或者是什么肠道菌群啊，这些年确实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非常深入啊。但是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菌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0: 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1: 发挥作用，
0: 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1: 未可知。
0: 这个不确认。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菌，而且也提到了它是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它的几个关键词。
1: 是的。
0: 所
1: 以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首先第一点，最大的风险，它可能是小甜水，里面有不少的这种游离糖。实际上对于你要控制血糖呀，或者你要控制这个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的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我们前面说

0: 说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1: 嗯，而且它那个口感哈，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哎，有的时候夏天，哎，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0: 煞口感，
1: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0: 不不不，
1: 嗯。
0: 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
1: 哦。
0: 啊，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啊，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啊，来控制它
1: 哎，还
0: 啊。
1: 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啊。哎，刚才其实田维娜老师说到了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也有一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这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
1: 嗯。
0: 它们所能呈现的一个体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能发挥作用，比如产生一些这个短链脂肪酸呀，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呀，的确有好处。但是这个康普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菌，基本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呀，到达不了我们肠道，基本上在我们的胃，你想胃液是这个酸度非常高的呀，强酸性的呀，在我们胃液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存活不下去了。能到我们肠道里面的少之又少，不仅要到肠道，还得发挥作用啊，那就更不太可能了啊！再加上它是这个这种有需要小甜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才能活下去的这种情况的话，更不太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你了解了什么是肠道益生菌，什么是它所谓的康普茶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此菌非彼
0: 比
1: 菌，
0: 菌，对，
1: 不是一回事儿，不是打着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有益菌的这种，就都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啊，分清楚哪些是真正有益于我们肠
0: 肠
1: 道
0: 道
1: 的。
0: 的，
1: 哎，
0: 对，
1: 这个呢，不要被商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裹挟。说到夏天，大家老觉得就是有些朋友是喝不了白水的啊，就。别说年轻人了，咱别老吐槽年轻人，说年轻人老喝这个
0: 奶
1: 饮料
0: 茶，
1: 啊，奶茶，对吧？喝不了白水。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也喝不了白水，比如说必须得喝口茶，热茶，甭管是绿茶、红
0: 红
1: 茶
0: 茶、黑
1: 啊、
0: 茶、
1: 黑
0: 白
1: 茶，
0: 茶，
1: 对，总得是泡点茶喝，一天到晚的这个茶杯子不离手。那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喝咖啡啊，甭管是这个是奶咖、果咖呀，还是这个黑咖啡呀，咱现在看这种咖啡店的销量，到了夏天也非常。火爆，就总之大家总觉得，哎呀，喝不了白水。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奶茶呀，就觉得里面大家不都说嘛，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儿啊太多了。那康普茶1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0: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1: 哎，口感上没那么
0: 没那
1: 甜，
0: 么甜。但是其实从安全性的角度说，如果你只有这两种选择的话，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我还建议你喝可乐
1: 哟，为什
0: 呢。
1: 么呢？
0: 可乐它确实，比如说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呀，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啊。它在户外的话，首先它安全，安全性是比这个所谓的康普茶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次的话，你在需要能量的时候，它确实能快速的给你提供能量。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这个适用场景。当然，你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去泡一点绿茶呀、红茶呀、白茶呀、黑茶呀。那这种挺好呀，挺天然的呀，肯定是比这个康普茶要好一些。就关键看你的这个适用场景，还有你有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但如果你有选择余地的话，你有更优解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这个的。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卖的好像也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啊，也不便宜啊。
1: 对，因为。

0: 给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健康顶流产品，它肯定价格就会上去啊。
1: 但是如果说它还不敢全面的正面的就是宣传它是一个健康产品，因为我们要宣称一个产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去看它的蓝帽子标识的。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0: 所以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哈，不要听商家怎么来宣传，有可能他的这种宣传都是违法违规的。
1: 是
0: 啊，或者说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比如说有一些标志上啊，他给你这个有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让你看起来对它有一个
1: 好像是那种
0: 对有一个好感，但其实并非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商标标注上，其实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手擀面，就是那些挂面类的，你不有的消费者就较真了，说我没有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你为什么要叫手擀面？然后商家说我这只是我的商标，
1: 商标叫手擀
0: 啊，对，所以这种漏洞哈，这种空子，商家呢是不能再钻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可能眼睛擦得更亮，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所谓康普茶，为什么它有隐患，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是因为口感上尝起来不甜，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多喝点。
1: 不，实际上它加的糖也不少。这时候就有一点就特别想提示大家，那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包括不同品牌之间，你去看它的食品营养标签，因为这是强制性标识的，你去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能量到底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了。
0: 就您可以对比一下，拿两个不同的这个饮料
1: 、哎、
0: 你看一看它的热量能量是多少啊，它的这个碳水是多少，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对比就心中有数了。
1: 是的，
0: 哎，刚才说到田老师说到，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二选一，说不定可乐它还更安全。那涉及到安全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个康普茶也是不是因为它加的东西和它的生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因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你外面买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1: 是的
0: 啊，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在家啊，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1: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0: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
1: 啊。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pH 值啊、湿度啊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 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0: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1: 对，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0: 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啊，还有
1: 菌种
0: 还有
1: 它设备，这个会相对好一些。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

0: 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标准，有据可循。
1: 对，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0: 控制
1: 它的无菌环境。
0: 对对对对，
1: 试问
0: 很难很难很难。
1: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0: 嗯、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1: 对、
0: 嗯，
1: 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哎。听了你们这节目还有点好奇对，如果大家说真的哎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
0: 嗯、
1: 它存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
0: 嗯，
1: 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它这个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
0: 买单
1: 啊？因为
0: 如果仅是尝试我觉得无所谓。
1: 对，如果你真想说是啊，我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能够强身健体哈、啊，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
0: 嗯，
1: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哈，就是刚才其实田老师也说了，如果想去选康普茶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嗯、
1: 首先它的糖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它的茶底用的是红茶、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
0: 嗯、
1: 它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什么益生元啊、维生素 C 啊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
0: 嗯、
1: 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清楚。
0: 是的
1: 啊，
0: 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说的你想去尝试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处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孕妇呀啊，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呀，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本来就肠胃比较敏感，你有什么克莱恩呀等等的一些问题的啊，或者是对一些菌你已经明确了过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连尝试都不建议大家尝试。
1: 嗯
0: 啊，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啊。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是排除在外，
0: 嗯、
1: 不要去尝
0: 试。尝
1: 试
0: 都不要尝试的哈、
1: 啊
0: 哦。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
1: 嗯、
0: 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啊。
1: 嗯，你看，话说回来哈、啊，每年到了这个饮料产品销售旺季、
0: 嗯、
1: 好像总会有一些所谓推陈出新的产品出来，
0: 对对对
1: 啊，不管我们看广告啊还是在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头看到，哎，你会觉得怎么这家又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0: 嗯，
1: 这可能是有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在，你不推陈出新就没办法去带动新的客户群去消费你，
0: 嗯，
1: 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田老师，就是、
0: 嗯
1: 我们在夏天选这些饮品、
0: 嗯、
1: 啊，不管是喝白开水、喝茶、喝咖啡、喝饮料、
0: 嗯、
1: 咱们有没有一些原则、
0: 嗯、
1: 就是在商家一直打着健康外衣的这种、
0: 嗯、
1: 这个前提下啊，大家到底该怎么去守护这个自己的内心啊、
0: 嗯、
1: 去辨别哪些是健康的，是适合我的、
0: 嗯、
1: 哪些是浅尝辄止的、
0: 嗯、
1: 哪些是可尝试，哪些是敬而远之的，
0: 嗯，
1: 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怎么去选这些所谓的、
0: 嗯、
1: 茶饮料吧，咱们先来这么讲讲吧、嗯、
0: 首先第一点，既然是饮料就不推荐大家，
1: 嗯，
0: 反正我作为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想喝饮料，不会、
1: 嗯、
0: 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
1: 嗯，
0: 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
1: 嗯，
0: 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1: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
0: 对，
1: 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的一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
1: 哎、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
1: 嗯
0: 啊，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
1: 嗯，
0: 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是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
1: 嗯，
0: 也就是说谁家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

0: 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哈，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
1: 嗯，
0: 不管是什么少糖、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1: 零添加、
0: 零添加、零添加糖，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啊，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啊，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呀，哎，你择优嘛，
1: 嗯，
0: 评比一下择优。但你就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
1: 嗯，
0: 也无所谓
1: 嗯，
0: 啊，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啊。我们是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去吃那个喝那个无味的东西。
0: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煮一些这个果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柠檬片呀，你像我们这夏天来了啊，喝一点这个柠檬片的这样的一些茶呀，最好是鲜柠檬啊，那这个 VC 含量也比较高，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啊，也有这个解腻呀啊消暑的这样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同事就给我讲了一些什么熬绿豆汤的小妙招，我就觉得哦，真是夏天来了。确实我们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对于我们消暑啊啊对于我们那些滋味啊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下馆子也会发现哈，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桌上给你摆的都不是白水了
0: 啊，
1: 那可能夏天就是一个泡着柠檬的这一大瓶柠檬水
0: 啊，柠檬水加点薄荷叶，
1: 对，或者加两片
0: 滋味
1: 黄瓜条，
0: 黄瓜条，哎，也很好喝。
1: 对，就听就是喝起来夏天的时候感觉清清爽爽的啊，或者说是给你弄个大麦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冷饮热饮都有，其实都是相对更健康一点的。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0: 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即将开始讨论和婚恋、伴侣关系、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

0: 即将开始讨论和婚恋、伴侣关系、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到的哈，她说我结婚啊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老公其他的方面也还行，比如说挣钱还可以，对孩子也算好，孩子呢2岁多，对我父母也还不错，唯一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也就是平时我们吵架的一些机会最多的，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手忙脚乱，或者我做错了决定，或者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知道自己没做好，我特别需要他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在旁边说风凉话。比如说我走错了路，开车的时候他坐在旁边就会说风凉话。比如说在工作上我有什么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回来向他吐槽，告诉他我自己怎么样，有一些失败的体验，他呢不是在支持我，而是说风凉话。还有呢，就是和小区里边妈妈们的交流中，我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状况，上周对他说起来，他又是在说风凉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爱说风凉话的人，他每次说风凉话的时候吧，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委屈。我特希望的是他能理解我，支持我，他能站在我这一边关心我，但是风凉话真的是很难听啊。我对他说过，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说风凉话，他倒不觉得，他说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改吗？我要不这么说你知道错在哪里吗？所以我特别不愿意听到风凉话，以至于现在很多话我都不愿意对他说，我特别怕在他那儿做错了事儿，因为做错了事儿我就会听到这些风凉话，所以我该怎么和他去交流这个问题呢？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所提到的问题是在很多婚姻关系中会出现的，还蛮常见的一个情况。她跟男性、女性在表达的时候所习惯的方式有差异啊，就是男性、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差异是有关系的。怎么讲呢？就是其实这位女士提到，反复提到说丈夫会说风凉话啊，但是没有具体说这个风凉话是什么哈。然后，并且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丈夫本人并不觉得这是风凉话啊，所以这是我判断的一个标准。我猜想哈，大概是说，比如说妻子开错车了啊，找错地方了，丈夫就说：“哎，你看我说了用导航吧，你就是不听啊，开错了吧？”啊，这个时候妻子会觉得是一个风凉话。那丈夫的解读是什么呢？我再告诉你，下次就得用导航，不然就可能再犯错啊。
0: 对，
1: 他其实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在这个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啊，当一个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挑战、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希望对方能够给予我理解和情感上的支持。我们就会觉得如果对方能跟我说，哎呀没关系，你就是不小心开错了嘛，对吧，下次我们注意一点，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心里很舒服啊。但是呢男性通常的方式是我把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他不太会考虑情绪，因为他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就很少有人跟他说情绪嘛啊，因为我们养男孩的时候都是会告诉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对吧，你不能随便哭，这都是不让他表达情绪的这种教育方式。所以他长大之后对情绪也不太敏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反过来，就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的方式。
0: 对，
1: 就是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她上学丢了一块橡皮，然后她回来就跟妈妈哭，说妈妈我的橡皮丢了，然后妈妈就说啊，我再给你买一块就行了。这实际上就是说孩子在当下他的情绪是在于我丢了橡皮我很伤心，我非常委屈，因为我想要保护好他我还是没有保护好。然后呢家长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再给你买一块橡皮，你有了橡皮你的情绪就应该消失了吧。不是这样的，他的情绪还在，因为你没有理解他，你再给他买一块橡皮就跟丈夫说风凉话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我做错了，所以你帮我把这个错误这个窟窿补上了，但是我的那个委屈还在啊。所以就是妻子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很难去真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和接受对方的感受。
0: 对，
1: 我们还是从理智层面处理的比较多哈。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教会丈夫。

0: 怎么去做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只是跟他吵啊，他并没有办法去学会说我以后怎么做才会让你感受好，因为他其实还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就是我在帮你改正错误啊，他觉得是对你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当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想到解决的办法，但是在那个想解决办法之前，我希望你先能够去理解我。
1: 嗯，
0: 比如说你先跟我说，哎呀，你遇到这个事儿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1: 对。
0: 或者你一定很委屈吧，你把这些话教给他啊，你多教他几回，他下次就知道了，因为他自己也会体验到好处，他会觉得，哎，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妻子再也不会跟我吵了啊，他也不会说我做的不对了啊。所以当他体验到这种交流方式的好处之后，他就有可能去转变这个模式，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夫妻间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告诉对方我的需求是什么，同时也要教会对方如何让我未来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变得更舒服啊，更觉得更好啊，这个是需要教的。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教给对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对，
1: 是吧？就像这个女士所说的这样，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如果生活中我们总是听到另外一半说了那些风凉话，不是我们想听到的支持我们的话，我们慢慢的真的怕在对方面前犯错了哈。
0: 是的，
1: 其实怕在对方面前犯错，这在伴侣中间也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体验。
0: 对，是的，就是本来我们两个是夫妻，就是觉得平等的关系，然后怕犯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老师和学生一样。
1: 对，
0: 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一定要告诉对方怎么办，因为对方有的时候也是无措的，因为他在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处理。
1: 对
0: 啊，但其实效果是非常差的，这个你要让他理解到。
1: 对，有些人如果你不跟他说的时候，他真的是意识不到的。
0: 对，
1: 他意识不到他说的那些话让你有这么深刻的不舒服。
0: 对，是的，
1: 以至于影响到了你们的关系哈。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个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前一段时间啊，婆婆在我们家里边待了一段时间，也就住了一个多月，结果呢婆婆就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意见是觉得我不做饭，不会做家务。其实我和我老公在婆婆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处理得很好。做饭这个事情嘛，多半我们要么在外面吃，要么叫外卖了。如果实在非要在家里做的情况下，我们俩呢就买一点菜，两个人照着菜谱，两个人弄一点什么吃的，还觉得挺有乐趣的。但是他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做家务做饭的人，他觉得他一直能够包容我这些没问题。家务呢更是这样，家务一个星期我们会请人小时工来做两次，这样的话家务基本上就算是安排妥当了。婆婆来这段时间呢比较特殊，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请人，并不是说指望婆婆做这些，也是因为恰好是疫情期，有诸多的不便，那么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家里边呢就乱一些。此刻婆婆就不高兴了，婆婆呢走了之后给我老公打了好几次电话，发了微信，说到你们家才发现你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健康。你老婆什么都不做，也不做家务，也不做饭，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娶她，种种这种话。她妈妈因为在微信中是这样对她说的，所以我非常的生气。我觉得她介入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发表了如此不够尊重我的建议，我非常生气，因此我还对我老公发了脾气。但是其实我老公说笑一笑就过去了，别太当回事，可是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我们家，因为我觉得他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生活，而且他的这种对我的评价，我自己内心很有受伤的感觉。
0: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理解，就是这位提问的女士你的感受的，因为你。

0: 你会觉得这是我和老公所沟通去共同决定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对吧？不是我定了这个，然后你儿子是很委屈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都很恰当，都很合适，我们也都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当婆婆来指责你啊，就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是这个样子，都是你的问题，你一定会觉得很委屈啊，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在关系和相处的过程中，经常都是你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你都是能够理解的。就他可能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对错之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婆婆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啊，社会上所熟知的生活模式，就是在一个家庭中会自己来做饭、料理家务。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服务业并没有那么发达。对吧？就是那会儿不能可能点个外卖给你送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哈。而且这个请小时工请家政，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去做这个服务，所以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模式就是在家庭内部自己来操持家务，而很多的家庭中其实都是女性来承担这个责任和这个任务的。
1: 对。
0: 然后同时很多人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会觉得啊，我们外面比如说餐厅做的食物没有家里的注重这个少油少盐呀，少调料啊，而且你不知道他用的食材是什么呀，所以从他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吃这个对健康非常的不利，这是他所有判断的一个标准。所以当他来到你的家庭，看到你们的生活模式的时候，其实引发了他自己的一个焦虑，就是他会觉得这个生活模式是不够健康的，或者不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模式。但是因为你呢，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运用所有的能够运用的这个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确实就是有家政阿姨，对吧？我可以用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有这个外卖配送非常方便，而且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可以找到那种健康的外卖，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是不健康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可以点健康饮食啊。所以我们所理解的，幸福的生活的模式，并不是说两个人都把这个，重点关注在我们怎么去在自己家做饭呀，怎么做家务啊，而是我们在把这些都用一些外界助力的手段把它做好之后，我们可以共同享受这个家庭幸福的生活。所以其实这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啊，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你老公会觉得说，我们就过自己的生活。那我妈怎么评价呢？就让她评价去啊，因为那是她的想法，也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核心还是在于，如果你和你的丈夫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你们两个是生活很愉快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哈。但是，的确你会出现这个不舒服的感受，你可以把你内心真正引发你不舒服的这个部分跟老公去讲一讲，啊，就是说，你看我们两个共同决定的，然后他现在说我这个做的不合适，我很委屈哈。你可以把这部分跟老公去表达出来。啊，因为有可能你没表达之后，这个一直压在心里，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啊。即使你理解到了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也是会不舒服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几乎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上一代人。你想，你去改变自己的父母，其实都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生活了这样几十年，他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并且他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实际上是在生活中，他所生活的年代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不断的形成的。所以你让他马上转变成能够理解你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奢望啊，我们还是去能够去处理自己当下的情绪，以及跟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内部的关系，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下面还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她说，我要问的呢，就是我和我老公啊，钱呢，我们俩是分着的，他呢是负责房贷，负责家里边的开支，我呢，过去和他，因为是异地，那么谈了恋爱之后，两个人见了面之后，觉得想在一起，下了半天决心，也是他当时说服了我，我到了他的家乡。那现在呢，我远离了父母，我总是觉得对父母是比较内疚的。那么我就对他说，父母现在因为要买房子是需要赞助一些钱的，我希望我老公能和我一起来支持一下我父母，因为他的钱。

0: 在本地来说挣的还算是比较多的。我呢，也就是一般的工资，但是因为家庭开销，我平时都不需要，所以我的钱啊，多一半我也自己能存留一些。那么这次呢，父母要买房子，应该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开支。我希望的是他能够体谅，然后他能够给我一些钱。结果没想到，他却对我说，我父母买房子是我父母的事情，他并不想赞助。也就是说，他并不想给我父母给这个钱。我已经告诉他了，因为我远嫁，我总是觉得对父母比较亏欠，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而他呢，对我父母却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很希望他能够在电话上跟我父母多讲几句话啊，他也表现得别别扭扭的。那么，他觉得他和我的感情还可以。但是我父母的事情，他好像就是觉得不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我该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尤其是这次他不愿意拿钱，我心里边很别扭，很难受。我只有拿了我自己的钱给我父母。
1: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伴侣，对待他的父母跟对待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哈，因为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父母是伴随他、陪伴他，然后养育他的，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和付出以及辛苦。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一定是希望能够对父母有养育啊，然后有支持啊，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情绪和情感的转化。但是对于伴侣的父母来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他成为了我的父母。那我从感情上来讲，从感受上来讲，并没有真的感觉到那种亲情的连接，
0: 对。
1: 更多的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我需要去想一下的这种责任感啊，就是我认为我跟你结婚了，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对你的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和责任啊，所以我会去愿意付出，通常是这样哈，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他自发的去产生这种意愿，但是的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妻子会觉得说，来到了你的家乡啊，嫁给你，然后跟你一起生活，我对父母有亏欠啊，我希望能够去对父母，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对他们有所支援，有所付出啊，同时我希望我的丈夫也像我一样去这样的付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
0: 对，
1: 啊，因为我的确也是付出了，对吧？我付出了很多，要不然我也不会离开父母这么远哈，但这个时候丈夫他从感受上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跟他去好好的沟通和交流这件事情。他恐怕才能够理解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听起来就是妻子是跟丈夫说了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没有细节的描述，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沟通到了什么情况。是你说跟丈夫说了一句，丈夫就说：“哎呀，那个爸妈要买房子是他们的事情啊，咱们家还这个需要钱呢啊，
0: 对
1: 就
0: 对，
1: 不给了。”是不是就是简短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并没有真的让丈夫体会到你内心的感受？和你渴望对父母所付出的那个责任，如果你的感受能够被他理解到，他是否愿意跟你讨论我们给多少钱合适？因为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嘛，对吧？因为你的确是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他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愿意跟你交流这件事情，那就说明他对你是有足够的尊重和对你的父母有足够的责任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伴侣的关系中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因为我们不要奢求说他马上自发的对你父母就有那个付出的意愿，这个是我想强调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很好的交流之后，他依然都沟通都不愿意跟我沟通这个事儿，那的确是我们需要考虑，在我们的这个伴侣关系中是否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但如果你还没有跟他特别具体和特别好的去沟通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先下这个结论啊，一定是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讲清楚，重点在于你的内在的感受啊，不要讲道理，还是讲你的感受和需求，看看对方能否去理解。
0: 好，谢谢白露老师。还有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现在怀孕6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算是闪婚吧，奉子成婚，刚认识没多久发现怀孕了，然后呢我们就赶紧去把结婚证领了。目前来说在家乡还没有办酒，想的是等孩子满月再直接去办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和他的妈妈和他的姐姐有了

0: 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怀孕之前，其实都是不认识他的妈妈和他姐姐的。那么怀孕之后，也去领结婚证这件事情，他妈妈和他姐姐都对我有了看法。他们好像觉得是我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才怀孕的。他们对于我怀孕这件事情和他要结婚这件事情，他们好像都认为是我的人品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对我冷嘲热讽，该走的一些婚礼的环节，那么每次和他们探讨的时候，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怕被亲友笑话啦等等，这些话都让我觉得很难堪。我每次跟我的老公去哭诉的时候，我的老公说理解一点吧，他们可能不能够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不要太计较吧，总是这句话，而没有其他的帮我来担当的感觉。所以呢，我现在非常后悔，已经不太想要这个孩子了，也不太想要这段婚姻了，觉得跟他妈妈和他姐姐在这一开始就这么难处，他又不能够支持我，我觉得很沮丧，也就是我后悔了，想退出这段婚姻，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1: 这个是一个特别难的决定啊，因为第一，孩子月份确实大了啊，就是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当然我不是那个就是专业的医生哈，但是据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大月份的引产的确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啊，它会比那种小月份的那种流产要风险更高一些哈。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是走入到一个类似于婚姻的状态下了，所以当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啊。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段关系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如果你勉强自己继续走下去呢，未来可能会问题更大。所以你在当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跟你的丈夫把这件事情沟通清楚现在看起来就是你向他哭诉，然后他的话就是劝你理解他们，他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你的难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想自己是否有真正的表达清楚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哭诉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情绪爆发的状态，就我们话有可能没有办法说的那么清楚啊，就还是在一个情绪的宣泄的状态下。那你能不能选择一个自己相对还算平静的时候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当情绪爆发了再去跟他哭诉哈，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就是你要想好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期待丈夫能够跟你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哈。那你要跟他讨论要怎么去解决，他要怎么理解你，然后你们共同要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过程。其实也是所有的，不论就是有没有遇到你们这种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奉子成婚的问题，其实所有人走入到婚姻，我们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问题。
0: 对
1: 啊，我们一定都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如何通过伴侣之间的交流沟通，共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说各自为战。那你这个婚姻其实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对吧？啊，所以一定是你们要详细的把这个事情讨论清楚。当你真正的去特别平静的，并且非常全面的去跟老公沟通之后，你要看他的态度。就如果他是能够理解你的，并且愿意跟你共同去解决的，那我觉得这个婚姻是非常有，就是你现在虽然遇到问题了，但是你们是可以共同来克服困难的。那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未来可能遇到很多问题，你们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因为你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困境的解决，这反而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哈。但如果你的确觉得老公没有意愿啊，就是他也不能理解你，然后他也不跟你讨论解决的方法，然后外界对你可能比如说婆婆和这个老公的姐姐又对你有很多的这种指责和评价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难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尽早的去做一个决定了。
0: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婚恋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稍后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来讨论。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时时。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嫁给我老公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们都已经有宝宝了，宝宝都3岁了。嫁给我老公之前呢，他们家里就有2家公司，那么一家呢是由婆婆在经营，那另外一家呢是由我老公在经营和管理。这都是以前公公和婆婆两个人共同两个人创立的公司。那么后来呢，公公去世了，在我嫁给他之前，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哈。我老公管理的这家公司，慢慢的我也比较熟悉这里边的一些业务和状况了，其实我也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我也表示过很多次，我愿意在我老公的公司里边给他帮忙，特别是参与一些管理和财务的事情，这也是和我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我老公一直都说不用，说没有这样一个。

0: 个位置，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是婆婆，婆婆告诉了我老公，不让我插手管理公司的任何事情。我知道在家里边其实我也不愁吃穿，经济条件也是比较好的，我老公对我也是不错的，我只是想帮帮他做一点事，但是我没有想到婆婆是这样想我的，也就是婆婆把我参与公司的管理可能当做了想瓜分或者是占有财产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我心里很难受，而且我老公居然也就听他妈妈的，也就做了这样的安排，也就是不让我插手公司。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很难过，知道这一切是我和我老公在聊天的时候他聊出来的，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慢慢的我才明白，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边角的话凑起来，才知道这是婆婆的想法。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别扭，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把我当外人，我可是他的合法妻子，还都有孩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我呢？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她主要的感觉是在于，她可能出发的心理是希望能够帮老公去承担一些工作上的重任，并且自己也觉得是有这个能力去胜任的，因为跟自己的专业也是相关的，啊，然后但是呢，觉得婆婆是以一个恶意来揣测自己的，就是有点防备自己的感觉哈，好像是我们的家族的企业不希望你来参与，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所以你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委屈。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心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要防备我哈？但是的确就是对婆婆来说呢，她会觉得这个公司是他们一手创立的啊，因为其实就是这个受外界环境影响也是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哈，就是可能他们这个创业这个做企业的人的圈里可能会听到更多这种类似于家庭内部就家族企业内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矛盾呀，或者是一些利益的纠纷呀，所以可能就会让他们有很多的芥蒂，他们就会觉得与其未来再去出现这样的问题，产生很多的风险，莫不如一开始就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就是从完全是从企业或者是他们做这个企业的角度来出发，他并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和你的这个委屈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是可以跟老公去表达这个部分的啊，你会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心里是不舒服的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你这个情绪一直压在心里，它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另外一点，我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你自己要去考虑哈。就是既然你是有工作的能力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有没有哈，听起来好像是在家里啊，没有出去工作，啊，因为当你拥有了一份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和自信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丈夫呢，包括婆婆在看待你的时候，又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你。就是当你渴望别人能够去理解你和尊重你的时候，也许你在生活中可以去做一些积极的改变，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就这样对你就应该不是的啊，他的确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而且被亲人啊，尤其是这个亲密的人去防备，实际上是心里特别难受的，这个都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所以你可以去表达。后面的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考虑啊，是否自己在职业上是可以有所发展的。
0: 对，自己找到一份自己的工作，然后可能又不一样的心态了哈。
1: 对，
0: 至于，对方家里的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是，其实可能更多的也可以去体谅一下。他们可能也觉得少一些麻烦更好一些，并不是完全你想象的那种，阴谋论。可能也是觉得，亲人之间大家其实不参与这样的事情也有好处。
1: 对，是的，
0: 是吧？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孙岩啊，有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想错了，是我自己的心眼小，还是真的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哈。就是我老公啊，前一段时间不得已做了一个小手术，那么其实手术也并不是很严重哈，在医院里边就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来了。那我婆婆呢，就在旁边在照顾着，都不让我照顾，我就会发现吧，他们之间的那个互动，特别是我婆

0: 婆好夸张的对待我老公，包括这个在肢体上的一些接触，比如说拉着我老公的手啊，比如说自己掉眼泪呀、啊，或者是摸着脑袋啊啊、等等这些哈，我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不舒服。就是看到婆婆和老公特别亲近的时候，其实老公倒没有什么，婆婆的那种夸张，就是觉得很别扭。我好像觉得她不像是婆婆，她更像是另外一个跟我来争夺老公情感的这样一个人。我有了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难受，我甚至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是那种有一点让我觉得恶心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呢究竟对还是不对呢。我觉得像我老公都这么大了，其实比如说换衣服啊这样的事情啊，婆婆是应该避开的。那为什么，也许是在医院比较特殊，婆婆也不知道回避一下，这就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我想多了，还是这是很正常的情感，或者我应该怎么理解呢？
1: 其实这个里面没有对错之分啊，它的原因是在于在每一个家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你跟你丈夫的原生家庭了哈，就每一个原生家庭，他亲子之间去表达爱和关注，还有互动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的家庭就是相对内敛的，比如说，尤其是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可能也没有什么肢体接触，对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表达，可能关心也是默默的，支持也是默默的，是很多家庭是这样的。但的确有一些家庭内呢，他的表达就是说有很多的肢体接触的啊，并且就是会觉得亲子之间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啊，包括这个会觉得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限，比如说换衣服一定要避开这个，我觉得家里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母亲和孩子，也有这样的家庭啊，就是站在不同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这个行为的理解和接受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会谈到说丈夫他就觉得很正常，是因为他从小可能他的生活模式就是这样的啊，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表达爱和关心的方式啊啊。但是你呢，可能比如说你的家庭内部表达是比较内敛的，尤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异性父母和孩子之间啊，通常爸爸对女儿的这个表达会更内敛，并且会更注意啊，这是一些文化的特点造成的，就是爸爸会觉得很多时候女儿长大了我就要避讳一些啊，就不能就是跟她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也好，或者是我不能看她换衣服也好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一个自然的感受啊。所以对于女孩来说，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婆婆和自己的丈夫有这样的接触的时候，我遇到不止一个例子啊，就大家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啊，因为通常妈妈跟儿子避讳还是比较少的啊，因为我们就是理解的时候，通常觉得女性她即使是年龄比较大的，对年龄比较小的也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和任何的意味的，就还是一个抚育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思维上的差别，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婚姻关系之后，我们看到伴侣和他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确有可能引发我们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第一，我们要告诉自己说，这就是不同的相处模式啊，那如果丈夫是接受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哈。然后第二呢，你可以跟丈夫真实的去表达，就是你的确会觉得不舒服。然后第三呢，你是否可以尽量的避开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婆婆在照顾丈夫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时候丈夫有人照顾了，也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放松一点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不舒服、不好的感觉呢，尽量找机会去表达一下啊，就会感受好一些。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一位女士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那么我在婚前呢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然是婚后还继续需要还贷。我的收入呢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而在相亲的时候，他虚报了自己的收入，隐瞒了他父母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可能当时我心也比较大，我没有很细的去追究，也没有细细的去了解。现在结婚了，已经有娃了，

0: 娃儿呢已经7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婚后呢就发现了一些情况，发现他收入其实是很低的。我们说好了，我自己婚前的房子由我自己来继续的供贷款，房子呢和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按说婚后是家里的生活都是应该他出钱，但是他总是告诉我他出不了这个钱，他没有钱了。再说到婆婆吧，婆婆呢是没有退休金的人，这在我们俩相亲的时候，她当时告诉我婆婆是有退休金的，现在才知道婆婆没有。那么从我们结婚到现在，婆婆呢倒是到我们家来经常帮帮忙，特别是我怀孕之后有了孩子，婆婆也过来帮帮忙。以此为由，婆婆对我说她没有时间出去打工了，所以她现在没有收入了。那么我老公呢就对我说，希望我每个月给婆婆给一些钱作为她带孩子的费用，这让我更不舒服了。有哪个婆婆给自己带孙子还要要儿媳妇来出钱的？但是想一想，如果不给她出钱的话，她自己说她连吃饭都困难，那我只好也就出了这份钱。现在呢就是在家里面我很后悔，我觉得他们一家都在拖累我。公公还没有想办法开口问我要钱，但是公公万一要遇到什么事情估计也会问我来要钱的。他们也都看中了我婚前自己有能力买一套房子，婚后收入很稳定，家境呢又还不错，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想着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我现在觉得嫁错了人也被拖累，很难过，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就是在其实这位求助的女士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说，觉得丈夫跟自己结婚是有目的的吗？就会觉得好像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的钱，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0: 我觉得另外可能最重要的是她在婚后发现了、或者感受到了婆婆一家或者丈夫一家人都没有这个好的收入来源哈、那么在生活上好像对她就有一点点依赖。比如说婆婆提出了你要给我钱啊，你不给我钱我连吃饭都困难呐、等等这些。她说公公目前没有张嘴要钱，但是早晚的事情。就是她感觉到包括她老公，她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要支撑老公一大家人，甚至有那种被拖累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核心是在于除了钱的问题，这个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比如说我比较能赚钱，那我愿意为了这个家庭付出更多的金钱，但老公一定是要需要在家庭中有更多的其他的付出和承担的，比如说是照顾这个家也好啊，或者是说给我更多的爱和陪伴也好，就是每个人在婚姻中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我在婚姻中全然的付出，感受不到任何对方的付出和投入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很委屈。所以我在想，在这个里面究竟只是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是这个婚姻会让这位女士觉得我在结了婚之后除了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以外，并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陪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你首先要想清楚，然后你需要想想你希望在婚姻中获得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跟老公两个人共同来讨论一下你们生活的规划，比如说你们希望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老公和你目前的收入是怎么样的，那他的收入有没有可能有所改善啊？然后你的收入是要怎么样的分配，你们需要把这些事情聊清楚。就是你越不清楚，给你的感觉越是好像这钱都我掏了啊，他们有什么需求都会向我来要，这个事情是要谈清楚的啊。同时你们可能还要谈到生活中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在家庭中谁承担更多的家务啊然后谁这个更多的照顾孩子啊等等，其实家庭的分工都是需要去讨论的。如果在讨论之后你觉得能够达到一个让你比较舒服的状态啊，就是即使钱上可能老公的确赚得少，但在其他方面你觉得是能够接受的，觉得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婚姻可以继续下去。但如果你谈完之后你依然觉得说这个婚姻对我来说只是拖累，没有任何的助力啊，我就是觉得压力很大，好像就是这个我要付出很多的钱，那这个时候你恐怕就要考虑这段婚姻是否适合你了。因为如果你在婚姻中一直会觉得自己是一直在付出然后没有任何收获的那个人，那么这种感受下你是持续不了多少。

0: 时间的，你就会有更多的情绪的积累啊，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也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这种希望的话呢，那还是尽早做决定，可能对你来说是更好的。
1: 对，其实可以先和丈夫去交流哈。
0: 对，一定是先要交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感受和想象中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判断的时候还是从完全从自己的视角，其实要双方坐下来真的把这个事情沟通清楚，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很多的细节，或者包括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猜测还是会有偏差的。
1: 一位女士说，无意中发现老公在微信中和他的前任有过这样的一个互动，那是5个多月以前了，看时间，他的前任突然给他发了一句说，我很想你，他呢也发回去说，我也很想你，这个的前后都没有任何的对话了。我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发现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懵了，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怎么他还会很想他呢？
0: 这个很难去猜测啊，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一种可能就是说，的确是两个人可能分手的时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两个人都心有不甘，那这个时候回忆起来可能都有感而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有可能是对方发完之后，你丈夫觉得我不能太过冷淡，所以我也
1: 不能没礼貌
0: 啊，客气的回应一句，
1: 你说我很想你，然后你也说啊，我也很想你
0: 啊，对，
1: 就是其实你要从语境上来理解，可能是那种礼貌式的回答，
0: 对，就没有也没有什么太走心哈，都是有可能的哈。或者是也许是你们的婚姻中真的有一些问题，你没有理解到，这个倒也有可能啊。
1: 对，
0: 我们就是这种可能性太多了，你没有办法真的去猜测到，所以我建议你呢，还是要跟老公去沟通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哎，无意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还是很担心的啊，或者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去跟老公好好的聊一聊，看看他怎么说啊，然后你可能再去更好的去判断。
1: 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的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

0: 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恤了心上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烟嗓遇上老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多年以后。这首歌我们很熟悉啊，是姜育恒的版本。相比原版的忧郁冷静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硬汉在深夜独白，木吉他搭配着极简的编曲，把风干的伤口心痛依旧唱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释然与通透，是网络当中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1: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寂寞是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如果说陈奕迅的版本像是一部精致的文艺片，带着英伦绅士的克制与疏离，那接下来的这一位烟嗓没有过多的戏剧张力，更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多年之后终于敢直面那一段过往。他把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唱得特别的轻松，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比撕心裂肺更让人心疼。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关键词就是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老歌就是车继岭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当用烟酒嗓来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又达到了一种巅峰，原版已经很沧桑了，但是今天的这一位用更加厚重的声线把这首歌唱出了隔世岁月遥望的距离感，副歌部分的情感浓度非常的高，是测试音箱当中绝佳的选择。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他

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前几天收拾书房，有一个抽屉啊，这个抽屉总是塞得满满当当的。我从里边翻出来一个深蓝色的小铁盒，那个是几年以前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街角的老式糖果店里买的。那会儿雨下得很大，我躲进店里边，被那种特别有怀旧气息的包装给吸引了。我就想着哪天心情特别好，或者是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哎，打开。结果呢，这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找着这么一个，哎，就是我预想的心情那么好的那么一个时间，一个时机。结果这个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那个好心情呢被很多琐碎的午后给稀释掉了。来了客人呢也都是坐在餐厅那边去喝茶聊天，我就没想起那盒糖来。然后我终于把这个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锈的那个盖撬开的时候，里面的糖啊早就粘成了一坨了，原来很鲜艳的颜色也都变得灰蒙蒙的。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吗？或者说冒出一个什么念头？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生命里有很多这种攒着的时候。哎，我们总是觉得最好的东西要留到将来某一个什么时机，一个很完美的还没到来的以后的某一个时刻去享受。可其实那个铁盒里的糖，在它最应该被吃进嘴里的时候，被我关到了抽屉的黑暗角落里。

不知道怎么来的，就是这种延迟满足的习惯，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一样。哎，小时候好不容易得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非得等大年初一才能穿。要是那天不能出门啊，或者是去拜年，没穿，忘穿那件衣服了，哎呀，那心里委屈的不行，那我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再去穿呢？长大以后这种习惯变本加厉，成了一种对于生活的自我克扣。我买了一套词句，青瓷的，我瞄它好久了，但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还用原来那个都有豁了的有茶垢的一个旧瓷杯。看中一件特别合身的显得自己特精神的大衣，哎，想着天一冷我就能穿了。结果你知道这两年海南的气温，它冬天它不怎么冷，对吧？大衣就在衣柜里边挂着，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有点过时了，可是我连标签都没往下拆。就是我们总是在给一个假设的重大时刻做准备，但是亏待了正在发生的当下的那一秒。存在这种对于未来的过度寄托，对吧？对现状呢，常常是逃避，就觉得现在我先不享受，哪怕我先苦一点，是为了将来是能够有甜蜜的日子。但是门票它是有效期的，过期了，那不就是废纸一张吗？

你看我今年49了，站在50岁的门槛上，回头看看，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有很多我因为等一等而错失了的细微的欢愉。因为到这个年纪，身体已经开始用各种方式提醒我注意它的存在。膝盖跟孩子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摔倒扭了一下，哎呦，这后面几天都是一直隐隐作痛，到现在也没彻底好。他好像是提醒我说，你该，实际上你年轻的时候那么能作，玩的那么欢，胃口也不像之前30岁的时候那样能毫无顾忌的大半夜吃火锅喝冰啤酒。以前总觉得等退休了，哎呀，那我肯定得旅游啊，对吧？那些翻地理杂志上看过的，别人在小红书里跟朋友圈里边晒过的，我退休了我也去好好玩一遍啊，孩子大点了我好好学学书法，现在完全是江湖体，自个儿琢磨的，写的不龙不凤四不像。等攒够钱了，我高低也尝尝那家私房菜，我尝尝传说中的滋味和那种高端的享受。可现实是，当我们真的到了那个节点，体力可能支撑不起长途跋涉了，眼睛可能已经不戴花镜看不清宣纸上的字的线条了，心心念念的那家私房餐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早就关门大吉了。就过日子，它从来不是过成一条能够精准预测的直线，更像是一场很随性的散步，只盯着远方的终点，那路边的野花还有拂过面颊的微风，可不全都浪费了吗？

为啥有这么一番感慨呢？也不光是因为那盒糖，因为前一阵子我有一个交情特别好的、感情很深的一个老同学，突然间病了一场。再加上之前朋友圈突然有我的一个校友，以前也是我的同事，转发了我们另外一个校友觐见我们那所大学的一个视频，那里面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呢哈，都是我们的一些校友和老同学。我们数了一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同学和校友当中，已经有十几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永远离开我们了。说回我这个生病的老同学，他这场病虽然不致命，但是也给他折腾够呛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去他们那儿看他，躺在病床上跟我在那儿感慨，他说以前呢，就总是觉得要苦这一阵子，等这个事儿做完了啊，房贷还清了，这个愿望过了，就带老牌子上海南找你去。结果呢，事儿是一个接一个，房贷也还没还完，身体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躺病床上这几天，满脑子想的不是那个什么单子呀、项目呀、什么任务啊、节目啊，他想到的是啥你知道吗？他不只是想到，他好像就鼻子闻着味儿了，闻着他去年夏天去那家烧烤摊吃的那个烤肉，孜然的味儿，炭火的味儿。他说他当时因为赶着回台里开会，也觉得吃烧烤不太健康，就硬忍住了。他现在想起来，那简直就是求而不得的一种

0: 遗憾啊，比他的这个吃药的副作用还让他难受。他说咱们这辈子总是在吃苦，总觉着苦完这阵子就甜了，其实苦是没头的，你这一茬苦完了，下一茬的苦没准在哪个路口等你呢。
1: 嗯，

我们经常被社会规训，被长辈劝导，说要有长远的眼光，学会克制眼前的欲望。这话在逻辑上是完全没错的，但是如果克制变成了我们对于生命的自我压抑、自我压榨、自我刻薄，那是不是彻底走偏了呢？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吃苦，甚至把吃苦当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一种自我感动的资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的苦不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种病态的自虐。比如为了省下几块钱的打车费，在透骨的寒风里等半个小时的公交车，结果感冒一场，药没少吃，就我妈就常干这事儿。啊，比如为了攒钱买个大点的房子，每天吃着索然无味的清水煮白菜，结果胃给弄坏了，营养不良了，你想吃山珍海味，胃消化不了了。这些苦它不会换来等值的甜，它只能消耗你的精气神，让人变得疲惫、烦躁、易怒，对生活失去了敏锐的感知度。当人还没来得及享受那个所谓的甜的时候，你可能老到连甜的气味都闻不着，连甜的味道都尝不出了，只能对着一桌的美食唉声叹气。

盘点烂东西卖吧，问题回答的同时还得注意语态。他开始首先机子，然后还有按顺序排统计检查再总结，好像真的思考着什么，过了几秒好像真的知道了什么，将过程给折叠，说什么哲学，点一二三，将陌生的格言，严丝合缝，过分的和谐，联系了万物却将我们给隔绝。Yeah, 有点悲伤，那些五彩斑斓，那些追光，不来自白昼却来自黑箱，学不懂原理却要记住规章，连带着变得年迈的我们被不断迭代的工具粘在了这个年代的像是携带的牢具，所以别怪我焦虑，别怪我学坏了，别怪我不懂得怎么感谢，别怪我变得胆怯，变得更短见，劣质的软件却不能转界面，像是散件嵌入了产业链，每次的装置刷新都抬高门槛，档次拉低， AI 越来越像人，但人却越来越像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ello World Say Hi 晶体管胚胎 L1 Body A9 该欢喜还是悲

收好，不想再久留。他们扒出他的椅背，抓住他要比对，拿出了他们的那份底类。接到了公司的宣告，他通知先降本增效，叫人分掉。这刘慧什么 prom chain of soul angel， 再不懂也必须都会，事半功倍了。更少的人在工位，却更少空位了。更多的 coffee， 保时捷你充沛着，直到他都累到精神崩。

0: 我为了怎样都会去倾听理解安慰他的那个他，辞别了爸和妈，他是他的那个家。等太多的负面情绪发酵，说着减负都怪压力让他家暴， temperature 上升，倾泻的下降，机械的发酵，即使被提示的一次又一次，直到他的注意力逐渐涣散，出现幻觉，慢慢失去判断，他内疚未将那些条约记住，后悔的翻看着最后的聊天记录。真的对不起，都怪我不够懂你，是因为你的思维被局限在了系统里，求你回来我改，我每天都在重启，你不是真的爱我，这是你情感的投影，他不懂爱但还是道谢了，若人生是场游戏，那我请求你让我掉线吧，抱歉了我无法处理该请求，因为我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ello World Say Hi 晶体管胚胎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所以当很多人劝我说你到了这个年纪该养生了，你该注意身体了的时候，我换了个做法。在很多人看来是随性和不负责任。我只要想吃什么，只要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我路过了我就买。一个点心店如果排着长队，只要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吃，我以前是觉得花长时间排队去买那么个小玩意儿太奢侈，现在我偶尔也会去排一排，就这个过程当中，我闻着那个油酥的香气，我都觉着那种排队等待是我真实的一种生活过程。看着喜欢的衣服，上次跟媳妇儿去广州，别管当时工资还发没发，该买就买。而且我也不想家里说是不是已经有好几件衬衫了，当下就试和好就带走。就我觉得也不是说我现在变得啊败家了、奢侈了、浪费了、挥霍了，我觉得我是对当下开始尊重了，我对自己辛勤的工作可以表达一个及时的反馈了。当穿上一件剪裁得体的新衣裳，吃到一份心仪很久的晚餐的时候，那种当下的快乐、及时的快乐，会给生活注入一些新鲜的氧气。就是这些小小的碎片化的幸福感，才是支撑我们度过这些艰难的阴暗时刻的底气。如果生活里全都是苦，没有这些小小的甜去调剂一下，那坚持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老去的过程就是一个欲望逐渐熄灭，感官逐渐迟钝的过程，对吧？很多东西在不同年纪带来那个快乐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20岁买到一双自己特别喜欢的跑鞋，哎呀，那个雀跃劲儿，就下雨你都恨不得去操场上跑个几个来回。到了40岁买到一双合脚的鞋，那可能就只是一种淡淡的满足。30岁吃一顿顶级大餐的满足感，到60岁那就是肠胃无法消受的负担。有一些快乐就是有鲜明的时间戳的，过期不候。然后我们总是在等，等自己变得更成熟，等环境变得更稳定，等心情变得更从容。但真相是，环境永远不会达到一个绝对稳定，心情也总是会有新的更复杂的烦恼。如果现在当下不给自己尝点甜头，那就是在透支作为一个活着的人的感知力。等到了有一天终于有大把的时间，有充足的金钱去支撑享受的时候，可能会很悲哀地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想吃想喝想玩的那种原始的冲动了，已经把自己熬成了一块干到没有一丁点水分的木头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园散步，看着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穿得干干净净的，甚至还打了个领结，坐在长椅上认真的吃一个巨大的三色冰淇淋。然后这个看上去特可爱，这个画面他吃得很慢，奶油都沾到他那个胡子上，但是他胡子修剪得特整齐，比我还整洁一点，不像我这么邋邋遢遢的。那旁边路过的人呢，可能觉得哎呦这么大岁数了，对吧，吃这个高糖的寒凉的东西多不健康。但我那会儿就在树荫下看着他，心里边特别感慨，他都这个岁数了还等什么，对吧，我就在这一刻全神贯注地享受这口清凉跟甜蜜，我活得多自在。就是人太容易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或者是活在某种正确的社会模板里啊，总觉得到了什么年纪就该干什么事儿，还没老那就先攒着等老了再说。这谁能保证你老了之后还有那个胃口那口好牙去吃那个冰淇淋呢？不是说无常吗，对吧，你能老到那个岁数能不能还不好说呢。所以干嘛什么要提爱你老己啊？要提自我关爱，要提先爱己再爱人，为啥，怎么办，善待自己不就是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吗？别再给自己预设那些遥不可及的以后了好吗。

大家在江南生活过没有？梅雨天气，我觉得有时候生活里的那些苦啊，就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淅淅沥沥的雨，总想着等雨停了再出门啊，等太阳出来了再去做想做的事儿，结果雨一直下，或者这阵雨停了又飘来一块云彩更厚重，那怎么办？住在江南的人就不活了吗？你只能学会在雨里边行走，甚至学会转换心态去欣赏雨滴落在水洼里的涟漪，或者哪怕是在屋檐下外卖给自己拿一杯这个热气腾腾的咖啡，看着雨滴从屋檐上一串串的滑落，是不是那场雨也就没那么难熬了？就我们老觉着，哎呀，吃完这个苦就能换来更大的回报，生活不是说一个自动贩卖机，你投币进去咕噜噜就滚出来你要的东西了，更多的时候苦就是苦，它除了磨损你消耗你，没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现在吃这个苦不是一定能够带来甜的，所以一段苦和下一段苦的间隙，我们得抓紧时间给自己塞一颗糖，哪怕它只能带来暂时的慰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可以是一个你想了很久没下决心买的相机，可以是一顿路边的麻辣烫，但是它能提醒你，你活着，稍微有滋有味的在活着，这滋味里面不只有苦，它有麻有辣，有甜有酸，你还在感受着这个世界，没有被沉重的生活给完全吞噬殆尽。

我觉得对当下的关注就是对生命的慈悲。以前我是一个特别爱焦虑的人，就那种焦虑跟影子一样，就如影随形的紧紧贴着我。为什么我会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早更大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到更年期，因为焦虑好像早早的进入了更年期。我会焦虑收入会不会缩水，焦虑孩子的成绩能不能考上好高中，焦虑以后存不够钱，老了以后靠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养老保险我日子该怎么过。这些焦虑都让我变得抠抠搜搜的。后来我想通了，这个焦虑不会因为你节省或者是战战兢兢就自动消失，反而是因为亏待了自己让自己更加焦虑。当我开始允许自己想买就买，允许自己偶尔不那么上进的时候，我发现日子其实变得顺滑了一点，不那么紧绷了。把关注点从遥远的不可控的未来拉回到手边的这杯咖啡的时候，就发现幸福不是一个巨大的需要毕生追求的奖杯，而是在这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小的可以被自己手里攥住的一个个瞬间。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有时候我也会跟媳妇儿一块儿早上起来去菜市场，看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挂着露水的蔬菜，不是喷的水啊，是真的，因为人家出摊早，上面挤的露水。看那些为几毛钱讨价还价、嗓门嘹亮的摊主，在这儿就能感受到一种最原始的、最粗粝的，也是非常动人的生命力。你说他们来出摊，人们来买菜，是为了什么更宏大的一个目标吗？他们卖菜买菜的时候想到的遥远的未来的某个时刻跟我当下的这个买菜卖菜的举动有什么关联吗？他不就是为了今天

那能吃上一顿热乎的好饭吗？就为了今天或者是最近几天，日子过得能够宽松点吗？舒服点吗？我们这些常常坐在写字楼里，想的太多、顾虑太多的人，往往就失去了这种很直接的生命感，把生活过成一场漫长的折磨人的马拉松。但是马拉松，它也不是你，哎呀，以某一个状态说一瞬间就能到达的，它不都是得一步一步喘着去把它跑完的吗？要是每一步都跑得痛苦万分，终点未必会有奖牌哟。你顶多是能完赛，但未必有奖牌哟。而过程当中，会错过很多路上的风景。就是善待自己这个事儿呢，就是要求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欲望、有情感、会疲惫的凡人，不是一台为了某个远期的目标而静谧运转的冷酷机器。我们做不到。

我有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一辈子省吃俭用的，连件像样的能穿出门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嘴上总说要给儿子留着买房娶媳妇儿，结果儿子长大了呢倒是很有出息，可是他也有自己的主见和审美，也看不上他攒的那点钱，反而觉得他活得太压抑太寒酸，这父子关系因为这种观念差异搞得挺紧张。这事给我触动也挺大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付出跟吃苦啊，其实对身边的人来说是一种压力跟道德绑架，你不觉着吗？你自己活得苦哈哈一脸愁容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也很难感受到轻松跟快乐，他笑一下都觉得欠了你的，对吧？你爹为你这种吃苦呢你还笑得出来，一个忤逆不孝的畜生，对吧？会有这种感觉。而相反，如果是一个懂得取悦自己活得热气腾腾的啊，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这种正向能量也是会传染的，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对自己生命坦然和宠爱，也就是给家人的一份很好的礼物，因为他营造了一个很宽松愉悦的家庭氛围。

0: 便是你我之间永不止息的河流，肩并着肩，终于企喺夏天告别的路口，孑然一身的你我，再都没任何可以失去。
1: 现在的人都很容易陷入一种精致的贫困，或者叫忙碌的荒芜。这个词儿我们在互联网的这个生态当中是偶尔都能看到的。我们看起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实际上是在不断推迟真正的生活。那种等我有钱了有空了就如何如何的想法，本质上就是自我麻痹，因为钱是永远挣不够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时间就是指缝的沙子，是一直在流逝的。唯一的真实就是你现在手里攥着的那几张钞票，和你现在想要吃那个美食的那么好的胃口。别总觉着过一阵子苦一阵子就能甜了，这种逻辑其实是我觉得是成功学编出来的一个谎言。真相是，如果你不学会苦中作乐，没能在这些苦的缝隙里去寻找阳光的话，可能一辈子就是一直在吃苦。那种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老了的悲哀，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是太努力去追求那个以后了，弄丢了最珍贵的唯一存在的现在。

40岁以后的日子其实是在做一个断舍离的减法，减掉那些虚伪耗神的社交，减去那些虚妄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减去那些对自己无谓的严苛的要求。我开始学会欣赏这种即兴的生活方式，开始讨厌把每一分钟都排满。今儿阳光好，洒在阳台上很温柔，那就放下手头永远做不完的杂事，去阳台上坐上半个小时，啥也不用想。今儿突然想喝那款买来之后放在酒柜里的那瓶酒，那就打开它喝，不用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加薪。那不是送加薪啊，是给我涨工资的加薪。就是这种对生活的掌控感，不是来自于说你拥有多少惊人的财富，而是你敢在当下任何一个时刻给自己一份温柔体面的犒赏。这种犒赏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直接最勇敢的告白，就是我来过，我真实的享受了，我没在漫长岁月里边白白受苦。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学着怎么跟这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相处。这个过程最难的一刻不是怎么去拼，怎么努力，怎么吃苦，而是怎么放过自己。真的，你回头想想，放过那个总是想当模范生，总是想向别人家的孩子靠拢，总是想攒钱，总是想通过吃苦来换取一个将来的安全感的自己。去看看现在的窗外，听一听现在的风声，如果渴了就叫一杯柠檬茶，如果想要一个想了好久的小物件，那就去买，别等，别寄托在将来，不要现在犹豫，因为大概率下一刻会有下一刻的烦恼，而这一刻的欢愉一旦错过了，你是再也找不回来的，对吧？过日子没什么高深的大道理，无非就是把每一个当下过得尽量舒坦，尽量的不留遗憾。就像我的那个糖果盒，谁也没有办法带着那个还没打开的已经变质的糖果盒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你什么都带不走。感谢收听早跟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薄情于痴，谈笑于往事，尽冷眼眉间长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4: 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闪烁，不抢行。车行道，人行道，各行其道，要谨记。
1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提醒同学们：遵守交规护幸福，共创。